0: 要来不为别的事儿，我把我和王典的关系告诉开封府，以洗白我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贫道就顺便问问，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办没有？如果要办的话，贫道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哎呦！蒋平的眼睛一亮啊，可有了救星了。四爷站起身来，躬身施礼：“老剑客，您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如今求您帮忙的事儿可太多了。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准备进山？如果要没别的事情，我现在就想走。如果有事儿，耽误个一两天也不为迟晚。”老人家就这么个事儿。现在我们的人小意是爱虎，被压在山上，我们大伙正为这事儿着急呢，想打山怕爱虎出事儿，不管吧怕时间耽误了，这孩子保不住命。您要一进山太好了，您能不能帮帮忙，想方设法把爱虎救出虎口，那我们就感恩不尽了。哦，贫道记住了，就这么一件事儿吗？哎呀，还有点事儿。倘若老剑客能帮忙的话，能不能把徐良的人头也帮着我们找回来？你要能给办成这两件大事儿，当今天子必定有重赏。贫道都不图赏赐。这样吧，两件事我都答应，至于能不能办到，我可不敢说大话，贫道是尽力而为，哪怕为了开封府，我赴汤蹈火脑袋掉了，我没有二话。众人一听，太感谢了，别看是个女道士，说出话来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下摔三节，四面见线，这才叫人物呢。连展昭在致话，大伙儿都站起身来谢过洪文女剑。但是洪文剑客也一皱眉：“四老爷，恐怕贫道一个人有点孤单，最好找个帮手才好呢。你看看，你们这些英雄当中，能不能物色一个跟我一块儿进山的？”哎呀，对呀。蒋平眼珠转了转了，哎，道爷，咱这么办行不？因为您是个女道士，带着男人进去显然不便，我找出一个孩子，叫他化妆改扮，当个女道姑，就说是您新收的徒弟，跟在您身边左右，您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他跑道送信儿，给您打打下手，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妙哉妙哉，太好了，但不知谁能胜此任，当然就在眼前。天彪啊，过来，把小侠龙天彪叫过来了。龙天彪一听就一咧嘴，心说我四爷爷不给我安排好角色，这又得男扮女装，撅着嘴过来了：“四爷爷，孩子，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我不敢。”“我告诉你，这可是为你老师的事儿啊，请你师父的脑袋，你不卖命谁卖命啊？当然我也不乐意这么做，事出特殊，你也只好委屈委屈。我命你化妆一女道士，随着老剑客进山，帮着他救爱虎，请你老师的人头，你看怎么样？”“
1: 孙儿遵命就是。”
0: 洪文女剑客一看，这小子长得比大姑娘都好看，怎么丑怎么喜欢，一问才清楚，他是徐良的徒弟，大汉龙涛之子，少侠客一份，老剑客很满意。说完了就得办呐。洪文女剑客写了封信，让人赶奔他的庙上取一套衣服来，这衣服都是女道士的，按着龙天彪的

0: 相称了。我临时给你起个名字，如果有人问你是谁，你就说我的老徒弟叫妙真，记住了吗？
1: 哎，记住了。
0: 另外你少说话，因为你打扮是个女人，说话声音是个男子，恐怕露出马脚，但能不说话你就不要多言。
1: 是。
0: 龙天彪暗带利刃，
1: 刀收拾完了，跟红本女剑客起身。
0: 蒋平大伙为了掩人耳目，没敢公开往外送，就是严英云在后头送着，一直把他们送出店房。安下蒋平众人在家听信不说，单表红本女剑带着小侠龙天彪改了条道路，赶奔跌云峰狼牙涧。爷两个一路上走着，红本就问龙天彪，学艺几年了，学的什么功夫，都会什么本领。龙天彪对答如流，如实地向女剑客讲说一遍。洪文一想，他是徐良的徒弟，功夫肯定错不了，这就算有了好帮手了。如果什么也不是，到那块是个累赘。另外发现这孩子天资聪明，一点就透，这样的人才称心如意呢。另外洪文跟他走着，告诉他王脸的女儿叫王金玲，这王金玲比你大着两岁，你见着她之后以师兄弟相称，要跟她千万亲近着，不要疏远。我还打算利用金玲给咱们帮忙呢。
1: 哎，我记住了。
0: 总而言之一句话，洪文女剑客再三叮咛，把该说的话都嘱咐龙天彪了，天彪牢牢记在心里。说话之间到了山口了，正往前走着，就听一棒锣响，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闪出一哨楼兵，为首的有个头目，手中提着花枪，刚要问是谁，但认出来了，
2: 你，哦，那不是洪文老剑客吗？
0: 无量天尊正是贫道。
2: 哎呦，老剑客您来了，您比别人来的都早啊，我们大寨主这两天还悼念您呢，赶紧往里请吧。
0: 洪文女剑还特备把那份请帖拿出来让大伙看看。楼兵一摆手，
2: 您老人家不是外人还用看吗？大寨主早就关照过，往里请。
0: 没费吹灰之力，进了三道寨门，就来到中平大厅。有楼兵早就到里送信去了。半赤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亲自列队迎接。双方一见面，王典满面陪笑，躬身施礼：“
2: 老剑客，您真来了，好，够朋友，我早就等着您呢。”
0: 电光侠过来也施礼。两个人一边一个把红文女剑陪进大厅。龙天彪低着头不敢迈大步，恐怕把那大脚再露出来。但是龙天彪眼珠偷着一转，一看这座山的气派可不小啊，不次于当初的阎王寨。正厅是15间，把它里头打通了。这大厅是又高又宽阔，里面挤满了人呢、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尼姑道姑，僧道俗，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龙天彪偷眼一看，一眼就瞅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波、紫面金刚王顺那个贾徐良，因为久打交道，龙天彪恐怕被他们认出来，把头低得更低了。这时候王典已然陪着洪文走进大厅。
2: 各位，我给众位介绍介绍。哗，
0: 全站起来。这位就是我女儿授业的老恩师，江湖上著名的洪文女剑客，
2: 我的好朋友，大家都见过。老剑客你好。

0: 老剑客你好。
1: 众人过来都热情打招呼，红文女剑打几手跟众人见过礼，这才分宾主落座。龙天彪低着头站在身后，王典呢还真问了一句，老人家，这位道士是谁？我看着可有点眼生。哦，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名叫玄真。玄真呐，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龙天彪点点头，过去打几手，连话都没说。可王典众人呢，这一看十六七岁，一个女孩子，可能有点面矮，不说话，这是有情可原，微微点点头。龙天彪这才退到椅子后面，谁拿他也没注意。这王典就问老人家，请帖您接着了啊？接着了。哎呀，我认为您还得三天五天才能来，您来的可真早啊。好，看来咱们是朋友，这次您得帮我的忙啊，您这一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来人呐，准备素宴，去给你家小姐送信儿，就说师傅来了。哎，有人给王金玲送信儿去了。这块摆上素斋素饭，王典电光侠在这陪着吃。女剑客能吃得下去吗？无非是逢场作戏，端着酒杯就问大寨主，你在信中所说要庆贺什么人头会，但不知这人头会作何解释？女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人脑袋非是旁人，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老星徐良，也是鬼使神差，他来到葵花岗，被我几位弟兄发现，这才当场要了他这条狗命啊！如今人头已经在我的山上，您知道徐良是绿林人的叛徒啊，大伙提起他来都牙长四指，我打算让这些朋友们高高兴，故此在叠云峰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跟徐良有仇的我全请来，这次盛会可谓空前，您想想，您不参加哪能行啊。哎，另外我再告诉您，听说开封府这些走狗已经住在葵花岗，他们能善罢甘休吗？不能，早晚有一场决战呢，我还得请老剑客伸手帮忙助我一臂之力呢。无量天尊，总侠寨主太客气了，哪怕给我二指宽个小纸条，贫道绝没有二话。行，高意思，高意思，干干。说着话把酒一饮而尽，第二杯刚满上，就听门外脚步声响，是环佩叮当，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啊！连笼一打，进来八个丫鬟，这八名丫鬟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腰中佩刀悬剑，往左右一分，后面进来个年轻的姑娘。就见这姑娘个头不高不矮，身条不胖不瘦，瓜子型的脸上宽下窄，面如美玉，粉如桃花，弯弯的柳眉，一对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玉米银牙，元宝的耳朵，真好像画上画的美人图相似，身上披着半截斗篷。来的是谁呀？王典的女儿王金玲，就是红文女剑客的徒弟。因为方才有人到内宅送信了，王金玲听说老师来了，带着丫鬟亲自来拜见师父。走进大厅之后， 先见过爹爹跟二叔电光侠，然后奔师傅就来了。老师一向可好，徒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说着话飘飘万福。洪文站起来把他搀扶起来。孩子，你我师徒还客气什么，你挺好啊，托师傅的福，我一切全都好。师傅，此地并非你我讲话之所，您到我那屋去得了。爹，我要陪师傅到我屋里去。
0: 好啊，孩子，今后老剑客一半时不走，食宿一切全都归你了啊，你要好生招待。
1: 是，师傅，跟我走，跟我走。说着强拉硬拽把洪文拉出分赃大厅，龙天彪在后头跟着，一转身奔内宅。这爹云峰气派可不小啊，
0: 有打中平大厅往后数九层院子，这姑娘住的第七道院，这属于内宅，外人不得擅入。王典呢没有夫人了，就守着这么个女儿，把她拉扯成人，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啊。可以说王金玲是他的掌上明珠，女儿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在爹爹的面前说一不二，可谓娇生惯养。除此之外，姑娘武术还好呢，从小跟他爹练武，大了之后拜洪文为师，两个人的真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啊。因此王典把女儿视为命根子，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女儿不在了，她一个人都不能活。现在王金玲把老师一直请进自己房里头，到了这儿呢，她没什么拘束，在师父面前这顿撒娇，搂脖子抱腰啊，问长问短，洪文非常喜欢她，虽然是徒弟，就像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叫他说的一个劲儿发笑。丫头，你还这么顽皮，哎，别忘了你都是大孩子了，迟早你要许配人家，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要看师父您说的，我一辈子不嫁人，我没那份心，往后您可别提这事儿。姑娘撒着娇，脸也红了，但是一抬头瞅见洪文后边站着个小道姑。哟，师父您看呐，我这人多糊涂，光顾跟您说话了，忘了您身后还有个大活人呢。我说这是谁呀？说着话过来就拉，因为都是女人。龙天彪心里头明白，臊的把头更低了。洪文倒挺自然，
1: 金玲啊，我也忘了给你介绍了，这就是你的师弟妙真呐，这就是你师兄，你还不过去见礼吗？这是我给你收的小师弟。你别看是女的，在庙中就得这么称呼。龙天彪红着脸过去打稽首，没说话。哟，王金玲一听，这给我收的小师弟呀，又长得这么好，这个乐就别提了，把龙天彪拉到眼前，看看这看看这，摸摸那摸摸这，这个亲热就不必细表了。龙天彪一看你倒稳当点儿，你瞎摸什么呢？这要露了馅儿可怎么办呢？急忙往后躲闪。王金玲没想别的，认为他有点害羞。哟，你看呢我这个师弟呀，你怎么这么腼腆呢？你怕什么呢你？师父，你收他收多长时间了？
0: 哎，不到两月。
1: 哪儿的人呢？
0: 就是山南的人呐，他家里是个做买卖的，他父亲把他送到庙上，我看这孩子天资聪明，非常高兴，这才把他留到身边，偏敢见着你爹的请帖，我就把他带上爹云峰，也为的是让你们师兄弟见见面，往后好有个照应。
1: 师父您说的太对了，这么办吧，
0: 您要有事儿回去的话，就把他留在这儿，让他在山。

0: 山上多住些日子，正好我怪闷得慌的，找个作伴的。龙天彪一听啊，给我留着像话吗？暗自咬牙，丫头片子，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你是个女贼，你爹是贼头，你是小贼头。你别看这阵逢场作戏，我装着老实，到我翻脸的时候拉出刀来，我把你切开晾着。单说王金陵命人到厨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宴，陪着师父师弟要好好喝几盅。这都是女眷，又没别人，一会儿酒宴摆下，师徒三人归坐。他们师徒坐对面，龙天彪打了横头，筷子也不动，低着脑袋，逗得王金陵咯咯直笑。师父，我这小师弟可真腼腆呐，怎么这么老实呢？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你要跟我凑到一块儿，你倒了霉了。我这人好说好笑的，你倒是吃啊！龙天彪没办法，点点头，这才动筷子，恐怕手大露出马脚，紧拿这衣服盖着。红文女剑客紧给打岔，恐怕是让姑娘看出毛病来。金陵啊，为师有件事情要问你。
1: 哦，师父有话您说吧。
0: 你爹爹要召开个人头大会，此事你可清楚？王金陵一听，柳眉挑了几下，轻轻打个嗨声。哎，我爹没跟我商议，但是我听说了，这么大个举动，谁能不知道？哦，金陵，这是咱爷俩说起来了，你认为有必要开这座人头会吗？
1: 师父，
0: 谁管他那些事儿？我爹那人越老了越糊涂，一意孤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是我跟您讲，我真不乐意我爹干这种事儿。您说是没事找事儿吗？再说那个徐良，他不管跟别人有什么仇，他不没得罪你吗？你这何苦来的呢？徐良死了就死了呗，还开哪路人头大会呢？听说我爹撒请帖传请柬，聘请81门的高人参加，这可树大招风啊，来那么多的人，惹多大是非？您想想，开封府的人能善罢甘休吗？老实说，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们要走阎王寨的福泽，恐怕后果挺可悲呀。哎，龙天彪在旁边一听，点了点头，心说真没想到啊，王典的女儿可比王典强得多，这姑娘看得还挺远，话里话外还跟主张正义，难得。龙天彪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说。红文女剑点点头，丫头，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早晚官兵一来，御史不分，那你打算怎么办？王金陵一听啊，眼泪掉下来了。师父，我怕得很，我这阵如同在无里雾中，师父既然问到这儿，请老师给我指一条明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王金玲听老师一问，触动他伤心之处，也搭着在亲人面前，王金玲哭了，一边哭着冲两旁的丫鬟示意让他们退出去，因为身边有外人啊，说话不便。这些丫鬟婆子都是经过训练的，何等的聪明啊，轻轻地退出，把门户带好。您别看在山上，这院是格外的肃静啊，深宅大院，高房厚墙，说话走不了。王金林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跟老师说：师父，弟子的苦衷您很清楚，我虽系一女流，但是对是非曲折我也有个数。我就恨我爹爹，为什么要占山，为什么要当山王，做这种违法之事。有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家梁家的子女心安理得有多好啊，我就非常羡慕。别看我现在吃喝不愁，往后一看我都有点害怕，将来落到哪一步，我爹爹张嘴疼我，闭嘴爱我，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呀。早晚官兵一抄着山，我得陪着他掉脑袋，我得吃官司。每逢想到这个事儿，我是心似油烹一般。尤其现在大祸临头，不但把徐良的命给要了，还把一个叫什么爱虎的囚禁在山上，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开封府是好惹的吗？人家能答应吗？迟早必要攻山，真到了那一天，恐怕我爹爹一览即时就不能自保了。倘若我爹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一个人岂肯独生啊。师父，我心里太难过了。老师，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指条明路才是。王金玲一边说着一边哭，说到伤心之处，抽抽搭搭放了声了。其实他的话是发自肺腑啊。洪文把酒杯放下：丫头，你也不必太难过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到哪河脱哪鞋，有事情咱慢慢商议。孩子，你这个人我太清楚了，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一条道， 但不知你敢走不敢走，愿意走不愿意走。王金玲一听，把眼泪止住了。师父，您说吧，您说的话我还有亏吃吗？我一定听您的就是。那好。洪文站起来，来到院里看看，没人。丫鬟婆子回自己的屋了，往院里看看，没人。他这才放心，到屋里的坐下，把声音放得极低呀。孩子，为师跟你的想法相似，但是看你爹爹的样子，三言五语他是听不进去呀。如今他头脑发热，野心膨胀，势必忠言逆耳，你劝我劝都不中用。现在我就得想你的事儿了，孩子，你不能陪你爹挨刀，你要想法救你爹不死，尽管他陷进泥塘，你当女儿的还要奋全力把他拉出来。
1: 是啊，老师您快说，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0: 那只有一个办法，你得帮开封府的忙，你要能助官人一臂之力，你就叫蒋公折罪了，到那时候官府才能开脱你的死罪，对你爹爹也能减免，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呀。王金玲一听啊，眼睛瞪得挺大，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他才说，师父您怎么想这么个道，您是知道的，我一直在山上待着，除了跟您学艺之外，我连山都不下，我也不认得开封府的人呢，我怎么能给官府出力呢？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孩子，我什么都不背着你了，天彪，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龙天彪一听，太好了，都把我憋死了，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脑袋都不敢抬呀。听女剑客一声吩咐，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来了，弟子遵命。哟，把王金玲吓得好悬没蹦起来，心说我这小师弟声咋这么粗，这不大老爷们吗？一看可不是吗，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你别看他化了妆了，低着头故作女态，真要是一扒胸脯，眼角眉梢举止动作，他就是男性啊。王金玲这心就跳成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师父，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谁？孩子，不必惊慌，我对你实说了吧，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小侠龙天彪。为师在未上山之前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了，这少侠化妆改扮跟我进山就是找你来的，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孩子，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意吗？哟，王金玲是如梦方醒，吓出一身冷汗。哟，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简直浑身都是胆呐，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这胆子得多大呀。闹了半天，他就是徐良的高徒，叫龙天彪，似乎有个耳闻。王金玲瞠目结舌，傻在这儿了，不知怎么回答好了。红文女剑客一乐，徒儿，你是不是感觉到吃惊啊？你有点害怕吧？大可不必， 我这是完全替你们妇女设想的。丫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要能帮着少侠客把爱虎救出来，再想方设法把徐良的人头弄到手，你就算立了大功了。我已经跟开封府的蒋四老爷打过招呼，他宁愿在天子面前保奏你我，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行。到那时候你算没有罪了，你爹爹罪也可以减免。如果他能立功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也不至于判处死刑啊。孩子，除了这条道没有任何路可走，你说你怎么办吧。你要乐意的话就帮着为师和小侠赶紧救人，你要胆小或者不愿意，为师绝不勉强。王金陵前思后想，最后把牙关一咬，师父，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好孩子，为师没白教你。说话之间把龙天彪向王金陵做了介绍。龙天彪这阵可以说话了，冲王金陵一抱拳，姑娘，对不起，因为情况特殊，我不得不乔装打扮。我来没别的意思，一切都听洪文老剑客的，方才老剑客都讲了，我就是为了救小义士爱虎，请我老师的人头，望求姑娘多多帮助。如果真能做到这两件事儿，别人我不敢说，从我龙天彪来讲，一定在包相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保你平安无事。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少侠，别往下说了，我愿意就是。不过他来了六个不过，把头低下了。洪文久经世故，经验丰富，一看姑娘有难言的话，站起身来把姑娘拉到里屋去了。徒儿，有话你就都说出来，你不过什么呢？哎呦，把王金陵憋的好半天呢，这才说，师父，您不要笑您的徒儿脸皮厚，设身处地，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着想。如今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尚未许配人家，我爹光忙他自己的事，也不替我想一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究竟我后半生怎么办呢？这是一。另外，龙天彪龙少侠跟我岁数相差无几，又在我房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的意思，他就是这么个意思。洪文也乐了，这就明白了，他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龙天彪，心说这姑娘可不白给呀。这婚姻如果成了，那他的平安性命更保险了，连他爹也保险了，这也是个美事儿啊。洪文一乐，金陵啊，别往下说了，为师也有此意，但是我可没提，既然你说出来了，我跟少侠可商议商议，你听个信儿如何？一切都由师父做主，但愿此事圆满成功。他乐意了。洪文让他在里屋等着，乐呵呵来到外间屋。龙天彪也不知他们说什么，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洪文乐着回来了。老剑客讲身坐好，问龙天彪，少侠，你今年多大了？龙天彪就一愣， 我还小呢，18岁。
1: 哦，很好，

0: 贫道的意思，打算把这王金陵许配在你的身旁，你可愿意？哟，话还没等说完，就像蝎子蛰了他一下，龙天彪灯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可，千万不可。洪文也闹个大红脸。少侠，为什么？难道你瞧不起他，认为他出身低贱？不，没这个意思。咱爷俩是没处过，您不知道我的底，我的底也不干净。但是他，我定了亲了。哦，你定了亲，可不是吗？实话跟您说，我那年才14，我就定亲了，在南阳府团城子，是伏地君王东方亮的两个姑娘，一个叫东方娇，一个叫东方燕。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太小，尚未成亲，准备着回到开封挑良辰宅吉日，由相爷做主，我们完成婚事。可是我老师徐良都没成亲呢，我当徒弟的能跑我师父前边去吗？他老人家拖延婚期，我也只好往下拖延，故此定亲并未完婚。您想想，我怎么还能答应这门婚事呢？哎呀，这不好办了。洪文一听，不能强人所难呐，赶紧到里屋向王金陵把这事儿说了。王金陵一听，哇一声哭出来，恨自己命苦，但是话一出口怎么往回收？后来王金陵左思右想，紧咬银牙，师父，这样吧，您再跟他商议商议，像我出身低贱，宁愿给他做3妻4妾也在所不惜，什么都豁出去了。洪文一想，也不是不可以，再商议商议。回来跟龙天彪一讲，龙天彪直拨了脑袋，这可不好办吧。哎呀，这太难了。再者一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主，起码我得请示我四爷爷蒋平。倘若我四爷爷点了头，这事儿还有个通融；假如我四爷爷不同意，我这连门都没有，万望老剑客体谅。好吧，洪文一看这话不能往下再说了，龙天彪这就够瞧的，可见这孩子是诚实的孩子，回去跟王金陵一提。王金陵一想，这事儿还渺茫，倘若蒋平不答应呢？可又一想，我就这个命了，龙天彪不答应，我也不能找人了，我那算个什么东西？一女还想几聘呢？这就得撞大运。我现在只有一样立功，倘若取得蒋平的好感，这事儿背不住就答应，什么3房4妾的，还许把我跃居到东方娇东方燕之前，当个正印夫人呢。这王金陵自己安慰自己嘛，所以也就不哭了。哎呀，等这爷儿俩从里屋出来，再见着龙天彪，真不好意思，龙天彪又说不出话来了。多亏这洪文在当间老给搭桥，没有这么个人在跟前，这一男一女就木的屋了。洪文讲，你们两个人不要拘束，现在那个事儿搁到一边。金陵啊，化符前言，你还得帮着我们救着爱虎，下一步还得取徐良的人头呢。金陵点了点头，师父，这事儿我说出来我就能办得到，不过现在为时尚早，您看看天还亮着呢，咱怎好行动？只有掌灯之后，咱们才能干这种活。洪文点头，接茬在这吃，丫鬟婆子又回来了，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可王金陵这回再吃不下去了，他心飞了，他知道爱虎在山上压着，在哪压着他不知道，因为山上的事都由他父亲跟他叔叔做主，他是不闻不问呢。要想救人， 你不摸清这个底哪行？他把身边的一个赵妈叫过来了，这赵妈是半拉奶娘，跟随他多年了，此人极为可靠，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这赵妈。他把赵妈叫在眼前，告诉他：“你出去想方设法给我办件事儿，你扫听扫听，有个叫爱虎的，是开封府的官人，押到什么地方？可千万别露马脚，速报我知。”这赵妈五十多了，经验也丰富，一听这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敢多问，连连点头，这才退出去。要么能有半顿饭的功夫，赵妈回来了。王金玲一看就知道有喜信，为什么呢？就见赵妈喜上眉梢啊，乐呵呵那个样子，来到这儿把门关上，要姑娘，我问清楚了，哦，押在何处？押在咱们这后宅呀，有座山，叫仙人头，仙人头下面有个八卦石牢，就押在石牢第三号。此事可确实吗？一点都不带差的。我见着石牢的总头目，就是那个李头，人送外号铁拐李。他今天值班是他亲口跟我讲的，钥匙都在他手中。那么他不能往外说吗？不能，我无意之中跟他搭仙讲的，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好了，王金玲听完了，跟老师和龙天彪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听见没？八卦石牢第三号，一会儿咱们就动手。简短且说，吃完了餐席撤下，又沏上壶宴茶，他们就像没事似的在屋闲谈，表面上镇定，心里头开了锅了，就盼着天他怎么不快黑呢？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终于盼到夜幕降临，屋里长了灯了。现在还早，等一会儿这赵妈给送信儿，山上开饭。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王金玲一想，吃饭得换班啊，就是有岗哨的话，人也少得多，这正是个好机会。跟老师商议，现在咱们开始行动吧。洪文点了点头。徒儿，一切由你出面，为师在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老师放心吧。王金玲到里屋把衣裳换了。这姑娘一边换衣裳一边合计：爹呀，不是女儿坏了良心，不是我背叛了您，这可是为民好啊。大概现在您要得着这个信儿，您恨不能啃我几口都不解恨，但是早晚您就知道女儿的一片苦衷了。现在我要背着您救人去了。想到这儿，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是难过，脸上乐着，眼泪还淌下来了。把衣裳换好了，披上斗篷，挎了口宝剑，斜背着白布囊转身出来。丫鬟婆子都过来了，要小姐您上哪儿去？我们跟您去。不必，我一个人出去办点事儿，你们好好把家看好。是。丫鬟婆子答应一声，谁也不敢去了，也不敢问。王金玲请着老师和小侠龙天彪从院里头出来，转身往后走，够奔仙人头。这仙人头是一座山名，王金玲知道下面建了一座八卦石牢，这是山上有不听规矩的楼兵头目，犯了错误都在这儿解押。王金玲呢，不止一次从八卦石牢前面通过，但是从来没往里看过。道路并不生疏，时间不大就到了。前边是一片开阔地，眼前就是仙人头，高了下能有16-17丈，像刀削的似的那么平， 在底下开凿的山洞，山洞口这块有铁栅栏、木头栅栏，里边压人的，一共分十几个号呢。他们到这之后一看呢，有巡逻的楼兵提着灯来回走动，挎着刀剑发出金属声音，嘎楞嘎楞，稀啦哗啦，噔噔噔噔噔。王金玲一看到地方了，滴滴的声音告诉老师和龙天彪，你们二位先别露面，先躲到僻静之处。两个人点头，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王金玲这阵心呢也够紧张的了，你想我怎么说呢？嗯，自有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了，挺着胸脯，迈着大步，奔石牢来了。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哎，谁啊？我，你也，哟，小姐，哈哈，您怎么那么闲着？嗯。吃完了晚饭没事儿到这散散步。是啊，小姐，您请到这边来，这刚沏的水您先喝点，不必了。我说你们今儿谁当头啊？李头，让他过来见我。哎，李头，小姐叫你。这李头也三十来岁了，在叠云峰一晃也七八年，也堪称是老熟人了。再看他背着把鬼头刀，提着一盏灯，从山后头转过来了。谁啊？姑娘找你，咱们小姐，是吗？说这话，这铁拐李过来，把灯笼一举，一看可不是吗？是姑娘来了，把灯笼放下，趴地下磕了个头。小姐，您找我有事儿？嗯，倒没别的事儿。我有几句话打算问你，那您请讲吧。在这儿讲不行，你跟我到那边去。李头一想，怎么还到那边去？什么事儿呢？他摸不清底细，只好点头答应，提着灯跟姑娘到了僻静之处。你把灯吹了。哎哎，这姓李的一听，怎么还把灯吹了？什么事儿这是？把灯光指灭。灯光刚一灭，他就突然发现王金玲捧一把把他衣裳领子给抓住了，冷飕飕的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别吵吵，吵吵宰了你。姑娘姑娘，小姐，我哪一点惹了您了？你留命啊，留命。别吵吵，我问你点事儿。开封府的爱虎是不是押的第三号？
1: 对对对，一点不假。我记得那赵妈还问过我，
0: 她就是奉我之命来的。爱虎现在干什么？
1: 给他送进晚饭，可能正吃晚饭。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来提爱虎，你不必声张，迅速拿钥匙把铁门打开，把爱虎交给我，听没听见？
1: 姑娘啊，这是大寨主亲自交代的，他不同于一般的罪犯，必须严加看管，故此命我专门负这责任。大寨主和二寨主还吩咐，没有他们俩的手谕，
0: 这胡说！什么手谕？我是他女儿。比手谕还好使，要不听我的，我就宰了你！哎哎，听听。这姓李的也琢磨，这怎么查？这是，这姑娘想干什么呢？
2: 要一琢磨，别惹她，她在我们大寨主面前说一不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我要使她生气，她把我宰了，我没地方诉苦去。你要我就给你，将来大寨主追问下来，我就实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2: 说着话，铁拐李把钥匙拿出来了，转身赶奔三号石牢，要放爱虎。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撞死藏獒，他赔给对方22万。
11: 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10: 寻求理赔，过程却艰难曲折。
12: 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
10: 藏獒的价值如何认定？理赔该如何进行？
13: 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10: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今社会当中，难免发生汽车和动物的碰撞事故。那么，如果车主开着车撞死了一条狗，保险公司会理赔吗？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汽车撞死狗的事儿。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个短片。
10: 2013年9月28日晚上10点半左右，李强驾驶自己的汽车，在西藏江孜县的307省道上行驶的过程中，不小心撞到了前方对向的行人周豪所牵的一条狗。
13: 李先生，驾驶的这个车辆速度还是稍快了一点，没有尽到一个应有的减速的这一个注意义务，也就撞到了周先生所牵的这条狗。后来经鉴定呢，这是一条藏獒。
10: 尽管事故发生后，李强和周豪及时将受伤的藏獒送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救治，但是藏獒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死亡了。事后李强赔给了周豪22万元，因为李强认为自己的车在成都的保险公司购买了车险，所以保险公司应该会给他理赔。然而当他多次找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都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于是李强只好找到法院，希望能够通过法律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
14: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人撞死了一条藏獒，赔了22万，但是保险公司却是拒绝赔付，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的罗伟法官，有请。如果说一旦发生了这个车和这个小动物的碰撞，那么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
11: 在一般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交警是会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认定的，而法院是会根据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来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确认。 但是有时候在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证据材料以后，就是事故认定书里边没有划分责任的情况下，法院是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然后依据法律来对责任进行一个判定。所以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对责任的一个参考的重要的一个证据材料。
14: 好，应该说这个责任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们看到是李先生撞死了一条藏獒，那么撞死这个藏獒之后，他有没有报警？他要负多少责任呢？
11: 在撞死了藏獒犬以后，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在发生事故以后，当事人是及时报了警，然后交警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一个责任的勘验，但是最终确认是那李先生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0: 根据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中的描述以及事故现场的图片来看，交警认为当时周豪牵着藏獒在靠近马路的边缘行走，没有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天色已晚，路灯的光线不太好，而且藏獒的颜色又是黑色，李强因为赶路，在夜间驾驶的过程中车速较快，没能及时看到藏獒，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的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所以交警认定李强在这场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13: 这个事故认定出来以后，李先生负全责，他对这个认定的结果还是认可的。
12: 保险公司呢，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呢是没有异议。他当时我们查看他的这个就是，事故认定书中，确实他应当是负全责的。
10: 事故发生后，李强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李强和保险公司都表示认可。但是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到现场定损，所以李强只好先对周豪损失的藏獒进行了协商赔付。
14: 既然这个责任认定没有异议，那么这个李先生撞死了这条狗，那么在不在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之内呢？
11: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说的话，如果因为那个开车人导致了那个对方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导致对方是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话，是这个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一个赔付范围。那么在这个案子里边，藏獒犬是直接认定为狗主人的是一个财产，所以他的那个对方的一个行为事故导致了这个财产损失，所以也是属于赔付范围的。
14: 那么李先生向保险公司寻求赔付的时候，保险公司怎么就拒绝了呢？
11: 他保险公司拒绝主要是有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事故认定书上边写的是因为当事人开车是撞死了一条狗，而这个狗是否就是本案所原告所主张的那条藏獒犬，是否是同一条狗，这个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当时原告这边是直接赔付了22万，而赔付的这22万是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那么对于这个22万赔付的真实性，保险公司也是持异议的。然后第三点，保险公司是否认可他赔付了22万，就是应当全额进行一个赔付，对这个价值，狗的价值也是存在争议的。所以当时保险公司就对这个赔付整体是一个拒赔。
14: 保险公司说你这个只写了一条狗哈，没有说是撞死了藏獒。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
10: 尽管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事故中伤亡的狗也属于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但是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理赔申请疑点重重。保险公司认为，如果是一般的狗，赔付22万元有点夸张，即使是一条藏獒，赔付22万元也有待商榷。而且这起事故中丧生的究竟是什么品种的狗，保险公司仍然抱有疑虑。
14: 那么关于这条狗啊，李先生赔付了22万，他说是藏獒啊，那么他有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就是一条藏獒，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法院怎么认定呢？
11: 虽然事故认定书上面写的是他是撞死了一条狗，但是在事故认定书的相附的那个档案材料里边，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照片，事故勘验的照片，从照片里面能够看出来，拍的照片里面是藏獒犬。
14: 应该说22万

0: 所以当下李强很难跟他就具体赔付的金额达成一致的意见。经过半个多月的协商，两人最终达成了22万元的赔偿协议。但是对于这22万元的真实性，保险公司提出了质疑。
1: 藏獒的话，是存在一定价值的，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而且，当时这个我们这个投保人，他到底向对方赔付了多少？这个是本案的一个关键。
0: 据介绍，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根据现场定损的数额来确定理赔的金额。但是由于这起事故发生在西藏，当时保险公司在西藏地区还没有分公司，所以无法前往事故的发生地进行财产损失的核定。
2: 当时保险公司就提到，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太过遥远，就委托这边筹建的一个经理说让他去查看理赔。但是这个经理去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又以自己没有权限来处理这一起保险事故为由，要求这个李先生及时的跟这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来联系赔偿的事宜。
1: 那么这个财产没有定损，那双方对这个争议就很大了。然后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告方他并没有提供他向这个狗的主人赔偿这22万的这个支付的依据。我们认为这个就有可能发生一个道德风险。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比如说证人呀，这些都没有。那么我们公司怎么能够认定你就付了那个狗的主人22万呢？
0: 保险公司认为，这22万元的赔付行为是李强用现金一对一的给周豪支付的。唯一能证明这件事情的只有一张摁了两人手印并签了名字的收条。在保险公司看来，这份收条的证明力度非常单薄。他是否真的赔偿了22万元？这22万元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3: 那么但是从我们来理解的话，这22万可不可能是这个李先生和这个藏獒犬的主人私底下商量的这样一个钱而造假呢？会不会比如说我们说，哎，咱俩说好22万啊，如果保险公司赔的话，咱们俩都是再怎么分一下哈，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造假的可能？
4: 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也是对这22万当事人是否实际支付过这个相关款项，这个双方当事人也是有一定争议。当时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是根据那个事故认定书里面所载明的对方就是狗主人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给狗主人打了电话，对他那个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询问，也告知了他相关的那个如果你做虚假陈述的话，承担的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这个事情是否有这个事实，对方是否支付了22万的那个赔付款，都是经过了狗主人的一个确认的。
3: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事实哈，经过这个狗主人的确定哈，确实是赔了22万。
4: 对。
3: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应该你这个保险公司就应该赔付22万了呢？
4: 保险公司对这22万的赔付是不认可的。
3: 他为什么不认可呢？
4: 因为按照他们保险条款，就保险合同里面的一个保险条款的一个约定来说的话，如果你私下跟对方当事人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话，他是可以去赔的。
0: 对于私下给周豪赔付22万元的行为，李强并没能提供他提前告知保险公司的证据。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条款的规定，所以不能按照李强主张的22万元来进行理赔。但这条藏獒究竟价值多少，赔付的标准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1: 我们在庭审的时候呢，是提出了对这个狗进行这个它的价值进行一个鉴定。但是因为那个原告方然后和狗的主人在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他们就把狗的尸体给处理掉了，导致了这个鉴定就没办法完成。他只有现存的就是当时在抢救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就不能够对这个狗的价值进行一个准确的，就较为准确的一个评估。 这个也是我们拒赔的这个理由。
0: 据了解，在事故发生后，李强曾经采用冰冻的方法保存过这条藏獒的尸体。
2: 冰冻起来还是为了在后边为这一条藏獒的价值做鉴定，但后来因为保险公司这边迟迟的不来做理赔，那么李先生作为被保险人，他在法律上有一个义务，那就是要防止损失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为了防止这个损失扩大呢，避免冷冻的费用过高，在冰冻了几个月后，他只把它处理了。
0: 不过在把藏獒的尸体销毁之前，李强私下找了一家评估公司对藏獒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12万元。然而李强和保险公司对这个评估结果都表示不满意，
2: 而对李先生来说，这个评估就太低了，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1: 因为这个狗这种东西啊，它是不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财产，它会随着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个转换快速的这个转换，有可能在当时它那个狗就值5万，也有可能隔一两年它那个狗就值20万或者50万都有可能，也可能它隔了两年之后它那个狗只值1000块，它这个价值就是非常不好确定。然后我认为他公估机构对这个狗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个问题。
3: 22万和12万应该说差别很大。
4: 对。
3: 那么这个专业的评估公司怎么会给出这样一个价格呢？
4: 当时在原告提供了那个评估报告以后，法院是这边因为是一个复印件，复印件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是一般是不采信的，但是从本案的一个特殊性来看的话，当时也是由法院这边在审理案子的时候，是直接拨打了那个评估公司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向评估公司核实了那个申请鉴定的这么一个事实，然后公司那边也是说的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当时他们整个鉴定过程是先做了一个方案，包括走访了周边的那个饲养场，包括藏獒犬协会，那些都是经过过调查访问以后，再根据狗的那个具体的形态、颜色、体型那些综合来判断，得出12万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法院也觉得有一定的一个客观性，所以对这个证据最终也是采信了的。
0: 因为事故中丧生的藏獒的尸体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唯一能估量它的价值的就只有这份评估公司给出的评估结果了。而这份结果的可信度有多高呢？庭审结束后，罗伟法官还咨询了成都市周边的一个藏獒养殖基地的老板。
5: 我们最早玩的时候，我印象中我最早一只藏獒只卖了3000块钱，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个15、16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到后头至少就很客观的，在我们手头经过的藏獒有20万左右的，就说真金白银也算是就拿到手头。但我相信国内就说藏獒，因为它一旦本身这个狗很确实是很有魅力，到后头到了就说这种有大量资金进来运作的时候，就我相信国内藏獒曾经成交哈3000万，我不好说500、600万的肯定是会有。
0: 藏獒因为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很多爱狗人士的追捧，它的价格在市场的炒作下曾经达到过几百万元一只。但是近几年随着藏獒市场趋向平稳，它的价格也不再那么夸张。不过在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藏獒价格还是会存在差异。
5: 就是我认为正常的赔法呢，就一只狗的，就是说你饲养成本啊，给当年买小狗的买成好多钱，加上你喂到一岁多的成本和精力，这些应该算进去。如果客观点说呢，就我认为哈，如果至少我们狗场如果一只小狗哈，一只小藏獒长得很漂亮的话，就以目前就说这两年的行情，我可能会在5万到10万之间我才会成交。
0: 根据介绍，藏獒的饲养成本一个月需要3000元左右。这场事故中的藏獒是一条1周岁的公獒，体型正常，毛色为铁包金，而且事故发生在西藏地区，所以综合判断，李强赔付的22万元以及评估公司评估的价值12万元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他赔付22万元，评估结果却只是12万元，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3: 好，那么关于这个赔偿金额，我们看到一个是22万，一个是12万，那么法院其实都是经过了核实的哈，但是双方对于这样一个金额都是不满意的，那么法院会怎么做呢？
4: 原告是不认可12万的一个金额，然后实际赔付他是按照实际赔付来主张22万，而那个保险公司是连12万都不认可，双方的差异很大。当时法院在受理这个案子以后，询问了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意见，实际上希望能够参照12万的这么一个价值来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是在多次组织双方调解过后，都是没办法达成一致，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3: 那么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4: 因为藏獒犬的价值，这个核定是参考的评估机构评估的12万的一个价值，但是也没办法否认，就投保人那边是实际赔付了22万的这么一个事实，因为这个案子本身从原告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没办法举证证明自己进行了一个及时的一个报险，然后保险公司能够及时到现场进行一个核损，所以在举证责任上边来说的话，原告是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的，然后从案子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话，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发生在边远山区，而且他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这种调解，就是事故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强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的情况下，与周豪私下达成了赔偿协议。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任何赔偿项目及金额，对保险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李强主张保险公司承担支付22万元赔偿款的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但是，保险公司没能前往事故发生地进行定损，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给李强15万元保险赔偿金。
3: 关于这样一起案子，我们还是希望您能给提供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们哈。这个在投保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应该做一些什么，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
4: 从法院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觉得当事人在投保，首先投保的时候就应当仔细的去看一些保险条款啊，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合同约定就是进行过明确的一个确认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实际上刚才说过，就应当及时的报警，然后由警察来对于那个就交警对于保险事故进行一个及时的认定，责任进行一个及时的划分。结合到本案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说的话，双方当事人在自己协商的那个过程当中，最好也是能够让保险公司参与进来，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了调解协议，没经过保险公司的确认，保险公司是不认可这个调解结果的，所以最好是能够通知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也参与进来帮忙协调一块调解。
0: 法院建议，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保险公司没有来定损，车主一定要及时电话告知保险公司事故的情况，另外跟对方私了赔付的过程，最好也能电话通知保险公司，让他们做个记录，并且车主要留意保存能够证明自己赔付行为的证据。
3: 之所以没有对这个金额达成一致，就是因为双方没有说理赔的时候定损的时候坐下来一块协商，
4: 由保险公司确认这个那个损失的一个数额。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 开朗的他也少了往日的快乐。那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1: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7: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1: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场车祸剥夺2条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却又奇迹般诞生。惨烈现场在诉说着一个怎样的悲情瞬间？
9: 孩子受到挤压，从母体飞出去。
10: 应该当时应该有生命迹象，因为看第一个他有发出一个低沉的一个声音，包括那个手脚他还会，应该说还是有点动。
8: 众人爱心接力，奇迹宝宝能否平安？加害者与被加害者家庭又该如何化干戈为玉帛？本期《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起惨烈的事故当中，一对夫妇被夺去了生命，但是就在灾难发生的一瞬间，他们的小宝宝却奇迹般的降生了。接下来这个闯过鬼门关的小宝宝会有什么样不同寻常的经历？夺取他父母生命的肇事者又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4年3月18日一大早，在厦门打工的赵庭元带着怀孕10月的妻子匆匆出门。
12: 我嫂子说她肚子痛了，快到预产期了嘛，可能是去生小孩吧。
8: 预期的幸福没有降临，一场横祸却不期而至。

0: 你是事故的刚才报案的当事人吗？哎，那现在受害在现场，那伤者这个受伤情况怎么样？
1: 当时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当时看到这个一部这个重型货车就停在这个角生路的这个道路的右侧，一部摩托车倒在这个货车的左后侧，大概距离大概12-13米左右。哎，那现场是有当时看到有两个人是伤者是倒在地上，肇事这个重型货车驾驶员还留在事发现场，应该说他也比较惊恐。
2: 监控录像显示，一辆大货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右拐，结果撞上正在行驶的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上正是赵廷元夫妇。事故发生后，肇事大货车司机郭建才第一时间拨打110报了警。民警在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竟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小生命。
1: 应该当时应该有生命迹象，因为看第一个他有发出一个低沉的一个声音，包括那个手脚他还会应该说还是有点动。
2: 伴随着小生命的啼哭声，两个家庭的命运在那一刻被彻底改变。
3: 看完刚才的短片啊，相信每个人心中啊都是五味平。我们既为这起事故呢感到痛心，也为这个奇迹般降生的宝宝呢感到揪心。现在这个宝宝状况如何？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审理的？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到了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庭长，本案的主审法官郭庆法官，有请郭法官。
2: 郭庆，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庭长，2013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先进个人，2015年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福建省优秀法官。
3: 郭法官你好。
4: 罗旭你好。
3: 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媒体和公众特别关心，是因为事故当中啊有一个孩子奇迹般的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孩子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
4: 发生事故以后呢，从母体里面飞出离母体几米远的地方，然后呢带着他的胎盘孤零零的降生在马路上。
2: 车祸现场诞生的婴儿第一时间被送往厦门市海沧医院进行抢救。
5: 因为他出生以后是在公路边上，那我们不能想象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满身都是沙粒，然后呢脸部有擦伤啊，肩部皮肤也有擦伤。
2: 方伟医生感叹生命奇迹的同时，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受最深的是一份爱。
5: 那很多很多的人都是自发的到医院来探望宝宝，是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就是有的人是带着小孩子来让孩子来看这个宝宝，有的人呢是送那些生活必需品，还有玩具，还有甚至连他上学以后的书包都有人送。
2: 他叫郑丽娟，厦门市海沧区的一名志愿者，车祸发生那天开始主动承担起宝宝的临时妈妈。宝宝人生的第一个晚上就是由他陪伴度过的。特护病房外还有和郑丽娟一样的爱心妈妈在病房外边等待着，爱心在不断接力中。
6: 这个事件起来的时候，当时对我们厦门来说确实反响和冲击真的是最大的，我们马上就发布了一个就是定向募捐的一个倡议，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是源源不断的，我们每一天的那个款项都有更新。那最终的话，我们海沧红十字会的募捐的款项是80.12万。
2: 经过医院紧急抢救，婴儿最终奇迹般的生还，并在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家人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赵平安，更多的人称呼这个孩子为奇迹宝宝。肇事大货车司机郭建才于车祸发生当天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7: 在这一事故，我们经过现场勘查，特别是调取了周边的一个视频资料，就认定应该是大货车驾驶员他在超越同方向的摩托车后右转弯，应该说转弯角度过大没有注意他的车右侧的一个车辆的行驶动态与那个摩托车发生碰撞，应该负这起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我们来依法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然后移送起诉。
3: 这起案件啊，这个新闻媒体之前的曝光啊，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种高关注度是不是也对咱们法院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4: 啊、应该有，因为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这个案件，是后果非常严重，这个案件应该怎么样判处刑事处罚，这是社会大众所关注的，我们又感到一定的压力。
3: 这起案件到了咱们法院之后，咱们是怎么审理的？
4: 嗯，这个案件首先就是案件发生以后呢，交警做出责任认定以后，就是一个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这个的问题。那么民事赔偿首先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我们在海昌法院的一个交通法庭进行先行调解，如果没有调解的话，就等到刑事案件起诉后的一个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那这个民事赔偿，我们是引导他们进行协商处理。
2: 车祸发生一个月后，肇事司机和被害者双方家属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人员来到海昌区人民法院交通法庭，在法官主持下就车祸经济赔偿问题进行民事调解。然而调解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局。
8: 死者家属他们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说笼统的打包160万。那么司机的老婆过来，他们说那个赔偿的太高了。
9: 当时他们车主表示，我最多只能赔10万，10万我还是去接的，因为我买车已经欠下钱了。
2: 经过先后三次调解，双方家属以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三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保险公司赔付112万元，肇事司机家属赔付26万元，总计赔偿138万元。然而就在要签调解书的那一天，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9: 让那个体检报告去检查一下，他说里面脑积水，那就是这个孩子还有危险，
8: 所以希望说司机这边再加一点钱。那么司机他老婆就不愿意。
2: 忽如其来的变故让调解再度陷入僵局。
3: 如果在这个时候民事调解没办法进行下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请郭法官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4: 这个民事案件的调解赔偿没办法调解成功的话，那么可能就要进入附带民事诉讼。那么产生的后果，一个就是被告人没办法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他没办法得到从轻的处罚，还有一个就是提及宝宝的医药费仍然没有着落，那么就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处于一种这个悲伤的情况，无法得到释怀，
3: 是最终事情没法解决啊。对，在这个时候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4: 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法院就是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的考虑到诉讼的风险和执行的一个问题，然后引导他们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折中的处理，体会双方的一个对方的难处。
2: 民事调解困难重重，签字当日却又生波折。
10: 然后我们就担心后面的医疗这一块。
2: 刑事审理广受关注，案情清晰，法官为何又要化干戈为玉帛？
4: 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也考虑到这个结果对双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2: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赵廷超，死者赵廷元的弟弟。事故发生后，他在医院、法院两个地方来回奔波。哥嫂去世，除了还在医院的小平安，哥哥还有两个孩子，今后的生活如何继续，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10: 医疗报告我都拿回来了，就是这个小孩可能脑积水，以后要做手术，然后我们就担心后面的医疗这一块。
2: 而肇事车辆司机郭建才一家生活本就困难，一场灾难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8: 说司机这边的话，他确实家庭情况也很困难，司机的大女儿就后来就辍学了，然后后来他老婆又检查出说有尿毒症。
2: 经过工作人员不懈努力，肇事方家属同意再多支付5000元赔偿款，赔偿金额最终确定为138.5万元。遇害者家属也应肇事司机家属要求出示了一份谅解书，双方终于在调解书上签字，这场一波三折的民事调解终于尘埃落定。
10: 遇到这个事情呢，他们也是不好过，我们也不好过，是不是？这个大家都是 都是不好过的。
3: 谅解书在我们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谅解书就是在我们一个刑事诉讼和2012年修改以后有一个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就说原被告就是受害人和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达成协议，然后被告人对他们进行真诚的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以后，这个是一个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
2: 2014年5月30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郭建才犯交通肇事罪。海沧区人民法院将这起特殊的交通肇事案交由家事法庭进行审理。
3: 这起交通肇事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本来应该由刑事法庭来进行审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起案件呢，最终是由厦门市海沧区的家事法庭来进行审理。郭法官，在这当中咱们法院有什么样的考虑？
4: 我们海沧法院的家事法庭成立于2013年4月份，受理的案件范围为婚姻家庭继承案件，还有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和部分被害人为未成年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小平安就是未成年人，所以呢，这个案件是分到我们庭来审理。因为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未成年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我们这个不能把它仅仅当成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因为我们家事法庭呢关注的是一个家庭，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也考虑到这个结果对双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2: 一起交通事故，两个家庭遭受打击。为了更好地审理这起案件，郭法官在案件审理之前决定走访双方家庭，了解更多情况。
11: 你好哈，连三个月了是不是？
12: 哎，今天
11: 18号对三个月吗？
12: 今天就是三个月，
11: 三个月，
12: 刚刚三个月。
11: 查个上大学了，
13: 对呀对呀，所以我很久没抱这么小的，我不知道
14: 谁两个，
15: 里面这家，就这家。
2: 为了让遇害者家属真正谅解郭建才的过失行为，化解两家的心结，郭法官带领郭建才两个女儿前往遇害者家庭看望奇迹宝宝小平安。
11: 谢谢主持人，
16: 小宝宝已经上了多少镜头了，从央视到地方媒体。
3: 郭法官，在案件开庭之前呢，我知道您还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去走访双方的家庭，而且还带着肇事方的孩子去看这个奇迹宝宝。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们是希望说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认为说有一个基础，就是可以化解这个仇恨，消弭仇恨，让人间充满爱。因为这个案件呢，小宝宝一家呢已经承受社会的，他们已经释放出他们对被告人一家的善意，然后我们走访他的小宝宝一家呢，主要是倾听他们对这个案件处理的意见。那么听到他们表达这种谅解的意见以后，我们又去走访了被告人的家属，看到他们家人呢也很善良，他们也表达出对宝宝一家人的担心，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就引导被告人他的两个孩子到他那宝宝家去看望他们孩子。我们认为说，他们这种大手拉小手，可以干戈化玉帛。
2: 2014年6月25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7: 被告人郭建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4: 被告人郭建才，你没想到，就因为你那么少看了那么几眼，奇迹宝宝出生在马路上。
18: 我现在家庭的情况就是，小女儿在读高一，大女儿在大二。啊，再加上我老婆，那个现在都检查出那个慢性肾衰竭，也就接近尿毒症了。啊，基本上什么活也干不了了。
3: 这起交通肇事案件，交警方面提供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大货车的车主郭某应该负全责。那么对于这个认定，郭某是否认可呢？
4: 这个他对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是没有意见，但是呢他在庭审当中又提出说他这个大货车存在盲区，所以才产生这个事故。我们在驾驶当中都更应该多看几眼，才能避免这种事故的产生。
2: 一起两死一伤的严重交通肇事案件，判决却又为何从轻量刑？
4: 酌情考虑，最终确定他这个是可以缓刑的。
2: 案件最终尘埃落定，奇迹宝宝现在状况如何？
14: 你看他的眼睛好漂亮哦。
2: 法治天下之车轮下奇迹宝宝。2014年7月2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19: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今天对被告人郭建才交通肇事案进行一审宣判。
20: 判决如下：被告人郭建才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2: 被告人郭建才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18: 很感谢这个法院，还有那个对方家属的谅解和社会新闻的关心，让我能够在社会上努力改造自己，回归于这社会。
2: 这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3: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呢，最终咱们法庭宣判是判肇事司机郭某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为什么这么判？咱们的考虑是什么样的？
4: 这个在这个案件的量刑上是这样子考虑的哈。刑罚规定呢，他这个死亡2人，受伤1人，这个是属于情节恶劣，应当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但是呢，这个郭某呢，他在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呢，在现场打电话报警，并等待交警到来。案发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以是可以认定自首。那么自首，刑法上规定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这是一个情节。还有一个就是他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这个是一个酌情从轻的处罚的情节。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这两个情节以后，给他确定的有期徒刑3年。那么再考虑一个他这个家庭状况和他的悔罪表现，最终确定他这个是可以缓刑的，那么酌情考虑最后缓刑是5年。
19: 医院这边有跟他看了一下，海沧医院去看了，好像成长状况还是不错，但是就是他还是要到医院去定期看。最近他又回老家了，不懂得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个宝宝最近情况怎么样？
21: 还好一点，
19: 他在跟脑部
21: 那个
19: 什么水肿，现在
21: 做了手术，
19: 做手术了是吧？那
21: 又
19: 开颅还是怎么样？
21: 是开
19: 颅？那个时候很小嘛，没开颅。非常标准的抱婴儿的姿势。一岁的就是3月份的，三四月份的时候。
22: 过年的。
19: 过年的啊，你看他的眼睛好漂亮哦。上次我们来就是跟他玩了，哎呀，那个
22: 可爱。现在还差一点，就是现在不会走路，说话都不会
19: 说。说话都不会说啊？会不会说一两个词？
22: 不会啊。
19: 奶奶什么的？
22: 他这个就是后遗，这个后遗症。存
23: 在。你想就行了。
4: 了解到就是小平安现在是跟他的奶奶一起生活，那么他的健康状况呢，头部经过手术以后呢，现在只需要说经常去复查，但是健康成长呢，现在是。那么对郭某一家人呢，我们有关注，他的女儿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但是他的妻子仍然就是说身体健康还没完全恢复，但是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了，两个家庭都已经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
3: 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啊，社会各界也表现出了大爱和善意。那么这种关注对于咱们法院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
4: 我觉得这个社会大爱的关注呢，对我们法院审理案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小平安一家人接受了社会的捐助，社会的大爱，他们爱的反馈，爱的传递，一直下去，从小平安家人延续到郭某一家，从郭某一家延续到我们社会，所以呢，整个社会的矛盾得到化解。
3: 太好了，一个原本非常惨烈的案件，但是经过所有人的努力啊，最终演绎成了一出温情的人间悲喜剧啊。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0: 发生这么一个悲剧，但是最后的结局呢，却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温暖。我觉得海沧法院呢，他们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更多的是从法理、人情，以及呢，也就是说，在坚持法律的背景之下，考虑到了这个处理这个案件，怎么才能够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高度的统一，让法治展现出它的威严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人性的这样一种力量关怀。也就是说，法官呢，他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一个法律的面孔，他更多的想到了在这个社会当中人性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的这样一种支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2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21: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2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21: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2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 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现在是上午十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急先锋索超不服杨志，下场比武，两员虎将就站在一处。梁中书把椅子从将台的后边搬到最前边，手扶栏杆，捻着须髯仔细观看，一边看是一边喝彩呀：好，好，真是两员虎将啊！来啊，擂鼓助威！鼓声震天，是人魂马炸。杨志一边打着，一边心中盘算：哎呀，看前半截我没活路，就得上吊或者抹了脖子。看现在，我一步比一步强啊， 转了运了，遇上贵人梁世杰。他对我如此重用，我得好好卖卖气力呀，把我压箱底的招都抖了抖了，让他开开眼。将来我还背不住飞黄腾达，振兴祖业。想起自己的先人来，都是大宋朝的忠臣呐、啊，就是落到我这辈儿上了，家庭中落了。我要如果好好的干，将来能恢复武侯令公那份家业，我也对得起我的祖宗了。人得喜事精神爽，杨志这一高兴，抖擞精神，掌中这瓢枪上下翻飞呀，恰到好处。那索超也不是吃素的，那是一员猛将啊！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100回合没分输赢。兵刃没分输赢，比剑法，剑法也都是同等，无剑无中。最后梁中书一看，别比了，这俩人比的眼珠子都红了，再比下去，非有一方受重伤不可。二次传令停，把两个人叫到将台之上，每人赐酒3杯，每人赏白银200两。梁中书马上提起笔来，下了委任状。其实那阵儿是委任状嘛，反正咱这么说，您听明白就得了。马上照准，提升两个人都是北京大名府的兵马指挥使，比那正牌军又高升2级去。索超也提上来了，当然两个人是非常高兴，千恩万谢。梁世杰赐杨志一套盔甲，赐一匹千里马，又赐给他一条好枪、宝剑、战袍。杨志感恩戴德呀，拿梁世杰就当作神仙和靠山了。打这之后，杨志就在北京大名府居官了，不离梁中书身边左右。您看看，前些时咱说林冲发配，林冲的所遭所遇跟杨志截然不同。杨志也发配，他走的这条路遇上这些人跟林冲大不相同啊。看来这个人呢，同生在世界上遭遇都不一样。闲言少叙，五月节到了，五月端阳，各地都祝贺，梁中书自然不例外了，盛牌宴宴，白天也喝，晚上也喝。等到晚上没事的时候，夫妻对坐在这饮酒。他的夫人是蔡夫人呢，太师蔡京之女，长得还不错呢。这个女子还有学问呢，他们夫妻的感情也非常好。一边吃着酒，蔡夫人就问老爷，我瞅你怎么这么高兴。人得喜事精神爽吗？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心情舒畅，焉有不高兴之理呀。您是不是觉着得了个杨志，如获至宝？ 对对对， 杨志不愧是一员虎将啊！可惜像杨志这样的人太少了，要有个10个8个的那才好呢。老爷，您呐非常重用人才，名震四海，无人不晓。我相信天下的豪杰迟早都得到您的麾下当差，是吗？借夫人吉言，来干 干。老爷，还有件事儿我要讲在当面，夫人请讲。那么老爷之所以有今天，身为朝廷命官一品大员，坐镇北京，掌握10万兵权，这些好处都是从哪儿来的？您能告诉我吗？夫人，这还用说吗？天子圣明。另外，我的老岳父一力推荐呢，没有他老人家的保举和培养，下官焉有今日？你这才说到点子上了，别忘了我爹对你的好处就行，下官怎敢呢？既然这样，我来问你，6月15是什么日子？那我怎么能忘呢？是我老泰山寿诞之日。难得你还能记着。那么我爹寿诞之日，你准备给送点什么礼物？夫人呐，下官早就着手准备了，远在2个月前，我拨出10万国币躺银呢，从各地给我老泰山搜罗珍珠古玩，他老人家最喜欢这些东西。现在10亭收上了，有9亭了，就是有几颗东珠还没有货，我正抓紧叫人采购呢。等东珠到手，一切完毕，我就派专人护送到。

0: 烟空信渺，也不知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因此今年要格外谨慎。是啊，老爷，今年得特别注意啊，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大将，您应当派得力之人保护才是。嗯嗯，好在时间还从容，到时候派谁去我再想一想。安下梁世杰和他的夫人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山东济州代管下的运城县。运城县新进呐、来了位知县，这知县姓石，叫石文斌，两榜进士出身，有学问。石知县到了运城，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决心搞出点政绩来。这一天升堂，把马快班头叫上来了。这马快班头啊，也叫马弓手和步弓手。单说这马弓手，这个头姓朱，叫朱仝，人送绰号美髯公。您别看是个小小的班头啊，这人身高8尺挂零，一表人才，面如重枣，是五绺长髯，这胡子都能有2尺长，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跟青缎子似的。古人爱惜胡子，到了28岁就留胡。谁胡子好，那也是引起不少人羡慕的了。这朱仝胡子长得好，排谱长得也出色，所以大伙给送个绰号叫美髯公，拿他比后汉的关羽、关云长。另外这个朱仝呢，马上的功夫也相当出众，弓刀石、马步剑武艺精通，但是怀才不遇啊，那么大的能耐仅在县里做个小小的马弓手，抓差办案的班头。再说步弓手，这人姓雷，叫雷横，人送绰号插翅虎。这个雷横五短身材，7尺左右，项短脖粗啊，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另外他自幼受彝人传授，善于蹿高蹦矮，据说2-3丈宽的山涧他能一跃而过。他长得又结实又有劲儿，故此人们给他送绰号叫插翅虎，就像老虎长了翅膀差不多。这人多少啊，心胸有点狭窄，挺妒忌，但是能力挺大，也不失为是个好人。他跟朱仝相似，那么高的能耐，也是当了一名小小的班头，但这俩人在运城县那是顶梁柱子，谁当知县也得依靠这两个人。所以新上任这位石知县找两个人来谈话，先了解了本县的治安情况，两个人如实的都说了。就在运城县眼皮底下有一座水泊梁山，梁山上聚集着700-800人，有好几家头领啊，打家劫舍，沿路抢劫，专跟官府作对，朝廷对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视，所以石知县就把这件事情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了，告诉朱仝和雷横，剿匪乃当务之急，地方上不安静，会影响到一切一切呀， 本县乃人之父母，又名百里侯，要维护老百姓的安全，确保地方上治安。你们两人不可懈怠，每天率领手下的弟兄要认真巡查才是，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如果发现土匪，当机立断，不可心慈手软。是是。两个人领命下堂。打这之后，朱仝和雷横可真动了脑筋了，每人手下管着40个人，天天不闲着，反贪俩分拨，雷横要在城里，朱仝领人就到郊区，朱仝要在城里，雷横领人就到寺外转悠。单说这一天，雷横的班领着40名弟兄，带着刀枪棍棒，离开运城县城，到四郊去巡查。你说也怪，自从这石知县来了之后，运城县所属的地面没出过事儿。哎呀，雷横这心呐就放下了。不错呀，这老天保佑啊！你说左一个案子，右一个案子，老出我们还破不了，那知县大人非怪罪不可，就等于给我们上眼药。你看这什么事儿也没有。但雷横又一想，不可马匹大意呀、啊，还得认真点。知县大人刚来，看他那个严厉劲儿，不是好伺候的。最好，我们也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来，在知县大人台前也好请功受赏。今儿个，往远点地方溜达。他领着人巡查来巡查去，就到了东门外30里的东西村。到了东西村管辖地界了，本来天已经黑了，应该回城了。雷横没有，雷横心说今天呢，打个夜班，连轴转，看看晚上能不能这么平静。他是当头的，都得听他的，明不乐意也不敢说什么，也是该着出事儿。按现在钟表说，次日凌晨之前，天还没亮呢，他们转到东西村的北边灵官殿。灵官殿是靠道边一座古庙，这古庙没有和尚，没有老道。雷横呢经常上这儿来，心里头有数，可走到庙门前，他一看庙门开着呢，他心就一动。往常在这经过，庙门关着，上头有把锁呀，谁给打开的？莫非有人在这过夜？你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在这儿睡？那不用问，肯定不是好人。来啊，到里边查查。哎，这人点着灯笼，举着火把，进了灵官殿了。小庙不大，一看供桌上边躺着一条大汉，这位也不知喝了多少酒啊，就这么多的人连吵着再喊的，他也没听见，仍然鼻息如雷，沉沉大睡。他还带个包袱当枕头，在脑下震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说您呢，起来起来。这么推他也没醒。雷横吩咐一声，打啊，肯定不是好人。把他捆起来，他也没醒。他没醒，他走不了道，人事不知啊。找了条杠子穿着，像抬猪似的抬出灵官殿。众人就问班头，这人还抬回县里去，离县里3-40里地，这边也抬不动了。 雷横抬头看看天，满天的星斗，离亮天呢还有挺长一段时间。哎，那怎么能行呢？找个地方咱歇歇腿儿，最好等天亮再回城。哎，想起来了，眼前不远东西村呢。东西村有位保证姓晁，叫晁盖，人送绰号托塔天王，晁保证。啊，跟我处的还不错，到他那去待待吧。另外，在他的治下抓人，也得跟他事先打个招呼。走走走，奔东西村。其实这帮当差的也常来，每次到东西村，见着保证晁盖都不白来。大伙儿也愿意去，就这样到了东西村了。天不亮一砸门，庄客把门开开一看，哎呦呦，雷班头您早。哎呀，多有打扰啊。保证干什么呢？哎呀，高睡未起呀。哎，可不是嘛，这会儿谁能起这么早？不要惊动他啊，我们找个地方歇歇腿儿，麻烦你们给烧点水喝就行。哎，可以可以，请进来请进来。另外我们抓了个犯人，有空房子的话先寄存寄存。行行，房间有的是。就在门房给腾出一间来。您说那是当差的有多狠呢？这个人喝酒大醉，人事不省，就把他吊到凉坨上了，多少醒了多少算。然后把门反带着，跟门上的人打了招呼，你帮着看着点儿，他跑不了跑不了。就这么把他们让到里院了。这么些人一来，兴师动众的就惊动了保证晁盖。晁盖看见外边火光之闪，不明白什么事儿，问手下人这才清楚，赶紧披衣而起，洗了把脸到外边迎接。跟雷横都是老熟人了，二人见面彼此施礼。雷横歉意的一笑，保证，对不起，天还不亮就来讨扰，这也是特殊情况，于心感到不安呢。哎哎呦，班头，您太见外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呢，你客气什么呢？里边请里边请，来着。给准备饭菜，越丰盛越好。这么早你，哎，别客气，这就算到了家了。各位都往里请，往里请。哎呀，好好，保证保证，你好你好你好。说话之间，让进大厅，大家都坐下了。那位说：“这个晁盖晁保证，何许人也？”那您还用问吗？这位是叱咤风云、鼎鼎了不起的人物。从外观上来看，晁盖是个大块头，身高九尺挂零，膀大腰圆，方面大耳，连鬓乐腮的胡须，俩眼倍儿亮，是五官忠厚，好功夫，好气力呀、啊。人送绰号托塔天王，家里也有钱。那人说怎么叫托塔天王呢？其中还有一段趣闻。原来本地啊有东西村、西西村俩大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溪水。数年前西西村呢、啊、总出事儿，东西村什么事儿没有。住的西西村的人呢就说，你看咱这怎么老出事儿呢？有人说昨天晚上我看见鬼了，是个无头的女尸，把人都要吓死了。有人说我看见鬼了，比桌子还矮呢，六条腿。胡说八道啊。尽管如此，那年头那人相当迷信，就信以为实了。这是怎么办？快点找和尚老道给超度超度，念念经吧。也不知是谁找了个和尚， 这和尚围着这西溪村转了几圈，嘴里嘟嘟囔囔，后来说了，你们这个村子闹五鬼，我必须啊念咒语驱逐五鬼，把他们撵走了就好了。后来七七四十九天，花那钱呢就无数了。和尚说已经把五鬼撵走了，还得修座石塔把它镇住，说把鬼撵哪去，撵到东西村去了。他们就花钱呢修了一座石头塔，这塔有一人来搞，就到东西村水边把这塔立在这儿了，还老百姓皆大欢喜。东西村的人不干呢，后来一打听，哦，你们把鬼撵我们这儿来了，我们这儿不太平怎么办？找李正去。李正啊，就好像现在那村长差不多，找晁盖去了。晁盖听完大怒，这还了得？这不嫁祸于人吗？到这儿看了看这座塔，怎么办吧？把塔挪了，还给他搬回去。有人一咧嘴，这么沉的塔挪得动吗？找撬杠，找车，架滚木。晁盖一笑，用不着费那事，你们看我的。他两臂一较力，就托起石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 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2: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上文书正说到晁盖托石塔，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骑马蹲裆式往下一下腰，两只手抠住石塔的底盘，脚力往上一拖，把石塔就拖起来了，一步一步转过石桥，把石头塔从东西村搬到西西村，这一下这名就创出去了，故此大伙给送给了绰号叫托塔天王。这人呢叫什么外号都有原因的，闲言少叙，单说晁盖这个人家里有钱不假，跟一般的财主截然不同，此人挥金仕土啊，特别是好交朋友，方圆百八十里的有什么困难只管找他来，绝不驳你的面子，就在千里之外慕名而来的人，你只要有事相求，晁盖也是解囊相赠。现在呢他是东西村的保证，就好像现在的村长，好汉护三村嘛，老百姓啊拿他就当依靠，他净给本地老百姓做好事，人缘也最好，他跟官府的人经常接触，哎，上下也不得罪，也挺会来事儿的，所以官府的人对他也十分尊重。就拿这雷横来说吧，每出了东关到了东西村，必定到晁盖家里头待一会儿，这也是老熟人了，至于吃了多少饭那没数，今天也不例外。晁盖命人在大厅里多点了几盏灯，盛情款待这些当差的，席前就问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有什么特殊的公事？哎，雷横说，别提了，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父母大老爷，石文斌，石县太，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刚到任了这雷厉风行，逼着我们抓差办案，我们这就闲不住了，这不连轴转吗，维护治安，寻找匪迹。你说也巧，在你们治下灵官殿，我们抓了个可疑的人。哦，干什么的？没问呢。他喝醉了，到现在人事不省，看那样好像是个外来人，不然的话能夜宿灵官殿吗？就这样把他带到您这儿来了，一方面先跟您打个招呼，在您的治下我们抓了个人，另一方面呢羁押一阵， 等天亮我们回县的时候再把他带走，给您找了这么多的麻烦。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来吃吃喝。可晁盖心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这是干什么的？哎呀，这人要带到县里头可受了罪了，我得弄清楚身份然后再说。想到这，他叫管事的陪着雷横他们吃酒，说上厕所他出来了，到了前院门房就问抓了那个人在哪儿呢。老爷，在这屋里头吊着呢，在外头给我放哨，我进去看看。晁盖就进了屋了，抬头一看，果然吊着个人，也是个大块头。这个人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汗珠子往下直淌，呲牙直叫啊！一看进来人了，哎呀，快把我放下，我两臂都要折了，我实在停不了了。莫声张，莫声张。我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关西来的。你到这儿找谁呀？我找一个好朋友，叫天王晁盖。嚯、你认得晁盖吗？不认得，是个朋友给我介绍的，我找他来有急事。有什么急事？能不能跟我说？不，不见着天王晁盖，我晁哥哥，我绝不能说。在下就是晁盖呀、你不行骗我。哎，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焉能骗你呀、快说吧，什么事？是有一笔特大特大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敢做不敢做。刚说到这儿，院里头有人走动，放风的那个伙计就咳嗽了一声。咳咳，晁盖不敢往下问了，恐怕被官面的人看见，你鬼鬼祟祟你干什么？晁盖一摆手，莫说，一会儿我救你，你切记要这么说，记住了吗？哎，记住了，记住，千万咱俩别说到两岔去啊。说着他出来了，这人还得受罪，在这吊着，门反带上了。晁盖洗了洗手，假装上厕所回来了，进了大厅接茬陪着吃。其实早点大伙都吃完了，看看天已经放了亮了。雷横站起来了，晁保正，多有叨扰啊，天亮了我们该回县了，您了也该歇着了，既然各位为了公事奔忙，我也不必挽留了，来啊，送客。大伙站起来呼噜呼噜往外走，晁盖在后头送到门房这儿了。雷横吩咐一声，看看那小子行没有，把他卸下来。进去几个当差的把那个大个子从梁驼上卸下来，架到外边来了。雷横说，怎么办？架他回县，交给太爷审讯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可正在这时，被抓的这个人按着晁盖所教，他就喊上了，管晁盖叫舅舅，舅舅救我，哎呀，我可找着你了。晁盖也假装吃惊，啊，你是谁呀、我不是您外甥子吗？你看看是我呀。晁盖过来仔细看看，哎呀，小三儿啊，呵，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我都认不出你了。舅舅啊，我什么法也没犯，就被官面把我抓起来了，你说我冤枉不冤枉？
4: 这
3: 肯定你干了坏事儿，不然的话能抓你吗？你从小就不干好事，我看你是贼性难改呀。说着话，晁盖假装吹胡子瞪眼，拎了根棒子就要揍。插翅虎雷横赶紧给拦住了，哎呦，保证且慢，保证且慢，怎么回事儿？ 你们是亲戚啊？嗨，别提了，这是我二姐的孩子，他叫王三儿啊。哎，说起来话长了，原来我二姐也住到东西村，后来搬到关西去了，那时候这孩子才5岁，在他16岁那年回来一趟，我二姐派他来的，叫我给他找点活干，哪知道他不务正业，在我这住了1年挂零，把我气得死去活来，后来叫我给撵走了，我发誓再不想见他。还哪知道数年之后他又回来了，你就瞅他这个模样，他能好得了不？我都不认这门亲。舅舅您别说这话呀，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您是我舅舅啊，到任何时候这也是改变不了的。我娘让我来投奔您，念骨肉之情，您把我收下吧。雷横一听，哎呀呀，看这事儿多误会。我说保障啊，算了，把他放了，放了，放放放，解开，解开，解开，解开。不不不，我不要，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把他带到官府问罪。保障，他也没偷也没抢，就是我们觉着他可疑才把他抓起来的。那带到官府那算怎么回事儿？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哪个庙都有驱死鬼，要换个旁人抓到官府一顿胖揍，然后押到监狱，有人保就把他放了，没人保他也怎么地怎么地。可您这就例外了，您外甥子咱能那么干吗？哎，拉倒拉倒吧，对不起对不起。哎呀，都头啊，我得怎么感谢您呢？这样吧，晁盖命人从账房上支了50两白花花的银子，给了雷横20，给大伙分散了30。这帮人还假装不要呢，这老花您的钱，这哎，别客气别客气，带着吧。大伙把钱收起来，高高兴兴离开东西村，回了县了。可他们走了不提，晁盖马上把这人领进密室，给他换了一套衣服，洗洗脸，问吃饭没？没有呢，快吃饭。等吃上饭了，这小伙子这才说：“我呀，人送绰号赤发鬼，姓刘，我叫刘唐。”晁盖这才注意到，闹了半天的下巴壳长个红痣，红痣上一缕红胡须，另外头发里边有2颗红痣，上的也长的是红毛，故此叫赤发鬼。那个比自己还高着一块呢，膀炸腰圆，是一条大汉呐。哦，刘唐，你究竟找我有什么事儿？刘唐还往寺外看看，别怕，这都是我新夫人，但讲无妨。那我就说了，我在江湖上有几个好朋友，他们都是大名府北京的人，最近听说赃官梁中书为了要给他老岳父蔡京祝寿，不惜10万贯采购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古玩玉器，听说现在把东西全凑齐了，在最近几天就要起身赶奔东京。我跟朋友们商量要做这波买卖，要夺取这些不义之财。听说哥哥乃是一员好汉呐，别人见举我来的给您送这个信儿，不知道您敢不敢下手。晁盖这心就翻了好几个个，一开始他挺害怕，后来一想，蔡京也好，高俅也好，都是贪官污吏呀，梁中书也是个狗官，他们狼狈为奸，刮捡地皮，苦害百姓，山东济州一带就够苦的了， 他们是增捐加税呀、啊，恨不能压杀求油，敲骨吸髓，把老百姓都坑苦了。老百姓连温饱都过不上，他们还要祝寿。为了送寿礼，就不惜10万贯呢、啊。这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油啊！我岂能让他们得意？其实晁盖啊，早对这个朝廷不满。不然的话，赤发鬼刘唐能千里迢迢找他来送信来吗？但这个事儿，不管办成办不成，你有这种打算，只要被官府知道，就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呀。因此，晁盖没干之前先冒了汗了。刘唐啊，感谢你给我送来个喜信，事关重大，容我三思。你先别走，先住在这儿听我的信儿。哎，可是得当机立断呢、啊，不能考虑的时间长了，错过这个机会，再想干可就没了。我知道，你先下去歇着，命人好生款待。可他下去了，晁盖仔细地盘算盘算，应该干。人手不够啊，我东西村的人可不少，都不能用啊，一个都不能用啊，要绝对保密。要得找几个合适的，还得有胆子，功夫还得高，还得可靠。情急之下，上哪儿找帮手去呢？可把他难坏了。安下他在屋里头思考不提，单说这赤发鬼刘唐，到了前边也吃饱了喝足了，想想方才那事儿，越想越窝囊。你说我惹着谁了？我在灵官殿睡得好好的，叫你们就把我捆起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吊到梁上，胳膊好像没给我吊折了。你看人家晁保正为我还破了一笔大财，白花花的纹银拿出50两，还得打点他们啊，他们还有了理了。这些贪官污吏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我刚到东西村，不能让晁保正破了财。反正我待着也没事儿，不如我追上那帮混蛋，把那50两银子我要回来。要说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涵养，大脑少根弦儿，就爱坏事儿。刘唐这人就是这样的人，头脑一热，也不想想后果。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谁对他也没注意。他往门后一看，有一把扑刀。扑刀啊，就是刀脑袋跟那杆儿一边长，比那大砍刀短着一截，这玩意儿在部下使唤最好使不过，看家望门啊，护身呢、啊、最硬手。赤发鬼刘腾蹭把这把扑刀就拎起来了，开门往外就走。庄上的人可也看见他了，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主人也没吩咐过，也没人拦他。他直奔县里的大道，他就跑下去了。这刘唐跑得还真快，跑出10几里地去，往大道上一看，头前有30-40人说着唠着晃晃悠悠正往前走着，正是那伙差人领头的插翅虎雷横，还真叫他给撵上了。赤发鬼刘唐脚下夹紧，3蹿2纵噌跳到他们前边，横刀把道路拦住，站住，别走了。雷横他们怎么走这么慢呢？你看他们没事儿， 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大伙儿唠扯一阵儿，故此才走出十几里地来。说什么也没想到，有人还敢截他们的道。插翅虎就一愣，站住！是王三儿啊！你要干什么？说，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你们为什么拿绳捆我？为什么把我吊了大半夜？为什么要我舅舅的钱？把钱给我留下，然后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钱要不留下，你们一个也过不去。呀哈！我说王三儿，是你舅舅叫你这么干的，是你自己愿意这么干的。放你妈的屁！我舅舅能让我干这事儿吗？是我自己想的招，我不愿意我舅舅破财。啊！我说朝保证不能干这种事儿吗？王三儿，我跟你舅舅可不错，啊！我不愿意抓破脸儿，要想要钱行，让你舅舅来拿来，可不能给你。好小子，不给钱你还找借口休走招刀。这刘唐说干就干呢，真能下得了手，斜肩铲背就是一刀。插翅虎雷横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走空了，从一个当差的手中接过一条棍子来。王三儿，你要再动刀，我可要还手了。谁让你不还手了？一刀接刀，刷刷刷刷刷。插翅虎万般无奈，抡棍子，俩人打起来了。别的人也伸不上手，都站在两旁看热闹。和俩人这一打，打到80回合没分胜负。雷横打着打着心中暗想，行啊，没想到朝保正的外甥子这么高的功夫，你看把这口扑刀使的都使活了，肯定受过高人的指教，我要不加点小心呢，今儿个就得被他切开晾着。因此的棍子加紧，赤发鬼刘唐也看出来了，感情这扳头啊也不是吃素的，掌中这条棍使开了呼呼刮风，上中下三盘呢、风雨不透，要不留点神还真叫得给砸上了。可他俩打着咱不说，道边啊是个小村子，紧把这道边一所庄院，这家比较有钱，人家请了个专管的老师在这教孩子学习。没说我们这天刚亮，人家这屋啊刚开课，老师教着四个学生，自己读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可正这时候外头打起来了，这先生就把门关上了，窗户也掩上了，哪知道外头越吵着越凶，越吵着越近。这先生没法教了，这四个学生也没法学了，把本都放下了。先生把门开开，到了外边，往道上一看，嚯，这不是插翅虎雷横吗？跟谁在这伸手呢？这先生转身回来了，告诉学生，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吧，啊，开后门，你们先回家吧，老师有事儿，等改日再接着学。哦，放学喽！哎，这课上的挺痛快，小学生走了。这先生赶紧把书本放下，从墙上摘起一口宝剑背在身后，然后来到出事地点。这老师啊，胆子还挺大呢，往下一塌腰，来到两人中间，把双手伸出来，一手托棍，一手托刀，慢，别打了，声似铜钟啊， 把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都吓了一愣啊！两人合家伙跳出圈外，回身观瞧，一瞅对面站着个无声公子，这人长得漂亮啊，头上戴一字巾，身穿箭袖，短衣襟小打扮，背背宝剑，面如冠玉，三绺墨然，剑眉大豹子眼，皂白分明啊。赤发鬼刘唐从关西来，不认得这人是谁。插翅虎雷横可认识，一瞅是当地著名的才子吴学究吴用，人送绰号智多星。你就听这绰号就知道这位不白给。吴用是天王晁盖过命的好朋友，因为他学问挺深，专在本地教书。雷横也认识他呀，哎呀，吴先生。吴用一笑，我说雷班头怎么了，干什么跟这个人如此动怒？还别提了，还是怎么回事。哦，吴用心说不对，我跟晁大哥交情莫逆，我也没听说他有个二姐，更没听说过他有这么个外甥，其中必有隐情啊。我呀问问怎么回事。吴用那嘴多能说呀，劝雷横算了吧算了吧，大人不见小人怪，看得出他是个浑人啊、嗯、我呢把他领去找他舅父，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班头您还有事儿，请志工去吧。就这样，雷横领着人气呼呼的回了县城了。吴用转身来见赤发鬼刘唐，问清了始末缘由，才有一段英雄聚会，智取生辰纲。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上午11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学校办公室被人包围，被要求赔付钱财，
6: 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
7: 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5: 校方当初出租土地、签订免责条款是否故意隐瞒？
8: 订合同这块，吴云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9: 没听说过，反正那个校长他就是讲你过来逃避就是好的事情。
5: 因政府行为解除合同，是否需要进行赔偿？
10: 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5: 承包人拒不履行判决，又无法强制执行，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呢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公立性学校、幼儿园等呢公共设施陆续修建，也由此呢就涉及到部分土地的征收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原有土地使用者的利益，也容易引发一定的矛盾冲突。在本案当中呢，原有土地承包人呢因为不同意教育部门在承包地上修建公立性设施，双方呢最终是诉诸法庭。那么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7月的一天，一群人进入广西省北流市唐岸镇中心学校办公室，要求校方赔偿50万元。
6: 他来了一帮人，十几个人来到，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不放过我们中心学校任何一个人。
7: 当时他那个老板啊，是带着一群他那些家属嘛，来到我们这里闹这个我们现在的秦校长。他说你秦校长、园长还有你中心校的成员，你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5: 幼儿园园长说的这位老板是当地一位饭店的负责人吴业海。2009年，吴业海向唐岸镇中心学校签订了合同，租用了3.865亩荒地，并投入几十万元修建了饭店。2015年，校方向吴业海提出解除合同，但是吴业海投入的成本并没有收回，因此他向校方索要赔偿。由于承包人吴业海情绪比较激动，中心学校秦校长随即报了警。不到半个小时，警方和附近镇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12: 带了十几个人，他的亲戚朋友或者什么，说你要给个说法，不然你今天办公或者什么就不办不成。我们公安其他都维稳，这方面也去处理了。
5: 多方协调后，双方的情绪缓和下来。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唐岸镇中心学校和承包人吴业海的一场官司说起。2015年8月，唐岸镇中心学校想要解除合同，承包人吴业海不同意。唐岸镇中心学校和唐岸镇中心幼儿园把承包人吴业海告上法庭。2015年10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1: 事发现场呢，我们看到双方的情绪呢都比较的激动，校方呢又有什么理由解除合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法官杨东，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杨法官。
5: 杨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北流市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2012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
11: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在审理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哪些难点呢？
13: 这是一起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一方，校方和幼儿园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另一方承租方则不同意解除合同。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认定是否存在政府行为，校方解除合同有没有法律依据，承租方应不应该得到赔偿。
5: 唐岸镇双贝组位于广西省北流市，因地处偏僻，所以教育资源不是很完善。为了方便幼儿接受学前教育，1993年，唐岸土地管理所与双贝村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土地3.865亩作为唐岸镇幼儿园建设用地。但是土地批复下来后，因为没有资金建设幼儿园，该土地随之就被闲置下来。
6: 你可能不了解1999年的那个经济环境，那个时候办学真的是上面自己是想办法筹措资金办学的。
5: 由于唐岸镇幼儿园项目未落实，2004年，该征用地被委托给唐岸镇中心学校监管。唐岸镇中心学校接管该幼儿园征用地后，仍无资金投入幼儿园的建设。2009年，校方决定把这块土地租出去。
6: 那当时呢，我们中心学校考虑到这块地呢没有什么效益啊，有一个唐路里面有一个村民叫吴业海、吴宇、吴家斌三个呢，找到中心学校里面想租用这块地。
9: 2009年那时候，我三兄弟呢就没什么事做，看到这里看到长安这个中心校那里啊，那个地，后来我找那个校长那个谈。
5: 经过双方协议，2009年11月23日，唐案中心学校作为甲方，吴业海及两兄弟作为乙方，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书。合同内容规定，租用期限为31年，前5年给承包人吴业海无偿使用，第6年起，校方每年收取2000元租金。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征收土地或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性因素，无条件解除合同。签订合同后，吴业海开始在该土地上开荒建房、修建排水设施等，准备开设饭店。
9: 那片地啊，全部是荒地的，他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个树啊，那个桃子有那么高，两米多高了的。所以的话呢，桃了52万。那个挖桃，我旁边全部把那个地方啊，把所有的地方呢，里面空的地方我都种。种回那个绿化的。
5: 吴业海前前后后投入几十万元，2012年前后，他的饭店开始营业。
9: 14个包厢，那个大厅200多个平方呢，全部是高档装修的，又搞了吊顶，又全部是装那个空调的，装那个好的空调的。
5: 由于吴业海的饭店规模大于当地的饭馆，环境也比较好，所以饭店一建成就很受欢迎。
9: 按照这样子的商议的话呢，起码要15年才烧得回来。
5: 但是从2013年起，当地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很多人搬离，因此吴业海的饭店也受到影响。
12: 其实这个饭店是从2014年、2013年的时候，这个2012年、2013年的时候，他经营的时候，就生意非常也是很惨淡的了。
5: 眼看着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差，吴业海的两兄弟先后退股。2015年，根据政策调整，有关部门重新审批通过了唐案幼儿园建设项目，需要征用吴业海所租用的土地重新建设幼儿园。2015年6月5日，唐案中心学校和唐案幼儿园联合向吴业海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合同。
14: 这个基金也已经安排了相关这些幼儿园的建设，这个审批，这个手续也搞得差不多了，但是呢，就这个地呢已经租出去了现在你要在这个上面建个幼儿园，那肯定要把这个合同解除，要把这个地收回来。
15: 下达这个通知解除，要求解除那个合同。要求吴业海搬出去。
5: 中心校和幼儿园认为，幼儿园的审批建设属于政府行为，按照之前合同规定，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土地被征用，合同应该解除。但是对此吴业海却不以为然。
9: 你偏偏在我这里就你掏了那么多钱，你讲不赔钱，我怎么讲得过去啊，对不对？
7: 我们本来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以前政府征那块地以前的文件里面说明这是唐案镇中心幼儿园的嘛，
12: 也经过审批，你私人的幼儿园去哪里建也经过教育局的我们中心学校教育局的审批，才能在哪里要布局安排好的这个幼儿园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私人想去哪里建就哪里建。
5: 承包人声称校方

0: 我们认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类。行政行为又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抽象的行政行为。对于向政府做出处罚决定这一类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还包括建设许可这一类，对于本案的认定了这个政府行为，我们认为呢，校方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是有法律依据的，同时它也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里面的条款的约定，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1: 承包人吴业海声称合同不应该解除，因为在2009年签订合同的时候，中心校并没有告知此租用地曾经是用来建设幼儿园的，因此校方有隐瞒政府行为的嫌疑。
2: 订合同这块吴业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你订合同的时候你没有告诉我，你告诉我这个地不是我的，是个幼儿园的，政府给我管的，政府有随时可以收回去。你看这个事实你没给我讲。
3: 我说你做生意了，你去租用了，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1: 校方的负责人认为，承包人吴业海在签订合同前有对事实调查清楚的义务，所以校方不应该负责任。除此之外，校方还称2009年签订的合同中已经标明了政府行为这一条文，因此吴业海并非对租用土地涉及政府行为的事情完全不知情。对此吴业海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3: 就是这句话我都跟他讨论了，最好不要这句，他讲不要紧的，你不要这句话的话呢，我作为这个校长的话呢，但是要公平一点，公平的就公平了，公平没问题。
1: 承包人吴业海认为，如果当时自己知道是幼儿园用地，只会和幼儿园签订合同，不会和校方签订合同，校方并没有权利出租该土地。
2: 幼儿园使用的啊，这不是学校的地，学校没有使用权的。然后呢，他幼儿园没有建，因为呢上面没有政府批上来，没有资金，然后呢就交给唐安镇政府来管。唐安政府呢又交给那个学校的监管，他只不过是个监管的责任，他都不是这个地的这个使用权人。
1: 校方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权把这块土地出租出去的。对此，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可。
3: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如果你经过政府的话，你政府没话说，他没有，他哪里去在政府那里填没有的，在你学校那里就填给我的。
4: 这个唐安镇中心学校，他是否有权利把这个土地出租出去？是否政府默许了他们这个权利呢？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唐安镇中心学校它是一个管理的机构，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法人资格。但是这块建设用地，唐安镇政府已经明确授权给予唐安镇中心学校予以监管，因此应视为政府对这个行为进行默认或者是明确的授权。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资格对本案的土地进行出租的。
1: 承包人一审败诉，仍不履行判决索要赔偿。
3: 种地坡树在这里，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苗钱人家。
1: 一边强行建设幼儿园，一边拒不拆除饭店，项目能否如期进行？
5: 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1: 法院政府多次协调，僵局能否化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2016年1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北流市唐安镇中心学校与吴业海2009年11月23日签订的合同书。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吴业海将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物品搬离。对于该判决，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同。2016年5月23日，吴业海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7月3日，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0: 中心校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收到此判决后，承包人吴业海不愿意拆除饭店，他声称如果需要解除合同，中心校必须赔付他修建饭店的资金投入。法院两次都是判我们赢了，他就不服，他要起诉我们赔款。
1: 他说他投资了52万左右，要我们赔52万。承包人要求赔付52万元，
2: 他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否有依据呢？我要去找那个评估公司，评估公司跟我评，跟我投资那个呢是差不多了的，因为52万啊，评估公司也赔了51万多，是这样子的。
3: 根据评估公司做出的评估结果，承包人向校方索要赔偿，但是根据2009年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如果因政府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互不追究，各自负责。
1: 互不追究呢？你猜，你现在你国家你去到哪个地方，也有可能你也要开天聊钱人家，你不一分钱都不赔的话，那也不敢过去的。
4: 我是一个小的，我哪里有钱？我这个老板也没有钱，我们这个老板就是没有学生。
5: 没有法院，没有经费的散户，他们。
6: 消防认为不应该对吴业海进行赔偿，因为之前的合同中已经标明遇到政府行为互不追究责任，并且校方把土地租给吴业海时，并没有准许他修建硬件设施，如今造成的损失应由他自己承担。
7: 唐安镇中心学校是否应该做出赔偿呢？
8: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评议的时候，根据 合同中因不可抗拒性，包括政府行为、自然灾害等而造成损失的双方互不追究的条款，我们评议的时候认为这条条款是双方意思一致的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虽然不应该进行赔偿，但是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
6: 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虽然承包人吴业海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考虑到他的经济损失，法庭仍希望通过庭外调解能够给予他相应的补偿。
1: 他讲的赔5万，我讲5万太少了。第一次调解以失败结束。
6: 但是由于政府批复的幼儿园建设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因此重建幼儿园的事情也迫在眉睫。
0: 有可能你这个如果能不能加紧去建的话，有可能就到下一批了啊，而且他们镇也没有这种公立的幼儿园。本来应该15年就应该招生了，15年的这个项目嘛，这个钱在15年的时候，国家的资金啊，上面已经批给我们。
1: 在15年，我们在15年建好，最起码在16年的春节就应该要招生了嘛。不仅按照政策要求，急需成立公立幼儿园，而且对当地的村民和幼儿家长来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建这个幼儿园里面这个情况下呢，要解决这个周边里面这个千家万户里面这个幼儿园。 有一处这个上学这个学校呢，这个情况呢也是我们唐安镇，这个附近里面这个居民里面呢也是一个好大这个渴望吧。
3: 当时我们就是听到邻居啊街坊那种说要建一所公立幼儿园，而几年过去我们还没有见到。
7: 为了尽快建成幼儿园，让村里幼儿及时上学，校方和幼儿园只能在承包人吴业海的饭店外先建一栋幼儿园的楼，因此在承包地内就出现了一边是幼儿园，一边是饭店的对峙局面。
1: 在饭店前面有一个空地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幼儿园项目，它要起2栋楼的，有2栋楼的。
0: 我们先把外面的那一栋楼先建起来。
6: 在建好第一栋楼的时候，就有1年时间，他还不愿意搬走。眼看着自己的饭店经营受到影响，吴业海就出面阻挠幼儿园的建设，干扰施工。
9: 吴业海这边呢，就在那个租赁的所在地，结合了一些亲戚朋友，不让这个
0: 项目进行正常的建设，双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对峙。
1: 因为里面没建好，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纠纷，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本来我们招的是幼儿嘛，不是这些小孩，我怕我们都是因为怕他等一下一激动的话，回去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6: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导致幼儿园也不能正常招生。2017年2月，幼儿园方、校方以及承包人吴业海再次坐下来协商赔偿的问题。
2: 有那对闹事，所以我们决定就掠夺十万。后来到我们律师啊，怎么样同他那边谈，还是要多一点，我是不得了。
3: 有可能我还要快到十几万，所以我两公婆想来想去，算了，那十万就十万了。
6: 最后，在法院的主导和多方协调下，唐岸镇中心学校同意赔付吴业海10万元。2017年6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发出调解书，双方当事人正式达成调解。
4: 那这起案件呢，与其他的案件又有所不同。那这起案件呢，除了法律上的一个判决外呢，而且呢还要庭外一个复杂的调解过程，其目的是什么呢？
5: 调解呢，是我们每一个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本案判决之后，为了让幼儿园的建设能够如期尽快的进行，让承租人尽快的配合交出返还土地，我们考虑进行庭外调解，这样更有利于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就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在签合同的时候，最主要大家注意就区分两种类型的合同，一种是那个计期履行的合同，一种是长期合同。那么尤其是长期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呢是比较大的，就是说你今天有钱并不等于你未来的履行中间会有钱。那么具体到我们本案呢，这个是最明显的。那么他签了一个履行期限长达31年的合同，未来就很容易发生权利义务上的纠纷。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长期履行的合同，那么书面化，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另外一个呢，当然合同的合法性的问题，原则上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任意性规定，但是有一些规定呢是会涉及到强制性的规定，那么都应该在一开始签订合同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9: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8: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9: 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8: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
4: 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9: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4: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9: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4: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9: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三轮车路遇快递车，六旬老人当场被撞飞，
19: 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分开了。
18: 电动三轮车该不该载人，一场交通事故牵出多方责任。
20: 张春雷行经路口疏于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18: 双方争执不下，究竟谁该为老人之死负责？
19: 一个大活人死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8: 近百万巨额赔偿，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些地区呢，电动三轮车的使用率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啊把它当成了代步工具，甚至随意带人。殊不知呢，这种行为其实具有很高的危险性，一旦发生了事故，不但会给当事人带来人身伤害，同时在责任认定方面也会带来一定难题。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电动三轮车与快递车相撞的事件。那么三轮车载人是否违法，由此产生的责任又该如何来认定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2015年11月3日上午9点左右，家住南京市农村的张发翠老人乘坐邻居张友兰的电动三轮车去县城做理疗保健。三轮车沿江北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阳新路路口时，和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相撞。
19: 是撞飞的了，把我要老婆撞死。这车子高头，从这边撞到地下多远呢？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分开了。
18: 画面中这位老人名叫王建国，是张发翠老人的丈夫。他说，事故发生时，妻子张发翠已年过六旬，和自己相伴过了大半生，没想到却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
22: 电动三轮车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了，当时他那个脸上啊也很严重，就像那意思，就是好，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脸就是。撞在那个车头上面，然后在地下撞了，才能那种效果，就是那种的，也特别的那个心，特别的就是看到让人特别的有点触目惊心，有点怕人。那个脸上又是血，又是黑乎乎，大概是泥土什么的。
18: 王建国等人赶到现场后，将张发翠和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送往南京乐泉医院接受救治。和这辆三轮车相撞的是一辆申通快递的面包车。车主名叫张春雷，事故发生时由于没有现场监控视频，事后交警部门只出具了事故证明，没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官也带来了一定的难题。事故导致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被撞断三根肋骨，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出院，但是乘坐三轮车的张发翠由于伤势较为严重，多根肋骨骨折，左下肺伴有挫裂伤，而且张发翠本身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也影响了治疗效果。张发翠在医院被抢救了将近一个月后，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在此之前，张发翠家属已经为抢救他前前后后花掉医药费几十万元。为此，死者家属王建国多次尝试与三轮车车主张友兰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联系索要赔偿。
19: 打电话给驾驶员，他过江的，他一不来，一没上医院来，什么给你提两个钱来救济的，没有。一个大活人死掉了，我不能说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法律。
18: 死者家属王建国认为，妻子张发翠的死亡和三轮车车主、快递车车主有关系。因此2016年4月6日，死者家属将他们两位和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告上法庭。
21: 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牵涉的主体是比较多的，那么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亮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马法官。
18: 马亮，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调研成果多次在国家级法学学术论坛中获奖。
21: 马法官你好。
23: 你好。
21: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这个死者的家属为什么要告这个邻居张友兰呢？
23: 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所引起的，
20: 引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的主体有这位六旬的老人，骑电动三轮车载人的邻居，肇事司机，肇事司机所在的快递公司，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如何认定并划分各主体在这起事故中的责任大小和份额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18: 2016年6月8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原告提出诉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付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总计987000余元。在法庭上，被告三轮车车主一方认为，是由于快递车车主张春雷闯红灯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自己一方不存在过错。快递车主张春雷则认为自己并没有闯红灯，相反是三轮车车主张有兰闯红灯造成的这起车祸。
0: 从刹车痕迹到撞击地点有13.75米，依例则被告二正常行驶中，从发现被告一的三轮车开始刹车已经有13.75米的距离，已经尽到了斑马线前礼让的义务。
18: 三轮车车主张有兰一方表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自己违反交通规则。此次车祸的主要原因是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过早抢红灯提速，从而导致车速过快。
19: 斑马线应该减速，他没减速，他开了70码不知道吧？
22: 他这个如果说5-60的话，最起码过到4档以上5档，他跑起来才能跑起来。这个换挡那个间隙就这么一点远，要几秒钟才能换挡。1秒钟换一次档啊，还可怜呢。
1: 那么究竟是谁闯了红灯？现场的撞击为什么会那么严重？
20: 事故发生时，由于现场没有监控，我们无法断定是哪方闯的红灯。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来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情况。张春雷自述，当时行至路口的时候，信号灯正好要变绿灯，他就2档变3档前行。当时的时速在50-60码左右，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行经路口的时候需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张春雷行经路口疏于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18: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究竟谁该担主责？
19: 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弱者，他死了，你倒霉。
2: 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的，我是行人，不可以随便干。
18: 事发地禁止三轮车通行，三轮车主为何视而不见？
22: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那还是一样，行车的在道理啊，我带你一段。
18: 无事故现场监控视频，案件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证据显示，快递车车主在通过十字路口前疏于观察，导致追尾三轮车。
23: 它的撞击部位的话，就是说机动车的左前就左前保杠撞着那个，就是说机动三轮车的左后部。我们个人的推，我认为这个事故证明书上认为这个张春雷就是说疏于观察是特别客观的。
18: 三轮车车主张有兰一方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的车速过快，并且面包车撞击力强，因此快递车车主应该对这起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22: 这个就是实事求是的说，你车速慢了，那天什么事都没有，就算有人闯红灯都不会有事。
19: 我们国家他这个法律搞的不健全，他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弱者，他死了，你倒霉，有这话。
18: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认为，虽然自己驾驶的是四轮机动车，应该负有更多的安全义务，但是三轮车车主一方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2: 我们虽然说是强者，在对方违反交规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还要负大部分的责任，那我觉得可能给广大民众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了，我是行人，我是机动车，我可以随便跑，我可以随便干。
18: 快递车车主声称，三轮车车主张有兰违反交通法规，骑三轮车违法带人，应负一部分责任。
24: 事故在民众，鉴定第一被告张有兰
3: 承担违反责任人后果，而第一被告赵永南司法求证人士经违法逮捕，在我府干系司法管理，因此其赔偿责任无需负责任，应由第一被告赵永南来承担。
18: 在事故发生地悬挂有禁止行人及电动车通行的警示标志，而张永兰却在此地骑电动三轮车，并且违法载人。对此，三轮车车主张永兰一方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22: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还是一样，有人该做这个人行场地时，那还是一样，骑车的带道里啊，我带你一段啊，这个太正常了。这个中国这个遇到这个素人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遇到一些相对小困难，那打个比方，哎，你怎么知道的？这会骑个车，后头开个车，来商量商量，我带你一段，这个很正常的。
21: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事故，究竟谁应该负更多的责任？
20: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张春雷应当负有比较高的注意义务，因为行至路口时，张春雷具有比较好的条件来预防事故的发生，比如说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路口。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前进行这些处置，导致事故的发生，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外，三轮车驾驶人张友兰违法带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18: 在庭审阶段，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表达了一个新的观点，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不仅有他和三轮车车主，还有死者张发翠本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道路安全交通法，所有的人力的一个三轮车、自行车也好，它是不能载人的。但是张发翠他坐在上面的话，我觉得应该负相应的一个责任。
18: 死者张发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仍旧违法乘坐电动三轮车，他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呢？
23: 我们认为是应当没有责任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故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本身的这个发生，认为他是没有参与的，他对这个事故的发生是没有施加任何的影响的，只是一个受害者。
5: 他不懂哎，他懂他做吗？他毕竟是这，他农民在农村他见面世面也少，他心里想你喊我给我就做。
18: 对于死者张发翠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因负责，双方争执不下。对此，法官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7: 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是两车相撞，张发翠作为乘坐人啊，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机动车驾驶员张春雷这个疏于观察，而张友兰违法带人，两人这个行为的结合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认为，被告这个死者张发翠不承担责任。
18: 原告提出的987,000余元赔偿金中，包含有死者张发翠住院治疗的医疗费150,000余元，但是快递车车主一方并不认可这笔款项。
2: 他所有的治疗费用是用于他本身这个心脏病的一个治疗，你这个心脏病的治疗费用应该从这个180,000的费用里头刨出去。
18: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要求减少赔偿费，对此死者家属并不认同。他们坚持认为车祸才是导致死者张发翠死亡的根本原因。
5: 是有心脏病，但是在知识胜利心脏病基础之上导致车祸，引起张发翠本人身体衰弱。你像比如说你好好的人，你不撞我怎么能会死呢？是不是吧？这撞得太重了。
18: 快递车工作时出事故，相关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8: 契约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18: 未取得相关资质，自然人是否有权承揽快递业务？
20: 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
18: 对判决不服再度上诉，法院将会如何判决？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21: 那么是否要减少被告的医疗赔偿费用呢？
20: 事故发生后，对死者张发翠进行法医鉴定，明确其死因。根据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张发翠的直接死因是交通事故损伤后并发肺部感染、肺水肿、低氧血症致呼 呼吸循环衰竭，辅助死因是其自身基础疾病。张发翠有20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本起事故对其心脏造成一个负担，所以法庭认定不应当减少被告方的医疗赔偿费用。
18: 事发时，快递车主张春雷正处于收发快递的工作过程中，申通公司也被列为第三被告。对此次事故，申通公司是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呢？申通快递公司认为，快递车主张春雷工作的区域范围内不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因此此事故和他们公司无关。事发后，原告查询到，快递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有关系，随即把该公司追加为被告。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认为，该公司和张春雷之前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双方是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所以对于本案中涉及的赔偿金，该公司应不予承担。
4: 协议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这种赔偿，然后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18: 根据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和快递车主张春雷签订的合同约定，张春雷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在运营车辆发生的纠纷由张春雷自行解决，与该公司无关。快递车主张春雷认为，该条款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2: 这份是申易通公司针对他200号的快递人员统一签的一个格式合同，然后呢，以这种加重对方义务、减免自己义务的一个条款，我们认为当时应该是无效的。针对这个条款，我们认为是无效的。
18: 快递车主张春雷及其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不仅该合同无效，而且快递车主张春雷与该公司的关系也并非他们所声称的承揽关系。
2: 国家有法律的规定，我快递人就是我普通的个人啊，是不能够承包任何的快递业务的。
21: 快递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公司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呢？
20: 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获得了国内快递业经营的一个资质，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张春雷承包了浦口区部分片区的快递收发业务，其对外使用的是申通快递这一单据，从而我们认为其行为与具有资质的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之间形成挂靠关系，所以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对张春雷所承担的份额负连带责任。
18: 快递车主张春雷对于事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在法庭上，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同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作出依法赔偿。2016年11月7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春雷、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人民币604841元，三轮车主张友兰赔偿原告人民币259218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支付原告人民币115000元。一审宣判后，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认为该公司不应该承担赔付责任，被告张春雷一方认为死者张发翠非法乘坐三轮车，也应该负有部分责任。2017年3月8日，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2: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那么被侵权人对于的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么在本案中呢，张发翠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乘坐那么具有安全危险的这样一个电动三轮车，那么本身也是一种违章的这个乘车行为，那么增加了自身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呢，对于事故的发生呢，那么造成自身的损害呢，那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呢，那么张发翠呢也自行承担20%的这个责任。
18: 2017年6月6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对于一审过程中死者家属王建国曾经提出的死亡赔偿金，死者张发翠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张春雷和南京申一通公司连带赔偿50%，即43万203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8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三轮车承载能力有限，长时间快速行驶，车辆震动较大，发动机噪音大，极易导致驾驶人疲劳，因此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部关于江苏省公安厅就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如何处理的答复明确，对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按照机动车进行处理。2017年4月15日清晨6点多，安徽望江县任某某骑电动三轮车搭载同村村民陈某采茶叶，在途经该村敬老院时碰到了潘某等一行五人。潘某等人请求任某搭载一程，任某本不愿搭载，但碍于五人央求便勉强同意。在途中三轮车发生侧翻，造成乘车人一人死亡。同年7月12日，三轮车主任某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2015年4月23日，江苏遂昌男子郑某驾驶三轮车去接在邻村山上种苗木的妻子、岳母和舅舅回家。当晚5点左右，三轮车在行驶到一个弯道时，刹车忽然失灵，直接侧翻到了沟里。车上搭载的郑某的妻子、岳母、舅舅全部身亡。之后，三轮车主郑某因交通肇事罪故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赔偿其舅舅及近亲属30余万元。
2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9: 国家在立法的时候，像这种三轮车，首先宣布它不是机动车，第二呢，算非机动车。目前这种非机动车上路，有些地方可以登记，有些地方不用登记，上路没有限制，所以这也是造成乱象之一。所以我主张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省级政府应该对三轮车也电动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这样呢使得它呢总量上能够有所控制。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广大交通参与者要自觉地抵制这些非标车辆，那么不骑，那么骑合格车，骑到路上以后遵守交通法规，在非机动车道里面行驶，加强自律意识。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11: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0: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11: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

0: 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0: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0: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0: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枣庄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挖掘石榴的经济与文化价值，打造全产业链。菏泽运城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便民服务工作，筑牢夏粮丰收屏障。临沂郯城全方位排查整治防汛隐患，织密汛期防护网。全省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六一儿童节。枣庄市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以石榴育种为牵引，用全产业链思维持续挖掘石榴的经济与文化价值，让小石榴炼出百亿大产业。
1: 五月榴花红似火，在枣庄翼城区的一处盆景园里，种植户刘威正忙着直播。他面前的这盆小微石榴盆景枝头繁花点点，上线不久就被抢购。
2: 为啥？因为呢，天气巧，比较适合放在阳台里边养护，和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养护，价格也不高，就几百块钱，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已经销售了3000余盆。
1: 3年前，刘威从广州返乡创业，一眼相中了小微石榴盆景这条赛道。事实上，枣庄做石榴盆景已有40多年历史，不少人都有这门手艺。但过去流行的是大中型盆景，动辄上千甚至上万元，市场有限。当地政府一直想拓宽产业链，让盆景走进更多百姓家。
3: 一亩地，如果像以前做大庄，可能就只能放然后几百盆，但是做这种小微盆景呢，它一亩地然后吸就可能达到上万株，而且它这个呢周期还比较短，有可能2年3年就成型，市场流转的就比较快，游客呢方便携带，对咱三产旅游也是一个有效的促进。
1: 凭借成本低、易运输的优势，刘威的小微盆景很快打开了销路。去年一口气接了3万盆的订单，可好景不长，客户的反馈让他犯了难。
2: 好多人呢就反映，这个盆景是很好看，但是呢，口感有的酸的，有的还不好吃。后来呢，我就想，是不是能把小微型盆景呢，能够品种化，既能观赏，还能食用的这个一个升级改造。
1: 但要去哪里寻找这样的品种呢？就在刘威没有头绪的时候，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的专家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原来，依托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里的500多份种质材料，专家们已经成功选育出紫玉、红玉等多个赏识兼用的新品种。
4: 观赏性好之外呢，这个果实的不但要甜，还要好看，果皮啊颜色深红或者紫红，丰产稳产。
1: 品种问题解决了，刘威决定扩大规模。考虑到盆景养护成本比较高，他探索石榴盆景管护新模式，发起盆景养老的项目，通过合作社免费发苗、技术指导、统一回购，让老人们在家里也能赚钱。
5: 年纪大了，这个石榴树也爬不上去，支不上去了，也不管了，哪才用这现在长这个治这个小盆景能养老。这一年这我弄了50多盆，修修剪剪，浇粉，轻巧的就是7000-8000块钱。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石榴产业链上实现增收，从一颗鲜果到一瓶果汁再到一盆盆景，枣庄石榴产业已形成种植有规模、加工有深度、文旅有特色的多元格局。2025年，枣庄石榴产业深加工企业达77家，石榴根、皮、籽、花的综合利用率超95%，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5亿元。到2030年，石榴产业从业人员达到3万人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7万元，产业总产值达到100亿元。
6: 以科技为支撑，不断提升品质，持续的研炼、补炼、强炼，通过石榴产业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带动更多父老乡亲增收致富，让石榴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红火产业。
0: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小龙虾是国内3大品牌之一，亩产一直稳定在300斤左右。今年当地通过推广应用来自山东的智能养殖设备，小龙虾产量高、品质好，使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今年黄军武养殖的小龙虾格外亮眼，因为早上市品质好，近400亩的养殖面积让他赚了个盆满钵满。
7: 产量增高了，虾起上来是比以前漂亮些，干净些，卖一下也好卖一点。
0: 这几年黄君武一直琢磨着提高小龙虾的品质和产量，虽然是一名19年的养虾大户，但一直没有找到突破瓶颈的好办法。
7: 相对来说，塘口的环境要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说密度过大，如果说没有增养的设备的话，想养高产的模式还比较困难。
0: 为推动小龙虾产业快速发展，去年县里通过招商引进了山东的鸿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生产的空气悬浮离心增氧机不仅配备高速调节控制系统，还具有节能降噪、使用寿命长等多种特点。黄君武作为首批使用的养殖户，今年实现亩产到虾500斤，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8: 增产的话必须要把它的基础搞好，增加了设备以后呢，血液里面的营养度它是提高了的，这个生长的速度比常规的养殖它是快很多的，加上它的品质，个头大的话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9: 我们的空气悬浮增氧机啊，比常规的螺磁风机和水车式增氧机要节能30%以上，设计寿命在20年以上。常规的水车式增氧机可能在容量度在3毫升左右，我们的话能给它提升到6毫升，养殖密度更大。
0: 在当地养殖高温小龙虾要具备过硬的技术，看到黄君武的成功，当地不少养殖大户开始尝试高温虾的养殖，并建立起多处增养小龙虾高产示范基地。
10: 小龙虾如果是低于了5毫克每升的轮减的话，它就会出问题。空气悬浮增氧机啊，在这个水体里面能氧度可以停留1个小时，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投1200斤的话要达到3500斤以上。
0: 接下来南县将全面推广增氧智能机械化技术，为当地小龙虾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力保障。
11: 通过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应用，改变的不仅仅是产量和品质的提升，我们更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我们南县小龙虾养殖户的养殖观念。下一步我们也将与国内的知名水产养殖制造企业继续加强合作，使我们的稻虾产业更加的科技化智能化。
0: 为保障夏粮稳产丰收，菏泽郓城县统筹各部门力量，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便民服务等工作，筑牢夏粮丰收屏障。
1: 连日来，郓城县各乡镇夏收农机集中检修保养有序推进，农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对小麦收割机、秸秆还田机等开展全覆盖精细化体检，现场还同步设立便民服务点，推行农机检修加证件办理一站式服务。
12: 黄年麦收时间紧，人不种，收割高峰，机器一旦出现故障，找人维修不仅费时间，还特别耽误收割进度。今年镇上提前上门给我们免费检修调试农机，再也不用担心麦收期间机器掉链子。今年夏粮丰收，我们更有底气。
1: 作为全县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唐庙镇提前制定夏收农机保障专项方案，还为每台农机建立专属台账，全方位夯实夏粮丰收根基。
5: 我们提前统筹调度人力力量，从技术岗位抽调精干技术员，组建多支专项检修小分队，采取分片保证、定点驻守、巡回检修的方式下沉一线，确保不漏一台机具，不落一处隐患。
1: 针对近期多雨天气，郓城县供销系统依托基层味农服务中心，全面开展粮食烘干设备及配套机械的检修保养，为夏粮颗粒归仓保驾护航。
13: 我们将紧盯农事进度，细化服务保障举措，统筹做好农机调度、田间保障等工作，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全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0: 临沂郯城县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全方位排查整治防汛隐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织密汛期防护网。
1: 在郯城县李庄拦河闸，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对拦河闸备用发电机、闸门启闭设备的运行状态开展专项维护检查，通过细致排查设备隐患，测试核心部件性能，全力保障水利设施在汛期关键节点能够稳定可靠运行。
4: 我们组织专业人员对备用发电机进行了断电试验，对27户拦河闸设备进行了检修和维护，确保拦河闸所有设备
14: 能够正常运行。
1: 除了拦河闸的设备保障，水库的巡堤查险工作同样紧锣密鼓。在郯城县黄圈水库，记者看到水利局工作人员正沿着库区堤坝开展全方位巡堤查险，重点排查堤坝

0: 水库，实现安全隐患排查全覆盖。
1: 我们水利局将持续建圈，与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的常态化联合会场机制，统筹做好拦河闸坝、水库统一联合调度、抓实抓细暴雨洪水检测、预警预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办制度，主动牵制防范举措，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从严从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省多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0: 在潍坊昌乐，幼儿园师生走进消防救援站，参观消防车辆、救援装备与执勤生活场所。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不同消防车的功能用途，耐心解答提问。
3: 今天参观了消防车，而且我还跟消防叔叔玩了游戏，还认识了很多灭火的工具。我今天真开心呀！
0: 在滨州市彰化区泊头镇中心幼儿园，投沙包、跳房子、跳皮筋等传统民间游戏搬进课堂，打造出兼具红色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活动空间，构建起可看、可玩、可学、可感的全环境育人场景。
4: 本次活动以传统游戏为载体，以红色文化为内核，让孩子们在快乐游戏中传承红色基因，也让家长们在重温旧时光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济宁嘉祥县以益润同心、智创未来为主题，搭建多元化展示平台，让学生通过文艺表演、科技体验、创意作品等形式，让艺术传承与科技创新激情碰撞相互融合，为少年儿童打造了一场兼具美感与科技感的别样节日盛宴。
5: 亲手操纵无人机穿越圆环躲避障碍，太酷了！我不仅学会了简单的操作技巧，也明白了科技无处不在，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大胆创新，勇敢追梦。
0: 在烟台栖霞法治进校园主题普法活动上，模拟法庭开启普法新体验，同学们分别化身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让大家对法治校园有了清晰的认识。
6: 此次活动将法治实践与思想引导有机融合，为青少年搭建学法实践平台，传递法治理念，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让他们懂得敬畏法律。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

0: 这是番茄定植技术。
1: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0: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0: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0: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0: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化肥就好比是粮食的粮食，传统化学肥料养分利用率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施用费工费时，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农业科学家，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依托秸秆回收废旧植物油，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今天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探寻新型肥料背后的科技力量。
4: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施肥是农民种地最操心的事，传统肥料只能多次少量施肥，否则前期施肥多了会烧苗，后期脱肥反复追肥费工费力，还会造成肥料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破解这一难题的权威专家，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获得者杨月超教授。杨教授，作为新型肥料领域的权威专家，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包膜控施肥料这个研究方向的呢？
5: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吧。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啊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 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从学科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讲，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啊，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4: 杨教授，能不能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膜控制肥料，和传统的肥料比如说尿素复合肥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5: 控制肥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肥料的颗粒表面上，那么你比如说在上面包了一层外衣，那么这层膜呢，它上面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孔隙，那么呢它会控制养分缓慢的释放，它在这个种肥通包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始终是保留在作物的根系附近，它释放一点养分，作物就吸收一点养分，而且是持续的过程，可以供应作物的每个生长周期。我们传统的肥料如果一次使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前期苗子很小，它需要养分很少，但它养分快速释放了，这样呢它吸收不了，到后期呢需要的时候又不够了，又形成浪费。农民为了解决这问题，就需要不断的追肥。传统的肥料啊，特别是传统的氮肥，它的损失浪费是特别大的，基本上我们的利用率就在40%左右，那么有的一些地方不到20%，那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肥料，1倍以上的肥料浪费了，浪费的肥料呢，它就进入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水体，我们的大气。那么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那么加起来算出来，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4: 传统施肥存在供需错位、浪费严重、污染突出、施用费工费时的难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业生产。如何从技术根源上破解这一堵点？梁瑞超教授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科研攻关。我们跟随杨瑞超教授来到了他团队的新型肥料研发实验室，这里是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技术从创意走向现实的核心阵地。每一台设备、每一组样本都承载着数十年的科研攻关。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可以采取各种的这个参数啊，温度、压力、转速，那么将来它的酸值还有粘度都可控。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玻璃型的反应釜，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加大了，这是这个5升的一个反应釜，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的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制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是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式的一个聚合反应釜，介于实验室和产业化之间的一个中式装置。那么我们所取得的参数，基本上可以到我们生产上去应用，无论是在合成过程中的温度、转速里边的这个压力，还有里边的水分含量，还有它的粘度，那么都接近于我们的正常的工业化生产。它的容积是60升，我们可以做到50升的这个一次性合成。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这个中式的一些样品，这些中式产品啊，给好众多的企业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产品的配方和设计。
4: 从实验室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到大田应用的全面落地，梁瑞超教授团队始终坚持原始创新、自主攻关，用硬核科技改写传统施肥方式，为我国绿色高效农业发展筑牢创新根基。杨教授，我注意到您带过来的这些肥料都是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它们也是应用于不同的作物和区域呢？
5: 是的，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 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这个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
4: 嗯
5: 啊，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管控制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
4: 嗯，
5: 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主要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
4: 嗯
5: 啊，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啊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北方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薄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啊，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4: 杨教授，我们这种新型肥料的推广情况如何？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运转？
5: 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的缓控式肥料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用量是第一，推广的量呢也是第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它适合于大田作物了。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了这种区域作物专用肥，不同的企业呢，它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区域土壤的特性，根据区域的这个啊作物的需肥特性，那么我们在那每个区域和企业啊，它出经费，那么我们给它啊搞这个研发配方，那么研发配方研发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我们采取了这种啊产学研这种联合的模式来进行推广，就可以把这种新的产品快速的推向市场，保证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力的，啊，农民使用以后绝对能够啊降低成本，增产增收的。
6: 这些啊都是这个我们和杨老师这20多年啊合作开发的一些产品，现在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这个聚合苞膜尿素，还有这个聚合硫苞尿素。现在以这个聚合物苞膜尿素为主。苞膜尿素呢，又分这个60天啊、90天、120天、180天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个生育区，去给它适配，做出这个聚合苞膜尿素来，我们那个再做成一个掺混肥。我们是用这个聚合苞膜尿素控制肥和腐竹酸肥料，进行掺混。实际上，这个腐竹酸和控制肥结合起来，互促增效，可以保水保肥，还可以调节那个土壤那个作物的根系。促进它的吸收，控制肥加上腐竹酸这种产品啊，针对玉米啊、小麦啊、水稻啊、大蒜啊不同作物，非常多的品类。我们产的这个聚合苞膜尿素啊，每年大概可以产20多万吨，总体啊可以生产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种掺混肥啊，100多万吨。
7: 团队深度联动生产企业，紧盯产业需求与田间生产痛点，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真正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转化为企业可生产、日常可推广、农民用得起的优质产品。
8: 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团队帮他设计的。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控制肥的它在生产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在国内是领先的。再一个，它的抛光啊和加热的这个前期在加热的这个部位这个工作，那么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包膜这个这个工艺里边，那么我们给它的内部的设计的结构是它包膜它更均匀，可以包得更薄啊，可以节省成本。冷却呢，我们用的风冷，那么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滚筒式的这个降温冷却，这样呢就减少了摩擦，保证了我们生物级包膜控制材料这个膜材啊到后期不被磨损不破坏。
9: 这款其实我们最新的这个是咱们富博智控的这个豆油酸聚酯包膜控制肥。豆油酸它有两个特性，最主要两个特性，一个是咱们可以做到降解快，养分释放更精准更长效。第二个就是可以实现咱们改土养地、提质增产、提高肥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衍生做出来这一款就是咱们的这个有机无机复混肥啊。种植户其实他大多会掺混肥，就是拿这个无机加有机掺一起，来这个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这个氮磷钾以外，然后再实现改土养地。这样，但是他自己用的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整个在这个源头上就把这个解决了，从这个氮磷钾加有机质加菌加一些中微量元素，一趟就实现这个全程化啊，它一袋施肥啊，全程无忧。其实从二月份把这个机器试装完毕，第一次试产，然后从四月份才开始量产的，整个市场的包括这个客户、经销商、农户对我们产品还是比较期许认可的。然后第一批其实我们已经发货大概是4000多吨，然后下一批就是可能就是针对面对这个小麦啊、秋季的果树啊，还有一些刚说的可能大蒜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专用的这种专用肥的销售，今年预计大概可能在20000吨左右。
4: 那杨教授，我们的农户是如何看待新型肥料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6: 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农户对这个产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一开始我们和这个金正大研发产品以后把它推向市场的时候，那农民呢大多数采取观望的态度，主要是价格问题。因为当时呢一吨里边呢比常规的肥料要贵400多块钱，它是有效果，但是成本又高。我们在降低成本上做了一些大量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肥料的颗粒变得大一点，那么它的必备面积就小了，用的磨材料就少了，这个成本就降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又把它外表给它抛光，变得更光滑一点，那么它的用量就会更少，包膜5%降到3%，现在降到2%，又降到1.7%，包膜材料用量是逐渐降低，它的成本就逐渐的这个降低了，价格就低了，农民就接受了。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传统的肥料比，我们就比它贵200块钱包心膜的成本。再一个呢，我们在研发肥料的时候呢，那么它是做成专用肥，专用肥里边呢，它不仅仅只有控制肥。它还有磷肥、钾肥，还有不包膜的，总体的它的成本会更低。而且研发的专用肥呢，我们可以降低10%甚至20%的使用量，它仍然能够增产。所以这样的农民他就会算这个账了，所以农民就认为呢，那么它是适合的。另外刚才我们说了，它又可以一次性施肥，这样的农民呢逐渐的就开始认识到这种产品它能够增产，它能够省工省时，它能够带来收益。那么企业呢，在推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种田大户去试用，试用完了以后呢，他组织附近的农民去观摩和培训，能用它，能够增产增收，效果很好，那么就把周边的农民就带动起来了。那么去年我们统计，在咱们的吉林省，那么大概在70%的玉米都用了控制肥的种肥铜箔，那么我们山东啊，大概在50%以上都在用。
4: 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这个包膜控制肥料？
10: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制肥，这还一次施肥，尽量的咱后期省人工了。
4: 那咱用了这种肥料之后，您觉得跟普通的肥料相比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吗？
10: 就是说使用了咱这农大控制肥以后，它这个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4: 杨教授，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在这个领域深耕了30多年？
6: 其实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传承，是吧？那么我的老师张明教授，那么他对科研的认识，对新型肥料的认识和研发那么执着，其实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是出身于农村，我对农村的这种种地的情节比较深，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干成一点事儿，为我们的农村啊，特别是肥料方面施肥的困难在这方面呢来解决一些事情。这个在研发过程中，虽然经历了30多年，这个从产品无到有，从这个小试实验室的小试到中试再到产业化，从石化类的包膜控制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的生物基材料包膜控制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获得2023年度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那么所有的这些过程里边都充满了好多的艰辛。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要守住这个科研的初心。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广大的这个从事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要脚踏实地，要到农业的生产一线去观察问题，了解问题，用我们的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其实既要做到这个仰望星空，又要做到脚踏实地，
5: 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科研上才能有创新，才能够有丰收的成果。
4: 三十余载深耕不辍，杨玉超教授团队实现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小试中试到规模化产业化的完整跨越。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深耕产业一线，以科技创新破解难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服务三农、赋能乡村振兴结出累累硕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3: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3: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3: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3: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3: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那眼下呢，正是大蒜收获的时节，在江苏省邳州市溯阳山镇，同样的地块，这大蒜的亩产量却是相差了3000斤。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走进蒜地，看看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12: 一边35，一边31，你想知道他们的差距吗？
13: 还有3年行情吗？还没还吗？
14: 现在得5000斤。
15: 这个选出狠了，选出双臂还多。啊，
16: 这个都了了了，比他那得很少。
12: 第一个看根，根系，根系粗壮，根系白净，根系更多，吸养分更多。另一个看茎杆，杆粗了，结的蒜才能更大，养分回流的更多。第三个看什么？看叶片，嫩绿，厚实。哎，它的后期呢，抗早衰，抗倒伏，它的养分积累的更多，膨的蒜呢就更大。
17: 你这个蒜捡起来什么感觉？
15: 捡非常轻松。
17: 捡着什么感觉？
18: 费劲，磨手。
15: 4.5、4.0，这个呢都是6.5，六个大地。
18: 得产4000斤，
15: 得选出3000斤。
12: 示范区每平米7.46斤，每亩地4975.82斤。对照田每平米2.96斤，每亩地1974.32斤，一亩地差了3001.5斤。亩产量差距为什么能达到3000斤呢？就是因为对照田与示范田相比，土壤的盐渍化更重，死磕数量明显的要更多一些。而示范田呢，上完双碱产品，双碱产品的抗盐生根菌呢，是从南北极深海里面筛选出来的菌种，在高盐环境下正常存活发挥作用，所以说才能起到改良土壤、消减盐分、提高作物长势、提高作物产量的一个效果。
19: 这个南极深海菌是我们在南极科考的过程中，然后采集过来这个菌种，具有7大优势。第一个就是超耐盐，那么另外一个的话，超耐酸碱、超耐温、超耐早衰、超耐疫病。当我们这个菌下去以后，把盐分降下来，把土壤改良好，大蒜的根系就会非常发达，吸水吸肥能力非常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蒜整体的植株长势就会非常好，产量就会很大一幅度提升。
16: 你看往年的都是通红，小很小，现在今年你看好多了。
20: 用别的肥料哈，它寺庙烂根，我用它的肥料基本上没有烂根寺庙的。
15: 个头肯定大，六个大地吧？
21: 这一平方，它这个蒜头跟我那个蒜头差不多，只不过呢，我那顶小的比它这顶大的还大。
18: 前几年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个是土壤问题，土壤土气性差，土壤盐分重。今年我们也是第一年推广，一直反应很好。我们要继续推广抗盐生根菌，预计面积要推广到1500亩。
12: 减盐碱，用双碱，耶！
11: 在内蒙古通辽市，种地大户刘海江呢，种植了500多亩的花生。今年呢，他把肥料全部换成了3只虎复合菌肥。究竟是什么给了刘大哥这样的底气和自信呢？
22: 500多亩的花生大户刘海江今年干了件大事儿，35吨肥料全给换了。
23: 这是一共是2万多斤花生种，种了5-600亩地儿。今天那个3只虎我用了35吨，全部3只虎，今天就相信这个3只虎了。
22: 去年小试几吨，今年全换，凭啥？
23: 因为去年使一年呢，
24: 啊，用过了一年，
23: 比别的化肥还强，用咱肉眼来说炒不出烂果来。要用别的化肥，你好，每颗秧都得炒出3颗2颗烂果，它几乎就是少。塞气上就是秧子出来的时候，它也比别的强。稻秋这个饱满度上，也比别的化肥强。因为我也是种多少年地了，也是个农户，所以我选择这个3只虎。
24: 这个产量怎么样？
23: 产量的相对比它也比别的化肥强，必须得增产到7-8十斤以上嘛，一亩地多花个20-30块钱。收入那7-8十斤你算呢？7-8十斤花生多少钱呢？最起码达到200-300块钱吧。咱用着心里也有把握，自己试验过了，所以说还是用这个玩意儿比别的化肥是强多了。
11: 那眼下呢，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能够看到的市面上的樱桃大部分是红色的品种，黄色品种占比相对是比较少的。和红色樱桃相比呢，黄色樱桃的糖度更高，口感也更好，当然卖价也高。但是呀，黄色樱桃也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说个头比较小，产量低，硬度差，不耐储运，综合商品性不高。这不，我们的记者在烟台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种黄色的樱桃新品种。这个品种啊，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有了较大的改观。今天咱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0: 我手里拿的黄色樱桃是咱们国内自主选育的樱桃品种，品种的市场价值高达1000万元。一口咬下去，满口爆浆啊！果肉紧实饱满，口感脆甜。
1: 25度，
0: 我说那么甜呢、啊？瞧，这是一枚硬币，这是我们的樱桃。我们的樱桃特色就是果个大，平均亩产呢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啊，优点有很多，究竟什么来头？该如何种植和管理呢？咱们这个樱桃是一个什么品种呢？
2: 这个品种是我们大优谷公司与烟台农科院联合选育的一个黄色新品种，它的名字叫英飞，2024年入选，获得了品种审定，2025年列入山东省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樱桃的推广啊，一共两个品种，英飞就是其中一个。
0: 张老师，咱们这个樱桃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值这么高呢？
4: 与这个品种的构架有关系。以往呢，我们这个市场流通的都是红色品种，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以前选择那个黄色品种啊，都不耐储运。你比方说红蜜，特别甜，很多人喜欢，但是它不耐运输，它就不行。国外的品种吧，你像雷尼，对吧？这个品种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个比较好的品种，但是呢，它也是耐储运的时候，它这个不抗这个摩擦，一摩擦以后和生锈一样，说运输起来也不好看，所以市场呢消费了也不太好。那而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呢，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同时呢果实又硬，能储运。它的获架期比一般的品种要长，不用说比一般的这个黄色品种了，比一般的红色品种，现在比梅枣的获架期都要长。
0: 大概多少天？
4: 它这获架期应该在1周以上。一般的咱梅枣的话就3到5天。所以呢，我们认为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个品种。这个本身这个黄色品种，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哈，它芽面是个红色，你看吧。
2: 英飞这个品种的特点是果个比较大。我手里面有一个1元的硬币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
0: 好。
2: 哎呀，这个大于1元硬币吧？
0: 对。
2: 这个大于1元硬币是吧？
0: 是。
2: 你看这个。
0: 对。
2: 这个
0: 这个
2: 都大于1元硬币，
0: 对
2: 啊，我手里面还有一个卡尺的，我们可以量量果个的直径哈。
0: 好嘞，
2: 看看它有多少。哎呦，这个是够30了啊，
0: 这个够大的
2: 啊，这个29，这个31，果个非常大，
0: 对，
2: 它的平均果个在13克到15克，
0: 那产量怎么样呢？
2: 产量也非常丰产，它的亩产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
0: 张总，咱们这个樱桃的口感怎么样呢？
2: 我这有现在的，你可以品尝一下。
0: 好啊，先尝为快啊，我随便挑一颗樱桃啊，大家看，随便拿了一颗樱桃，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大家听到了吗？非常清脆的咯吱的声音。第二个感觉什么呀？有一口爆汁的感觉。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你吃一颗葡萄，果肉瞬间在口腔弥漫爆汁的感觉哈，非常的棒。还有一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甜，不知道这个糖度能有多少呢？哎，
5: 我这个
0: 张老师，张老师正好拿测糖仪了，咱们测一下它的甜度，好吧？来，张老师您来测，这个糖度我感觉真的是，应该是很高啊。
4: 25。
0: 25度，我说那么甜呢？
4: 一般品种呢，就是我们定位的是18度以上，就是优质品种。我们这个呢，就当时验收的时候，糖度平均呢是18.2，最高的可以达到25，就是根据这几年的表现呢，最高的能达到28。我们是现场测，刚才这个测的测个数据嘛，也是一个是25，一个是22.1。现在这个平均糖度比当时的还要高了一点。
14: 我吃过很多黄色的，包括国外的。我感觉英飞是我吃到的目前我们的黄樱桃当中相当好的一个，适口性很强，汁啊爆满，叫爆汁。我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樱桃是很受欢迎的。这个品种在市场上肯定是佼佼者。
25: 黄品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比较少。这里面主要有什么品种呢？主要就是这个烟台的这个黄蜜，就现在它说的那个水晶，再就是还有点雷尼。但是呢，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品种呢，就是果个呢，就是有点偏小，上面营养还是不行。今天看了这个英飞呢，一看这个罐，你看我们这是在陆地栽培，虽然说是那个保护地栽培的话，那就那个果个的话就更好了。我觉得将来以后呢，这个品种呢，在这个我们那个山东，特别是在这个咱们烟台这一带啊，我觉得发展前景是相当广阔。
0: 咱老百姓在种植管理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4: 这个品种哈是比较好管的， 因为它的父母本呢，一个是雷尼，一个是梅枣嘛，这是两个比较好的品种，适应性也比较强。三节结果，五年的话就能丰产。但是要注意一点什么东西了，不要叫它过高的负载量。英飞这个品种哈，如果一亩地超过2000斤的话，它品质它有点下降。修剪的时候要注意回溯一下。然后呢，就在树了以单轴延伸为主。你看我们这时候以单轴延伸为主，这样式的话呢也比较好管理，而且呢优质果也多。你看这个果就是自上而下，全都是优质果。
1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庄镇毛镇黄石滩。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8: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8: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8: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8: 油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8: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撞死藏獒，他赔给对方22万。
7: 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6: 寻求理赔，过程却艰难曲折。
8: 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
6: 藏獒的价值如何认定？理赔该如何进行？
9: 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6: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今社会当中难免发生汽车和动物的碰撞事故，那么如果车主开着车撞死了一条狗，保险公司会理赔吗？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汽车撞死狗的事儿。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个短片。
6: 2013年9月28日晚上10点半左右，李强驾驶自己的汽车在西藏江孜县的307省道上行驶的过程中，不小心撞到了前方对向的行人周豪所牵的一条狗。
9: 李先生驾驶的这个车辆速度还是稍快了一点，没有尽到一个应有的减速的这一个注意义务，也就撞到了周先生所牵的这条狗。后来经鉴定了，这是一条藏獒。
6: 尽管事故发生后，李强和周豪及时将受伤的藏獒送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救治，但是藏獒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死亡了。事后李强赔给了周豪22万元，因为李强认为自己的车在成都的保险公司购买了车险，所以保险公司应该会给他理赔。然而当他多次找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都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于是李强只好找到法院，希望能够通过法律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
10: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人撞死了一条藏獒，赔了22万，但是保险公司却是拒绝赔付，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的罗伟法官，有请。如果说一旦发生了这个车和这个小动物的碰撞，那么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
7: 在一般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交警是会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认定的，而法院是会根据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来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确认。 但是有时候在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证据材料以后，就是事故认定书里边没有划分责任的情况下，法院是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然后依据法律来对责任进行一个判定。所以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对责任的一个参考的重要的一个证据材料。
10: 好，应该说这个责任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们看到是李先生撞死了一条藏獒，那么撞死这个藏獒之后，他有没有报警？他要负多少责任呢？
7: 在撞死了藏獒犬以后，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在发生事故以后，当事人是及时报了警，然后交警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一个责任的勘验，但是最终确认是那李先生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6: 根据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中的描述以及事故现场的图片来看，交警认为当时周豪牵着藏獒在靠近马路的边缘行走，没有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天色已晚，路灯的光线不太好，而且藏獒的颜色又是黑色，李强因为赶路，在夜间驾驶的过程中车速较快，没能及时看到藏獒，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的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所以交警认定李强在这场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9: 这个事故认定出来以后，李先生负全责，他对这个认定的结果还是认可的。
8: 保险公司呢，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呢是没有异议。他当时我们查看他的这个就是，事故认定书中，确实他应当是负全责的。
6: 事故发生后，李强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李强和保险公司都表示认可。但是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到现场定损，所以李强只好先对周豪损失的藏獒进行了协商赔付。
10: 既然这个责任认定没有异议，那么这个李先生撞死了这条狗，那么在不在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之内呢？
7: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说的话，如果因为那个开车人导致了那个对方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导致对方是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话，是这个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一个赔付范围。那么在这个案子里边，藏獒犬是直接认定为狗主人的是一个财产，所以他的那个对方的一个行为事故导致了这个财产损失，所以也是属于赔付范围的。
10: 那么李先生向保险公司寻求赔付的时候，保险公司怎么就拒绝了呢？
7: 他保险公司拒绝主要是有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事故认定书上边写的是因为当事人开车是撞死了一条狗，而这个狗是否就是本案所原告所主张的那条藏獒犬，是否是同一条狗，这个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当时原告这边是直接赔付了22万，而赔付的这22万是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那么对于这个22万赔付的真实性，保险公司也是持异议的。然后第三点，保险公司是否认可他赔付了22万，就是应当全额进行一个赔付，对这个价值，狗的价值也是存在争议的。所以当时保险公司就对这个赔付整体是一个拒赔。
10: 保险公司说你这个只写了一条狗哈，没有说是撞死了藏獒。
7: 对
10: 啊，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
7: 对，
6: 尽管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事故中伤亡的狗也属于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但是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理赔申请疑点重重。保险公司认为，如果是一般的狗，赔付22万元有点夸张，即使是一条藏獒，赔付22万元也有待商榷。而且这起事故中丧生的究竟是什么品种的狗，保险公司仍然抱有疑虑。
10: 那么关于这条狗啊，李先生赔付了22万，他说是藏獒啊，那么他有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就是一条藏獒，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法院怎么认定呢？
7: 虽然事故认定书上面写的是他是撞死了一条狗，但是在事故认定书的相附的那个档案材料里边，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照片，事故勘验的照片，从照片里面能够看出来，拍的照片里面是藏獒犬。
10: 应该说22万对于这样一条藏獒犬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目哈。那么双方就没有进行一个讨价还价，李先生没有再还过价吗？就是认可22万了。
7: 嗯，我估计这个具体协商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当事人也是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你从交警的记录来看的话，交警进行过协调，协调也是协调不下来，后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确认了22万的一个价值，然后由当事人支付了20万以后，由狗的主人给他打了22万的一个收条。嗯。
6: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朱豪对藏獒的死非常心痛，情绪也有些激动，所以当下李强很难跟他就具体赔付的金额达成一致的意见。经过半个多月的协商，两人最终达成了22万元的赔偿协议，但是对于这22万元的真实性，保险公司提出了质疑。
8: 藏獒的话，是存在一定价值的，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而且当时这个我们这个投保人他到底向对方赔付了多少？这个是本案的一个关键。
6: 据介绍，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根据现场定损的数额来确定理赔的金额，但是由于这起事故发生在西藏，当时保险公司在西藏地区还没有分公司，所以无法前往事故的发生地进行财产损失的核定。
9: 当时保险公司就提到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太过遥远，就委托这边筹建的一个经理说让他去查看理赔，但是这个经理去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又以自己没有权限来处理这一起保险事故为由，要求这个李先生及时的跟这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来联系赔偿的事宜。
8: 那么这个财产没有定损，那双方对这个争议就很大了。然后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告方他并没有提供他向这个狗的主人赔偿这22万的这个支付的依据。我们认为这个就有可能发生一个道德风险。

0: 计算出来的。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1: 那么但是从我们来理解的话，这22万可不可能是这个李先生和这个藏獒犬的主人私底下商量的这样一个钱而造假呢？会不会比如说我们说，哎，咱俩说好22万啊，如果保险公司赔的话，咱们俩都是再怎么分一下哈、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造假的可能？
2: 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也是对这22万当事人是否实际支付过这个相关款项，这个双方当事人也是有一定争议。当时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是根据那个事故认定书里面所载明的对方就是狗主人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给狗主人打了电话，对他那个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询问，也告知了他相关的那个如果你做虚假陈述的话，承担的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这个事情是否有这个事实，对方是否支付了22万的那个赔付款，都是经过了狗主人的一个确认的。
1: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事实哈，经过这个狗主人的确定哈，确实是赔了22万。
2: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应该你这个保险公司就应该赔付22万了呢？
2: 保险公司对这22万的赔付是不认可的。
1: 他为什么不认可呢？
2: 因为按照他们保险条款，就保险合同里边的一个保险条款的一个约定来说的话，如果你私下跟对方当事人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话，他是可以去赔的。
0: 对于私下给周豪赔付22万元的行为，李强并没能提供他提前告知保险公司的证据。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条款的规定，所以不能按照李强主张的22万元来进行理赔。但这条藏獒究竟价值多少，赔付的标准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3: 我们在庭审的时候呢，是提出了对这个狗进行这个它的价值进行一个鉴定。但是因为那个原告方然后和狗的主人在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他们就把狗的尸体给处理掉了，导致了这个鉴定就没办法完成。他只有现存的就是当时在抢救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就不能够对这个狗的价值进行一个准确的，就较为准确的一个评估。这个也是我们拒赔的这个理由。
0: 据了解，在事故发生后，李强曾经采用冰冻的方法保存过这条藏獒的尸体。
4: 冰冻起来还是为了在后边为这一条藏獒的价值做鉴定，但后来因为保险公司这边迟迟的不来做理赔，那么李先生作为被保险人，他在法律上有一个义务，那就是要防止损失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为了防止这个损失扩大呢，避免冷冻的费用过高，在冰冻了几个月后，他只把它处理了。
0: 不过在把藏獒的尸体销毁之前，李强私下找了一家评估公司对藏獒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12万元。然而李强和保险公司对这个评估结果都表示不满意，
4: 而对李先生来说，这个评估就太低了，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3: 因为这个狗这种东西啊，它是不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财产，它会随着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个转换快速的这个转换，有可能在当时它那个狗就值5万，也有可能隔一两年他那个狗就值了20万或者50万都有可能，也可能他隔了两年之后他那个狗只值1000块，他这个价值就是非常不好确定。然后我认为他公估机构对这个狗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个问题。
1: 22万和12万应该说差别很大。
2: 对。
1: 那么这个专业的评估公司怎么会给出这样一个价格呢？
2: 当时在原告提供了那个评估报告以后，法院是这边因为是一个复印件，复印件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是一般是不采信的，但是从本案的一个特殊性来看的话，当时也是由法院这边在审理案子的时候是直接拨打了那个评估公司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向评估公司核实了那个申请鉴定的这么一个

0: 事实，然后公司那边也是说的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当时他们整个鉴定过程是先做了一个方案，包括走访了周边的那个饲养场，包括藏獒犬协会，那些都是经过过调查访问以后，再根据狗的那个具体的形态、颜色、体型那些综合来判断，得出12万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法院也觉得有一定的一个客观性，所以对这个证据最终也是采信了的。
1: 因为事故中丧生的藏獒的尸体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唯一能估量它的价值的就只有这份评估公司给出的评估结果了。而这份结果的可信度有多高呢？庭审结束后，罗伟法官还咨询了成都市周边的一个藏獒养殖基地的老板。
2: 就我们最早玩的时候，我印象中我最早一只藏獒只卖了3000块钱，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个15、16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到后头至少就很客观的，在我们手头经过的藏獒有20万左右的，就说真金白银也算是就拿到手头。但我相信国内就说藏獒，因为它一旦本身这个狗很确实是很有魅力，到后头到了就说这种有大量资金进来运作的时候，就我相信国内藏獒曾经成交哈3000万，我不好说5、600万的肯定是会有。
1: 藏獒因为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很多爱狗人士的追捧，它的价格在市场的炒作下曾经达到过几百万元一只。但是近几年随着藏獒市场趋向平稳，它的价格也不再那么夸张。不过在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藏獒价格还是会存在差异。
2: 就是我认为正常的配法呢，就一只狗的就是说你饲养成本啊，给当年买小狗的买成好多钱，加上你喂到一岁多的成本和精力，这些应该算进去。如果客观点说呢，就我认为哈，如果至少我们狗场如果一只小狗哈，一只小藏獒长得很漂亮的话，就以目前就说这两年的行情，我可能会在5万到10万之间我才会成交。
1: 根据介绍，藏獒的饲养成本一个月需要3000元左右。这场事故中的藏獒是一条1周岁的公獒，体型正常，毛色为铁包金，而且事故发生在西藏地区，所以综合判断，李强赔付的22万元以及评估公司评估的价值12万元都在合理的范围内。他赔付22万元，评估结果却只是12万元，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3: 好，那么关于这个赔偿金额，我们看到一个是22万，一个是12万，那么法院其实都是经过了核实的哈，但是双方对于这样一个金额都是不满意的，那么法院会怎么做呢？
0: 原告是不认可12万的一个金额，然后实际赔付他是按照实际赔付来主张22万，而那个保险公司是连12万都不认可，双方的差异很大。当时法院在受理这个案子以后，询问了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意见，实际上希望能够参照12万的这么一个价值来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是在多次组织双方人调解过后都是没办法达成一致，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3: 那么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因为藏獒犬的价值，这个核定是参考的评估机构评估的12万的一个价值，但是也没办法否认，就投保人那边是实际赔付了22万的这么一个事实，因为这个案子本身从原告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没办法举证证明自己进行了一个及时的一个保险，然后保险公司能够及时到现场进行一个核损，所以在举证责任上边来说的话，原告是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的，然后从案子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话，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发生在边远山区，而且他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这种调解，就是事故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强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的情况下，与周豪私下达成了赔偿协议。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任何赔偿项目及金额，对保险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李强主张保险公司承担支付22万元赔偿款的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但是，保险公司没能前往事故发生地进行定损，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给李强15万元保险赔偿金。
3: 关于这样一起案子，我们还是希望您能给提供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们哈。这个在投保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应该做一些什么，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
0: 从法院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觉得当事人在投保，首先投保的时候就应当仔细的去看一些保险条款啊，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合同约定就是进行过明确的一个确认的。
3: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实际上刚才说过，就应当及时的报警，然后由警察来对于那个就交警对于保险事故进行一个及时的认定，责任进行一个及时的划分。嗯，结合到本案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说的话，双方当事人在自己协商的那个过程当中，最好也是能够让保险公司参与进来，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了调解协议，没经过保险公司的确认，保险公司是不认可这个调解结果的。所以最好是能够通知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也参与进来帮忙协调一块调解。
1: 法院建议，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保险公司没有来定损，车主一定要及时电话告知保险公司事故的情况，另外跟对方私了赔付的过程，最好也能电话通知保险公司，让他们做个记录，并且车主要留意保存能够证明自己赔付行为的证据。
3: 之所以没有对这个金额达成一致，就是因为双方没有说啊理赔的时候定损的时候坐下来一块协商，
0: 由保险公司确认这个那个损失的一个数额。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他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6: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5: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6: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 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场车祸剥夺2条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却又奇迹般诞生。惨烈现场在诉说着一个怎样的悲情瞬间？
8: 孩子受到挤压，从母体飞出去。
9: 应该当时应该有生命迹象，因为看第一个他有发出一个低沉的一个声音，包括那个手脚他还会，应该说还是有点动。
7: 众人爱心接力，奇迹宝宝能否平安？加害者与被加害者家庭又该如何化干戈为玉帛？本期《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起惨烈的事故当中，一对夫妇被夺去了生命，但是就在灾难发生的一瞬间，他们的小宝宝却奇迹般的降生了。接下来这个闯过鬼门关的小宝宝会有什么样不同寻常的经历？夺取他父母生命的肇事者又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4年3月18日一大早，在厦门打工的赵庭元带着怀孕10月的妻子匆匆出门。
11: 我嫂子说她肚子痛了，快到预产期了嘛，可能是去生小孩吧。
7: 预期的幸福没有降临，一场横祸却不期而至。

0: 你是事故的刚才报案的当事人吗？哎，那现在受害在现场，那伤者这个受伤情况怎么样？
1: 当时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当时看到这个一部这个重型货车就停在这个角生路的这个道路的右侧，一部摩托车倒在这个货车的左后侧，大概距离大概12-13米左右。哎，那现场是有当时看到有两个人是伤者是倒在地上，肇事这个重型货车驾驶员还留在事发现场，应该说他也比较惊恐。
2: 监控录像显示，一辆大货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右拐，结果撞上正在行驶的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上正是赵廷元夫妇。事故发生后，肇事大货车司机郭建才第一时间拨打110报了警。民警在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竟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小生命。
1: 应该当时应该有生命迹象，因为看第一个他有发出一个低沉的一个声音，包括那个手脚他还会应该说还是有点动。
2: 伴随着小生命的啼哭声，两个家庭的命运在那一刻被彻底改变。
3: 看完刚才的短片啊，相信每个人心中啊都是五味平。我们既为这起事故呢感到痛心，也为这个奇迹般降生的宝宝呢感到揪心。现在这个宝宝状况如何？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审理的？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到了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庭长，本案的主审法官郭庆法官，有请郭法官。
2: 郭庆，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庭长，2013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先进个人，2015年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福建省优秀法官。
3: 郭法官你好。
4: 罗旭你好。
3: 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媒体和公众特别关心，是因为事故当中啊有一个孩子奇迹般的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孩子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
4: 发生事故以后呢，从母体里面飞出离母体几米远的地方，然后呢带着他的胎盘孤零零的降生在马路上。
2: 车祸现场诞生的婴儿第一时间被送往厦门市海沧医院进行抢救。
5: 因为他出生以后是在公路边上，那我们不能想象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满身都是沙粒，然后呢脸部有擦伤啊，肩部皮肤也有擦伤。
2: 方梅医生感叹生命奇迹的同时，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受最深的是一份爱。
5: 那很多很多的人都是自发的到医院来探望宝宝，是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就是有的人是带着小孩子来让孩子来看这个宝宝，有的人呢是送那些生活必需品，还有玩具，还有甚至连他上学以后的书包都有人送。
2: 他叫郑丽娟，厦门市海沧区的一名志愿者，车祸发生那天开始主动承担起宝宝的临时妈妈。宝宝人生的第一个晚上就是由他陪伴度过的。特护病房外还有和郑丽娟一样的爱心妈妈在病房外边等待着，爱心在不断接力中。
6: 这个事件起来的时候，当时对我们厦门来说确实反响和冲击真的是最大的，我们马上就发布了一个就是定向募捐的一个倡议，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是源源不断的，我们每一天的那个款项都有更新。那最终的话，我们海沧红十字会的募捐的款项是80.12万。
2: 经过医院紧急抢救，婴儿最终奇迹般的生还，并在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家人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赵平安，更多的人称呼这个孩子为奇迹宝宝。肇事大货车司机郭建才于车祸发生当天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7: 在这一事故，我们经过现场勘查，特别是调取了周边的一个视频资料，就认定应该是大货车驾驶员他在超越同方向的摩托车后右转弯，应该说转弯角度过大没有注意他的车右侧的一个车辆的行驶动态与这个摩托车发生碰撞，应该负这起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我们来依法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然后移送起诉。
3: 这起案件啊，这个新闻媒体之前的曝光啊，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种高关注度是不是也对咱们法院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4: 啊、应该有，因为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这个案件，是后果非常严重，这个案件应该怎么样判处刑事处罚，这是社会大众所关注的，我们又感到一定的压力。
3: 这起案件到了咱们法院之后，咱们是怎么审理的？
4: 嗯，这个案件首先就是案件发生以后呢，交警做出责任认定以后，就是一个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这个的问题。那么民事赔偿首先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我们在海昌法院的一个交通法庭进行先行调解，如果没有调解的话，就等到刑事案件起诉后的一个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那这个民事赔偿，我们是引导他们进行协商处理。
2: 车祸发生一个月后，肇事司机和被害者双方家属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人员来到海昌区人民法院交通法庭，在法官主持下就车祸经济赔偿问题进行民事调解。然而调解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局。
8: 死者家属他们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说笼统的打包160万。那么司机的老婆过来，他们说那个赔偿的太高了。
9: 当时他们车主表示，我最多只能赔10万，10万我还是去接的，因为我买车已经欠下钱了。
2: 经过先后三次调解，双方家属以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三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保险公司赔付112万元，肇事司机家属赔付26万元，总计赔偿138万元。然而就在要签调解书的那一天，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9: 让那个体检报告去检查一下，他说里面脑积水，那就是这个孩子还有危险，
8: 所以希望说司机这边再加一点钱。那么司机他老婆就不愿意。
2: 忽如其来的变故让调解再度陷入僵局。
3: 如果在这个时候民事调解没办法进行下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请郭法官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4: 这个民事案件的调解赔偿没办法调解成功的话，那么可能就要进入附带民事诉讼。那么产生的后果，一个就是被告人没办法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他没办法得到从轻的处罚，还有一个就是提及宝宝的医药费仍然没有着落，那么就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处于一种这个悲伤的情况，无法得到释怀，
3: 是最终事情没法解决啊。对，在这个时候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4: 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法院就是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的考虑到诉讼的风险和执行的一个问题，然后引导他们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折中的处理，体会双方的一个对方的难处。
2: 民事调解困难重重，签字当日却又生波折，
10: 然后我们就担心后面的医疗这一块。
2: 刑事审理广受关注，案情清晰，法官为何又要化干戈为玉帛？
4: 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也考虑到这个结果对双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2: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赵廷超，死者赵廷元的弟弟，事故发生后他在医院法院两个地方来回奔波，哥嫂去世，除了还在医院的小平安，哥哥还有两个孩子，今后的生活如何继续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10: 医疗报告我都拿回来的，就是这个小孩可能脑积水，以后要做手术，然后我们就担心后面的医疗这一块。
2: 而肇事车辆司机郭建才一家生活本就困难，一场灾难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8: 说司机这边的话，他确实家庭情况也很困难，司机的大女儿就后来就辍学了，然后后来他老婆又检查出说有尿毒症。
2: 经过工作人员不懈努力，肇事方家属同意再多支付5000元赔偿款，赔偿金额最终确定为138.5万元。遇害者家属也应肇事司机家属要求出示了一份谅解书，双方终于在调解书上签字，这场一波三折的民事调解终于尘埃落定。
10: 遇到这个事情呢，他们也是不好过，我们也不好过，是不是？这个大家都是不好过的。
3: 谅解书在我们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谅解书就是在我们一个刑事诉讼和2012年修改以后有一个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就是说，原被告就是受害人和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达成协议，然后被告人对他们进行真诚的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以后，这个是一个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
2: 2014年5月30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郭建才犯交通肇事罪。海沧区人民法院将这起特殊的交通肇事案交由家事法庭进行审理。
3: 这起交通肇事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本来应该由刑事法庭来进行审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起案件呢，最终是由厦门市海沧区的家事法庭来进行审理。郭法官，在这当中咱们法院有什么样的考虑？
4: 我们海沧法院的家事法庭成立于2013年4月份，受理的案件范围为婚姻家庭继承案件，还有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和部分被害人为未成年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小平安就是未成年人，所以呢，这个案件是分到我们庭来审理。因为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未成年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我们这个不能把它仅仅当成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因为我们家事法庭呢关注的是一个家庭，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也考虑到这个结果对双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2: 一起交通事故，两个家庭遭受打击。为了更好地审理这起案件，郭法官在案件审理之前决定走访双方家庭，了解更多情况。
11: 好好，连三个月了是不是？
12: 哎，今天
11: 18号，对，三个月嘛。
12: 今天就是三个月，
11: 三个月，
12: 刚刚三个月。
11: 查个上大学了，
13: 对呀对呀，所以我很久没抱这么小的了。
11: 谁呀？哎呀，
14: 里面这家，就这家。
2: 为了让遇害者家属真正谅解郭建才的过失行为，化解两家的心结，郭法官带领郭建才两个女儿前往遇害者家庭看望奇迹宝宝小平安。
11: 谢谢，不错，哎，小平安。
15: 小宝宝已经上了多少镜头了，从央视到地方媒体。
3: 郭法官，在案件开庭之前呢，我知道您还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去走访双方的家庭，而且还带着肇事方的孩子去看这个奇迹宝宝。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们是希望说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认为说有一个基础，就是可以化解这个仇恨，消弭仇恨，让人间充满爱。因为这个案件呢，小宝宝一家呢已经承受社会的，他们已经释放出他们对被告人一家的善意，然后我们走访他的小宝宝一家呢，主要是倾听他们对这个案件处理的意见。那么听到他们表达这种谅解的意见以后，我们又去走访了被告人的家属，看到他们家人呢也很善良，他们也表达出对宝宝一家人的担心，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就引导被告人他的两个孩子到他那宝宝家去看望他们孩子。我们认为说，他们这种大手拉小手，可以干戈化玉帛。
2: 2014年6月25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6: 被告人郭建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4: 被告人郭建才，你没想到，就因为你那么少看了那么几眼，奇迹宝宝出生在马路上。
17: 我现在家庭的情况就是，小女儿在读高一，大女儿在大二。啊，再加上我老婆，那个现在都检查出那个慢性肾衰竭，已经就接近尿毒症了。啊，基本上什么活也干不了了。
3: 这起交通肇事案件，交警方面提供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大货车的车主郭某应该负全责。那么对于这个认定，郭某是否认可呢？
4: 这个他对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是没有意见，但是呢他在庭审当中一提出说他那个大货车存在盲区，所以才产生这个事故。我们在驾驶当中都更应该多看几眼，才能避免这种事故的产生。
2: 一起两死一伤的严重交通肇事案件，判决却又为何从轻量刑？
4: 酌情考虑，最终确定他这个是可以缓刑的。
2: 案件最终尘埃落定，奇迹宝宝现在状况如何？
13: 你看他的眼睛好漂亮哦。
2: 法治天下之车轮下奇迹宝宝。2014年7月2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13: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今天对被告人郭建才交通肇事案进行一审宣判。
18: 判决如下：被告人郭建才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2: 被告人郭建才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17: 很感谢这个法院，还有那个对方家属的谅解和社会新闻的关心，让我能够在社会上努力改造自己，回归于这社会。
2: 这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3: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呢，最终咱们法庭宣判是判肇事司机郭某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为什么这么判？咱们的考虑是什么样的？
4: 这个在这个案件的量刑上是这样子考虑的哈。刑罚规定呢，他这个死亡2人，受伤1人，这个是属于情节恶劣，应当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但是呢，这个郭某呢，他在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呢，在现场打电话报警，并等待交警到来。案发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以是可以认定自首。那么自首，刑法上规定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这是一个情节。还有一个就是他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这个是一个酌情从轻的处罚的情节。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这两个情节以后，给他确定的有期徒刑3年。那么再考虑一个他这个家庭状况和他的悔罪表现，最终确定他这个是可以缓刑的，那么酌情考虑，最后缓刑是5年。
13: 医院这边有跟他看了一下，海沧医院去看了，好像成长状况还是不错，但是就是他还是要到医院去定期看。最近他又回老家了，不懂得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个宝宝最近情况怎么样？
19: 还好一点，
13: 他在跟脑部那个什么水肿，现在
19: 什么情况？
13: 你看他，你看他的眼睛好漂亮哦。上次我们来就是跟他玩，哎呀那个
19: 可爱。现在还差一点，就是现在不会走路，你说话怎么不会
13: 说？说话都不会说啊，会不会说一两个词？
19: 不会啊。
13: 奶奶什么的。
19: 他这个就是后遗，这个后遗症。存
20: 在。你想就行了。
4: 了解到就是小平安现在是跟他的奶奶一起生活，那么他的健康状况呢，头部经过手术以后呢，现在只需要说经常去复查，但是健康成长呢，现在是。那么对郭某一家人呢，我们有关注，他的女儿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但是他的妻子仍然就是说身体健康还没完全恢复，但是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了，两个家庭都已经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
3: 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啊，社会各界也表现出了大爱和善意。那么这种关注对于咱们法院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
4: 我觉得这个社会大爱的关注呢，对我们法院审理案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小平安一家人接受了社会的捐助，社会的大爱，他们爱的反馈，爱的传递，一直下去，从小平安家人延续到郭某一家，从郭某一家延续到我们社会，所以呢，整个社会的矛盾得到化解。
3: 太好了，一个原本非常惨烈的案件，但是经过所有人的努力啊，最终演绎成了一出温情的人间悲喜剧啊。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0: 发生这么一个悲剧，但是最后的结局呢，却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温暖。我觉得海沧法院呢，他们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更多的是从法理、人情，以及呢，也就是说，在坚持法律的背景之下，考虑到了这个处理这个案件，怎么才能够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高度的统一，让法治展现出它的威严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人性的这样一种力量关怀。也就是说，法官呢，他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一个法律的面孔，他更多的想到了在这个社会当中人性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的这样一种支持。
2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2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22: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2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22: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2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 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现在是下午两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急先锋索超不服杨志，下场比武，两员虎将就站在一处。梁中书把椅子从将台的后边搬到最前边，手扶栏杆，捻着须髯仔细观看，一边看是一边喝彩呀：“好，好，真是两员虎将啊！来啊！”擂鼓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我一步比一步强啊，转了运了。 遇上贵人梁世杰，他对我如此重用，我得好好卖卖气力，把我压箱底的招都抖了抖了，让他开开眼，将来我还背不住飞黄腾达，振兴祖业。想起自己的先人来，都是大宋朝的忠臣呢、啊，就是落到我这辈儿上了，家庭中落了。我要如果好好的干，将来能恢复武侯令公那份家业，我也对得起我的祖宗了。人得喜事精神爽，杨志这一高兴，抖擞精神，掌中这条枪上下翻飞呀，恰到好处。那索超也不是吃素的，那是一员猛将啊！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100回合没分输赢。兵刃没分输赢，比剑法，剑法也都是同等，无剑无中。最后梁中书一看，别比了，这俩人比的眼珠子都红了，再比下去，非有一方受重伤不可。二次传令停，把两个人叫到将台之上，每人赐酒3杯，每人赏白银200两。梁中书马上提起笔来，下了委任状。其实那阵是委任状吗？反正咱这么说，您听明白就得了。马上照准，提升两个人都是北京大名府的兵马指挥使，比那正牌军又高升2级去。索超也提上来了，当然两个人是非常高兴，千恩万谢。梁世杰赐杨志一套盔甲，赐一匹千里马，又赐给他一条好枪、宝剑、战袍。杨志感恩戴德呀，拿梁世杰就当作神仙和靠山了。打这之后，杨志就在北京大名府居官了，不离梁中书身边左右。您看看，前些时咱说林冲发配，林冲的所遭所遇跟杨志截然不同。杨志也发配，他走的这条路遇上这些人跟林冲大不相同啊。看来这个人呢，同生在世界上遭遇都不一样。闲言少叙，五月节到了，五月端阳，各地都祝贺，梁中书自然不例外了，盛排宴宴，白天也喝，晚上也喝。等到晚上没事的时候，夫妻对坐在这饮酒。他的夫人是蔡夫人呢，太师蔡京之女，长得还不错呢。这个女子还有学问呢，他们夫妻的感情也非常好。一边吃着酒，蔡夫人就问老爷，我瞅你怎么这么高兴。人得喜事精神爽吗？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心情舒畅，焉有不高兴之理呀？您是不是觉着得了个杨志如获至宝？ 对对对，杨志不愧是一员虎将啊，可惜像杨志这样的人太少了，要有个10个8个的那才好呢。老爷，您呢非常重用人才，名震四海，无人不晓，我相信天下的豪杰迟早都得到您的麾下当差，是吗？借夫人吉言，来干干。 老爷，还有件事儿我要讲在当面，夫人请讲。那么老爷之所以有今天，身为朝廷命官一品大员，坐镇北京，掌握10万兵权，这些好处都是从哪儿来的？您能告诉我吗？夫人，这还用说吗？天子圣明。另外，我的老岳父一力推荐呢，没有他老人家的保举和培养，下官焉有今日？你这才说到点子上了，别忘了我爹对你的好处就行，下官怎敢呢？既然这样，我来问你，6月15是什么日子？那我怎么能忘呢？是我老泰山寿诞之日。难得你还能记着。那么我爹寿诞之日，你准备给送点什么礼物？夫人呐，下官早就着手准备了，远在2个月前，我拨出10万国币唐银呢，从各地给我老泰山搜罗珍珠古玩，他老人家最喜欢这些东西。现在10亭收上了，有9亭了，就是有几颗东珠还没有货，我正抓紧叫人采购呢。等东珠到手，一切完毕，我就派专人护送到开封。难为老爷一片苦心呐。不过我听说去年你给我爹送去的寿礼在半路上都被人抢了，有这个事儿吗？哎呀，千真万确呀，夫人呐，可惜了。去年我收罗那么好的东西，足足能有2车，让他们抢的是一点没剩啊。我到处悬赏严拿这些贼寇，至今烟空信渺，也不知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因此今年要格外谨慎。是啊，老爷，今年得特别注意啊，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大将，您应当派得力之人保护才是。好在时间还从容，到时候派谁去我再想一想。安下梁世杰和他的夫人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山东济州代管下的运城县。运城县新进呐，来了位知县，这知县姓石，叫石文斌，两榜进士出身，有学问。石知县到了运城，新官上任3把火呀，决心搞出点政绩来。这一天升堂，把马快班头叫上来了。这马快班头啊，也叫马弓手和步弓手。单说这马弓手，这个头姓朱，叫朱仝，人送绰号美髯公。您别看是个小小的班头啊，这人身高8尺挂零，一表人才，面如重枣，是五绺长髯，这胡子都能有2尺长，条条透风，根根露肉，

马上的功夫也相当出众，弓刀石马步剑武艺精通，但是怀才不遇啊，那么大的能耐仅在县里做个小小的马弓手，抓差办案的班头。再说步弓手，这人姓雷，叫雷横，人送绰号插翅虎。这个雷横五短身材，七尺左右，相短脖粗啊，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另外他自幼受彝人传授，善于蹿高蹦矮，据说两三丈宽的山涧他能一跃而过。他长得又结实又有劲儿，故此人们给他送绰号叫插翅虎，就像老虎长了翅膀差不多。这人多少啊，心胸有点狭窄，挺妒忌，但是能力挺大，也不失为是个好人。他跟朱仝相似，那么高的能耐，也是当了一名小小的班头。但这俩人在郓城县那是顶梁柱子，谁当知县也得依靠这两个人，所以新上任这位石知县找两个人来谈话，先了解了本县的治安情况。两个人如实的都说了，就在郓城县眼皮底下有一座水泊梁山，梁山上聚集着700-800人，有好几家头领啊，打家劫舍，沿路抢劫，专跟官府作对。朝廷对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视，所以石知县就把这件事情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了，告诉朱仝和雷横，剿匪乃当务之急，地方上不安静，会影响到一切一切呀。本县乃人之父母，又名百里侯，要维护老百姓的安全，确保地方上治安，你们两人不可懈怠，每天率领手下的弟兄要认真巡查才是，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如果发现土匪当机立断，不可心慈手软。是是。两个人领命下堂。打这之后，朱仝和雷横可真动了脑筋了，每人手下管着40个人，天天不闲着，反他俩分拨，雷横要在城里，朱仝领人就到郊区，朱仝要在城里，雷横领人就到寺外转悠。单说这一天，雷横的班领着40名弟兄，带着刀枪棍棒，离开郓城县城到四郊去巡查。你说也怪，自从这石知县来了之后，郓城县所属的地面没出过事儿。哎呀，雷横这心呐就放下了。不错呀，这老天保佑啊，你说左一个案子右一个案子老出，我们还破不了，那知县大人非怪罪不可，就等于给我们上眼药，你看这什么事儿也没有。但雷横又一想，不可马匹大意呀，还得认真点儿。知县大人刚来，看他那个严厉劲儿，不是好伺候的，最好我们也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来，在知县大人台前也好请功受赏。今儿个往远点地方溜达，他领着人巡查来巡查去，就到了东门外30里的东西村。到了东西村管辖地界了，本来

0: 天已经黑了，应该回城了。雷恒没有，雷恒心说今天呢，打个夜班，连轴转，看看晚上能不能这么平静。他是当头的，都得听他的，明不乐意也不敢说什么。也是该着出事儿。按现在钟表说，次日凌晨之前，天还没亮呢。他们转到东西村的北边，灵官殿。灵官殿是靠道边一座古庙。这古庙没有和尚，没有老道。雷恒呢，经常上这儿来，心里都有数。可走到庙门前，他一看，庙门开着呢，他心就一动。往常在这经过，庙门关着，上头有把锁呀，谁给打开的？莫非有人在这过夜？你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在这儿睡？那不用问，肯定不是好人。来啊，到里边查查。哎，这人点着灯笼，举着火把进了灵官殿了。小庙不大，一看供桌上边躺着一条大汉。这位也不知喝了多少酒啊，就这么多的人连吵着再喊的，他也没听见，仍然鼻息如雷，沉沉大睡。他还带个包袱当枕头，在脑下震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说您来，起来起来。这么推他也没醒。雷恒吩咐一声打，啊，肯定不是好人。把他捆起来他也没醒，他没醒，他走不了道，人事不知啊。找了条杠子穿着，像抬猪似的抬出灵官殿。众人就问班头，这人还抬回县里去，离县里三四十里地，这边也抬不动了。雷恒抬头看看天，满天的星斗，离亮天呢还有挺长一段时间。哎，那怎么能行呢？找个地方咱歇歇腿儿，最好等天亮再回城。哎，想起来了，眼前不远东西村呢，东西村有位保证，姓晁，叫晁盖，人送绰号托塔天王，晁保证。啊，跟我处的还不错，到他那去待待吧。另外，在他的治下抓人，也得跟他事先打个招呼。走走走，奔东西村。其实这帮当差的也常来，每次到东西村，见着保证、晁盖都不白来。大伙儿也愿意去，就这样到了东西村了。天不亮，一砸门，庄客把门开开，一看，哎呦呦！雷班头您早。哎呀，多有打扰啊。保证干什么呢？哎呀，高睡未起呀。哎，可不是嘛，这会儿谁能起这么早？不要惊动他啊，我们找个地方歇歇腿儿，麻烦你们给烧点水喝就行。哎，可以可以，请进来请进来。另外我们抓了个犯人，有空房子的话先寄存寄存。行行，房间有的是，就在门房给腾出一间来。您说那是当差的有多狠呢？这个人喝酒大醉，人事不省，就把他吊到凉坨上了，多少醒了多少算。然后把门反带着，跟门上的人打了招呼：“你帮着看着点儿，他跑不了，跑不了。”就这么把他们让到里院了。这么些人一来，兴师动众的，就惊动了保证、晁盖。晁盖看见外边火光之闪，不明白什么事儿，问手下人，这才清楚，赶紧披衣而起，洗了把脸，到外边迎接。跟雷恒都是老熟人了，二人见面彼此施礼，雷恒歉意的一笑：“保证。”对不起，天还不亮， 就来讨扰，这也是特殊情况，于心感到不安呢。哎呦，班头，您太见外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呢，你客气什么呢？里边请，里边请，来人，给准备饭菜，越丰盛越好。这么早你，哎，别客气，这就算到了家了。各位都往里请，往里请。哎呀，好好，保证，保证。你好，你好，你好。说话之间，让进大厅，大家都坐下了。那位说：“这个晁盖、晁保正，何许人也？”那您还用问吗？这位是叱咤风云、鼎鼎了不起的人物。从外观上来看，晁盖是个大块头，身高九尺挂零，膀大腰圆，方面大耳，连鬓乐腮的胡须，俩眼倍儿亮，是五官忠厚，好功夫，好气力呀、啊！人送绰号“托塔天王”，家里也有钱。那个说怎么叫托塔天王呢？其中还有一段趣闻。原来本地啊有东西村、西西村俩大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溪水。数年前，西西村呢总出事儿，东西村什么事儿没有。住到西西村的人呢就说，你看咱这怎么老出事儿呢？有人说昨天晚上我看见鬼了，是个无头的女尸，把人都要吓死了。有人说我看见鬼了，比桌子还矮呢，六条腿。胡说八道啊。尽管如此，那年头那人相当迷信，就信以为实了。这是怎么办？快点找和尚老道给超度超度，念念经吧。也不知是谁找了个和尚，这和尚围着这西西村转了几圈，嘴里嘟嘟囔囔，后来说了，你们这个村子闹五鬼，我必须啊念咒语驱逐五鬼，把他们撵走了就好了。后来七七四十九天花那钱呢就无数了，和尚说已经把五鬼撵走了，还得修座石塔把他镇住，说把鬼撵哪去，撵到东西村去了。他们就花钱呢修了一座石头塔，这塔有一人来搞，就到东西村水边把这塔立在这儿了，还老百姓皆大欢喜。东西村的人不干呢，后来一打听，哦，你们把鬼撵我们这儿来了，我们这儿不太平怎么办？找李正去。李正啊，就好像现在的村长差不多，找晁盖去了。晁盖听完大怒，这还了得？这不嫁祸于人吗？到这儿看了看这座塔，怎么办吧？把塔挪了，还给他搬回去。有人一咧嘴，这么沉的塔挪得动吗？找撬杠，找车架滚木。晁盖一笑，用不着费那事，你们看我的。他两臂一较力，就托起石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上文书正说到晁盖托石塔，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骑马蹲裆式往下一下腰，两只手抠住石塔的底盘，脚力往上一拖，把石塔就拖起来了，一步一步转过石桥，把石头塔从东西村搬到西西村，这一下这名就创出去了，故此大伙给送给了绰号叫托塔天王。这人呢叫什么外号都有原因的。闲言少叙，单说晁盖这个人家里有钱不假，跟一般的财主截然不同，此人挥金仕土啊，特别是好交朋友，方圆百八十里的有什么困难只管找他来，绝不驳你的面子。就在千里之外慕名而来的人，你只要有事相求，晁盖也是解囊相赠。现在呢他是东西村的保证，就好像现在的村长，好汉护三村嘛，老百姓啊拿他就当依靠，他净给本地老百姓做好事，人缘也最好，他跟官府的人经常接触，哎，上下也不得罪，也挺会来事儿的，所以官府的人对他也十分尊重。就拿这雷横来说吧，每出了东关到了东西村，必定到晁盖家里头待一会儿，这也是老熟人了，至于吃了多少饭那没数，今天也不例外。晁盖命人在大厅里多点了几盏灯，盛情款待这些当差的，席前就问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有什么特殊的公事？哎，雷横说，别提了，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父母大老爷，石文斌，石县太，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刚到任了这雷厉风行，逼着我们抓差办案，我们这就闲不住了，这不连轴转吗，维护治安，寻找匪迹。你说也巧，在你们治下灵官殿，我们抓了个可疑的人。哦，干什么的？没问呢，他喝醉了到现在人事不省，看那样好像是个外来人，不然的话能夜宿灵官殿吗？就这样把他带到您这儿来了，一方面先跟您打个招呼，在您的治下我们抓了个人，另一方面呢羁押一阵， 等天亮我们回县的时候再把他带走，给您找了这么多的麻烦。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来吃吃喝。可晁盖心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这是干什么的？哎呀，这人要带到县里头可受了罪了，我得弄清楚身份然后再说。想到这，他叫管事的陪着雷横他们吃酒，说上厕所，他出来了。到了前院门房就问，抓了那个人在哪儿呢？老爷，在这屋里头吊着呢，在外头给我放哨，我进去看看。晁盖就进了屋了，抬头一看，果然吊着个人，也是个大块头。这个人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汗珠子往下直淌，呲牙直叫啊！一看进来人了，哎呀，快把我放下，我两臂都要折了，我实在停不了了。莫声张，莫声张。我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关西来的。你到这儿找谁呀？我找一个好朋友，叫天王晁盖。嚯，你认得晁盖吗？不认得，是个朋友给我介绍的，我找他来有急事。有什么急事能不能跟我说？不见得天王晁盖，我晁哥哥，我绝不能说。在下就是晁盖呀。你不行骗我。哎，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焉能骗你呀？快说吧，什么事？是有一笔特大特大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敢做不敢做。刚说到这儿，院里头有人走动，放风的那个伙计就咳嗽了一声。晁盖不敢往下问了，恐怕被官面的人看见，你鬼鬼祟祟，你干什么？晁盖一摆手，莫说，一会儿我救你，你切记要这么说，记住了吗？哎，记住了，记住，千万咱俩别说到两岔去啊。说着他出来了，这人还得受罪，在这吊着，门反带上了。晁盖洗了洗手，假装上厕所回来了，进了大厅接茬陪着吃。其实早点大伙都吃完了，看看天已经放了亮了。雷横站起来了，晁保正，多有叨扰啊，天亮了我们该回县了，您了也该歇着了，既然各位为了公事奔忙，我也不必挽留了，来啊，送客。大伙站起来呼噜呼噜往外走，晁盖在后头送到门房这儿了。雷横吩咐一声，看看那小子行没有，把他歇下来。进去几个当差的把那个大个子从梁驼上卸下来，架到外边来了。雷横说，这么办，架他回县交给太爷审讯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可正在这时，被抓的这个人按着晁盖所教，他就喊上了，管晁盖叫舅舅，舅舅救我，哎呀，我可找着你了。晁盖也假装吃惊，啊，你是谁呀？我不是您外甥子吗？你看看是我呀。晁盖过来仔细看看，哎呀，小三儿啊，呵，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我都认不出你了。舅舅啊，我什么法也没犯，就被官面把我抓起来了，你说我冤枉不冤枉？那这肯定你干了坏事，不然的话能抓你吗？你从小就不干好事，我看你是贼性难改呀。说着话，晁盖假装吹胡子瞪眼，拎了根棒子就要揍。插翅虎雷横赶紧给拦住了，哎呦，保证且慢，保证且慢，怎么回事儿？
5: 你们是亲戚啊？
4: 嗨，别提了，这是我二姐的孩子，他叫王三儿啊。哎，说起来话长了，原来我二姐也住到东西村，后来搬到关西去了，那时候这孩子才五岁，在他16岁那年回来一趟，我二姐派他来的，叫我给他找点活干，哪知道他不务正业，在我这住了1年挂零，把我气得死去活来，后来叫我给撵走了，我发誓再不想见他，还哪知道数年之后他又回来了，你就瞅他这个模样，他能好得了不？我都不认这门亲。
5: 舅舅您别说这话呀，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您是我舅舅啊，到任何时候这也是改变不了的，我娘让我来投奔您，念骨肉之情，您把我收下吧。
4: 雷横一听，哎呀呀，看这事儿多误会，我说保证啊，算了，把他放了，放了，放，解开，解开，不，我不要，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把他带到官府问罪，保证他也没偷也没抢，就是我们觉着他可疑才把他抓起来的，那带到官府那算怎么回事儿？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哪个庙都有驱死鬼，要换个旁人抓到官府一顿胖揍，然后押到监狱，有人保就把他放了，没人保他也怎么地怎么地，可您这就例外了，您外甥子咱能那么干吗？哎，拉倒吧，对不起，哎呀，都头啊，我得怎么感谢您呢？这样吧，晁盖命人从账房上支了50两白花花的银子，给了雷横20，给大伙分散了30，这帮人还假装不要呢，这老花您的钱，这哎，别客气，带着吧，大伙把钱收起来，高高兴兴离开东西村回了县了。他们走了不提，晁盖马上把这人领进密室，给他换了一套衣服，洗洗脸，问吃饭没？没有呢，快吃饭。等吃上饭了，这小伙子这才说：“我呀，人送绰号赤发鬼，姓刘，我叫刘唐。”晁盖这才注意到，闹了半天的下巴壳长个红痣，红痣上一缕红胡须，另外头发里边有2颗红痣，上的也长的是红毛，故此叫赤发鬼，那个比自己还高着一块呢，膀炸腰圆，是一条大汉呐。哦，刘唐，你究竟找我有什么事儿？刘唐还往寺外看看，别怕，这都是我新夫人，但讲无妨。那我就说了，我在江湖上有几个好朋友，他们都是大名府北京的人，最近听说赃官梁中书为了要给他老岳父蔡京祝寿，不惜10万贯采购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古玩、玉器。听说现在把东西全凑齐了，在最近几天就要起身赶奔东京。我跟朋友们商量，要做这波买卖，要夺取这些不义之财。听说哥哥乃是一员好汉呐。别人见据我来的，给您送这个信儿，不知道您敢不敢下手？晁盖这心就翻了好几个个。一开始他挺害怕，后来一想，蔡京也好，高俅也好，都是贪官污吏呀。梁中书也是个狗官，他们狼狈为奸，刮捡地皮，苦害百姓，山东济州一带就够苦的了， 他们是增捐加税呀、啊，恨不能压杀求油，敲骨吸髓，把老百姓都坑苦了。老百姓连温饱都过不上，他们还要祝寿。为了送寿礼，就不惜十万贯呢、啊。这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油啊！我岂能让他们得意？其实晁盖啊，早对这个朝廷不满。不然的话，赤发鬼刘唐能千里迢迢找他来送信儿来吗？但这个事儿，不管办成办不成，你有这种打算，只要被官府知道，就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呀、啊。因此，晁盖没干之前先冒了汗了。刘唐啊，感谢你给我送来个喜信，事关重大，容我三思。你先别走，先住在这儿听我的信儿。哎，可是得当机立断呢、啊，不能考虑的时间长了，错过这个机会再想干可就没了。我知道，你先下去歇着，命人好生款待。可他下去了，晁盖仔细地盘算盘算，应该干。人手不够啊，我东西村的人可不少，都不能用啊，一个都不能用啊，要绝对保密。要得找几个合适的，还得有胆子，功夫还得高，还得可靠。情急之下，上哪儿找帮手去呢？可把他难坏了。安下他在屋里头思考不提，单说这赤发鬼刘唐，到了前边也吃饱了喝足了，想想方才那事儿，越想越窝囊。你说我惹着谁了？我在灵官殿睡得好好的，叫你们就把我捆起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吊到梁上，胳膊好像没给我吊折了。你看人家晁保正为我还破了一笔大财，白花花的纹银拿出50两，还得打点他们啊，他们还有了理了。这些贪官污吏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我刚到东西村，不能让晁保正破了财。反正我待着也没事儿，不如我追上那帮混蛋，把那50两银子我要回来。要说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涵养，大脑少根弦儿，就爱坏事儿。刘唐这人就是这样的人，头脑一热，也不想想后果。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谁对他也没注意，他往门后一看，有一把扑刀。扑刀啊，就是刀脑袋跟那杆儿一边长，比那大砍刀短着一截，这玩意儿在部下使唤最好使不过，看家望门护身呢、啊、最硬手。赤发鬼刘唐噌把这把扑刀就拎起来了，开门往外就走。庄上的人可也看见他了，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主人也没吩咐过，也没人拦他，他直奔县里的大道，他就跑下去了。这刘唐跑得还真快，跑出10几里地去，往大道上一看，头前有30-40人说着唠着晃晃悠悠正往前走着，正是那伙差人领头的插翅虎雷横，还真叫他给撵上了。赤发鬼刘唐脚下夹紧，3窜2纵噌跳到他们前边，横刀把道路拦住，站住，别走了。雷横他们怎么走这么慢呢？你看他们没事儿， 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大伙儿唠扯一阵儿，故此才走出十几里地来。说什么也没想到，有人还敢截他们的道。查志虎就一愣：“站住！是王三儿，你要干什么？说，
5: 干什么？
4: 我犯什么法了？你们为什么拿绳捆我？为什么把我吊了大半夜？为什么要我舅舅的钱？把钱给我留下，然后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钱要不留下，你们一个也过不去。”呀哈！我说王三儿，是你舅舅叫你这么干的，是你自己愿意这么干的。放你妈的屁！我舅舅能让我干这事儿吗？是我自己想的招，我不愿意我舅舅破财。啊！我说朝保证不能干这种事儿吗？王三儿，我跟你舅舅可不错，啊！我不愿意抓破。

0: 脸儿，要想要钱行，让你舅舅来拿来，可不能给你。好小子，不给钱你还找借口休走招刀。这刘唐说干就干呢，真能下得了手，斜肩铲背就是一刀。插翅虎雷横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走空了，从一个当差的手中接过一条棍子来。王三儿，你要再动刀，我可要还手了。谁让你不还手了？接刀接刀，刷刷刷刷刷。插翅虎万般无奈，抡棍子俩人打起来了。别的人也伸不上手，都站到两旁看热闹。和俩人这一打，打斗80回合没分胜负。雷横打着打着心中暗想，行啊，没想到朝宝正的外甥子这么高的功夫，你看把这口扑刀使的都使活了，肯定受过高人的指教，我要不加点小心呢，今儿个就得被他切开晾着。因此他棍子加紧。赤发鬼刘唐也看出来了，感情这扳头啊也不是吃素的，掌中这条棍使开了，呼呼刮风，上中下三盘呢、啊、风雨不透，要不留点神还真叫得给砸上了。可他俩打着咱不说，道边啊是个小村子，紧把着道边一所庄院，这家比较有钱，人家请了个庄管的老师在这教孩子学习。没什么，这天刚亮，人家这屋啊刚开课，老师教着四个学生，自己读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可正这时候外头打起来了，这先生就把门关上了，窗户也掩上了，哪知道外头越吵着越凶，越吵着越近。这先生没法教了，这四个学生也没法学了，把本都放下了。先生把门开开，到了外边，往道上一看，嚯，这不是插翅虎雷横吗？跟谁在这伸手呢？这先生转身回来了，告诉学生，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吧，啊，开后门，你们先回家吧，老师有事儿，等改日再接着学。哦，放学喽。哎，这课上的挺痛快，小学生走了。这先生赶紧把书本放下，从墙上摘起一口宝剑背在身后，然后来到出事地点。这老师啊胆子还挺大呢，往下一塌腰，来到两人中间，把双手伸出来，一手托棍，一手托刀，慢，别打了，生死同中啊！把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都吓了一愣啊！两人合家伙跳出圈外，回身观瞧。一瞅对面站着个武生公子，这人长得漂亮啊，头上戴一字巾，身穿箭袖，短衣襟小打扮，背背宝剑，面如冠玉，三绺墨然，剑眉大豹子眼，皂白分明啊。赤发鬼刘唐从关西来，不认得这人是谁。插翅虎雷横可认识，一瞅是当地著名的才子吴学究吴用，人送绰号智多星。你就听这绰号就知道这位不白给。吴用是天王晁盖过命的好朋友，因为他学问挺深，专在本地教书。雷横也认识他呀，哎呀，吴先生。 吴用一笑，我说雷班头怎么了？干什么跟这个人如此动怒？还别提了，还是怎么回事？哦，吴用心说不对，我跟朝大哥交情莫逆，我也没听说他有个二姐，更没听说过他有这么个外甥，其中必有隐情啊。我呀问问怎么回事。吴用那嘴多能说呀，劝雷横算了吧算了吧，大人不见小人怪，看得出他是个浑人啊、嗯、我呢把他领去找他舅父，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班头您还有事儿请志工去吧。就这样，雷横领着人气呼呼的回了县城了。吴用转身来见赤发鬼刘唐，问清了始末缘由，才有一段英雄聚会，智取生辰纲。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学校办公室被人包围，被要求赔付钱财，
6: 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
7: 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5: 校方当初出租土地，签订免责条款，是否故意隐瞒？
8: 订合同这块，吴云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9: 没听说过，反正那个校长他就是讲你过来逃避就是好的事情。
5: 因政府行为解除合同，是否需要进行赔偿？
10: 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5: 承包人拒不履行判决又无法强制执行，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呢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公立性学校、幼儿园等呢公共设施陆续修建，也由此呢就涉及到部分土地的征收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原有土地使用者的利益，也容易引发一定的矛盾冲突。在本案当中呢，原有土地承包人呢因为不同意教育部门在承包地上修建公立性设施，双方呢最终是诉诸法庭。那么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7月的一天，一群人进入广西省北流市唐岸镇中心学校办公室，要求校方赔偿50万元。
6: 他来了一帮人，十几个人来到，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不放过我们中心学校任何一个人。
7: 当时他那个老板啊，是带着一群他那些家属嘛，来到我们这里闹这个我们现在的秦校长。他说你秦校长、园长还有你中心校的成员 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5: 幼儿园园长说的这位老板是当地一位饭店的负责人吴业海。2009年，吴业海向唐岸镇中心学校签订了合同，租用了3.865亩荒地，并投入几十万元修建了饭店。2015年，校方向吴业海提出解除合同，但是吴业海投入的成本并没有收回，因此他向校方索要赔偿。由于承包人吴业海情绪比较激动，中心学校秦校长随即报了警。不到半个小时，警方和附近镇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11: 带了十几个人，他的亲戚朋友或者什么，说你要给个说法，不然你今天办公或者什么就不办不成。我们公安其他都维稳，这方面也去处理了。
5: 多方协调后，双方的情绪缓和下来。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唐岸镇中心学校和承包人吴业海的一场官司说起。2015年8月，唐岸镇中心学校想要解除合同，承包人吴业海不同意。唐岸镇中心学校和唐岸镇中心幼儿园把承包人吴业海告上法庭。2015年10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 事发现场呢，我们看到双方的情绪呢都比较的激动，校方呢又有什么理由解除合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法官杨东，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杨法官。
5: 杨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北流市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2012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
2: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在审理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哪些难点呢？
10: 这是一起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一方，校方和幼儿园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另一方承租方则不同意解除合同。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认定是否存在政府行为，校方解除合同有没有法律依据，承租方应不应该得到赔偿。
5: 唐岸镇双贝组位于广西省北流市，因地处偏僻，所以教育资源不是很完善。为了方便幼儿接受学前教育，1993年，唐岸土地管理所与双贝村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土地3.865亩作为唐岸镇幼儿园建设用地。但是土地批复下来后，因为没有资金建设幼儿园，该土地随之就被闲置下来。
6: 你可能不了解1999年的那个经济环境，那个时候伴随真的是上面自己是想办法筹措资金伴随的。
5: 由于唐岸镇幼儿园项目未落实，2004年，该征用地被委托给唐岸镇中心学校监管。唐岸镇中心学校接管该幼儿园征用地后，仍无资金投入幼儿园的建设。2009年，校方决定把这块土地租出去。
6: 那当时呢，我们中心学校考虑到这块地呢没有什么效益啊，有一个塘路里面有一个村民叫吴业海、吴宇、吴家斌三个呢，找到中心学校里面想租用这块地。
9: 2009年那时候，我三兄弟呢就没什么事做，看到唐岸这个中心校那里啊，那个地，后来我找那个校长那个谈。
5: 经过双方协议，2009年11月23日，唐岸中心学校作为甲方，吴业海及两兄弟作为乙方，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书。合同内容规定，租用期限为31年，前5年给承包人吴业海无偿使用，第6年起，校方每年收取2000元租金。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征收土地或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性因素，无条件解除合同。签订合同后，吴业海开始在该土地上开荒建房、修建排水设施等，准备开设饭店。
9: 那片地啊，全部是荒地的，他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个树啊，那个桃子有那么高，2米多高了的。所以的话呢，桃了50万。那个挖桃，我旁边全部把那个地方啊，把所有的地方呢，里面空的地方，我都种回那个绿化的。
5: 吴业海前前后后投入几十万元，2012年前后，他的饭店开始营业。
9: 14个包厢，那个大厅200多个平方呢， 全部是高档装修的，又搞了吊顶，又全部是装那个空调的，装那个好的空调的。
5: 由于吴业海的饭店规模大于当地的饭馆，环境也比较好，所以饭店一建成就很受欢迎。
9: 按照这样子的生意的话呢，起码要15年才烧得回来。
5: 但是从2013年起，当地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很多人搬离，因此吴业海的饭店也受到影响。
11: 其实这个饭店是从2014年、2013年的时候，这个2012年、2013年的时候，他经营的时候，就生意非常也是很惨淡的了。
5: 眼看着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差，吴业海的两兄弟先后退股。2015年，根据政策调整，有关部门重新审批通过了唐岸幼儿园建设项目，需要征用吴业海所租用的土地重新建设幼儿园。2015年6月5日，唐岸中心学校和唐岸幼儿园联合向吴业海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合同。
12: 这个基金也已经安排了啊，相关这些幼儿园的建设这个审批这个手续也搞得差不多了，但是呢，就这个地呢已经租出去了啊，现在你要在这个上面建个幼儿园，那肯定要把这个合同解除，要把这个地收回来。
13: 下达这个通知解除，要求解除那个合同，要求吴业海搬出去。
5: 中心校和幼儿园认为，幼儿园的审批建设属于政府行为，按照之前合同规定，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土地被征用，合同应该解除。但是对此吴业海却不以为然。
9: 你偏偏在我这里住，你掏了那么多钱，你讲不赔钱，我怎么讲得过去啊，对不对？
7: 我们本来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以前政府啊征那块地啊，以前的文件里面说明这是唐岸镇中心幼儿园的嘛，
11: 也经过要经过审批，你私人的幼儿园去哪里建也经过教育局的我们中心学校教育局的审批，才能在哪里要布局安排好的这个幼儿园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私人想去哪里建就哪里建。
5: 承包人声称校方曾故意隐瞒政府行为事实，
6: 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5: 校方只是土地监管人，是否有权出租土地？
13: 他们都不是这块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9: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
5: 时隔久远，土地负责机构多次改组，事实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2: 杨法官，关于幼儿园的审批是否真的是政府行为呢？合同是否应该解除呢？
10: 政府行为我们认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类，行政行为又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抽象的行政行为。对于向政府做出处罚决定这一类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还包括建设许可这一类。对于本案的认定了这个政府行为，我们认为呢，校方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是有法律依据的，同时它也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里面的条款的约定，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5: 承包人吴业海声称合同不应该解除，因为在2009年签订合同的时候，中心校并没有告知此租用地曾经是用来建设幼儿园的，因此校方有隐瞒政府行为的嫌疑。
13: 订合同这块吴业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你订合同的时候你没有告诉我，你告诉我这个地不是我的，是要幼儿园的，是政府给我管的，政府有随时可以收回去。你看这个事实你没给我讲。
6: 我说你做生意了，你去租用了，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5: 校方的负责人认为，承包人吴业海在签订合同前有对事实调查清楚的义务，所以校方不应该负责任。除此之外，校方还称 2009年签订的合同中已经标明了政府行为这一条文，因此吴业海并非对租用土地涉及政府行为的事情。

0: 台湾政府呢又交给那个学校的监管，它几乎是一个监管的责任，他们都不是这块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1: 校方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唐岸镇中心学校是有权把这块土地出租出去的。对此，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可。
2: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如果你经过政府的话，你政府没办法说，他没有，他哪里去在政府那里填没有的，在你学校那里就填给我的。
3: 这个唐岸镇中心学校，他是否有权利把这个土地出租出去？是否政府默许了他们这个权利呢？
4: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唐岸镇中心学校它是一个管理的机构，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法人资格。但是这块建设用地，唐岸镇政府已经明确授权给予唐岸镇中心学校予以监管，因此应视为政府对这个行为进行默认或者是明确的授权。唐岸镇中心学校是有资格对本案的土地进行出租的。
1: 承包人一审败诉，仍不履行判决索要赔偿。
2: 种一棵树在这里，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苗钱人家。
1: 一边强行建设幼儿园，一边拒不拆除饭店，项目能否如期进行？
5: 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1: 法院政府多次协调，僵局能否化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2016年1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北流市唐岸镇中心学校与吴业海2009年11月23日签订的合同书。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吴业海将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物品搬离。对于该判决，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同。2016年5月23日，吴业海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7月3日，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收到此判决后，承包人吴业海不愿意拆除饭店，他声称如果需要解除合同，中心校必须赔付他修建饭店的资金投入。
5: 法院两次都是判我们赢了，他就不服，他要起诉我们赔款。他说他投资了52万左右，要我们赔52万。
1: 承包人要求赔付52万元，他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否有依据呢？
2: 我要去找那个评估公司，评估公司跟我投资那个呢是差不多了的，因为52万啊，评估公司也评了51万多，是这样子的。
1: 根据评估公司做出的评估结果，承包人向校方索要赔偿。但是根据2009年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如果因政府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互不追究，各自负责。
2: 互不追究呢？你猜，你现在你国家你去到哪个地方，也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苗钱人家。你一分钱都不赔的话，你也不敢过去的。
6: 我是一个小人物，哪里有钱？我这个单位没有钱，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没有学生，没有法人，没有经费的三无单位。
1: 校方认为不应该对吴业海进行赔偿，因为之前的合同中已经标明遇到政府行为互不追究责任，并且校方把土地租给吴业海时并没有准许他修建硬件设施，如今造成的损失应由他自己承担。
3: 唐岸镇中心学校是否应该做出赔偿呢？
4: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评议的时候，根据合同中因不可抗拒性，包括政府行为、自然灾害等而造成损失的，双方互不追究的条款，我们评议的时候认为这条条款是双方意思一致的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虽然不应该进行赔偿，但是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1: 虽然承包人吴业海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考虑到他的经济损失，法庭仍希望通过庭外调解能够给予他相应的补偿。
2: 他讲呢，赔5万，我讲5万太少了。
1: 第一次调解以失败结束，但是由于政府批复的幼儿园建设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因此重建幼儿园的事情也迫在眉睫。
7: 有可能你这个如果不能加紧去建的话，有可能就到下一批了啊。而且他们镇也没有这种公立的幼儿园，
5: 本来应该2015年就应该招生了，2015年的这个项目嘛，这个钱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的资金啊上面已经批给我们，在2015年，我们在2015年建好，最起码在2016年的春节就应该要招生了嘛。
1: 不仅按照政策要求急需成立公立幼儿园，而且对当地的村民和幼儿家长来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8: 建这个幼儿园里面这个情况下呢，要解决这个周边里面这个千家万户里面这个幼儿要有一处这个上学这个学校呢，这个情况呢也是我们唐安镇这个附近里面这个居民里面呢也是一个好大这个渴望吧。
9: 当时我们就是听到邻居啊街坊那种说要建一所公立幼儿园，而几年过去我们还没有见到。
1: 为了尽快建成幼儿园，让村里幼儿及时上学，校方和幼儿园只能在承包人吴业海的饭店外先建一栋幼儿园的楼，因此在承包地内就出现了一边是幼儿园一边是饭店的对峙局面。
10: 在饭店前面有一个空地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幼儿园项目它要起两栋楼的，有两栋楼的，
5: 我们先把外面的那一栋楼先建起来，在建好第一栋楼的时候就有一年时间他还不愿意搬走。
1: 眼看着自己的饭店经营受到影响，吴业海就出面阻挠幼儿园的建设，干扰施工。
7: 吴业海这边呢就在那个租赁的所在地集合了一些亲戚朋友，不让这个项目进行正常的建设，双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对峙。
5: 因为里面没建好，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纠纷，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本来我们招的是幼儿嘛，不是这些小孩，我怕我们都是因为怕他等一下一激动的话回去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1: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导致幼儿园也不能正常招生。2017年2月，幼儿园方、校方以及承包人吴业海再次坐下来协商赔偿的问题。
6: 有那的闹事，所以我们决定就绿夺10万。后来到我们律师啊怎么样跟他那边谈，还是要多一点，我说不得了，
2: 有可能我还要亏到10几万。所以我两公婆想来想去，算了，那10万就10万了。
1: 最后在法院的主导和多方协调下，唐安镇中心学校同意赔付吴业海10万元。2017年6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发出调解书，双方当事人正式达成调解。
3: 那这起案件呢与其他的案件又有所不同，那这起案件呢除了法律上的一个判决外呢，而且呢还要庭外一个复杂的调解过程，其目的是什么呢？
4: 调解呢是我们每一个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本案判决之后，为了让幼儿园的建设能够如期尽快的进行，让承租人尽快的配合交出返还土地，我们考虑进行庭外调解，这样更有利于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就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在签合同的时候，最主要大家注意就区分两种类型的合同，一种是那个计期履行的合同，一种是长期合同。那么尤其是长期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呢是比较大的，就是说你今天有钱并不等于你未来的履行中间会有钱。那么具体到我们本案呢，这个是最明显的。那么他签了一个履行期限长达31年的合同，未来就很容易发生权利义务上的纠纷。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长期履行的合同，那么书面化 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另外一个呢，当然合同的合法性的问题，原则上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任意性规定，但是有一些规定呢是会涉及到强制性的规定，那么都应该在一开始签订合同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3: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3: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5: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三轮车路遇快递车，六旬老人当场被撞飞，
23: 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分开了。
22: 电动三轮车该不该载人，一场交通事故牵出多方责任。
24: 张春雷行经路口疏于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22: 双方争执不下，究竟谁该为老人之死负责？
23: 一个大活人死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2: 近百万巨额赔偿，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些地区呢，电动三轮车的使用率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啊把它当成了代步工具，甚至随意带人。殊不知呢，这种行为其实具有很高的危险性，一旦发生了事故，不但会给当事人带来人身伤害，同时在责任认定方面也会带来一定难题。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电动三轮车与快递车相撞的事件。那么三轮车载人是否违法，由此产生的责任又该如何来认定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2015年11月3日上午9点左右，家住南京市农村的张发翠老人乘坐邻居张友兰的电动三轮车去县城做理疗保健。三轮车沿江北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阳新路路口时，和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相撞。
23: 是撞飞的了，把我老婆撞死，这车子高头从这边撞到地下多远呢？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分开了。
22: 画面中这位老人名叫王建国，是张发翠老人的丈夫。他说，事故发生时，妻子张发翠已年过六旬，和自己相伴过了大半生，没想到却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
26: 电动三轮车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了，当时他那个脸上啊也很严重，就像那意思，已经是好，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脸就是撞在那个车头上面，然后在地下蹭了，才能那种效果，就是那种 也特别的那个心特别的，就是看到这人特别的有点触不惊心，有点怕人，那个脸上又是血又是黑乎乎，大概是泥土什么的。
22: 王建国等人赶到现场后，将张发翠和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送往南京月泉医院接受救治。和这辆三轮车相撞的是一辆申通快递的面包车，车主名叫张春雷。事故发生时，由于没有现场监控视频，事后交警部门只出具了事故证明，没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官也带来了一定的难题。事故导致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被撞断三根肋骨，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出院，但是乘坐三轮车的张发翠由于伤势较为严重，多根肋骨骨折，左下肺伴有挫裂伤，而且张发翠本身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也影响了治疗效果。张发翠在医院被抢救了将近一个月后，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在此之前，张发翠家属已经为抢救他前前后后花掉医药费几十万元。为此，死者家属王建国多次尝试与三轮车车主张友兰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联系索要赔偿。
23: 打电话给驾驶员，他过江的，他一不来一没上医院来，什么给你提两个钱来救济的，没有。一个大活人死掉了，我不能说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法律的。
22: 死者家属王建国认为，妻子张发翠的死亡和三轮车车主、快递车车主有关系，因此2016年4月6日，死者家属将他们两位和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告上法庭。
25: 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牵涉的主体是比较多的，那么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亮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马法官。
22: 马亮，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调研成果多次在国家级法学学术论坛中获奖。
25: 马法官你好。
0: 你好。
25: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这个死者的家属为什么要告这个邻居张友兰呢？
0: 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所引起的，引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的主体有这位六旬的老人，骑电动三轮车载人的邻居肇事司机，肇事司机所在的快递公司，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如何认定并划分各主体在这起事故中的责任大小和份额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22: 2016年6月8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原告提出诉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付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总计987000余元。在法庭上，被告三轮车车主一方认为，是由于快递车车主张春雷闯红灯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自己一方不存在过错。快递车主张春雷则认为自己并没有闯红灯，相反是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闯红灯造成的这起车祸。
5: 从刹车痕迹到撞击地点有13.75米，依例则被告二正常行驶中，从发现被告一的三轮车开始刹车已经有13.75米的距离，已经进到了斑马线前礼让的义务。
22: 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表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自己违反交通规则。此次车祸的主要原因是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过早抢红灯提速，从而导致车速过快。
23: 斑马线应该减速，他没减速，他开了70码不知道吧？
26: 他这个如果说5-60的话，最起码过到4档以上5档，他跑起来才能跑起来。这个换挡那个间隙就这么一点远，要几秒钟才能换挡。1秒钟换一次档啊，还可怜呢。
25: 那么究竟是谁闯了红灯？现场的撞击为什么会那么严重？
0: 事故发生时，由于现场没有监控，我们无法断定是哪方闯的红灯。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来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情况。张春雷自述，当时行至路口的时候，信号灯正好要变绿灯，他就二档 变三档前行，当时的时速在五六十码左右。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行经路口的时候需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张春雷行经路口疏于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22: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究竟谁该担主责？
23: 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是弱者，他死了你倒霉。
1: 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的，我是行人，不可以随便干。
22: 事发地禁止三轮车通行，三轮车主为何视而不见？
23: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那还是一样，行车的带道里啊，我带你一段。
22: 无事故现场监控视频，案件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证据显示，快递车车主在通过十字路口前疏于观察，导致追尾三轮车。
2: 它的撞击部位的话，就是说机动车的左前就左前保杠撞着那个，就是说机动三轮车的左后部。我们个人的我认为这个事故证明书上认为这个张春雷就是疏于观察是特别客观的。
22: 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的车速过快，并且面包车撞击力强，因此快递车车主应该对这起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26: 这个就是实事求是的说，你车速慢了，那天什么事都没有，就算有人闯红灯都不会有事。
23: 我们会让他这个发那个不进员，他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是弱者，他死了你倒霉，就这话。
22: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认为，虽然自己驾驶的是四轮机动车，应该负有更多的安全义务，但是三轮车车主一方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1: 我们虽然说是强者，在对方违反交规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还要负大部分的责任，那我觉得可能给广大民众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了，我是行人，我是机动车，我可以随便跑，我可以随便干。
22: 快递车车主声称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违反交通法规，骑三轮车违法带人，应负一部分责任。
6: 事故在民众，鉴于第一被告张友兰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违法带人，所谓的违法带人即有承担违法责任的后果，而第一被告张友兰触犯交通意识竟违法带人，该保护该骑士违法带人，因此其赔偿责任无需负责任，竟由第一被告张友兰来承担。
22: 在事故发生地悬挂有禁止行人及电动车通行的警示标志，而张友兰却在此地骑电动三轮车并且违法载人，对此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26: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还是一样，有人该做这个人行场地时的还是一样，骑车的带道里啊，我带你一段啊，这个太正常了。这个中国这个遇到这个素人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遇到一些相对小困难了，打个比方，哎，你怎么知道的，这好骑个车或者开个车来商量，我带你一段，这个很正常的。
25: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事故，究竟谁应该负更多的责任？
0: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张春雷应当负有比较高的注意义务，因为行至路口时张春雷具有比较好的条件来预防事故的发生，比如说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路口。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前进行这些处置，导致事故的发生，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外，三轮车驾驶人张友兰违法带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22: 在庭审阶段，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表达了一个新的观点，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不仅有他和三轮车车主，还有死者张发翠本人。
1: 根据我们国家的道路安全交通法，所有的人力的一个三轮车、自行车也好，它是不能载人的。但是张发翠他坐在上面的话，我觉得应该负相应的一个责任。
22: 死者张发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仍旧违法乘坐电动三轮车，他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呢？
2: 我们认为是应当没有责任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故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本身的这个发生认为他是没有参与的， 他对这个事故的发生是没有施加任何的影响的，只是一个受害者。
23: 他不懂哎，他懂他还住吗？他毕竟是这，他农民在农村的见面世面也少，他心里压力还 OK， 我就住。
3: 对于死者张发翠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因负责，双方争执不下。对此，法官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2: 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是两车相撞，张发翠作为乘坐人啊，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机动车驾驶员张春雷这个疏于观察，而张有兰违法带人，两人这个行为的结合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认为被告这个死者张发翠不承担责任。
3: 原告提出的987,000余元赔偿金中，包含有死者张发翠住院治疗的医疗费150,000余元，但是快递车车主一方并不认可这笔款项。
4: 他所有的治疗费用是用于他本身这个心脏病的一个治疗，你这个心脏病的治疗费用应该从这个180,000的费用里头刨出去。
3: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要求减少赔偿费，对此死者家属并不认同。他们坚持认为车祸才是导致死者张发翠死亡的根本原因。
23: 是有心脏病，但是在知识胜利心脏病基础之上导致车祸，引起张发翠本人身体衰弱。你像比如说你好好的人，你不撞我怎么能会死呢？是不是吧？这撞得太重了。
3: 快递车工作时出事故，相关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7: 契约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3: 未取得相关资质，自然人是否有权承揽快递业务？
24: 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
3: 对判决不服再度上诉，法院将会如何判决？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25: 那么是否要减少被告的医疗赔偿费用呢？
24: 事故发生后，对死者张发翠进行法医鉴定，明确其死因。根据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张发翠的直接死因是交通事故损伤后并发肺部感染、肺水肿、低氧血症致呼吸循环衰竭。辅助死因是其自身基础疾病。张发翠有20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本起事故对其心脏造成一个负担，所以法庭认定不应当减少被告方的医疗赔偿费用。
3: 事发时，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正处于收发快递的工作过程中，申通公司也被列为第三被告。对此次事故，申通公司是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呢？申通快递公司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工作的区域范围内不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因此此事故和他们公司无关。事发后，原告查询到，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有关系，随即把该公司追加为被告。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认为，该公司和张春雷之前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双方是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所以对于本案中涉及的赔偿金，该公司应不予承担。
7: 契约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这种赔偿，然后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3: 根据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签订的合同约定，张春雷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在运营车辆发生的纠纷由张春雷自行解决，与该公司无关。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认为该条款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4: 这份是申易通公司针对他200号的快递人员统一签的一个格式合同，然后呢以这种加重对方义务减免自己义务的一个条款，我们认为当时应该是无效的。针对这个条款，我们认为是无效的。
3: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及其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不仅该合同无效，而且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与该公司的关系也并非他们所声称的承揽关系。
4: 国家有法律的规定，我快递人就是说我普通的个人啊，是不能够承包任何的快递业务的。
25: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一通仓储公司，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公司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呢？
24: 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获得了国内快递业经营的一个资质，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张春雷承包了浦口区部分片区的快递收发业务，其对外使用的是申通快递这一单据，从而我们认为其行为与具有资质的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之间形成挂靠关系，所以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对张春雷所承担的份额负连带责任。
3: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对于事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在法庭上，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同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作出依法赔偿。2016年11月7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春雷、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人民币604841元，三轮车主张友兰赺偿原告人民币259218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支付原告人民币115000元。一审宣判后，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认为该公司不应该承担赔付责任，被告张春雷一方认为死者张发翠非法乘坐三轮车也应该负有部分责任。2017年3月8日，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6: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那么被侵权人对于的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么在本案中呢，张发翠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乘坐那么具有安全危险的这样一个电动三轮车，那么本身也是一种违章的这个乘车行为，那么增加了自身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呢，对事故的发生呢，那么以及造成自身损害呢，那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呢，那么张发翠呢，也自行承担20%的这个责任。
3: 2017年6月6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对于一审过程中死者家属王建国曾经提出的死亡赔偿金，死者张发翠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张春雷和南京申一通公司连带赔偿50%，即43203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8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三轮车承载能力有限，长时间快速行驶，车辆震动较大，发动机噪音大，极易导致驾驶人疲劳，因此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部关于江苏省公安厅就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如何处理的答复明确，对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按照机动车进行处理。2017年4月15日清晨6点多，安徽望江县任某某骑电动三轮车搭载同村村民陈某采茶叶，在途经该村敬老院时碰到了潘某等一行五人，潘某等人请求任某搭载一程，任某本不愿搭载，但碍于五人央求便勉强同意，在途中三轮车发生侧翻，造成乘车人一人死亡。同年7月12日，三轮车主任某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2015年4月23日，江苏遂昌男子郑某驾驶三轮车，去接在邻村山上种苗木的妻子、岳母和舅舅回家。当晚5点左右，三轮车在行驶到一个弯道时，刹车忽然失灵，直接侧翻到了沟里。车上搭载的郑某的妻子、岳母、舅舅全部身亡。之后，三轮车主郑某因交通肇事罪故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赔偿其舅舅及近亲属30余万元。
25: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国家在立法的时候， 像这种三轮车，首先宣布它不是机动车，第二呢，算非机动车。目前这种非机动车上路，有些地方可以登记，有些地方不用登记，上路没有限制，所以这也是造成乱象之一。所以我主张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省级政府应该对三轮车，也电动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这样呢使得它呢总量上能够有所控制。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广大交通参与者要自觉地抵制这些非标车辆，那么不骑，那么骑合格车，骑到路上以后遵守交通法规，在非机动车道里面行驶，加强自律意识。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9: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6: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9: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6: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9: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6: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9: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6: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
10: 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9: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0: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6: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山东的泰安。那说到泰安呢，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所在地，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泰安的畜牧业更是蓬勃发展。泰安依托当地的生态优势，形成了蜂产业与梅花鹿产业并驾齐驱的鲜明特色。
6: 那泰安蜂产业以军饷、泰山老蜂农、蜂师乐等品牌为引领，构建了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系。产品通过欧盟 BCS 和美国 FDA 以及 HACCP 体系等国际认证，畅销国内外。军饷蜂蜜更获评山东老字号，并通过电商直播、赛事认证等方式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0: 那泰安的梅花鹿产业呢，则以永成利、九星等大型项目为核心，打造华北地区最大的三产融合基地，存栏量持续增长，鹿茸等产品年创收是非常可观的，同时带动了当地就业与经济发展。两大产业均通过规模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从养蜂到养鹿，泰安靠啥打造了乡村振兴的新名片呢？我们就请到三位嘉宾与我们一起探讨。
6: 嗯，好了，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哈，他们分别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泰安市蜂业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理事长。
8: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谢谢。
0: 嗯， 好，欢迎三位嘉宾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我想今天的这两个产业哈，我都非常感兴趣。
6: 嗯，
0: 我想大家也会很感兴趣的，是不是？
6: 对，因为两个产业啊，可以说都是附加值很高，而且呢，对身体健康很有益的产业了。
0: 是，不仅是对我们的人类健康，对我们的农作物的健康，对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健康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欢迎大家呢，跟随我们的节奏呢，走进泰安，来关注到泰安市的梅花鹿和小蜜蜂的产业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高主任哈给我们首先介绍介绍咱们泰安在发展枫叶以及梅花鹿产业方面到底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那我想泰山在泰安哈，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哈。我们请高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9: 好，这个泰安发展枫叶和梅花鹿的优势可以说是天设地造。从地理自然条件看吧，泰安地处鲁中山区，山地丘陵平原交错，属于温带大陆型半湿润季风气候。我们这里呢四季分明，与热同季，无霜期呢长达195天。全市呢有这个高等植物呢1212种，这个主要的蜜源植物呢有这个刺槐、枣树、荆条等10几种。花期呢也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持续到9月，为蜜蜂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口粮。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泰山、兔来山、莲花山等景区呢，周边生态环境优良，空气、土壤环有污染少，产出的蜂产品呢天然纯净，这是我们这个最核心的竞争力。从产业基础看呢，泰安呢养蜂历史悠久，蜂农呢积累了丰富的这个传统养殖经验。目前呢，全市呢这个蜂群呢5.7万群，去年呢这个虽然这个蜂蜜的产量下降了，但是也达到了951吨，蜂王浆呢320吨，已经形成了2种繁育、规模养殖、产品加工、品牌销售的这个完整产业链。
0: 嗯，
6: 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蜂产业啊，这个是有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自然条件。
0: 是的，
6: 在咱们山东啊，可以说山东人都叫山东丘陵地区嘛。这个丘陵啊，这个山呢有大山，而且呢我们这个自然资源植被啊非常的茂密，所以说呢特别适合小蜜蜂的栖息，也特别适合我们这里能产出非常优良的蜂蜜啊。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台前的这蜂蜜，一看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好啊。刚才还没有给大家说，我们今天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
0: 嗯，那我想到过泰安的朋友肯定是深有体会哈。你到了这个山顶之后，你放眼望去哈，这个生态环境啊，这个植被覆盖啊，这个空气啊，都是非常好的。
6: 哎，像款款说的，站在山顶上看到的是一番景象哈。其实如果说还没有爬山，在山底下呼吸到的，那简直就是天然氧吧。
0: 是的，那依托如此优质的生态资源发展枫叶，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6: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这个产业。这个产业跟我们泰安当地的自然风光啊，这个生态环境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高主任？
9: 是的，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对啊。泰安发展梅花鹿产业呢，主要有3个方面的优势。首先呢是历史文化基因，《诗经》有云：“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梅花鹿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长寿吉祥。泰山呢，作为五岳之首，历史上呢就有这个群鹿栖息的记载。这个在大汶口文化呢，也有很多的遗址哈。这个你像那个梅花鹿骨骨骼呢，是仅次于家猪的常见这个动物遗存。这个莱芜的这个鹿野村这个地名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发展这个鹿产业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文化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生态环境优势。泰安呢，地处鲁中山区，森林呢覆盖率高，空气清新，水源纯净，尤其是兔来山、莲花山啊，这些植被呢丰富，非常适合这个梅花鹿的生态养殖。第三呢，就是政策与市场机遇。随着这个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消费者呢对养生滋补品的需求呢日益增长，鹿茸、鹿血等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同时呢，泰安作为旅游城市，发展这个绿产业和这个文化融旅也有天然的契合点。目前呢，泰安梅花鹿产业呢正处于快速的起步阶段，主要有3个特点吧。一是呢，规模呢这个扩张加速，全市呢梅花鹿的存栏量呢目前呢已突破了1000头。新建呢永成立、九新等大型的养殖场，其中呢永成立一期存栏呢就500多头，二期呢计划发展到5000头。产业规模呢正在快速壮大。 第二呢，就是全链条布局，不再局限于单纯养殖，而是向这个深加工延伸。永成利呢，也建成了这个酿酒、制粉等生产线，也开发了鹿酒、鹿茸等产品。下一步呢，也用这个鹿的文化、旅游哈等等吧。第三个呢，就是政府服务到位。我们的畜牧部门呢，也成立了这个特种畜禽的科技服务团，从项目的审批、技术指导到产品开发，全程的跟踪服务，为企业解决现实的很多问题。
6: 嗯，刚才其实提到这个鹿这个产业哈、啊，怎么说呢？很多朋友啊，可能是都非常的这个有种不能说崇敬，应该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就像刚才咱们李总提到的哈，现在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发展鹿产业的话，是这个到了一个等于是结合上了现在的。这个、
0: 大健康产业、
6: 啊、大健康产业还有就是高科技的一些产业融合进来、嗯、把我们这个传统的鹿的产业做大做强，而且呢现在的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壮大，能让我们消费者呢来进行更多的体验和享受这个特色的畜牧业产品。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款产品啊，其实都是咱们山东泰安当地的一个特色，一个畜牧业的特色。那在发展畜牧业特色方面，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咱们这两个产业刚才提到了都是对我们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啊，蜂蜜这个鹿的这个制品啊，所以说呢很多很多志同道合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企业也会参与到咱们这两项非常好的事业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别就来说一说这两个产业哈。刚才因为高主任提到了这个产业链哈，我们知道这个近些年来可以说泰安一直在推进蜂业质量提升行动方面，就咱们特别注重这个质量这块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还是有请高主任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9: 行、这个我们呢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推动呢蜂业从这个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首先呢就筑牢两种根基，建成了以泰安建红种蜂场为核心的蜜蜂两种繁育体系。这个种蜂场呢是省一级种蜂场，屯养了意大利蜂、这个卡尼阿拉蜂等原种群呢300多群，每年呢能生产优质蜂王呢上万只，全市蜜蜂这个两种化水平呢大幅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是强化项目带动，在肥城市和新泰市我们实施了两轮的蜂业质量提升行动，累计呢就是政府投资这一块就是935万多，建设了呢标准化的养蜂示范区，推广蜂场加蜜源基地模式，带动了一批蜂场实施规模化饲养。第三呢就是打造了这个区域品牌，依托这个泰山啊，这个包括莲花山哈这些地理品质吧，培育了这个军翔、这个泰山老蜂农、这个蜂石乐等这个地方特色品牌。其中那个泰之源的这个军翔蜂蜜呢是山东老字号，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的蜂蜜呢通过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呢也出口到东南亚和欧盟。第四个呢就是严格质量监管，一方面呢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开展技术培训，每年呢我们都培训蜂农呢200余人次。另一方面呢也加强了蜂产品的检测，近三年呢抽检蜂蜜29批，蜂王浆9批，全部合格，确保消费者吃得放心。
0: 刚才高主任讲到哈、啊，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蜂产业发展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哈、啊。其实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刘总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哈、啊，听说也已经养了30多年的这个蜂蜜了，这个蜜蜂了哈、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产业的发展真的是要一代一代的养蜂人共同努力哈、啊。刚才也讲到说三年的抽检结果的合格率保持在100%，哎呦我觉得这个数据就太厉害了哈。想问一下高主任，像这种抽检会覆盖我们泰安所有的蜂产品企业以及养蜂户吗？能达到这样的覆盖吗？
9: 这个全市呢目前呢有900多户养蜂户、这个全覆盖难度比较大。这个我们的抽检呢也是随机的，这个随机抽取养蜂户查看他的这个

0: 很了不起。
1: 是
0: 为什么很了不起哈？我给大家说个这个数字哈。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它这个养蜂合作社是国家级的示范合作社。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您的这个合作社哈，做农业的朋友应该知道，要想达到一个级别，特别是有这种认证的一种级别哈，你到了国家级啊，那是需要很多这个条条框框的啊，
1: 是
0: 所以说
1: 很不容易
0: 啊。而且呢，人家的合作社里边呢，有多少户校园呢？有265户，这是我们之前看资料得到的哈，265户，没错吧？刘队长。
2: 对
0: 啊，265户，而且呢，年产蜂蜜啊，达到了1200余吨。哈，1200余吨，这个规模可以说在全省来讲都不是说很多见的。我特别想问问刘理事长，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今天啊，核心就是抱团取暖，规范发展。2013年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就几十户蜂农，大家呢各自为战。产品质量呢，这个参差不齐啊，卖不上价。后来我们意识到，必须统一标准、统一品牌，才能站稳市场。首先呢是规模化养殖，合作社先后投资300多万元，其实这是保守的说啊，建立了2处蜜蜂育种基地，配备了10多套机械化取浆设备。30多台套取这个摇蜜装备啊，还联合我们这个泰安建红种蜂场展开人工受精育种，每年为社员提供10000只这个优质蜂王，让蜂群品质有了保障。现在我们社员的蜂群啊，平均每单产啊比散养的蜂农啊能高20%以上。其次是标准化生产。我们编写了有机蜂蜜生产操作规范，要求社员每天记录这个养蜂日志，对每一批蜂蜜啊都进行编号溯源，从采蜜地、蜂农信息到检测报告，消费者扫码就能查到。我们还建立了自己的化验室，每年送样到山东省蜂产品监测中心检测。连续12年通过 BCS 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能够直接出口到欧盟。第三是这个技术赋能，我们呀、这个就是这个长期聘请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徐宝华老师和这个王桂芝老师作为这个专家顾问，每年组织社员参加这个培训，还派年轻人啊到外地考察学习。比如我们推广的蜜蜂受精授粉技术，不仅能让农作物啊增产增收，能提升这个30%到50%，还能提高蜂蜜的品质。现在我们每年啊为周边的果园、蔬菜基地啊提供授粉服务超过10万多亩。既增加了收入，又打响了品牌。
1: 丁源，你看看哈，我们这个蜂业不仅是让我们消费者吃上了这个放心、优质的蜂产品，还让我们的果园、我们的蔬菜园，来这个生产出更加优质的，这个水果和蔬菜哈。
0: 其实这都是循环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表现了，
1: 所以我们更要发展好这个蜂业哈，
0: 对，保护好我们的小蜜蜂。再有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小蜜蜂来服务于更多的蔬菜的和水果的种植。
1: 是，那刚才刘会长介绍的时候，我听得很认真，我有几个地方就是很感兴趣，还想让刘会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那比如说您刚才也讲到我们有很多相关的机械化的设备来用于我们的这个取蜜啊、摇蜜啊这等等这样的工作，我没有见过哈，我就想问一下，这是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蜜取出来的？是要上我们的这个蜂箱里先取出来，然后再用机器取出来吗？
2: 我们呀，现在这个对于养蜂生产的举行，都是说制定了这专门的，就是操作规范嘛，就是 尽量的使用机械化，
0: 嗯，
2: 哎，能减少人的这个劳动能力，
0: 嗯，
2: 哎，这样呢，让大家呢，能够多养蜂，
0: 啊，
2: 哎，你没有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嘛，
0: 嗯，
2: 所以，哎，在机械化这方面，我们呢做的就是说比较有前瞻一点，前瞻性吧，
0: 嗯，
2: 哎，你看我们这个机械化使用率在全省的话也比较。就是超前吧。
0: 嗯，
2: 哎，
0: 其实款款好奇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这个参加乡村旅游的时候可能有体验过的哈，
1: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0: 你也体验过吗？
1: 我体验过，就是戴上那个面罩，
0: 啊，
1: 然后去那个蜂箱里边，
0: 然后
1: 把蜂把这个蜜蜂的这个巢取出来，
0: 搬出来，
1: 对，
0: 搬出来之后插到那个
1: 有很多蜜蜂和很多蜂蜜，
0: 叫蜂巢，应该是那个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放到那个一个圆的一个机器上，
1: 一个
0: 缸里，
1: 然后使劲摇，
0: 然后使劲摇，费劲吗？
1: 费劲
0: 啊，
1: 这是传统的方式啊。
0: 对，这是应该说
2: 我们都使用的电动摇蜜机。
0: 哦，是个，它和那个以前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1: 原理是一样的。
2: 以前你靠这个手动吧，
0: 甩
2: 人的体力呢。
0: 对，
2: 离心力哈，
0: 离心力，对。
2: 现在我们这个用的这个电动摇蜜机啊。一天的工作量能干这个10个人以上的这个劳动都是效率吧。
0: 哎呦，
2: 哎，再一个呢，从卫生方面也比较卫生
0: 啊，
2: 因为摇蜂蜜的时候人他要出汗
0: 啊，
2: 你这个电动的呢，人他就特别轻松了
0: 啊。
2: 对，
1: 这么一说好像这个画面就出来了哈。
0: 对，
1: 就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出来的，怎么样加工的。
0: 对，
1: 嗯，
0: 那用机械来摇的话，是不是它那个出的会更加的多一些，效率会更高一些？
2: 主要的就是降低人的劳动力吧。
0: 啊，
2: 哎，你降低劳动力以后，你本来养100箱蜂，这样呢，你就可以养到200箱、
0: 啊、
2: 300箱，
1: 嗯，
2: 哎，是这样，哎。
1: 嗯，取蜜应该也会取得更加干净。
2: 对对对，从卫生方面，还是机械化要卫生一点。
1: 我们跑畜牧也知道哈，这个人工受精是用在，比如说牛啊、猪啊，啊这样的这个动物上。这个养蜂用人工受精育种我还第一次听说啊，嗯，现在能达到这种技术了吗？这么厉害了吗？
2: 这个作为这个蜜蜂人工受精啊，
1: 嗯，
2: 是为了搞这个蜜蜂这个优质蜂王的一个配组。
1: 嗯，
2: 因为这个蜜蜂这个蜂王交尾的时候吧，按照自然的它是空中交尾，
1: 嗯，
2: 容易搞起这个群体性的一种混杂。通过人工受精呢，能够把蜜蜂的这个纯度啊，种性的纯度啊，能够提高，然后呢，进行这个杂交组配的时候啊，这样我们做的呢，就是说比较纯度比较高一点。你例如说双胶种啊、三胶种啊，你们不做人工受精的话，你很难分辨的。哎，
0: 就是它的一个血统的一个纯正。
2: 对对对。
0: 那它这个纯正与它这个蜂蜜的品质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个。蜂养蜂吧，蜂产品你看有蜂蜜，有蜂王浆，啊，还有花粉、蜂胶哈，
0: 嗯。
2: 现在呢，根据我们做人工受精啊，也选出了蜂蜜高产的品种，蜂王浆高产的品种，哈，
0: 哦，
2: 花粉还有蜂胶这些高产的品种啊，我们都把它给分开了。
0: 嗯，
2: 根据不同的养蜂人的年龄、劳动强度，给他们进行啊这个提前这个。就是组配蜂王嘛，
1: 嗯，
2: 就是利用杂交优势嘛，
1: 嗯，你看，
0: 这不听不知道啊。
1: 这个，通过节目，我们又长了知识了，是不是？
0: 对，
1: 嗯，其实刘会长这边哈，一个是自己在养蜂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的技术，好的这种经常给大家做一些培训，
0: 嗯，
1: 另外呢，也带动我们更多蜂农通过加入到我们的协会呢，也一起发展这个产业，致富增收哈。我想请刘会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带动当地蜂农致富增收的故事，好不好？有没有一些典型哈，给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2: 这个我们啊，这个始终坚持社员富才是富嘛，啊，一方面通过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品牌销售，降低社员的这个养殖成本，提高产品这个售价。比如我们批量采购这个蜂箱、蜂药，价格呢比市场都低50%。都知道量大嘛，可以享受批发价。统一销售的蜂蜜啊，每斤啊也能多卖个每公斤吧，多卖个2-3块钱。社员年均收入啊，平均在4万元左右吧。 比散养这个蜂窝啊高30%。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蜂农互助机制，成立了蜂农互助基金，每年为贫困蜂农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叫人身意外保险，至今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蜂农互助，也有50多位这个社员啊，取得了这个40多万元的这个赔偿救助。这个其实呢，这个40多万元也是我们，就是也是一种保守，应该支出的是70多万元，因为这里面呢包括这个人身受伤，蜜蜂中毒，还有这个洪水灾害啊，你像去年在莱芜啊发生水灾，问上了一个蜂友，这不是让水泥石流哈，这个我们及时的救助了他12000元。哎，还有这个以前就是说，生了疾病的，我们泰安一个上将的一个老蜂农，这不是一次性我们也救助了50000块钱嘛？哎，
1: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哈。
2: 哎，对，还有我们这个，也积极的参与这个政府响应政府的号召吧，积极参与这个乡村振兴。啊，对口帮扶这个重庆的这个巫溪县，我们又也援疆到了这个新疆的月浦湖，啊，通过技术培训，捐赠物资等方式啊，帮助当地发展枫叶。啊，累计投入啊也这个10万元了。
1: 嗯，是整理照片的时候我看到哈，咱们协会真的是经常的搞一些捐赠蜂箱的活动。
0: 嗯，
1: 哎呀，这个捐赠蜂箱应该很贵的吧，为什么要捐呢？
2: 因为这个话呢，就说到了我们养蜂人的初衷。
1: 嗯，
2: 我从93年养蜂吧，到2005年的时候成立协会，就是因为喜欢蜜蜂，就要把这个蜂业呢做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啊。你看我们这个协会吧，也成立这个20多年了。
1: 嗯，
2: 哎，这不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业务主管部门，就是我们畜牧部门领导啊，也这个常年的关心支持下，啊，这个带领广大蜂农呢，也个在经济收入上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呢，也要回报社会，所以呢，积极响应政府呢，这个你像这个做些乡村振兴的力所能及的事儿。反正就是从养蜂这个初心，我们一直到现在是在坚持。
1: 嗯，那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您捐，您还捐吗？
2: 要说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说这几年我们这个泰安市蜂业协会吧，啊，在业务主管部门呢给我们的大力这个关心指导下呢，我们也参与慈善事业。
1: 嗯，
2: 这个像去年吧，我们给泰安慈善总会啊也捐助了50000块钱。
1: 嗯，
2: 但是呢这一个呢，
1: 咱稍后再聊哈。
2: 啊，
1: 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4: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0: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0: 我是丁源。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泰安的蜂产业和梅花鹿产业，有请到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0: 首先欢迎到的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
1: 再来认识到泰安市蜂业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会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
1: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前呢，跟刘会长讲到说，这个如果再有机会，会不会还继续送蜜蜂、送蜂箱？然后刘会长说会，然后又说了几个送这个产品的一个例子哈，送了很多，是不是每年都在送哈？
2: 每年都送，
1: 还会继续送。
2: 只要除非干不动了，只要能干，那么继续干。
1: 也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养蜂人和我们协会的这种温度和担当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产业，好不好？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了啊。这个产业呢，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因为鹿茸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滋补佳品了，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价值是非常高昂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呢，是香港永成利集团跨界投资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泰安进行布局啊？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呢，李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呢？
17: 好，这个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山东啊永成利集团自2003年创建以来，它始终坚持永远诚信方可得利的企业宗旨，坚持 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并双举，已经形成房地产开发为主，物业运营、酒店管理、工程建造、文化旅游、现代牧业、矿业资源、矿泉水，包括大型的工业园区，多元化协调协同发展综合性企业集团。集团啊，这个为什么选在泰安？因为我们集团深耕泰安市场20余年，已经成功啊开发了多个标杆项目。近年来啊，集团积极响应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主动啊谋求转型，应顺啊乡村振兴与健康中国2030战略，投资大健康产业，利用泰安啊这个得天独厚的区域位置，于2004年成立了山东永成立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啊专注于梅花鹿产业全产业链的深度开发，是一家集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科研生产、产品深加工、文旅研学一体三产融合示范企业。这个打造继房地产之后全新增长极。这个选在泰安啊，还是我们啊主要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和产业氛围。泰安的自然条件非常的适合梅花鹿的生长，而且啊政府对这个特种养殖的支持力度啊很大。从项目的审批到技术服务都很贴心，让我们投资啊也很安心。另外啊，这个高主任刚才说了，这个泰安啊作为这个旅游城市啊，在未来的陆产业与文旅融合的潜力啊巨大，这也是我们投资泰安最看重的一个点。在这个养殖方面啊，我们啊坚持生态化标准化，所以啊基地选择了在泰安出来，因为这里的这个山清水秀，空气好啊，我们采用了半散养的模式，让梅花鹿啊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同时啊我们还配备了现代化的这个鹿舍和这个饲料加工设备，保证啊这个鹿的营养均衡。更重要的是，我们啊与这个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深度成立建立合作模式，引进了纯种的梅花鹿，建立了完善的这个疫病防控体系，确保每一头鹿啊都能健康的成长。在这个深加工方面啊，我们也特别注重科技的研发和品质的管控啊，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特产所的技术，所以啊我们研发了鹿茸酒啊、鹿茸片啊、森茸粉等三大系列。其中啊这个鹿酒采用的是我们传统的泡制工艺和现代化的这个生物科技技术的相结合，既保留了鹿产品的营养成分，又保证了我们的口感啊。我们啊还建立了这个高标准的质量检测中心，从原材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出厂，每一个环节啊我们都比较严格的检测，确保啊产品的安全可靠。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年产鹿产品500吨，年产值5500万，产品啊不仅在这个国内市场销售，现在还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啊，主任。
1: 嗯，李总，咱现在养的这个鹿有多少只啊？
17: 现在我们分两个鹿场。
1: 嗯。
17: 泰安这个鹿场啊，这个是有500头。
1: 嗯。
17: 啊，一期。在东北啊，农科院那块还有1300头。
1: 嗯。
17: 啊，我们接近1800头左右。啊、
1: 嗯。那这个养鹿和养猪啊、养羊啊、养牛是不一样的哈。
17: 啊、
1: 那养这个羊啊、牛啊，我们一般会讲出栏。那这个养这个鹿呢，咱就不能叫出栏了，是不是？
17: 我们叫存栏量。
1: 叫存栏量，对。那养到 几岁或者养到多大它可以用于我们的深加工的这个项目？
17: 哦，这个梅花鹿啊，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这个是一种鲜兽啊，这个你像猪啊牛啊鸡啊，这它都叫禽兽啊，所以说只有这种梅花鹿啊，它做一种鲜兽。至于我们说多长时间春兰能利用到这个生产，因为我们是三产，一产呢是我们的养殖，二产呢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深加工，三产啊是我们的产学研的一个围旅，旅游这个。所以说我们一产的养这个鹿呀，如果是说我们的生产鹿在两岁就可以，母鹿就可以作为生产鹿了。它的这个鹿茸啊，我们的这个公鹿呀，包括种鹿呀，都是在两年啊，从叫毛桃到二杠到三杠，这个是有这个时间阶段。
1: 好，今天又是学习的一天啊。以前对于梅花鹿确实不是很了解哈，那今天通过李总的介绍哈，大概了解了一下。那其实发展这个鹿产业的话，结合滩的文旅产业哈，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是让我们当地的这个游客哈，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哈，另外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能够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今天你也带来了两个咱们的主打产品是吧？
17: 哎，对
1: 啊，一个是酒，一个是鹿茸
17: 酒，一个是全鹿酒。
1: 能够我们介绍介绍吗？
17: 可以可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呀，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这个几十年的研发团队啊，他这个我们出的这款叫鹿茸血酒啊，它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血养殖的梅花鹿。包括这个红参啊，是五年以下的啊，包括这里边的黄芪啊、当归啊、甘草、肉桂啊、苁蓉山药啊，这一款它主要是人对人体啊小分子吸收比较好啊，它人喝了之后能提高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啊，这个特别女性喝了之后啊，它这个增加它的阳气啊，这个是比较好啊。
0: 确实通过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了我们这个好产品啊，因为这个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多次也说到了，这个产品啊是咱们千百年来老百姓认为很高档的一个滋补佳品了。那么今天，
1: 所以不用多说，一听鹿茸酒就知道是好东西。
0: 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咱们整个的生产的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发展的势头是很好的，但我们呢也知道任何产业啊，其实进展下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目前产业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政府和企业又准备如何的进行应对？高主任您来说一下吧。
16: 好，这个确实吧，这个泰安梅花鹿的产业呢，虽然这个发展的快，但是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呢就是产业基础薄弱，虽然呢有这个大型的项目带动，但是呢目前呢全市的吞兰量呢也刚过1000头，与打造有形影响力的这个特色畜牧业这个产业基地呢还有差距。其次呢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精细化需求，随着这个养殖规模的扩大，疫病的防控、饲料的配比，这个都需要更科学的这个管理。第三个呢就是市场的认知度有待提高，很多的消费者呢对鹿产品的功效和食用方法还不了解，市场呢需要加强的宣传推广。针对这些问题吧，我们政府部门呢主要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呢扩大产业的规模，继续支持新建规模养殖场，通过重点项目带动，力争呢3到5年内呢全市的梅花鹿的存栏量呢能达到5000头左右。二是呢就是强化科技支撑，也依托吧山东农业大学、农科院、特产所等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定期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养殖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营商环境，主动的靠前，为有意愿有潜力的养殖加工企业排忧解难，在项目审批、技术指导、政策对接等方面呢提供高效贴心的服务，为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1: 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的把这个产业发展好哈，也需要我们像李总这样的企业家哈共同的助力。那在面对挑战的这方面，咱们企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吗？李总。
17: 哦，嗯，这个因为通过大的环境啊，包括高总人也前期也分析的很到位，作为我们企业呀，我们也在积极地应对挑战。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扩大养殖规模啊，在体量上我们一定要占优势。第二呢，我们是集团呀，计划投资2.5亿，现在已经啊投资了1.3亿了啊，建成了这个生产基地项目，将建成后啊，我们的存栏量将达到5000头，年产陆产品达到2000吨，年值突破2亿元。其次呀，是深化加深我们产学研的这个合作，除了与中国农科院特产所合作以外，我们呀还计划与山东农业大学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啊，在这个陆产品的改良，包括产品的深加工等方面，我们进一步的做开展这个研究。刚才说这个市场呀，说第三呀，我们这个渠道市场的销售，我们呀集团现在布局线上线下相结合，加上旗舰店，加上我们的大型的企业的这个商超，包括企业商会啊，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啊渠道销售模式啊，包括另外啊，我们还这个计划建设梅花鹿主题公园，开展呀这个研学旅游、亲子活动等等啊，让更多的人呀了解梅花鹿，走进梅花鹿，了解梅花鹿产品，把好东西啊传递给更多的家庭里边。
1: 好，
17: 谢谢。
1: 刚才李总说到，其实要对接很多的平台来推荐我们的产品哈，打开这个销路。其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就有很多的平台哈，是不是？
0: 嗯，
1: 比如说好品山东哈，
17: 哎，
1: 那下一步帮你们对接对接，好不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通过我们的平台哈，把这么好的畜产品哈，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刚才您还讲到，我们下一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梅花鹿的文化主题公园哈，哎，到时候提前给我们说一声哈，我们也带着消费者去打打卡，好不好？
0: 欢迎欢迎欢迎。
1: 嗯，之前我们带着游客到临沂啊等地方哈，去看过小蜜蜂，喝过蜂蜜，还做了这个蜂蜜的肥皂，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哈，消费者很喜欢。那下一步我们再去梅花鹿这个地方哈，带领大家去打卡。
0: 刚才呢也是聊到了梅花鹿产业啊发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啊，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其实蜂产业也是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的，高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6: 好，这个我们泰安蜂业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着不少瓶颈。最突出的呢就是龙头企业带动不足，全市呢目前呢只有3家蜂产品加工企业，而且呢规模都比较小，加工的设备呢也落后，产品呢主要还是以原料蜜、蜂王浆等初级产品为主，缺乏这个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比如蜂产品、保健品、化妆品等等，这个呢我们都难以进入这个中高端市场。其次呢就是科技的支撑薄弱，我们没有专门的养蜂技术推广机构，技术人员不足，工作经费有限，无法呢为蜂农呢提供常态化的技术服务。而且呢目前的蜂农呢普遍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也低，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弱，部分蜂场呢还沿用了那个传统的饲养方式，这个效率不高。那个另外呢就是市场的竞争激烈，市面上的蜂产品呢质量呢参差不齐，这个低价这个劣质产品呢对我们的这个优质产品呢造成了冲击，消费者呢对泰安蜂产品的认知度呢还不够高。
1: 就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下一步亟待解决哈。那刚才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我们这个蜂产业呢，有像刚才说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呀，规模不大的问题，也需要我们继续的努力哈，能够把这些来进行有效的应对。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高主任？
16: 这个具体吧，就是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给这个 好好的给这个粉农们充电，把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专家卢慕云的课堂的线上课程，还有这个科技的特派员呢，都请过来教大家怎么用现代化的方法养蜂，怎么防止病虫害，甚至怎么开网店啊、卖蜂蜜啊。这个呢，就是不光我们要教技术，还要帮这个大家呢搭建这个信息网。这个比如哪里这个蜜源好，市场上什么蜂蜜好卖啊？最近有没有病虫害预警？这个呢，我们及时的和蜂农们通知。第二个呢，就得多扶持几个这个行业标杆，重点培养那些能够把产业链做长、会创新、牌子响的这个龙头企业，让这些大企业呢带着合作社、小农场和蜂农一起干。比如一些签订这个订单啊，或者让这个蜂农入股，大家呢一起赚钱，同时呢把这个蜂业合作社好好的这个再进一步提升，让他们真正的发挥作用，统一呢给大家这个提供优质的蜂箱、蜂药啊，统一的这个教技术，用一个牌子卖蜂蜜。这一个呢，就帮这个合作社的这个建设，标准化的这个养蜂场，这个蜂蜜的初级加工车间和冷库，让大家就尽量的少走弯路。第三个呢，要把这个泰安的蜂蜜的这个牌子打响，卖得更火。以后呢，我们要做成这个熟蜜，提高生产效率，多产好蜜。销售上呢，要两条腿走路，线上呢搞直播带货，把这个粉丝群运营好；线下呢，可以给企业客户定制这个蜂蜜礼盒，拓宽销路。这个呢，还要讲好这个蜂蜜故事啊，比如通过这个直播，让大家看看泰山脚下的蜂场，尝尝纯正的好蜜，让更多的人呢知道泰安的蜂蜜好，再也不愁这个好蜜卖不出去，卖出一个好价钱来。
1: 就是一个是生产好我们的蜂蜜，另外呢还要让我们的这个标杆哈多出几个啊，能够更有效的带动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另外还要搭建一些平台哈，让我们把好产品卖出去。那其实今天刘总也带来了他们这个合作社的好产品哈，我看有好几种颜色哈，我也闹不清是什么蜂蜜哈，刘会长给大家说一说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我们泰山特有的洋槐蜂蜜，有小枣蜂蜜，还有这个荆条蜜。这三种蜂蜜呢，就是我们泰安的特有的这个大批的，就是说有很高的产量吧，就是我们的这种特色蜂蜜吧。
1: 好，这个不同颜色也代表不同的这个花型，是不是？
2: 对，它各种蜂蜜啊，颜色不一样，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它里边呢都知道喝蜂蜜吧，蜂蜜里边的成分呢主要为那个单糖成分嘛，你像洋槐蜜吧，一般比较清亮，不怎么容易结晶，它主要的含的果糖呢比较高，这个荆条蜜呢是最容易结晶的，它含的葡萄糖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吧，说这个蜂蜜啊，就是说这个怎么今年结晶了，明年结晶了，这个蜂蜜的结晶呢，它也是一个根据每年蜂蜜的产量，它也不是说很稳定的，赶上这个天气旱了欠产了，蜂蜜呢，你像槐花蜜啊，欠产的时候它就会里边有这些水果蜜啊，就是说樱桃啊，或者山楂啊混进去了，那么呢就容易结晶。是这个样子啊。
1: 好，所以也是经过检测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吧？
2: 同时我们每个批次，刚才这不高主任说了吧，我们每个批次啊都去化验去，像这个洋槐蜜啊，它就是说我们按照一个理化指标的话，都高于这个叫果粘环嘛，都高于这个58以上，甚至60个嘛，所以这是我们泰山特有的蜜啊。
1: 你看多专业哈。
0: 刚才说到了这个蜜蜂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下一步咱们泰安梅花鹿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高主任。
16: 行，这个我们未来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呢，要朝着这个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呢也规划着哈，大约通过3到5年的努力吧，把泰安打造成华北地区重要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和鹿产品的深加工中心，形成养殖、加工、销售、纹旅的全链条这个发展的产业集群。这呢对这个乡村振兴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这个农民增收，养殖梅花鹿的收益是养猪养鸡的好几倍，而且呢可以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为泰安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0: 嗯，好的，那么感谢高主任哈，那么接下来再有请刘总再来介绍一下吧。
17: 好，这个作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我们企业啊，这个也有目标。首先我们企业目标啊是打造国内一流的鹿产品品牌。未来啊，我们持续将加大科技的投入，啊，开发出更好的高质量的鹿产品，同时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一个模式，带动周边的养殖户共同发展。我们还计划将建设梅花鹿研究院，将来培养一批专业的人才，为梅花鹿的发展提供技术的支撑。相信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泰安梅花鹿产业，我包括我们集团也有信心，那能把这个梅花鹿带到一个更高的起点，一定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啊做出更大的贡献。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别客气哈，感谢李总。今天我记住了两个品牌，我考你一下，哪两个品牌？
0: 一个叫风湿乐，
1: 另外一个呢？
0: 一个叫这个咱们的这个梅花鹿的
1: 泰鹿祥，
0: 泰鹿祥
1: 就是跟泰安有关系，跟梅花鹿有关系，跟吉祥有关系，所以这三个词加一块就是泰鹿祥。
0: 嗯。
17: 这个泰鹿祥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17: 说因为这个泰安的泰啊，就是我们这个泰鹿祥的泰，
1: 对，
17: 叫泰安的梅花鹿吉祥。
1: 泰安的梅花鹿吉祥，也给我们泰安梅花鹿做了一个代言哈。
17: 所以说叫泰鹿祥，接下去的啊，
1: 你这就很好记，是不是？所以我想很多消费者下一步要送亲戚朋友送健康，那就不如送我们的风产品和这个梅花鹿的产品哈。哎，又吉祥又健康，多好，是不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我们泰安风产业和这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些故事哈。那我想这个今天节目一个是给大家科普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另外也给大家开拓了一个眼界哈。泰安呢现在正在发展这两个产业，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高主任这边
16: 可以
1: 跟咱畜牧中心联系哈？
16: 欢迎欢迎。
1: 一起把我们这两个产业发展壮大。
0: 好的。那么泰安风产业的像君祥、泰山老蜂农、蜂湿乐等等这样的品牌呢，也是通过了欧盟和美国认证走向了国际。梅花鹿产业呢，以永成利、九新等项目为引领，推动三产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相信在各方努力下，两大产业一定能够克服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产业金名片。
1: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各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7: 好，
1: 好，再见。
0: 好，
1: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18: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9: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8: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9: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8: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9: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8: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9: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8: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9: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8: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9: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下午五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撞死藏獒，他赔给对方22万。
23: 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22: 寻求理赔，过程却艰难曲折。
24: 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
22: 藏獒的价值如何认定？理赔该如何进行？
25: 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22: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今社会当中难免发生汽车和动物的碰撞事故，那么如果车主开着车撞死了一条狗，保险公司会理赔吗？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汽车撞死狗的事儿。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个短片。
22: 2013年9月28日晚上10点半左右，李强驾驶自己的汽车，在西藏江孜县的307省道上行驶的过程中，不小心撞到了前方对向的行人周豪所牵的一条狗。
25: 李先生，驾驶的这个车辆速度还是稍快了一点，没有尽到一个应有的减速的这一个注意义务，也就撞到了周先生所牵的这条狗。后来经鉴定呢，这是一条藏獒。
22: 尽管事故发生后，李强和周豪及时将受伤的藏獒送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救治，但是藏獒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死亡了。事后李强赔给了周豪22万元，因为李强认为自己的车在成都的保险公司购买了车险，所以保险公司应该会给他理赔。然而当他多次找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都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于是李强只好找到法院，希望能够通过法律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
26: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人撞死了一条藏獒，赔了22万，但是保险公司却是拒绝赔付，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的罗伟法官，有请。如果说一旦发生了这个车和这个小动物的碰撞，那么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
4: 在一般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交警是会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认定的，而法院是会根据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来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确认。但是有时候在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证据材料以后，就是事故认定书里边没有划分责任的情况下，法院是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然后依据法律来对责任进行一个判定。所以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对责任的一个参考的重要的一个证据材料。
26: 好，应该说这个责任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们看到是李先生撞死了一条藏獒，那么撞死这个藏獒之后，他有没有报警，他要负多少责任呢？
4: 在撞死了藏獒犬以后，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在发生事故以后，当事人是及时报了警，然后交警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一个责任的勘验，但是最终确认是那李先生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22: 根据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中的描述以及事故现场的图片来看，交警认为当时周豪牵着藏獒在靠近马路的边缘行走，没有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天色已晚，路灯的光线不太好，而且藏獒的颜色又是黑色，李强因为赶路，在夜间驾驶的过程中车速较快，没能及时看到藏獒，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的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所以交警认定李强在这场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25: 这个事故认定出来以后，李先生负全责，他对这个认定的结果还是认可的。
5: 保险公司呢，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呢是没有异议。他当时我们查看他的这个就是，事故认定书中，确实他应当是负全责的。
22: 事故发生后，李强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李强和保险公司都表示认可。但是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到现场定损，所以李强只好先对周豪损失的藏獒进行了协商赔付。
26: 既然这个责任认定没有异议，那么这个李先生撞死了这条狗，那么在不在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之内呢？
4: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说的话，如果因为那个开车人导致了那个对方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导致对方是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话，是这个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一个赔付范围。那么在这个案子里边，藏獒犬是直接认定为狗主人的是一个财产，所以他的那个对方的一个行为事故导致了这个财产损失，所以也是属于赔付范围的。
26: 那么李先生向保险公司寻求赔付的时候，保险公司怎么就拒绝了呢？
4: 他保险公司拒绝主要是有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事故认定书上边写的是因为当事人开车是撞死了一条狗，而这个狗是否就是本案所原告所主张的那条藏獒犬，是否是同一条狗，这个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当时原告这边是直接赔付了22万，而赔付的这22万是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那么对于这个22万赔付的真实性，保险公司也是持异议的。然后第三点，保险公司是否认可他赔付了22万，就是应当全额进行一个赔付，对这个价值，狗的价值也是存在争议的。所以当时保险公司就对这个赔付整体是一个拒赔。
26: 保险公司说你这个只写了一条狗哈，没有说是撞死了藏獒。
4: 对
26: 啊，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
4: 对，
22: 尽管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事故中伤亡的狗也属于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但是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理赔申请疑点重重。保险公司认为，如果是一般的狗，赔付22万元有点夸张，即使是一条藏獒，赔付22万元也有待商榷。 而且这起事故中丧生的究竟是什么品种的狗，保险公司仍然抱有疑虑。
6: 那么关于这条狗啊，李先生赔付了22万，他说是藏獒啊，那么他有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就是一条藏獒，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法院怎么认定呢？
4: 虽然事故认定书上面写的是他是撞死了一条狗，但是在事故认定书的相附的那个档案材料里边，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照片，事故勘验的照片，从照片里面能够看出来，拍的照片里面是藏獒犬。
6: 应该说22万对于这样一条藏獒犬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目哈。那么

0: 双方就没有进行一个讨价还价，李先生没有再还过价吗？就是认可二十二万了。
1: 嗯，我估计这个具体协商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当事人也是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你从交警的记录来看的话，交警进行过协调，协调也是协调不下来，后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确认了二十二万的一个价值，然后由当事人支付了二十二万以后，由狗的主人给他打了二十二万的一个收条。
2: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朱豪对藏獒的死非常心痛，情绪也有些激动，所以当下李强很难跟他就具体赔付的金额达成一致的意见。经过半个多月的协商，两人最终达成了二十二万元的赔偿协议，但是对于这二十二万元的真实性，保险公司提出了质疑。
3: 藏獒的话，是存在一定价值的，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而且当时这个我们这个投保人他到底向对方赔付了多少？这个是本案的一个关键。
2: 据介绍，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根据现场定损的数额来确定理赔的金额，但是由于这起事故发生在西藏，当时保险公司在西藏地区还没有分公司，所以无法前往事故的发生地进行财产损失的核定。
4: 当时保险公司就提到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太过遥远，就委托这边筹建的一个经理说让他去查看理赔，但是这个经理去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又以自己没有权限来处理这一起保险事故为由，要求这个李先生及时的跟这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来联系赔偿的事宜。
3: 那么这个财产没有定损，那双方对这个争议就很大了。然后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告方他并没有提供他向这个狗的主人赔偿这二十二万的这个支付的依据。我们认为这个就有可能发生一个道德风险。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比如说证人呀，这些都没有。那么我们公司怎么能够认定你就付了那个狗的主人二十二万呢？
2: 保险公司认为，这二十二万元的赔付行为是李强用现金一对一的给周豪支付的。唯一能证明这件事情的只有一张摁了两人手印并签了名字的收条，在保险公司看来，这份收条的证明力度非常单薄。他是否真的赔偿了二十二万元？这二十二万元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0: 那么但是从我们来理解的话，这二十二万可不可能是这个李先生和这个藏獒犬的主人私底下商量的这样一个钱而造假呢？会不会比如说我们说，哎，咱俩说好二十二万啊，如果保险公司赔的话，咱们俩都是再怎么分一下哈、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造假的可能？
1: 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也是对这二十二万当事人是否实际支付过这个相关款项，这个双方当事人也是有一定争议。当时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是根据那个事故认定书里面所载明的对方就是狗主人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给狗主人打了电话，对他那个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询问，也告知了他相关的那个如果你做虚假陈述的话，承担的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这个事情是否有这个事实，对方是否支付了二十二万的那个赔付款，都是经过了狗主人的一个确认的。
0: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事实哈，经过这个狗主人的确定哈，确实是赔了二十二万。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应该你这个保险公司就应该赔付二十二万了呢？
1: 保险公司对这二十二万的赔付是不认可的。
0: 他为什么不认可呢？
1: 因为按照他们保险条款，就保险合同里边的一个保险条款的一个约定来说的话，如果你私下跟对方当事人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话，他是可以去赔的。
2: 对于私下给周豪赔付二十二万元的行为，李强并没能提供他提前告知保险公司的证据。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条款的规定，所以不能按照李强主张的二十二万元来进行理赔。但这条藏獒究竟价值多少，赔付的标准 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拒赔的这个理由。
1: 据了解，在事故发生后，李强曾经采用冰冻的方法保存过这条藏獒的尸体。
2: 冰冻起来还是为了在后边为这一条藏獒的价值做鉴定，但后来因为保险公司这边迟迟的不来做理赔，那么李先生作为被保险人，他在法律上有一个义务，那就是要防止损失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为了防止这个损失扩大呢，避免冷冻的费用过高，在冰冻了几个月后，他只把它处理了。
1: 不过在把藏獒的尸体销毁之前，李强私下找了一家评估公司，对藏獒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12万元。然而李强和保险公司对这个评估结果都表示不满意，
2: 而对李先生来说，这个评估就太低了，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0: 因为这个狗这种东西啊，它是不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财产，它会随着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个转换快速的这个转换，有可能在当时它那个狗就值5万，也有可能隔一两年它那个狗就值20万或者50万都有可能，也可能它隔了两年之后它那个狗只值1000块，它这个价值就是非常不好确定。然后我认为他公估机构对这个狗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个问题。
3: 22万和12万应该说差别很大。
4: 对。
3: 那么这个专业的评估公司怎么会给出这样一个价格呢？
4: 当时在原告提供了那个评估报告以后，法院是这边因为是一个复印件，复印件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是一般是不采信的，但是从本案的一个特殊性来看的话，当时也是由法院这边在审理案子的时候，是直接拨打了那个评估公司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向评估公司核实了那个申请鉴定的这么一个事实，然后公司那边也是说的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当时他们整个鉴定过程是先做了一个方案，包括走访了周边的那个饲养场，包括藏獒犬协会，那些都是经过过调查访问以后，再根据狗的那个具体的形态、颜色、体型那些综合来判断，得出12万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法院也觉得有一定的一个客观性，所以对这个证据最终也是采信了的。
1: 因为事故中丧生的藏獒的尸体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唯一能估量它的价值的就只有这份评估公司给出的评估结果了。而这份结果的可信度有多高呢？庭审结束后，罗伟法官还咨询了成都市周边的一个藏獒养殖基地的老板。
5: 比我们最早玩的时候，我印象中我最早一只藏獒只卖了3000块钱，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个15、16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到后头至少就很客观的，在我们手头经过的藏獒有20万左右的，就是说真金白银也算是就拿到手头。但我相信国内就说藏獒，因为它一旦本身这个狗很确实是很有魅力，到后头到了就说这种有大量资金进来运作的时候，就我相信国内藏獒曾经成交哈3000万，我不好说500-600万的肯定是会有。
1: 藏獒因为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很多爱狗人士的追捧，它的价格在市场的炒作下曾经达到过几百万元一只。但是近几年随着藏獒市场趋向平稳，它的价格也不再那么夸张。不过在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藏獒价格还是会存在差异。
5: 就是我认为正常的赔法呢，就一只狗的，就是说你饲养成本啊，给当年买小狗的买成好多钱，加上你喂到一岁多的成本和精力，这些应该算进去。如果客观点说呢，就我认为哈，如果至少我们狗场如果一只小狗哈，一只小藏獒长得很漂亮的话，就以目前就说这两年的行情，我可能会在5万到10万之间我才会成交。
1: 根据介绍，藏獒的饲养成本一个月需要3000元左右。这场事故中的藏獒是一条1周岁的公獒，体型正常，毛色为铁包金，而且事故发生在西藏地区，所以综合判断，李强赔付的22万元以及评估公司评估的价值12万元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他赔付

0: 32万元，评估结果却只是12万元，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1: 好，那么关于这个赔偿金额，我们看到一个是22万，一个是12万，那么法院其实都是经过了核实的哈，但是双方对于这样一个金额都是不满意的，那么法院会怎么做呢？
2: 原告是不认可12万的一个金额，然后实际赔付，他是按照实际赔付来主张22万，而那个保险公司是连12万都不认可，双方的差异很大。当时法院在受理这个案子以后，询问了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意见，实际上希望能够参照12万的这么一个价值来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是在多次组织双方人调解过后，都是没办法达成一致，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1: 那么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因为藏獒犬的价值，这个核定是参考的评估机构评估的12万的一个价值，但是也没办法否认，就投保人那边是实际赔付了22万的这么一个事实，因为这个案子本身从原告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没办法举证证明自己进行了一个及时的一个报险，然后保险公司能够及时到现场进行一个核损，所以在举证责任上边来说的话，原告是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的，然后从案子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话，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发生在边远山区，而且他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这种调解，就是事故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强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的情况下，与周豪私下达成了赔偿协议。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任何赔偿项目及金额，对保险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李强主张保险公司承担支付22万元赔偿款的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但是保险公司没能前往事故发生地进行定损，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给李强15万元保险赔偿金。
1: 关于这样一起案子，我们还是希望您能给提供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们哈。这个在投保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应该做一些什么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
2: 从法院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觉得当事人在投保，首先投保的时候就应当仔细的去看一些保险条款啊，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合同约定就是进行过明确的一个确认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实际上刚才说过，就应当及时的报警，然后由警察来对于那个就交警对于保险事故进行一个及时的认定，责任进行一个及时的划分。结合到本案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说的话，双方当事人在自己协商的那个过程当中，最好也是能够让保险公司参与进来，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了调解协议，没经过保险公司的确认，保险公司是不认可这个调解结果的，所以最好是能够通知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也参与进来帮忙协调一块调解。
0: 法院建议，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保险公司没有来定损，车主一定要及时电话告知保险公司事故的情况，另外跟对方私了赔付的过程，最好也能电话通知保险公司，让他们做个记录，并且车主要留意保存能够证明自己赔付行为的证据。
1: 之所以没有对这个金额达成一致，就是因为双方没有说啊理赔的时候定损的时候坐下来一块协商，
2: 由保险公司确认这个那个损失的一个数额。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他也少了往日的快乐。 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5: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4: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地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5: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4: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场车祸剥夺2条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却又奇迹般诞生。惨烈现场在诉说着一个怎样的悲情瞬间？
7: 孩子受到挤压，从母体飞出去。
8: 应该当时应该有生命迹象，因为看第一个他有发出一个低沉的一个声音，包括那个手脚他还会，应该说还是有点动。
6: 众人爱心接力，奇迹宝宝能否平安？加害者与被加害者家庭又该如何化干戈为玉帛？本期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起惨烈的事故当中，一对夫妇被夺去了生命，但是就在灾难发生的一瞬间，他们的小宝宝却奇迹般的降生了。接下来这个闯过鬼门关的小宝宝会有什么样不同寻常的经历？夺取他父母生命的肇事者又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4年3月18日一大早，在厦门打工的赵庭元带着怀孕10月的妻子匆匆出门。
10: 我嫂子说她肚子痛了，快到预产期了嘛，可能是去生小孩吧。
6: 预期的幸福没有降临，一场横祸却不期而至。

0: 你是事故的刚才报案的当事人吗？哎，那现在受害在现场，那伤者这个受伤情况怎么样？
1: 当时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当时看到这个一部这个重型货车就停在这个角生路的这个道路的右侧，一部摩托车倒在这个货车的左后侧，大概距离大概12-13米左右。哎，那现场是有当时看到有两个人是伤者是倒在地上，肇事这个重型货车驾驶员还留在事发现场，应该说他也比较惊恐。
2: 监控录像显示，一辆大货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右拐，结果撞上正在行驶的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上正是赵廷元夫妇。事故发生后，肇事大货车司机郭建才第一时间拨打110报了警。民警在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竟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小生命。
1: 应该当时应该有生命迹象，因为看第一个他有发出一个低沉的一个声音，包括那个手脚他还会应该说还是有点动。
2: 伴随着小生命的啼哭声，两个家庭的命运在那一刻被彻底改变。
3: 看完刚才的短片啊，相信每个人心中啊都是五味瓶。我们既为这起事故呢感到痛心，也为这个奇迹般降生的宝宝呢感到揪心。现在这个宝宝状况如何？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审理的？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到了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庭长，本案的主审法官郭庆法官，有请郭法官。
2: 郭庆，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庭长。2013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先进个人。2015年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福建省优秀法官。
3: 郭法官你好。
4: 罗旭你好。嗯，
3: 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媒体和公众特别关心，是因为事故当中啊，有一个孩子奇迹般的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孩子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
4: 发生事故以后呢，从母体里面飞出离母体几米远的地方，然后呢带着他的胎盘孤零零的降生在马路上。
2: 车祸现场诞生的婴儿第一时间被送往厦门市海沧医院进行抢救。
5: 因为他出生以后是在公路边上，那我们不能想象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满身都是沙粒，然后呢脸部有擦伤啊，肩部皮肤也有擦伤。
2: 方梅医生感叹生命奇迹的同时，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受最深的是一份爱。
5: 那很多很多的人都是自发的到医院来探望宝宝，是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就是有的人是带着小孩子来让孩子来看这个宝宝，有的人呢是送那些生活必需品，还有玩具，还有甚至连他上学以后的书包都有人送。
2: 他叫郑丽娟，厦门市海沧区的一名志愿者，车祸发生那天开始主动承担起宝宝的临时妈妈。宝宝人生的第一个晚上就是由她陪伴度过的。特护病房外还有和郑丽娟一样的爱心妈妈在病房外边等待着，爱心在不断接力中。
6: 这个事件起来的时候，当时对我们厦门来说确实反响和冲击真的是最大的。我们马上就发布了一个就是定向募捐的一个倡议，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是源源不断的，我们每一天的那个款项都有更新。那最终的话，我们海沧红十字会的募捐的款项是80.12万。
2: 经过医院紧急抢救，婴儿最终奇迹般的生还，并在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家人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赵平安，更多的人称呼这个孩子为奇迹宝宝。肇事大货车司机郭建才于车祸发生当天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7: 在这一事故，我们经过现场勘查，特别是调取了周边的一个视频资料，就认定应该是大货车驾驶员他在超越同方向的摩托车后右转弯，应该说转弯角度过大啊，没有注意他的车右侧的一个车辆的行驶动态啊，与那个摩托车发生碰撞，那应该负这起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我们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然后移送起诉。
3: 这起案件啊，这个新闻媒体之前的曝光啊，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种高关注度是不是也对咱们法院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4: 应该有，因为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这个案件，是后果非常严重，这个案件应该怎么样判处刑事处罚，这是社会大众所关注的，我们又感到一定的压力。
3: 这起案件到了咱们法院之后，咱们是怎么审理的？
4: 这个案件首先就是案件发生以后呢，交警着手责任认定以后，就是一个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这个的问题。那么民事赔偿首先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我们在海昌法院的一个交通法庭进行先行调解，如果没有调解的话，就等到刑事案件起诉后的一个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那这个民事赔偿，我们是引导他们进行协商处理。
2: 车祸发生一个月后，肇事司机和被害者双方家属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人员来到海昌区人民法院交通法庭，在法官主持下就车祸经济赔偿问题进行民事调解。然而调解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局。
8: 死者家属他们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说笼统的打包160万。那么司机的老婆过来，他们说那个赔偿的太高了。
9: 当时他们车主表示，我最多只能赔10万，10万我还是去接的，因为我买车已经欠下钱了。
2: 经过先后三次调解，双方家属以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三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保险公司赔付112万元，肇事司机家属赔付26万元，总计赔偿138万元。然而就在要签调解书的那一天，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9: 让那个体质宝宝去检查一下，他说里面脑积水，那就是这个孩子还有危险，
8: 所以希望说司机这边再加一点钱。那么司机他老婆就不愿意。
2: 忽如其来的变故让调解再度陷入僵局。
3: 如果在这个时候民事调解没办法进行下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请郭法官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4: 这个民事案件的调解赔偿没办法调解成功的话，那么可能就要进入附带民事诉讼。那么产生的后果，一个就是被告人没办法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他没办法得到从轻的处罚，还有一个就是提及宝宝的医药费仍然没有着落，那么就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处于一种这个悲伤的情况，无法得到释怀，
3: 是最终事情没法解决啊。对，在这个时候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4: 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法院就是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的考虑到诉讼的风险和执行的一个问题，然后引导他们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折中的处理，体会双方的一个对方的难处。
2: 民事调解困难重重，签字当日却又生波折。
10: 然后我们就担心后面的医疗这一块。
2: 刑事审理广受关注，案情清晰，法官为何又要化干戈为玉帛？
4: 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也考虑到这个结果对双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2: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赵廷超，死者赵廷元的弟弟。事故发生后，他在医院、法院两个地方来回奔波。哥嫂去世，除了还在医院的小平安，哥哥还有两个孩子，今后的生活如何继续，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10: 医疗报告我都拿回来的，就是这个小孩可能脑积水，以后要做手术，然后我们就担心后面的医疗这一块。
2: 而肇事车辆司机郭建才一家生活本就困难，一场灾难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8: 说司机这边的话，他确实家庭情况也很困难，司机的大女儿就后来就辍学了，然后后来他老婆又检查出说有尿毒症。
2: 经过工作人员不懈努力，肇事方家属同意再多支付5000元赔偿款，赔偿金额最终确定为138.5万元。遇害者家属也应肇事司机家属要求出示了一份谅解书，双方终于在调解书上签字，这场一波三折的民事调解终于尘埃落定。
10: 遇到这个事情呢，他们也是不好过，我们也不好过，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是 都是不好过的。
3: 谅解书在我们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谅解书就是在我们一个刑事诉讼和2012年修改以后有一个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是说，原被告就是受害人和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达成协议，然后被告人对他们进行真诚的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以后，这个是一个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
2: 2014年5月30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郭建才犯交通肇事罪。海沧区人民法院将这起特殊的交通肇事案交由家事法庭进行审理。
3: 这起交通肇事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本来应该由刑事法庭来进行审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起案件呢，最终是由厦门市海沧区的家事法庭来进行审理。郭法官，在这当中咱们法院有什么样的考虑？
4: 我们海沧法院的家事法庭成立于2013年4月份，受理的案件范围为婚姻家庭继承案件，还有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和部分被害人为未成年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小平安就是未成年人，所以呢，这个案件是分到我们庭来审理。因为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未成年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我们这个不能把它仅仅当成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因为我们家事法庭呢关注的是一个家庭，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也考虑到这个结果对双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2: 一起交通事故，两个家庭遭受打击。为了更好地审理这起案件，郭法官在案件审理之前决定走访双方家庭，了解更多情况。
11: 好哈，连3个月是不是？
12: 哎，今天
11: 18号对3个月嘛？
12: 今天就是三个月，
11: 三个月，
12: 刚刚3个月。
11: 查个上大学了，
13: 对呀对呀，所以我很久没抱这么小的了，
11: 谁呀？哎呀。
14: 里面这家就这家。
2: 为了让遇害者家属真正谅解郭建才的过失行为，化解两家的心结，郭法官带领郭建才两个女儿前往遇害者家庭，看望奇迹宝宝小平安。
15: 小宝宝已经上了多少镜头了，从央视到地方媒体。
3: 郭法官，在案件开庭之前呢，我知道您还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去走访双方的家庭，而且还带着肇事方的孩子去看这个奇迹宝宝，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们是希望说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认为说有一个基础，就是可以化解这个仇恨，消弭仇恨，让人间充满爱。因为这个案件呢，小宝宝一家呢已经承受社会的，他们已经释放出他们对被告人一家的善意，然后我们走访他的小宝宝一家呢，主要是倾听他们对这个案件处理的意见。那么听到他们表达这种谅解的意见以后，我们又去走访了被告人的家属，看到他们家人呢也很善良，他们也表达出对宝宝一家人的担心，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就引导被告人他的两个孩子到他那宝宝家去看望他们孩子。我们认为说，他们这种大手拉小手，可以干戈化玉帛。
2: 2014年6月25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6: 被告人郭建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4: 被告人郭建才，你没想到，就因为你那么少看了那么几眼，奇迹宝宝出生在马路上。
17: 我现在家庭的情况就是，小女儿在读高一，大女儿在大二。再加上我老婆，那个现在都检查出那个慢性肾衰竭，已经就接近尿毒症了，基本上什么活也干不了了。
3: 这起交通肇事案件，交警方面提供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大货车的车主郭某应该负全责。那么对于这个认定，郭某是否认可呢？
4: 这个他对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是没有意见，但是呢他在庭审当中又提出说，他那个大货车存在盲区，所以才产生这个事故。我们在驾驶当中都更应该多看几眼，才能避免这种事故的产生。
2: 一起两死一伤的严重交通肇事案件，判决却又为何从轻量刑？
4: 酌情考虑，最终确定他这个是可以缓刑的。
2: 案件最终尘埃落定，奇迹宝宝现在状况如何？
13: 你看，
2: 你看，
13: 他的眼睛好漂亮哦！
2: 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2014年7月2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13: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今天对被告人郭建才交通肇事一案进行一审宣判。
18: 判决如下：被告人郭建才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2: 被告人郭建才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17: 很感谢这个法院，还有那个对方家属的谅解啊，社会新闻的关心，让我能够在社会上努力改造自己，回归于这社会。
2: 这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3: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呢，最终咱们法庭宣判是判肇事司机郭某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为什么这么判？咱们的考虑是什么样的？
4: 这个在这个案件的量刑上是这样子考虑的哈。刑罚规定呢，他这个死亡2人，受伤1人，这个是属于情节恶劣，应当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但是呢，这个郭某呢，他在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呢，在现场打电话报警，并等待交警到来。案发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以是可以认定自首。那么自首刑法上规定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这是一个情节。还有一个就是他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这个是一个酌情从轻的处罚的情节。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这两个情节以后，给他确定的有期徒刑3年。那么再考虑一个他这个家庭状况和他的悔罪表现，最终确定他这个是可以缓刑的，那么酌情考虑最后缓刑是5年。
13: 医院这边有跟他看了一下，海沧医院去看了，好像成长状况还是不错，但是就是他还是要到医院去定期看。最近他又回老家了，不懂得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个宝宝最近情况怎么样？
17: 还好一点点，
13: 还好一点。他在跟老户那个什么水肿，现在情况。
17: 做了手术了
13: 是吧？那又开颅还是怎么样？是开颅手术。
17: 那个时候很小嘛，没开颅。
13: 非常标准的，非常标准的抱婴儿的姿势。哦，一岁的就那就是3月份的，三四月份的时候。
17: 过年呢？
13: 哦，过年的啊、哦！你看，他的眼睛好漂亮哦。上次我们来就是跟他玩了，哎呀，那个
17: 可爱。现在还差一点，就是现在不会走路，你说话怎么不会
13: 说？说话都不会说啊？会不会说一两个词、啊？
17: 不会啊。
13: 奶奶什么的？
17: 他这个就是后遗，这个后遗症。
19: 你想就行了。
4: 我们了解到，就是小平安现在是跟他的奶奶一起生活，那么他的健康状况呢，头部经过手术以后呢，现在只需要说经常去复查，但是健康成长呢，现在是。那么对郭某一家人呢，我们有关注，他的女儿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但是他的妻子仍然就是说身体健康还没完全恢复，但是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了，两个家庭都已经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
3: 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啊，社会各界也表现出了大爱和善意。那么这种关注对于咱们法院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
4: 啊，我觉得这个社会大爱的关注呢，对我们法院审理案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小平安一家人接受了社会的捐助，社会的大爱，他们爱的反馈，爱的传递，一直下去，从小平安家人延续到郭某一家，从郭某一家延续到我们社会，所以呢，整个社会的矛盾得到化解。
3: 太好了，一个原本非常惨烈的案件，但是经过所有人的努力啊，最终演绎成了一出温情的人间悲喜剧啊。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9: 发生这么一个悲剧，但是最后的结局呢，却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温暖。我觉得海沧法院呢，他们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更多的是从法理、人情，以及呢，也就是说，在坚持法律的背景之下，考虑到了这个处理这个案件，怎么才能够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高度的统一，让法治展现出它的威严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人性的这样一种力量关怀。也就是说，法官呢，他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一个法律的面孔，他更多的想到了在这个社会当中人性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的这样一种支持。
2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
0: 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失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 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山东节目。 陪伴孩子的成长既充满着甜蜜，更多的时候啊，会让家长充满着困惑。孩子在每个年龄段的需求、教育和行为都是不同的，让孩子快乐健康的成长是我们每一位父母的心愿。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儿童保健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读懂孩子、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 这位好大夫，李燕，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齐鲁卫生健康领军人才。专业特长：儿童营养喂养、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单纯性肥胖、高危儿管理、
1: 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孤独症、发育迟缓、矮小症、多动症、抽动症等，
0: 研发了儿童单纯性肥胖防治软件、儿童膳食营养分析系统。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李燕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关于育儿的一些话题。是，哎，说到这孩子啊，从牙牙学语一直到长大成人啊，真的是无不浸透着家长的养育的心血。 那很多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家长们各种各样的抱怨，那认为孩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好管理了，孩子总是不听话呀，有各种就是叛逆性的行为呀，很多时候每个年龄段都有一些难管的行为。那想也在这想请问一下李主任，为什么孩子在各个年龄的时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些难管的行为呢？
1: 其实叛逆行为呢，也是孩子这个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说呢，就是在2岁左右出现一个第一反抗期，第一反抗期呢，基本上是孩子在2岁左右呢，开始出现学会了说不，让他说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跟家长对着干。 这个呢，主要是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就是说他觉得我可以干什么事情了，然后呢，他就不愿意去按照别人的这个指挥啊，按照别人的思路，这些呢，都说明他成长，这个，有了自己的思想了，是吗？对，有自己的思想，但是还不成熟。对。 他有自己的想法了。其实从孩子1岁开始呢，很多家长就说，哎，我家孩子会走路了，然后呢脾气也大了，就不给他东西他就要哭，就要这个发脾气，哭个没完，就是孩子其实从开始走路1岁左右开始出现这种比较明确的自我意识，要我要干什么事，希望家长都依着他，但是呢这个在1岁左右的时候还是不那么强烈，到2岁左右这个第一反 抗击这种逆反的情况呢，就特别的明显，因为他觉得我会说话了，我会完成一些事情了，那么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呢，也开始在短时间，说实在就是比较膨胀，他希望家长，这个一个是希望家长听他的，第二个呢，他通过这种逆反呢，也获得一种像成就呀，或者说觉得好像逗家长生气，他觉得他特别能啊，就是这种，这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心理历程的一个 正常的表现，
0: 一个正常的阶段是吗？
1: 对，而且孩子随着孩子再长大一些啊，就是说他一般的正常的孩子规则意识呢逐渐建立，像三四岁啊，上幼儿园之后，在四五岁的时候呢，他逐渐学习了社会的规则，比如说我们就要去上学上幼儿园，然后要完成一些任务，要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那慢慢的呢他就开始啊学会适应社会。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青春期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个逆反啊，青春期的叛逆也是这个孩子自我意识个性成长的一个表现啊。我们比较明显的两个叛逆阶段呢，第一个就是在两三岁啊，两岁左右，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孩子在这种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心理发育一般都会经过的一个阶段。
0: 也就是说孩子在这成长的过程中，一生中会遇到两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叛逆期，一个是在两岁左右，另一个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1: 对，是的。
0: 但往往有时候在两岁多的时候，可能家长并没有意识到孩子这个行为是一种叛逆行为，是吗？
1: 不过现在也有比较多的家长开始就是啊，我们家孩子比较难管了，什么这个尤其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就会觉着哎，爷爷奶奶会听他的，他就这个躺地上打滚，这个爷爷奶奶就要给他买糖啊，买什么各种东西啊，这越是这种情况，这个叛逆就越更加难管理。就是家庭成员多的，家庭成员对于教育孩子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这个逆反呢或者是叛逆呢就会持续的时间长，而且呢家长也更加头疼。如果是这个家庭对于孩子的管教比较一致的时候呢，他觉着我的这种逆反呢起不到什么带来不了很好的效果哈，不是说我一不听啊就能达到我的目的啊，他才能够慢慢的学会啊适应社会啊，学会适应规则。
0: 是，也就是说这孩子虽然小，但是他也会懂得欺软怕硬，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往往如果说是像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妥协的话，
1: 对，
0: 他反而就会更嚣张。
1: 对，
0: 如果说像是爸爸妈妈这时候如果很严厉的去拒绝的话，可能时间长了以后，那对于孩子现在就是这种叛逆的行为会稍稍有些收敛，是吗？
1: 对，他其实呢就是他学会了，就是经过这一阶段的和家长的这种较量也好，抗衡也好，然后斗智斗勇，然后他觉着我必须要遵守这种规则，我才能获得我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我必须要好好的就坐在餐椅上吃饭，我才能吃我爱吃的饭啊，比如说我要这个认真洗手，然后才能给他这个他想要的零食，或者说我们要完成一定的什么任务之后，我们才可以给他看他喜欢的动画片啊，就类似这样的规则意识呢，是在孩子和家长互动以及这个博弈中慢慢学会的啊，他这种规则意识啊，所以我觉得在家长在带养孩子过程中呢，其实要正确的去应对孩子出现的各种问题行为，不要把他这个拖着不管，觉着他小啊，觉着这个依着他一次没有问题啊，其实小问题呢总是出现，你没有正确的去对待的时候，往往就容易积攒成大问题。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两岁左右的孩子出现一些叛逆行为，往往是从这个说不开始，那对于孩子这种叛逆行为，除了这样的表现，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去判定这孩子现在已经处于叛逆期了吗？
1: 家长会有很多的表现哈，比如说让他这个什么很多生活中的小事哈，比如说让他穿上鞋，他就不穿鞋，他就非要在这个光着脚在地上走。
0: 那很多孩子到三四岁也有这样的表现，是不是说明这个叛逆期没有过呢？
1: 对，他其实呢我们叛逆期过不过呢，主要还是还有这个孩子对家长的这种依从性上啊，因为他并不是一条线，并不是说这个过了哪个时间点或者出现哪一个动作来就表明叛逆期过了，如果我们处理得好，可能在三岁多就基本上就这个不是太明显了啊。也有些家长哈，就比如说他会非常选择的这种出现一些逆反行为，比如说有的孩子妈妈说哎，我就不让他去拍电视，他就专门等着我回家让妈妈看着，哎妈妈我又拍电视了啊，就去知道谁不让他干什么事，他故意去触碰你的底线啊，就是这也是叛逆期孩子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表现啊。我觉得这些行为呢家长可以通过一些恰当的管理方法去让他慢慢的把这个孩子塑造成一个好孩子。
0: 嗯，是。那孩子出现叛逆的行为，它背后说明孩子正在成长。那您刚才说到，正确的去面对孩子的，去管理孩子这种叛逆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一般像出现这样的情况，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去做呢？
1: 因为其实呢，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孩子行为管理，其实有非常多的行为，我们一般呢要分分类啊。
0: 嗯。
1: 分分类呢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行为啊，本身是对自己有害或对他人有害的行为，我们就要给他管理啊。
0: 嗯、
1: 如果是呢，这个行为对自己没太大害处，对别人也没太大害处，就是这个家长不喜欢这种行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给他自由。啊，我举例来说明哈，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他洗手的时候他会玩肥皂，玩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你说这个孩子这个行为需要管不管？我就在实际生活中呢，我实际我们的工作中呢，我就遇到一个这个妈妈就说，哎，他就是不能玩肥皂，然后他奶奶说，哎，他玩一下肥皂怕什么？好像是也并不是说造成多大的损失。那这种行为呢，我们可以给他一定的自由，比如说，哎，你觉得好玩哈，觉得这个肥皂手感比较好，你玩上啊两分钟，你就该去洗好好洗手，然后去吃东西啊。那么还有一些行为呢，比如说。像刚才说的不要拍电视啊，不要吃手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破坏性行为啊，就是像趴在地上任性，哎，这些呢，像包括到了超市非要要东西，就是哎见什么买什么啊，就类似这样的行为哈，我们呢就是要选择性的去管理啊，我们不是要一下子把孩子管得太死啊，还是那个原则，对别人有害对自己有害啊，有二者之一，我们就要管理他。比如说，他就是见什么要什么，就没有完全没有底线，就家里有很多东西，但是还要乱买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他出门之前就要立规矩，就是我们今天出门啊，就是可以满足一个愿望啊，我们只能买一样东西，多了不买。如果是买完这一样东西他还哭他还闹，那我们就忽略啊，我们就该干嘛干嘛，就不能因为哭闹而妥协。如果家长哭闹而妥协，那下次他觉得他这次哭了十分钟，家长满足了他的要求，那么下次他可以哭20分钟、25分钟，等着你去满足，等着你去妥协。所以呢，我们在很多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分析这个行为有多大的害处。
0: 嗯
1: 嗯。
0: 是，那孩子成长过程中啊，未必会一帆风顺，总是会有一些磕磕绊绊。那如果朋友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啊，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不顺心的话呢，都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李燕做客直播间，带我们一起来读懂孩子的心，如何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经常会就是听到一句老话，说是这3岁看大，7岁看老。其实这孩子性格的培养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2到3岁的一个过渡期，很多这3岁的小朋友去了幼儿园了，这时候老师会往往觉得这孩子与孩子之间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有的孩子可能自我的行为管理的比较好，那可能有的孩子可能连自己的这种最起码的一些行为都很难去做到。那在这里我们作为家长就怎么去理解和约束孩子呢？
1: 其实我们说3岁看大呢，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哈。我们3岁就是说孩子在上幼儿园

0: 然后呢，还可以，在3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像脱衣服啊，去把自己的玩具整理好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家长在3岁之前要让孩子必须要完成的一些基本的能力。我们家很多的家长呢，最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家长呢总是担心他饿着，总是他担心呢他吃饭的时候会把这个身上弄脏啊，就是。到了5、6岁了，甚至上小学的时候，在家里还会喂饭啊，这种情况特别的普遍，
1: 挺多见了啊。
0: 对对，3、4岁还不会自己吃饭呢，
1: 嗯，
0: 有非常多的孩子，
1: 嗯，
0: 就是这就是基本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项能力啊。你自己2岁就可以完全自己吃饭，但是呢，家长总是各种的担心啊，吃不饱呀，还有什么，弄脏衣服呀，感觉他好像吃的太慢呀。就类似这种各种的情况啊，都会造成，家长的包办代替太多啊。我觉得家长呢，首先第一个就是3岁之前，是孩子自我服务能力的一个培养，这些呢都可以锻炼他的手眼协调能力啊，他的这种规则秩序感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说的下半部分就7岁看老。其实在3岁啊到7岁，就是其实我们这句老话里面说的还是虚岁啊，就是从2周岁到6周岁这段时间，
1: 嗯，
0: 就是在上幼儿园这段时间啊，上小学之前，那这个时候呢就
1: 是
0: 要是
1: 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是吗？
0: 对，自我管理能力，
1: 自我管理能力的一个建立。
0: 对，就像我们孩子在上了小学，很多孩子可以放了学就自己主动做作业，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
1: 特别让家长省心，是吗？
0: 对，就是还有延迟满足的能力，
1: 嗯，
0: 延迟满足的能力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哈，就是有些孩子我们给他一些奖励呀，或者什么糖啊，或者说什么好吃的呀，他可以等到最后去吃啊，或者说是给他一些这个什么玩的东西的时候，他可以等到别的小朋友来了一块再玩，
1: 就
0: 是他
1: 延迟来满足，是吗？
0: 对
1: 啊，
0: 延迟满，就像很多孩子，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超市之后，这个孩子见什么都要什么，必须要满足啊。这一会儿不给他买
1: 就闹，
0: 他就闹
1: 就哭
0: 但是
1: 啊，
0: 我们给他买了之后他并不幸福，他并不开心，他可能玩一会儿就扔掉了，他一点也不珍惜，
1: 嗯，
0: 只有那些延迟满足比较好的，他就可以，我们说啊，这个1个月或者说我们只有到这个特别喜欢的这个玩具要到6月儿童节我才会给你买，嗯，他要等待，然后呢他这个玩具他得来的之后他才觉着，哎呀，我这个玩具得来很不容易啊，他才会珍惜，而且这种能力的培养呢，对于孩子自我管理情绪啊，就像我们就像放了学先做作业然后再玩，其实这也是我们自我管理能够延迟满，其实我们知道孩子放了学先玩啊，先去玩他喜欢玩的玩具，先去做他喜欢的游戏，或者先去他吃去吃他特别想吃的东西，不行吗？啊，其实这样是不好的，我们应该先把任务完成，这也是一种延迟满足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3岁到7岁啊，或者说我们在2周岁到6周岁这段时间呢啊，我们要让孩子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些规则的意识啊，能够适应社会，
1: 嗯，
0: 能够有一个好的同伴关系，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对于孩子将来走向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素质。
1: 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家长不要立即满足孩子的心愿，这样也会削弱孩子的一个幸福感，
0: 嗯，
1: 那对于可能家中现在特别这种应该说是同年龄层的2、3岁3、4岁的小朋友来说，可能在这个商场里购物的时候，这时候看到一个玩具往往要哭闹不止的时候，那家长怎么样运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慢慢的把孩子转化成为可以达到这种延迟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我觉得呢从这几点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每次去商场进门或者出家门或者进商场之前，我们就要给他讲好啊，我们就今天只满足1个愿望啊，或者呢我们可以给他具体一点，我们今天就买一个你爱吃的，或者我们今天就只能买一样玩具，家里有的不能再买啊，就类似这样，我们第一个是要讲好，第二个呢假如他的这个已经想要的东西已经满足了。

0: 已经买好了，然后他又看到了第二件想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跟他讲，你可以放弃之前的，我们买这件新这件啊，这个可以交换。但是如果就出现哭闹了，我们要全家人保持一致啊，我们就非常坚定的，但是是温和的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家长不要发脾气，不是说这个孩子哭闹了你就哎呀勃然大怒，就要打，就要是什么非常的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哈。我们应该家长要做的是要温和而坚定，就是你哭吧没有关系，你哭但是我也不给你买，但是我并不会对你什么打骂呀，然后熊啊这些都不建议采取，温和而坚定的，他哭一会儿他就不哭了。如果是我们在这一次妥协的话，他下一次他还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情绪的表现等你去妥协。我觉得这家长非常的关键，就是家长的态度很关键，家长不要动摇。就像有些家庭中，这个妈妈说哎呀不能买，这个爸爸说哎呀买一次也行啊，他就会找那些薄弱点去。
1: 孩子是非常聪明的，
0: 对对对，
1: 这时候容易喜欢找到这个家长的一个突破口，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说，这个爸爸妈妈一个做红脸，一个唱白脸啊。这样的教育方式难道不可行吗？
0: 唱红脸和唱白脸呢，我们并不是说原则上不一致。比如说，就像这个东西刚才说的，我们就不能买。那这是两个是一致的，那么当然哭的时候哈，就这个孩子哭了好长时间了，这个妈妈可能在气头上没有去哄他，这个爸爸呢说去哄哄他，哎你来吃饭吧，你洗洗脸啊，咱们再做个游戏吧，这个可以去转移有人做红脸做白脸的，有一个去转移的，这是可以。但是呢我们的原则是不能突破的，就是不能说家长有的去这个他一哭啊，就把他的要求都满足了，这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突破这个底线或者是原则，应该一开始就给孩子建立好这个底线。
0: 对，
1: 不可以突破它。
0: 对对 对, 对，
1: 是。那相对于这个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管理来说，可能很多家长啊最出头的、最关注的一些行为，就像是孩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事拖拖拉拉呀，或者说是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呀，不能有效管理情绪，动不动就哭闹啊，像这样的一些行为，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做家长应该怎么去读懂孩子他内心到底是需要什么，我们怎么去正确的来反馈呢？
0: 其实呢就是像我们，其实你刚才说的呢是不同方面的一个行为哈，就我们先说拖拉的问题啊，其实小孩呢可能都会有这种拖拉的这个现象啊。那么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方法，就不同的方面给他一个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说他做作业的拖拉，我们给他一个计时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计时器呢要在他的能力范围内适当提高。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做完成作业呢花一个小时，那我们这次呢给他50分钟，限定50分钟，那结余的10分钟呢可以由他自由支配。比如说他结余的10分钟可以玩他喜欢的玩具，也可以什么下楼玩啊，什么干他任何他想干的事情，那么这10分钟就是奖励给他的。那这样呢让孩子知道我节约的时间啊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啊，这是第一点啊。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孩子拖拉的一个原因啊。拖拉的原因呢，一个方面就是他本身他会这个题他就做不完，他做得慢，他注意力不集中。当然注意力不集中也是一种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也是一种病啊，我们就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拖拉可能存在的原因呢，就是这个题目或者作业对他来说太难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家长要给他提供实时的帮助啊，比如说他就是这个题不会，所以导致了他磨磨蹭蹭没做完啊，或者说这个语文作业呢他写起来太费劲儿了啊导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要有意识的给他做这方面的锻炼啊， 比如说这个什么手眼协调动手能力的锻炼啊，数学呢可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这种数字加减法呀，应用题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多练习啊，提高他的效率啊。当然呢，如果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说多动症啊，也会注意力不集中，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寻求医学的帮助啊，让医生呢就给他判断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存在疾病的状态。那个如果真的是存在疾病状态呢，就需要针对性的来治疗。
1: 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李燕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孩子的行为管理问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李主任，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来聊。
2: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李燕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家长如何来读懂孩子的心，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那如果说朋友们在育儿路上充满问题和困惑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关注本期节目与我们取得联系。联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1: 053-1-8266-
2: 我觉得呢，这个家长呢，第一，家长我们要情绪稳定哈，就是你只是吼孩子，只能使这个问题更加激化，亲子关系恶劣，然后呢，而且呢，并不能提高孩子的效率。你去吼他的时候，孩子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应对你的这种负面情绪啊。那么我们要可以给他设定一些比较好的、及时的方法呀。 或者是正性的奖励呀，还有呢，我们要提高孩子的学习的一些技巧。如果他确实在学习上有困难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考试的成绩特别差的那些孩子呢，我们可以去给他到医院里做一个评估啊。评估，对，评估呢，可以评估这个感觉统合的情况啊，比如说他是不是有一些协调性差，本体控制差。 造成的他这个学习作业慢，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的学习能力的问题，还有当然还有他注意力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去，如果家长自己对这个情况拿不准，觉得太磨蹭，超出这个正常孩子的这个作业的完成的时间很多。如果别的孩子50分钟做完，那么这咱们家孩子1小时做完，那是允许的啊。那差几分钟、10分钟啊、20分钟都是在允许的范围。如果差非常多，如果这个
0: 作业别的孩子半小时做完，那这家孩子要花1个小时以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可以家长可以寻求这个医学的评估，给他去看一看他是不是存在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叫注意多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情况。是，那我们看我们下一位网友也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想问一下怎么去判断孩子是否有多动症呢？ 多动症呢，有一些问题哈，我大体上给这个家长来这个分享一下哈。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很难以持续专注于工作啊，或者是学习，或者是一些游戏活动啊，这是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或者说是呢，在学校做作业的时候没办法专注于细节部分，丢三落四啊。比如说他做作业的时候，他做完第二题就开始做第四题啊，就容易错题，不光是错题，他容易漏题跳着做啊。这些呢都是可能的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些表现啊。我觉着呢，可以家长去看一下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好。
3: 那我们这时候导播示意我们的在线有听友在等待，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好吗？哎，你好。
4: 哎，你好。
3: 哎，
2: 不好，让您久等了。哎，没关系。哎，你好，李主任。
3: 您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你好，我是一个就是那个一个10岁孩子的妈妈，也是负责儿保工作的一位医生。
2: 哦，你好，欢迎，
3: 是李主任的同行。
2: 哎，对。您说您的问题是什么？
3: 就是我先说那个我工作上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工作上，就是比如说。

0: 这个季节啊，孩子那个就是口角就是有起泡的情况，一般啊，就是我建议他们呀用这个百多邦，但是有时候啊，就是他这个我感觉这个口角炎啊，还有什么跟这个口角这个疱疹啊，我有的时候分辨不清，我想让那个李主任给我解释一下。
1: 是这样，就是这个百多邦呢，它主要是针对细菌感染会效果好。那如果是这个起泡啊，还是要看一下才更好啊。起泡呢，可能口角的起泡，我感觉这细菌感染的可能性小啊，病毒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还有一种这个抗病毒的软膏也可以用。当然呢，我们第一个要求做到的就是要准确的判断啊。 到底是适合细菌感染可能相关的，还是这种疱疹病毒相关的？但是这种描述呢，比较难以再用语言描述。我觉得更好的去看看图片会更好一些，或者还要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周围的周围的这种淋巴结肿大呀，还有没有这个全身的其他的症状呀。
0: 你就看看这些，因为一方面是就是如果是用这个百多邦效果不好呢，可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不是细菌感染。
2: 有的时候我分辨不清，是好像是就是比如说到底是口角炎还是疱疹性的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个是否需要这个实验室检查呢？
1: 我觉得如果是比较明显的症状，可以考虑实验室检查。但是呢，也得看孩这个是孩子的一些特征吧，比如说他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呀，或者说他这个口角的局部红肿的情况呀。软组织怎么样，触痛情况呀，比如如果是细菌感染的，他周围啊可能肿啊疼啊，这个会比较明显。当然也可以考虑实验室检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只是用语言描述比较不太怎么说呢，不太好区分，用图片会更好一些。你可以上网或者说在教材上去查一查，疱疹的那种都是小成簇的小水泡样的，这个
0: 是疱疹病毒的，更可能性更大一些。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我还有一个自己的问题，就是我儿子今年10岁，就是他跟您讲述的这些问题差不多，一个是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拉，写作业磨蹭，就是让他也用过药，就是用的那个盐酸脱氨烯丁，用了3个月以后呢，孩子就是不愿意吃饭，没有精神。 然后我也没有在医生的指导下就停药了。现在呢，就是还是存在这些，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事拖拉呀，就是马虎啊，还是这些问题。你说这种情况是否继续用药呢？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1: 我觉得就是是不是继续用药，我们要评估一下他到底是注意力的情况。您因为咱们也是同行了，你可以上网去搜那个叫 SNAP4 的一个问卷。如果是你得分呢，平均分在1分以上，尤其是1.5分以上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再用药，就是叫这个英文的一个量表，就是英文的名字哈，它叫 SNAV-4。 SNAP4 啊，那么你去网上搜这个 SNAP4
0: 量表之后呢，你可以自己下载之后给他打分看一看，他一共是3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注意力不集中，第二部分呢还是多动冲动，第三部分呢就是对立违抗，就是发脾气啊，这种和家长对立啊，叛逆啊，这些情况。那么如果是你尤其是前2个部分哈，注意力不集中，他每一项的得分呢，这个超过1分就考虑是有这个情况。如果是到1.5分以上呢，我们觉得就还是可以根据他的功能损害给他用药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适当的给他做一些行为的管理啊。 比如说他做作业特别磨蹭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陪伴他，然后帮他建立一些生活上的常规啊，比如说咱们放学之后要先干什么事情，然后再完成作业，完成作业之后再做什么，要给他非常明确的写出。

0: 来啊，这种日程表、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他进行这种行为的管理，还有呢、要帮助他养成学习的好习惯，比如说你每天晚上睡觉前把明天的作业整理好啊，然后还有提前预习啊，因为我们多动症的孩子呢，有时候呢会感觉上心智能力啊就是差一些，就感觉他好像是有点幼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家长要带动他啊，给他一个就是模板或者框架，让他帮着他建立这种好的常规，这是行为管理还或者说在家庭中应该做到的。而且在家庭中呢也要注意多鼓励啊，具体的去表扬某一件事啊，而不是说你真棒啊，你真好啊，或这些不行啊，你真聪明啊，这都不是很好的啊。就是说我们要说啊，你今天帮着妈妈刷碗了，或者你今天去主动把被子叠好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行为啊，可以去给他进行这样的鼓励啊，多表扬。对于一些坏的有点磨蹭哈，可能今天啊作业有点多啊，或者说他情绪不状态不好，给他有点磨蹭，我们不要去过度的去关注他，也不要过多的去唠叨他啊。坏行为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忽略啊，但是呢攻击行为是要惩罚的。如果他发脾气啊，就是破坏东西啊，有这种外向的攻击行为，我们要惩罚啊。我觉得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呢，用不用药你要判断他的程度，我们才可以给你更好的建议。还有呢，用药呢，如果是觉着这个唾沫吸钉效果不好，可以考虑用那个派夹纸。派夹纸呢，这个起效快一些，那个效果可能会更明确一点。
1: 这些药是不是都有副作用啊？还是不是能够长期服用呢？
0: 那么对于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呢，我们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哈，一个是如果是这种药不行，我们可以换其他的，就是都是治多动症的药啊，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唾沫吸钉不行，我们换派夹纸。第二方面呢，就是如果是两种药都吃了之后食欲不好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吃完药之后食欲不好，那么我们在营养管理上呢可以给他用一些适当的营养的高热卡食物啊。我们确确实实在门诊上也会见到一些孩子吃了药之后体重下降啊，他就瘦，他就不爱吃饭。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要给他高热卡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适当的多吃肉啊油啊可以给他吃点喝点高热量的奶粉啊，这种呢提供多种营养素的，保证他营养的充足啊，不能影响他长身体。第二方面呢也可以给他用一些中药的辅助啊，然后改善肠胃功能啊，改善食欲啊，这些呢都让他在就是来去用其他的方案吧，去抵消他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啊，能保证他能够正常的生长。
2: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李主任啊，这么耐心的讲解。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
1: 好。
2: 好，感谢您。好，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李主任说到，对于孩子常见的像是这种拖拉磨蹭啊，包括多动症啊，刚刚那位基层的医生也提到了。像这样的行为孩子中比较多见，一般是普遍于什么样的原因呢？跟我们的环境都有关系吗？
0: 多动症呢其实就是非常普遍的啊，我们一般的介绍的就是报道的发病率呢就是4%-5%左右，就是说100个孩子就可能有四五个或者是五六个的孩子存在这种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那么这种多动呢，我们可以通俗的去理解，因为这个多动症的原因哈，病因呢目前是不太明确的啊，就是没有说明确的是因为你病毒感染了造成的，还是说因为这个其他原因造成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神经系统呢可能在发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和它先天有关系，它有遗传倾向啊，就是说父母多动的注意力不集中的，那孩子可能以后也会出现。第二个呢可能和一些受到的一些不利因素有关，比如说早产，比如说出生的时候缺氧，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缺氧，他是个比较轻。

0: 的，他没有发生智力问题，没有发生脑瘫，但是呢他的注意力受损啊，这时候就是轻微脑损伤。那么还有一些呢，当然就是环境的这种原因，比如说他接触的电子产品太多，也会造成他的多动和注意力不集中。有些孩子我觉得电子产品的问题呢，这个家长对于这个孩子的管理都是就是说忽视了电子产品的对孩子这种副作用哈。
1: 嗯，
0: 很多的小孩子，比如说2-3岁的孩子，因为过多的去看电子产品，一方面影响了孩子的语言发育，第二方面呢就会造成破坏孩子的主动注意的能力。
1: 哦，
0: 我们说注意力不集中，其实呢我们有一种叫主动注意，还有一种叫被动注意。我们的主动注意呢，就是我们看书写字啊，这个看上去有点枯燥的东西。那我们被动注意呢，就看手机，
1: 看手机，看电视，
0: 看电视啊，这就是颜色鲜艳、图画
1: 吸引我们的注意啊。
0: 对，这个图像变化比较快，声音呢也比较就是有吸引力哈，或者节奏感比较强的，这样呢都是被动注意。你越去看电子产品，你静下心来去主动的去看这些相对枯燥来的这种白纸黑字，就很难静下来。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孩子看电子产品看得太多的时候呢，他的这种主动注意的能力呢就很差。
1: 那如果说是家长面对着孩子有这种多动啊，或者是喜欢看手机这样的行为，你一般怎么去管理比较好呢？
0: 对于看手机哈，就是实际上不仅仅是看手机，我们叫电子产品啊，就或者说屏幕时间，这个是呢目前也是研究的非常热的一大类问题啊。那么我们国家给的指南呢，就是对于2岁以下的孩子不建议有屏幕时间，就是不是说少看，就2岁以下你就不要接触屏幕。不管是手机、电视、平板儿都不要接触。那么2岁以上的孩子呢也是要少接触。那么少接触的意思呢，就是一天呢最好是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是半小时以内，而且持续的静坐时间呢也是不要超过半小时啊。就是你可以看你10分钟，你再干点别的事啊，再出去玩玩啊，再做点游戏啊，有点身体活动啊。因为这个电子产品呢，它不仅仅是就是损害孩子视力，不仅仅是造成孩子近视眼儿这么简单，还会影响孩子方方面面的东西，比如说与人交流的能力啊，还有像刚才说的注意力啊，还有小孩子看电子产品太多呢，就会造成语言的问题，语言能力的倒退啊，甚至像孤独症样的一些表现啊，这些呢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是。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有家长发来问题，想咨询一下李主任。那孩子自己的孩子的性格是比较懦弱的，总是受到欺负，想问一下李主任，面对这校园的霸凌应该怎么去办，怎么去办比较好？
0: 其实这个校园的欺凌现象呢也是我们都非常关注的啊。就是说我们要让教会孩子保护自己啊，不管是他是幼儿园的孩子还是上小学初中的孩子，那我们要知道孩子要懂得去反抗哈。我们对于幼儿园的孩子呢，我们可以就在家里去模拟一些场景啊，比如说我推了你一下啊，我们看看他是不是故意的，他可能就是前面的小朋友啊不小心绊倒了，就是他或者我不小心绊了一下就往前一跑啊，推到你了，这样呢是没有关系的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让他区分，如果真的是恶意的去攻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第一个，在家长要在家里呢对于小孩子讲道理啊，可能就不一定容易记住，那么家长可以说啊，给他或者是告诉老师啊，或者说是你去主动的反击啊，这些呢家长都要在家里去情景模拟一下，这些呢对于孩子去掌握保护自己的技巧呢会更好。那么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去给他讲道理哈，或者说讲一些处理的方法呢，就比较容易实现啊。当然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啊，就是你要大胆的说不，或者大胆的去保护自己啊。那么这个欺凌别人的这一方呢，就是坏孩子呢，他才会就是知难而退啊，他就不敢再去欺负你了。如果是你总是屈服于他的这种这个威慑力呢，你就 总是被他欺负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坏孩子也会欺软怕硬哈、啊、觉得哪个孩子容易被欺负，他就总是找这个软弱的孩子啊。我们家庭中，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呢，是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关爱啊，还有对于孩子的一些情绪问题的观察呀，不够造成的。那些特别极端的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孩子的家长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缺位的啊。他要么就是长期不在身边啊，要么是什么所谓的，一个是在农村有留守儿童，其实城市我们还有一种叫城市留守儿童，就是两头见不着家长，早上起床这个家长都上班去了，晚上回来都要睡觉了，家长还没下班，然后全部都是老人在看或者是保姆在看的这些孩子呢，家长都是对孩子的情绪以及他的一些日常的交往生活关心不太够。
1: 嗯，所以说这家长的缺位有可能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
0: 对，是的。
1: 那像面对这种校园霸凌的话，我们一定要教会孩子学步。但如果说是自己家里有这样的熊孩子，那家长怎么去做呢？
0: 如果是这个孩子总是有攻击行为，那么我们家长呢建议他采用一个隔离法啊，就是他就是打人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去站墙角啊。我们的要点呢，这个就是1岁1分钟啊。你5岁的孩子，他遇到什么事情，不能满足的时候就要打人呀，就要推人呀，或者说摔东西，我们就立刻让他惩罚他，让他站墙角。啊，如果是这个5分钟之后他仍然没有到平复情绪，那可以再追加5分钟啊，一般呢10分钟就会解决了。那么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再次惩罚，就是这种坏行为、攻击的外向的行为，我们可以用惩罚的方法去制止他，减少他这种行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李主任，说家有俩宝，想问一下俩宝之间如何去平衡呢？
0: 家有俩宝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去分析这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如果是差的非常小的时候呢，其实呢我觉得是不是太难平衡的。比如说这个孩子一个3岁的，一个1岁的，或者一个2岁的啊，这种差个1-2岁基本上是差不太多的，我们就基本公平对待啊就可以了。其实比较麻烦的是那种啊，就是差个6-7岁，
1: 年龄差比较大一些，
0: 差的大但是又不是足够大。有的孩子是差个10岁以上，基本上同胞竞争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就差10岁以上的孩子，要这个孩子，这个哥哥已经11-12岁了，这个弟弟才1-2岁。其实哥哥基本上是作为半个家长去看待这个孩子的。10岁以上呢，这种，还是比较好处理的。就是怕这种差6-7岁啊，这个时候呢，同胞竞争的问题呢就会比较的明显啊。6-7岁的孩子，你说他懂事吧，他也不太懂事，然后呢他还有一点点的事还会非常敏感很计较，然后那个小的呢也觉着这个大的就不让着他。我们而且家长呢会有这么一种习惯思维，就是大的你该让着小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对于大的要充分的尊重要保护他的积极性，让他参与到这个小宝宝的这个带养过程中来，让他呢有成就感同时呢如果是他的一些退化的行为啊，比如说这个大宝宝本来什么都会了，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一看小宝宝出生之后他就倒退了，他就哎呀我也要用奶瓶喝奶啊。
1: 可能很多家有俩宝的父母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是对于这种孩子这种倒退的行为呢我们家长呢可以去忽略他我们要适当的关注他的心理感受，但是忽略那些不是太好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一种就是说他希望得到关注，希望寻求关注，求这个家长去关爱的这么一个表现啊。其实所以说呢我们要适当的满足他他这种内向的一些行为啊，像什么委屈呀、哭呀什么不开心啊，我们要适当的去关注他也会这个是也会处理这种同胞竞争的问题呢会有所帮助。那当然对于小宝宝来说呢，小宝宝在1岁之前呢我们要注意关注他的这个生理的需求哈，比如说吃好啊、穿好啊、这个睡好啊， 但是在一岁之后呢，也要注意他的一些这个出现的像同胞竞争问题啊。小宝宝的同胞竞争问题呢，往往会比大宝宝要好处理一些啊。
1: 嗯，
0: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个哥哥在哪里，姐姐在哪里了啊。但是这个往往是这个七八岁的这个
1: 大宝，容易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心理的问题呢往往会更多一些。
1: 所以家长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大宝的这个，有时候他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情绪是吧。 那像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学会做这个智慧父母。如果说面对孩子犯错或者是发脾气，怎么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来对待孩子呢？
0: 犯错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行为呢，可能有主要的两大类哈。一个内向的行为啊，内化的行为，比如说他犯错了，他可能一看见犯错了他自己先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安慰他啊，就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们要让他下一次注意啊，就类似这样。那如果是外向呢，就是破坏，那就可以采取刚才说的惩罚的方法啊，就隔离啊，就给他站墙角的时间，给他一个固定的地点，是无聊的啊，是这么一个惩罚，而不是不建议家长给他打骂呀啊，去体罚呀，这些不建议。
1: 所以说在生活中啊，我们还作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孩子的快乐很多时候也是源自于父母，无规矩不成方圆，孩子教育是远远离不开家长一个正确的指引的。是。那在育儿的道路上，如果说朋友们遇到困惑与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66。伴随着这首好听的儿歌呢，今天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后屯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现在是晚上7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
14: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3: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4: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3: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4: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3: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4: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3: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凤婷同学喊你来上课。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用地膜？薄薄的塑料地膜功能有哪些？地膜覆盖对我国农业有哪些贡献？地膜为什么会造成污染？地膜残留的危害有哪些？我国对地膜减量替代有哪些探索？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拒绝白色污染，让地膜不再是地膜》。我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当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七十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好。
15: 哎，主持人好。
13: 我们首先想了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从头开始，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地膜的？
15: 地膜呢，它相当于一个舶来品，我们是从国外引进的。最早呢是从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的科学家发明了这个地膜的覆盖技术。当时呢主要是在咱们一些经济作物或者说园艺作物上来使用。20世纪70年代呢被我们国家来引进，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塑料行业的一些科技进步，尤其是我们这个材料研发呀，还有这个覆膜工艺的一些进步。另外呢主要还是这个技术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这个地膜技术在我们国家快速的推广应用开来，可以说是一项不推自广的这么一项技术。
13: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地膜首先它会起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吗？
15: 对对。
13: 那除了保温它还有什么作用？比如说我在采访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些地膜它是能够抑制草的生长，那具体来说它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15: 就是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么一个推广和总结，这个地膜它的功能呢还是非常多。简单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四提高，三减少，两增加，还有一个优化。四提高的话就是体现在一个是提高咱们的温度，提高咱们的土壤的这种保水的性能，就是保伤性能，这是两个提高。第三个提高的话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光照强度。第四个提高就可以提高我们肥料啊，就是农药的使用效率。三减少呢就是我们通过覆盖咱们的地膜以后，它可以减少咱们农田中这种杂草的发生。这是一个减少。所以说当我们减少这个杂草发生以后，我们间接的就可以减少咱们这个除草剂，咱们农药的使用。所以说也是减少我们人工的这种投入。
13: 对，
15: 这是一个减少的方面。两个增加，一个是增加咱们的产量。通过我们那个大样本的这种观测和那个统计，它可以增加产量20%-30%以上。所以说这是一个增加产量。通过增加产量 也是间接的增加一个我们的收益。
1: 嗯，
15: 另外刚才说我们还有减少的是吧，我们可以减少这个除草剂，减少人工，我们可以提高这个肥料利用率，也可以减少这个肥料的投入。
1: 嗯，
15: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节本增源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可以增加咱们的产量和收益。
1: 嗯，
15: 第四个优化的话，就是说它可以优化咱们的种植结构。
1: 嗯，
15: 就像以前这个区域它因为受这个温度啊水分影响，它不能种植这个作物，但是通过覆盖我们的地膜以后，哎，它的积温可以提上来，它的水分可以保住，这样的话使原本不能种植的，我们可以进行种植这个作物，就优化了我们一些

0: 组织结构。
1: 对，那既然就是这个地膜可以优化这个结构布局哈，那么我们国家用地膜的覆盖面积现在统计来有多少，它的主要区域在哪里，哪些作物的这个种植是需要地膜的？
0: 就是这么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国家是咱们全球地膜使用量最多，然后覆盖面积是最广，覆盖作物的种类也是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吧，我们每年大约是要消耗掉就是145万吨的地膜，可以说是占全世界的1/3左右，我们的覆盖面积就是接近3亿亩，占全球的90%左右。
1: 对，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量的。
0: 对，很大的，很庞大的一个量。在咱们国家，因为这个不同的这个资源禀赋，所以说我们的地膜是主要用在一个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个主要是受限于这个水的因素。
1: 对。
0: 第二个呢，我们可能会用在一些农业大省上，比如说我们的山东这种农业大省，
1: 山东河南，
0: 它就是对一些蔬菜啊，一些经济作物上可能会用的多一些。
1: 对，
0: 刚才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你像新疆、甘肃、青海这种地区，它受限于水和温度的双重因素。第三个就可能说是一些冷凉地区，尤其是一些西南的这种丘陵山地。比如说云南地区，可能是用膜比较多一些。
1: 云南地区也用膜吗？
0: 对，你看，
1: 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0: 它的水分可能比较多，但是呢，它的积温，比如说在高海拔地区，它的积温可能不足，所以说用覆盖地膜，我们来补充一些的温度，所以说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山东、新疆，还有甘肃、内蒙古、云南这几个省，包括咱们的河南、四川，这七个省，他们大约是占了咱们地膜使用量的60%左右，所以说他们是咱们国家运膜的几个大户，新疆就不用说了，因为新疆那个棉花磨砂滴灌，它是大头，估计可能是用了有1/5左右，我们的覆膜作物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广，
1: 首先您提到的棉花，
0: 对，棉花，你像咱们的马铃薯，大蒜，还有说咱们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玉米，还有说咱们南方贵州啊、云南这种烟草，你像咱们的大棚设置蔬菜，那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咱们北京的草莓、番茄，都是用咱们这个地膜覆盖。
1: 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蔬菜呀、水果呀等等这些哈。
0: 但是现在呢，这个地膜也从这个设施作物逐渐走上咱们的大田作物，现在大田除了小麦比较少以外，其多很多地方，包括咱们的玉米、水稻、马铃薯，这种陆地的作物，也都比较普遍的覆盖咱们的地膜。
1: 您刚才提到的说小麦、玉米，这个我觉得好奇怪啊，从来没有见过小麦、玉米。
0: 对，小麦是比较少的，但是呢，咱们的玉米是比较正常，因为玉米呢，它是比如说咱们东北的还有西北的这个玉米的磨砂滴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水稻，你像现在我们在提倡这个对一些这个水资源不足的地区，或者说是容易发生干旱的一些水稻田，我们在提倡这种水改旱，就是由以前的淹水灌溉，改成这种旱作或者说是半旱作的一种种植模式，但是你要传统的旱作呢，可能说还不能满足水稻需求，所以说我们来给它覆盖一层地膜，这样的话一个是保桑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就是这个减少这个杂草的发生，
1: 所以刚才我的这几个问题暴露了一个问题，少见多怪，没见过，所以觉得很奇怪，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是不太了解，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大蒜啦，还有这个烟草啦，当然是这些本身我们就没有见过种植烟草的，
0: 对，南方种植稍微多一些，
1: 对。
2: 课代表来提问。
1: 地膜覆盖对我国农业有哪些贡献？地膜为什么会造成污染？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4: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 前面陈老师介绍了地膜覆盖的功能有四提高，它能提高土壤的温度保伤，提高光照的利用率，提高肥料和药物的利用率。那么除了四提高，还能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减轻杂草危害，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作物的产量和收益等。陈老师，刚才您还介绍了我们国家地膜覆盖的面积和需要覆膜的主要农作物。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呀，地膜对于我们国家农业的贡献率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0: 对对对。
1: 啊、那具体来说，它是不是在增产增收这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
0: 嗯，对，其实刚才也有介绍、
1: 嗯、
0: 是吧，它的两个提高、
1: 嗯、
0: 就是提高它们的产量和这个效益。
1: 嗯，
0: 所以说地膜对咱们国家农业的贡献还主要体现在这个稳粮保供，
1: 嗯，
0: 增加农民收入上、
1: 嗯、
0: 是吧。我们通过就是初步的这种统计，
1: 嗯，
0: 就是做一个平均，
1: 嗯，
0: 地膜增产就是可以达到20%甚至30%以上，所以说这个产能的提升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你像我们之前前两年在咱们甘肃这些西北地区我们推广的这个全膜钩播技术，
1: 嗯，
0: 它就是间接的把咱们的玉米播种面积可以扩展到这种1亿亩，
1: 嗯，
0: 因为之前可能很多地方不能种玉米，
1: 嗯，
0: 我们通过覆盖地膜以后，
1: 嗯，
0: 哎，它可以种玉米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面积就扩大了1亿亩，
1: 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产能就得到一个极大提升。
1: 是的，
0: 对这个农民增产国家稳粮保供，
1: 嗯，
0: 就这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对的，
0: 这是一个产能的提升。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还体现在这个效率的提升，是吧，减少我们的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水肥效率，
1: 嗯，
0: 可以提高到20%-30%以上、
1: 嗯、
0: 包括我们耕地的这个综合的生产能力，
1: 嗯，
0: 也是一种提高，所以说这是一个效率的提升。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种种植结构的优化，你像以前我们国家最早种植棉花的区域有三个区域，一个是咱们的新疆，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黄河流域，
1: 嗯，
0: 还有咱们的长江流域、
1: 嗯、
0: 都是种植棉花的区域。
1: 嗯，
0: 但随着我们新疆这个膜下滴灌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棉花的主产区就开始从我们内地，
1: 嗯，
0: 移到了这个新疆地区，
1: 嗯，
0: 这间接的就腾出了很多空地，
1: 嗯，
0: 来种植我们的小麦、玉米和水稻，
1: 嗯、
0: 所以说也间接的为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1: 嗯，对的，也改善了一个种植结构，
0: 对，
1: 嗯，为粮食安全做出很大的贡献哈。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
0: 嗯，
1: 近些年来啊，这个地膜的污染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一种污染呢？
0: 为什么会污染的话，
1: 嗯，
0: 可能主要还是从咱们地膜这个材料说起。
1: 嗯，不能降解、啊、
0: 因为地膜的这个材料它是一种聚乙烯的一种原料嘛，它的原料是聚乙烯，
1: 嗯，
0: 它就可以常年的在咱们土壤中这种存在，
1: 嗯，
0: 可能说几十年上百年它不容易被咱们的微生物去分解，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每年都用地膜，
1: 嗯，
0: 如果说不科学的去回收的话、
1: 嗯、
0: 它长期的积累在土壤中啊，或者说积累在我们的农田里啊、
1: 嗯、
0: 它就容易造成一种污染。
1: 嗯，
0: 当前呢国家现在也开始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有统计数据来表示，就是每年我们国家会新增就是20万到30万吨不能够降解的这种残留的地膜。
1: 嗯，
0: 然后2018年我们国家还有一次就是第二次的全国污染源普查。
1: 嗯，
0: 当时呢它就表明我们国家这个农田残膜的这个残留量，
1: 嗯，
0: 就是接近120万吨，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西北地区是比较高的，它的平均是由一亩地有5公斤左右，但是呢我们也看这个文献嘛，也有这个专家，
1: 嗯，
0: 就是发表文献就表明、嗯、你比如新疆地区这种长期种植棉花的这种覆盖地膜的农田，它平均就可以达到一亩地有13公斤的地膜，
1: 嗯，
0: 甚至可能还有比这更高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污染还是比较严重。
1: 是。
2: 课代表来提问。
1: 地膜残留的危害有哪些？地膜回收的难度在哪？我国对地膜减量替代有哪些探索？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管理万才，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最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4: 欢迎继续

0: 头。大风刮过之后，残模被吹到了房前屋后、田间树梢，使本来整洁的村子显得有些凌乱。有的村民还吐槽说，好好走着路，不知道啥时候这鞋底上就挂上了地膜，有时候地膜还会飞到人的脸上，让人非常无奈。陈老师，那么这个废旧地膜不及时回收，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污染环境之外，还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1: 因为咱们的土壤主要是咱们农作物这么一个生长的载体嘛，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载体，它还可能会提供一些水肥气热这种作物生长必须的一些东西，
2: 一些环境。
1: 但是如果说咱们的地膜它本身不属于这种土壤的环境，它加进去又不能降解以后，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有这么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影响破坏咱们的土壤结构，就是影响咱们的水肥运移，因为咱们好的土壤它的结构都比较这个松散啊，或者说团粒体结构含量比较高啊，但是咱们地膜进去以后，它就会可能破坏微生物的活动，就影响这种团粒体的形成。另外呢，它就会可能会阻碍这种水肥的运移，它就本来我这个根系可以吸到水肥的，可能就吸不到了，是吧？第二个呢，就能够间接的就造成我们作物的减产，因为你的地膜在里边，它可能会比如说影响我们种子的发芽，影响根系的这种生长，是吧？可能再往后就有可能影响减产，第三个，它可能还会增加一些额外的农事劳动，你像咱们地膜残留在地里，咱们的回收就是额外增加的一项工作量，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土壤中咱们农田中的地膜比较多的话，就是残留地膜比较多的话，你像咱们的翻地、咱们的播种，它都会缠绕
2: 费劲，
1: 对咱们的机械，你可能会时不时的停下来去人工进行清理，你就额外的增加这个工作量。
2: 对，
1: 第四个呢，可能就造成这种视觉的污染，是吧？你这个地膜如果说因为受这个回收的局限性，它可能有一部分是，一半在田里，一半在地里，有可能甚至刮风的天气，飘到哪里都是。
2: 对，
1: 所以就造成这种视觉的污染。
2: 对，
1: 就最后一个，近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微塑料问题。如果你的地膜它越来越碎，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这种微塑的颗粒。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微塑料和其他的污染物就是相互的这种复合物，形成一种复合污染。它可能会转移到这个人体的食物链里边。可能说进到咱们的牛羊体内。咱们人在吃牛羊的话，可能就进入到人体内，造成一种这个对人体的一种健康的一种损害。
2: 广大的农民朋友其实他也是有这种意识的，也是在努力的回收的，但是还是回收不干净，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在地里头。
1: 对对对。
2: 那所以说它的这个回收的难度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那么难以清理呢？
1: 这个地膜回收难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很全，但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效益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地膜回收完以后，老百姓会有什么效益，他可能会去考虑一下。因为现在老百姓这个劳动力都比较少嘛，是吧？他们可能都比较集中于这个播种收获，可能会返乡，然后工作完之后可能就会离乡打工，但是如果说你要拿出一定时间来去专门的去回收这个地膜，它可能会讲究效益问题，它有没有效益，是吧？这是考虑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地膜的一些质量问题，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已经明确规定，我们市场上不能销售比较薄的，就是低于1毫米的这种地膜，但是呢，很多老百姓可能还能买到这种比较薄的地膜，他也倾向于买那种比较薄的，你像刚才咱们说的，咱们的地膜使用量，消耗量是全球的2/3，但是我们的覆盖面积是全球的90%，所以说我们就用较少的膜覆盖了更大的面积，就说明我们国家的这个膜铺的是比其他国家要薄一些的，也就造成这么薄的膜，它和这个植株啊，它就缠在一起，到时候你收的时候就非常困难。
2: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研究表明，就是新疆的一个高校，他们做过的一个研究，就是回收的地膜，可能有20%到30%的，是这个地膜材料，另外60%-70%可能都是一些土壤啊这种杂质，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第三个就是出路问题，就是我回收的地膜回收了以后我还得清洗啊再处理啊，是吧？然后到底是怎么用，不是特别清楚，虽然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探索，但是你中间的这个处理可能是非常麻烦，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地膜的回收还是比较困难的。
2: 如果说回收利用的话，可能还不如农民朋友重新买新的来的省事儿，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2: 这是一个原因。
1: 对对对。
2: 那既然是这个污染也挺多，也产生这么多的危害，那么我们能不能不用地膜？ 或者说利用这个秸秆覆盖去替代，因为

0: 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还确实有一些地方它是用秸秆来替代的，这项技术现在能够取代地膜吗？
1: 对，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展探索，就是开展这个地膜的减量替代工作。我们中心也是在全国每年都会布置一些实验示范，来探索这个你像刚才说的秸秆啊，还有一些保水剂等等，我们来探索对地膜减量替代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当前来看，这个地膜在我们农业生产的这个需求啊，它还不得不用，因为它还有它的特殊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农业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你看我们北方地区一些作物需要增温，需要保伤，我们还不得不需要这种地膜。第二个就是它的效果确实是非常明显，增产20%-30%以上，这是很难得的，非常少见的，不可多得的，具有普适性的这么一项技术。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还不得不用。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区域，在一些作物上确实也可以做到地膜的减量替代，虽然说我们不能做到这种全范围的减量替代，但是我们在一些适宜的区域，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是也在开始探索这种地膜的这种评价，就是适宜性评价，到底哪些区域能用，哪些区域呢可以不用，我们能用半膜覆盖的就不用全膜覆盖，能不用的就坚决不用。我们现在呢，一个是搞这种适宜性的评价，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确实有一些结果，比如说我们东北的春玉米或者说马铃薯，我们可以推广这个浅埋滴灌技术，就是把我们的滴灌带埋入到我们的土壤3-5公分这个深度，它就可以减少地膜的使用，它的水分同样是可以说通过土壤的覆盖，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水分的这个蒸发。比如说咱们这个新疆的，尤其是南疆地区的玉米，也可以使用推广这个浅埋滴灌的技术。另外呢，你像咱们华北一些种植棉花的区域，它可能本身不像新疆似的是那种盐碱地，它本身是一种好地，所以说你可能就没有必要再去额外的再去铺盖这个地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在探索用其他的刚才您说的秸秆啊，这个东西来进行代替。我们当前效果比较好的就是一个保水剂，这个保水剂呢，它就是通过和咱们种子或者底肥施到土壤中呢，它就像一个微小的水库，它可以吸收自身体积几百倍的这么一个水，就存在土壤中，当作物需要的时候，它可以释放出来。通过我们的试验，我们发现，比如说我们在低海拔地区，就是1800米以下，然后降水量又能达到3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可以在马铃薯上，可以实现这么一个地膜的一个替代。但是你像一些比较冷的区域，我这个保水剂它只能吸水，但是呢，它不能保温增温，所以说这个区域，你像我们还是无法替代，我们还是需要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地膜。
0: 也就是说去完全的取代它或者说改进还是要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哈。
1: 对。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 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在上世纪，有一种种植技术啊，通过给植株盖一层被子，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发，促进植株对水分的吸收和生长发育，使土壤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这种技术还有利于肥料的腐熟和分解，提高土地肥力，防止水土流失，并且呢，它的成本低，使用方便。这就是农用地膜覆盖技术。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地膜使用量最多、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每年要用掉大约145万吨的地膜，占全球总量的75%，农作覆盖面积近3亿亩。当然了，与其他任何一项技术一样，在享受其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其负面影响。地膜难以回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污染问题。在生态环境保护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今天节目我们请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那具体来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这个白色污染，它指的是什么呢？
1: 白色污染呢，是人们对于这种比较难降解的塑料垃圾，它污染环境的一种比较形象的一种称谓，因为咱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塑料制品啊，像这些塑料袋，还有农膜，还有这些大田的棚膜，包括咱们的
0: 一次性
1: 的餐盒
0: 等等，
1: 都是白色的，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就比较形象的把这些垃圾称之为是白色污染，在咱们农业生产中呢，这个白色污染还是主要是指咱们地里的残留的地膜，所造成的污染。因为咱们多次提到，咱们这个自从地膜引到咱们国家以来，它的保温啊、保伤，包括这个抑制杂草，增产的这些效果非常突出，所以说大家都是积极的在使用这种农业投入品。
0: 对，
1: 但是我们可能会重使用、轻回收、轻管理，就容易造成一些农膜的残留，形成这种农田的白色污染。
0: 那在之前您也介绍了，说这个地膜残留影响土壤的水肥运移，降低土壤的通透性，影响土壤的微生物的活动和土壤的肥力。土壤当中的这个残膜呢，还会导致作物的出苗慢、出苗率低、缺苗断垄等等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残膜碎片啊，还可能会和农作物的秸秆啊、饲料啊等等的混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牛羊这些家畜呢，在误食之后会造成肠胃的功能紊乱，甚至是死亡啊。那么漫天飞舞的残膜还会影响环境美观，造成视觉污染等等的问题。所以呢，为了避免白色污染，降低地膜的残留量，我们国家对于使用的地膜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呢？
1: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啊是非常高度重视咱们这个塑料污染的治理问题，就是2017年，就是由国家工信部、标准委还有我们原农业部，就是发布了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就是聚乙烯催塑农用地面，就是覆盖薄膜，这么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它就提到要求咱们的标准地膜的厚度，不得小于是0.01毫米，这是一个国标。同时呢，我们也发了一些条例或意见，比如说在2020年1月，就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就是对这个塑料的污染提出了一个总体的部署，就要求就禁止生产和销售这个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在2021年9月，就是发展改革委还有生态环境部再次印发污染的一个行动方案，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然后各个省呢也根据方案的通知出台印发了本省的治理行动方案。
0: 这么几年观察下来，这些方案应该是还是会有一些效果的，
1: 对对对，
0: 那使用这个标准地膜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1: 因为使用标准地膜以后啊，这个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提高了这个农膜的一个厚度，就是说它的韧性和这个机械强度都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它在能够更好提高保温保伤这些性能的基础上，它更加的便于咱们进行人工回收，或者说机械的一个捡拾之类的，这样的话就容易把这个地膜和咱们的土壤秸秆进行分离开来，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回收利用环节会减少很多劳动力的成本的投入，就是便于的我们更好的回收。
0: 那既然我们国家对于农户使用的农膜已经有了一些标准了，也有了一些相关的规定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农户不按照这些规定来使用地膜，不及时的回收，或者是随意的丢弃啊、掩埋啊等等的，会受到哪些处罚呢？
1: 如果没有按照咱们那个使用标准地膜，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回收之类的，他可能会将面临处罚的这种局面，因为咱们在2020年。农业农村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就出台这个农用薄膜的管理办法，这个第六条规定就是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或者说不符合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国标要求的那个标准农膜，所以说这是在前端对我们农膜有一个规定，但是后端使用方就是根据我们土壤污染防治法就是第88条规定，就是说我们农业投入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就是包含了我们的使用者，这三者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回收我们这个农用薄膜的话，将会由地方的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责令改正，然后呢会处这个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如果说是农业投入品个人，比如说咱们的小农户，他们的一个行为可以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罚款处罚啊，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最终呢还是让大家养成这种科学用膜、合理回收这种意识，然后倒逼我们去建立健全我们这种回收啊、科学用膜的这种机制，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最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一种合理利用回收的一个好的习惯，
1: 是的。
0: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和不按规定回收农用薄膜的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公布了10个典型案例。下面为大家分享5个未按规定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的案例，请大家引以为戒。
9: 案例一，云南省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12月，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当事人所在地玉溪市通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6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二，山东省乳山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4月， 山东省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该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4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等值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三，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四，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9月，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3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2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6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农业农村局接到州农业农村局交办线索，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台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3月采购100卷农用薄膜，产品标称厚度为0.006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截至核查之日，当事人已使用75卷。依据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24条、第37条之规定，台江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剩余25卷农用薄膜，并处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10: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1: 我是全国农机中心管理万层，
12: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3: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0: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4: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5: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6: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0: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地膜呢？这样的地膜它适宜在哪些作物上去应用呢？
1: 既然说我们地膜这么重要，但是呢短时间内又很难把它去替代，所以说我们国家也就是一直在想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其他一个产品，我们既能达到我们地膜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又可以避免这个材料的污染，所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就是以这种全生物降解的材料为主要原料进行制备，然后呢它可以在自然界通过咱们微生物的作用能够完全的进行一个生物降解，产生这种水啊、二氧化碳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它呢对这个环境和这个土壤呢都不会产生污染。同时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也出台了一个降解地膜的一个国标，对这个降解地膜的那种性能啊、厚度啊、水蒸气透过率啊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 它的覆盖的面积，
0: 嗯，
1: 肯定要比地膜稍微窄一些。但是呢，我们当前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0: 嗯，
1: 包括咱们部里这两年都有项目来支持，
0: 嗯，
1: 包括我们中心，嗯，也在主持一个“十四五”的国家研发计划，
0: 嗯，
1: 就是来探索我们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材料，
0: 嗯，
1: 从这个作物上来说。降解地膜它主要是覆盖在一些这个生命期比较短，对这个温度和水分要求不是特别敏感的作物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可能盖在一些这个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这种经济作物上。
0: 嗯，
1: 像咱们北京的这个番茄啊、
0: 嗯、
1: 草莓之类的。
0: 嗯，
1: 第二个呢是在这个颜色的选择上。
0: 嗯，
1: 你比如说，可能说有一些这个抑制杂草的作用啊。
0: 嗯，
1: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选择一些这种黑色的降解地膜。
0: 嗯，
1: 来应用，嗯，对于一些像这种。增温啊，保伤的，
0: 嗯，
1: 我们就建议选择一种，这种无色的、这种透明的，
0: 嗯，
1: 降解地膜来使用。然后这个厚度上呢，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像，嗯，这种生命期比较短的短季作物，它可以选择厚度就低于，0.01毫米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些长季的作物，我们建议呢还是选择稍微高一些的，
0: 嗯，
1: 像0.012、0.015这种毫米的这种降解地膜，
0: 嗯。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推广的优势和它推广的难度又分别是什么呢？
1: 现在我们国家治理这个残膜的政策或者是治理残膜的思路，
0: 嗯，
1: 以前我们可能会更注重这种加强回收来推进这种资源化的利用，
0: 嗯，
1: 以这个为主，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逐渐发展到加强回收推进资源化利用和我们推进减量降低这种地膜的覆盖依赖度，两条腿走路，
0: 嗯，
1: 来共同的这个推进，
0: 嗯，
1: 所以说，你像咱们的降解地膜啊，还有咱们的加厚膜，都是来减轻咱们对传统地膜依赖程度的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0: 嗯，
1: 刚才您问就是咱们降解地膜的推广优势是什么？
0: 嗯，
1: 这里呢可能就要重新考虑到，就是我们这个地膜的这么一个替代的一个终极之争，我们减少地膜的残留污染，我们到底是要推我们的降解地膜呢，还是要加强回收来推广我们的加厚地膜的？
0: 嗯，
1: 因为你像我们的回收利用啊，刚才也说了，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你包括这个农户的意愿是吧，我们回收之后怎么再去利用，包括我们回收的现在还是有些难度的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个人理解哈，就是我们的回收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呢通过我们降解膜的应用，我们已经表明在一些区域上一些作物上，
0: 嗯，
1: 它可以完全替代我们的地膜，用了这个降解膜以后，它就会不能说一劳永逸吧，就是会减轻很多劳动力，你后期的回收就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用回收了，
0: 嗯，
1: 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污染问题了，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说这个降解膜的运用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是一个它的优势，
0: 嗯，
1: 另外它的难度，
0: 嗯
1: 嗯，可能还有这么八个字，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评价的问题，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比较科学的我们降解膜应用的一个评价体系，
0: 嗯，
1: 它应用之后，哎，到底效果怎么样，它的经济效益，
0: 嗯，
1: 生态效益，它的社会效益怎么样，可能说这个评价体系我们还不是很完善，
0: 嗯，
1: 第二个词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能问题，
0: 嗯，
1: 因为毕竟是可降解的地膜，它和咱们传统的地膜相比，它的性能就是包括它的机械性能，它的保水的性能肯定是不如咱们这个传统 PET 地膜要好，
0: 嗯，
1: 所以说在一些区域它就可能用不了，所以说这是它的性能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安全问题，因为这个降解膜它分解完以后，它最后到底怎么样，
0: 嗯，
1: 它最后的产物对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对咱们土壤，
0: 嗯，
1: 还有咱们的作物有什么影响，
0: 嗯，
1: 还没有非常细致的非常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个，
0: 嗯，
1: 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的成本问题，这几年降解地膜的成本虽然说有所下降，
0: 嗯，
1: 但是呢还是要高于咱们的传统 PET 地膜，
0: 嗯，
1: 老百姓呢接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说我们的评价、性能、安全还有这个成本这四个方面可能是它推广的一种短板，
0: 嗯，但是现在这个您刚才说这个评价体系包括方方面面哈，它不是很完善，嗯，我们也在嗯做大量的这种嗯基础的研究，包括一些试用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的去完善吗？
1: 嗯，对，现在我们正在参加一个刚才也说到我们一个“十四五”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研发计划，
0: 嗯，
1: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建立起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的这么一个适宜性评价体系，
0: 嗯，
1: 我们 到时候就可以明确知道我们在什么区域，在什么作物上，我们用什么有效期的降解地膜是合适的。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评价来去选择适宜当地的可以应用的这种降解地膜。因为一提到降解膜，这个老百姓其实心里是有些抵触的，因为它一个是成本高，第二个呢，因为是一开始在应用中可能确实有些问题，它的效果不如咱们的 PE 地膜明显，所以说就造成老百姓心里对它有一定的这个误解。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能够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依据来推广我们的这个降解膜。
0: 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在研究生产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吗？尤其是针对跟传统地膜相比，它的那些弱势相比，它有哪些新的突破吗？
1: 稍微突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在相对来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能够确定这个降解地膜能够适合我们的哪些区域、哪些作物，这一个是有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咱们的生物降解材料，包括它的合成技术啊，它的设备工艺，我们当前在国内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当前呢，它的产能也是突破非常大，我们就是已经量产的产能可以达到100万吨。所以说完全能够满足咱们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的问题，一个是由于我们工艺的改进，就是我们这个吹膜啊，包括我们这个原料的这种加工工艺的改进。另外一个就是受这个上游的原材料两方面的原因，它的成品的价格应该是在逐渐下降的。当前的价格可能说是以前一吨的话可能达到3万左右，但是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稳定在1.5万左右，所以说它的价格下降还比较明显。然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它的性能，就通过我们加工工艺的不断完善，它的性能呢我们也是逐渐在提高，来使它不能说和 PE 地膜相媲美的话，我们也是尽量的提高它的一些，比如说它的这个水中区的透过率啊，它的阻隔性啊，它的机械的这种性能啊，使它更符合咱们这个生产的需求。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全国各地在科学的使用地膜，生物降解地膜等等的这些方面啊，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和借鉴的？
1: 这里我就是可以就是说几个就是咱们地方用的效果还比较好的案例。你像我们去年因为在全国也做了大面积的一个示范和推广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浙江所做的这种3D的旱稻。因为浙江嘛，它本身的耕地类型可能说多山区多丘陵，是吧，水资源的话也是不足。比如说我们在浙江的建德还有绍兴等地，当地呢就是开垦了一些这个新的耕地，可能说是位于丘陵地区，水资源不是很足。他们当地的种植户就是通过选择使用我们课题这种推荐的这种降解膜来种植这个旱稻。因为去年这个南方的天气比较干旱，但是呢通过一个是我们降解膜的这种覆盖，它可以把这个土壤中的水分给它进行锁住。另外呢，它在关键的这种干旱时期，它会进行一个喷灌，在关键时期补水，就通过补水和锁水呢，它可以就是提高这种旱稻的这种抗旱能力。我们就是测产，我们发现我们的覆盖降解地膜的这种处理和不覆盖这种降解膜的裸地相比，它产量可以平均提高就是30%以上。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就说，如果说不覆盖降解膜的话，它这个耕地种植旱稻这个产能就比较低。老百姓呢就可能不愿意去种的这个新开垦的耕地。通过覆盖降解膜加上我们的喷灌措施以后，这样的话它的上旱地它的产能就可以一个大幅度提升。也提高了这种老百姓的这种种粮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覆盖我们的降解膜以后，它可以创新咱们这个耕作制度，来促进农民增收。你比如说还是咱们这个杭州的一个例子，它以前种植的模式呢是这种种植蔬菜加晚稻，种这么两季作物。通过覆盖全生物降解膜以后，它就可以把第一茬的这个蔬菜这个提早上市。为什么可以提早上市呢？因为如果说是裸地种植，它这个温度啊肯定是低温相对稍微低一些，它会延迟上市。如果你覆盖这种传统的 PE 地膜，虽然说也可以提早上市，但是呢你后期在进行耕地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地膜给它剪出来，然后收拾干净，然后再进行翻耕，是吧，然后再种水稻，所以又会耽误时间。所以说我们覆盖一些这种全生物的降解地膜，它不仅可以提早上市，而且呢它还剪除了 你蔬菜采收以后这种耕地的时间，
0: 嗯，
1: 你不用剪膜了，你可以直接耕地，所以说又缩短时间，所以说他们就把两季作物改成了蔬菜加水稻，再最后再种一季西芹芹菜，所以说相当于增加了一季作物，然后一亩地的话他们可以征收2000块钱，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过覆盖我们的圈养膜，
0: 嗯，
1: 来改变这种种植制度，来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就是这个我们的大豆玉米，就是带状复合种植。
0: 嗯，
1: 但是这项技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除草剂的使用。
0: 嗯，
1: 因为大豆和玉米它属于不同科的这个作物嘛。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这个相互的伤害。
0: 嗯，
1: 是吧？你可能说我在见过老百姓打药的时候，可能还会哪个东西专门进行挡一下，
0: 嗯，
1: 是吧？它这样的话，不仅是降低了它的这个工作效率，
0: 嗯，
1: 而且呢，劳动量也是大大提高，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在安徽通过覆盖我们的全生物圈养地膜，
0: 嗯，
1: 因为它覆盖是黑色的嘛，
0: 嗯，
1: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抑制这种杂草的生长，
0: 嗯，
1: 所以说它就可以把这个除草剂使用的次数减少那么1到2次，
0: 嗯，
1: 这样的话，一个是减少人工，第二个呢，它就也可以是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嘛，
0: 嗯，
1: 也可以解决咱们这个大豆玉米这种复合种植这个难点，
0: 这个难点、啊，
1: 对对对，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嗯，
1: 因为之前没有想到这个效果，
0: 嗯，
1: 但是它确实，
0: 嗯，
1: 通过覆盖以后，你包括玉米、大豆，它的杂草少了，
0: 嗯，
1: 这样的话，这个难题我们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0: 嗯，
1: 这是三个感觉还不错的，
0: 嗯，
1: 我们在去年生产中的一些案例，
0: 嗯。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3: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7: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3: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7: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3: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7: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3: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7: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3: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7: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3: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7: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8: 现在是晚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枣庄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挖掘石榴的经济与文化价值，打造全产业链。菏泽运城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便民服务工作，筑牢夏粮丰收屏障。临沂郯城全方位排查整治防汛隐患，织密汛期防护网。全省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六一儿童节。枣庄市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以石榴育种为牵引，用全产业链思维持续挖掘石榴的经济与文化价值，让小石榴炼出百亿大产业。
19: 五月榴花红似火，在枣庄翼城区的一处盆景园里，种植户刘威正忙着直播。他面前的这盆小微石榴盆景，枝头繁花点点，上线不久就被抢购。
20: 我小心盆景呢，体积小，比较适合放在阳台里边养护和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养护，价格也不高，就几百块钱，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已经销售了3000余盆。
19: 三年前，刘威从广州返乡创业，一眼相中了小微石榴盆景这条赛道。事实上，枣庄做石榴盆景已有40多年历史，不少人都有这门手艺。但过去流行的是大中型盆景，动辄上千甚至上万元，市场有限。当地政府一直想拓宽产业链，让盆景走进更多百姓家。
21: 一亩地啊，如果你像以前做大庄，可能就只能放然后几百盆，但是做这种小微盆景呢，它一亩地然后吸就可能达到上万株，而且它这个呢周期还比较短，有可能两年三年就成型了，市场流转的就比较快，游客呢方便携带，对咱自然产旅游也是一个有效的促进。
19: 凭借成本低、易运输的优势，刘威的小微盆景很快打开了销路，去年一口气接了3万盆的订单。可好景不长，客户的反馈让他犯了难。
20: 好多人呢就反映，这个盆景是很好看，但是呢，口感有的酸的，有的还不好吃。后来呢，我就想，是不是能把小微型盆景呢，能够品种化，既能观赏，还能食用的这个一个升级改造。
19: 但要去哪里寻找这样的品种呢？就在刘威没有头绪的时候，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的专家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原来，依托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里的500多份种质材料，专家们已经成功选育出紫玉、红玉等多个赏石兼用的新品种。
22: 观赏性好之外呢，这个果实的不但要甜，还要好看，果皮啊颜色深红或者紫红，丰产稳产。
19: 品种问题解决了，刘威决定扩大规模。考虑到盆景养护成本比较高，他探索石榴盆景管护新模式，发起盆景养老的项目，通过合作社免费发苗、技术指导、统一回购，让老人们在家里也能赚钱。
23: 年纪大了，这个石榴树也爬不上去，支不上去了，也不管了，哪才用这现在长这个治这个小盆景能养老。这一年这我弄了50多盆，修修剪剪，浇浇粉，轻巧的就是7000-8000块钱。
19: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石榴产业链上实现增收，从一颗鲜果到一瓶果汁再到一盆盆景，枣庄石榴产业已形成种植有规模、加工有深度、文旅有特色的多元格局。2025年，枣庄石榴产业深加工企业达77家，石榴根、皮、籽、花的综合利用率超95%，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5亿元。到2030年，石榴产业从业人员达到3万人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7万元，产业总产值达到100亿元。
24: 以科技为支撑，不断提升品质，持续的研炼、补炼、强炼，通过石榴产业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带动更多父老乡亲增收致富，让石榴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红火产业。
3: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小龙虾是国内3大品牌之一，亩产一直稳定在300斤左右。今年，当地通过推广应用来自山东的智能养殖设备，小龙虾产量高、品质好，使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
2: 今年黄君武养殖的小龙虾格外亮眼，因为早上市品质好，近400亩的养殖面积让他赚了个盆满钵满。
5: 产量增高了，虾起上来是比以前漂亮些，干净些，卖一下也好卖一点。
2: 这几年黄君武一直琢磨着提高小龙虾的品质和产量，虽然是一名19年的养虾大户，但一直没有找到突破瓶颈的好办法。
5: 相对来说，塘口的环境要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说密度过大

0: 如果说没有增养的设备的话，想养高产的模式还比较困难。
1: 为推动小龙虾产业快速发展，去年县里通过招商引进了山东的红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生产的空气悬浮离心增养机不仅配备高速调节控制系统，还具有节能降噪、使用寿命长等多种特点。黄军武作为首批使用的养殖户，今年实现亩产到虾500斤，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2: 增产的话必须要把它的基础搞好，增加了设备以后呢，水里面的营养度它是提高了的，这个生长的速度比常规的养殖它是快很多的，加上它的品质，个头大的话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3: 我们的空气悬浮增养机啊，比常规的螺丝风机和水车式增养机要节能30%以上，设计寿命在20年以上。常规的水车式增养机可能在容量度在三毫升左右，我们的话能给它提升到6毫升，养殖密度更大。
1: 在当地养殖高温小龙虾要具备过硬的技术，看到黄军武的成功，当地不少养殖大户开始尝试高温虾的养殖，并建立起多处增养小龙虾高产示范基地。
4: 小龙虾如果是低于了5毫克每升的轮子养的话，它就会出问题。空气悬浮增养机啊，在这个水体里面能养度可以停留1个小时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投1200斤的话要达到3500斤以上。
1: 接下来南县将全面推广增养智能机械化技术，为当地小龙虾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力保障。
5: 通过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应用，改变的不仅仅是产量和品质的提升，我们更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我们南县小龙虾养殖户的养殖观念。下一步我们也将与国内的知名水产养殖制造企业继续加强合作，使我们的到虾产业更加的科技化智能化。
1: 为保障夏粮稳产丰收，菏泽郓城县统筹各部门力量，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便民服务等工作，筑牢夏粮丰收屏障。
6: 连日来，郓城县各乡镇夏收农机集中检修保养有序推进，农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对小麦收割机、秸秆还田机等开展全覆盖精细化体检，现场还同步设立便民服务点，推行农机检修加证件办理一站式服务。
7: 黄家每收时间进人物种，收割高峰机器一旦出现故障，找人维修不仅费时间，还特别耽误收割进度。今年镇上提前上门给我们免费检修调试农机，再也不用担心没收期间机器掉链子。今年夏粮丰收，我们更有底气。
6: 作为全县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唐庙镇提前制定夏收农机保障专项方案，还为每台农机建立专属台账，全方位夯实夏粮丰收根基。
8: 我们提前统筹调度人力力量，从技术岗位抽调精干技术员，组建多支专项检修小分队，采取分片保诊、定点驻守、巡回检修的方式下沉一线，确保不漏一台机具，不落一处隐患。
6: 针对近期多雨天气，郓城县供销系统依托基层卫农服务中心，全面开展粮食烘干设备及配套机械的检修保养，为夏粮颗粒归仓保驾护航。
9: 我们将紧盯农事进度，细化服务保障举措，统筹做好农机调度、田间保障等工作，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全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1: 临沂郯城县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全方位排查整治防汛隐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织密汛期防护网。
6: 在郯城县李庄拦河闸，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对拦河闸备用发电机、闸门启闭设备的运行状态开展专项维护检查，通过细致排查设备隐患，测试核心部件性能，全力保障水利设施在汛期关键节点能够稳定可靠运行。
10: 我们组织专业人员对备用发电机进行了断电试验，对27公拦河闸设备进行了检修和维护，确保拦河闸所有设备 能够正常运行。
6: 除了拦河闸的设备保障，水库的巡堤查险工作同样紧锣密鼓。在郯城县黄圈水库，记者看到水利局工作人员正沿着库区堤坝开展全方位巡堤查险，重点排查堤坝渗漏、溢洪道通畅性等关键风险点。
11: 我们呢，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对库区、堤坝、溢洪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细致排查安全隐患，既定薄弱环节，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确保安全度汛。
6: 郯城县按照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的原则，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截至目前，全县15座大中型拦河闸坝已全部完成全方位检修维护，10座小型水库实现安全隐患排查全覆盖。
12: 我们水利局将持续健全与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的常态化联合会场机制，统筹做好拦河闸坝水库统一联合调度，抓实抓细暴雨洪水检测、预警预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主动牵制防范举措，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从严从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省多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6: 在潍坊昌乐，幼儿园师生走进消防救援站，参观消防车辆、救援装备与执勤生活场所。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不同消防车的功能用途，耐心解答提问。
13: 今天参观了消防车，而且我还跟消防叔叔玩了游戏，还认识了很多灭火的工具。我今天真开心呀！
6: 在滨州市彰化区泊头镇中心幼儿园，投沙包、跳房子、跳皮筋等传统民间游戏搬进课堂，打造出兼具红色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活动空间，构建起可看、可玩、可学、可感的全环境育人场景。
14: 本次活动以传统游戏为载体，以红色文化为内核，让孩子们在快乐游戏中传承红色基因，也让家长们在重温旧时光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济宁嘉祥县以“益润同心，智创未来”为主题，搭建多元化展示平台，让学生通过文艺表演、科技体验、创意作品等形式，让艺术传承与科技创新激情碰撞相互融合，为少年儿童打造了一场兼具美感与科技感的别样节日盛宴。
15: 亲手操控无人机穿越圆环躲避障碍，太酷了！我不仅学会了简单的操作技巧，也明白了科技无处不在，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大胆创新，勇敢追梦。
6: 在烟台栖霞法治进校园主题普法活动上，模拟法庭开启普法新体验，同学们分别化身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让大家对法治校园有了清晰的认识。
16: 此次活动将法治实践与思想引导有机融合，为青少年搭建学法实践平台，传递法治理念，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让他们懂得敬畏法律。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3: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 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

0: 提升果实的品质。
1: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0: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0: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0: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0: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化肥就好比是粮食的粮食，传统化学肥料养分利用率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施用费工费时，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农业科学家，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依托秸秆回收废旧植物油，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今天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探寻新型肥料背后的科技力量。
4: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施肥是农民种地最操心的事，传统肥料只能多次少量施肥，否则前期施肥多了会烧苗，后期脱肥，反复追肥，费工费力，还会造成肥料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破解这一难题的权威专家，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获得者杨月超教授。杨教授，作为新型肥料领域的权威专家，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包膜控施肥料这个研究方向的呢？
5: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吧。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 中秋和交叉的这个。

0: 角度上想，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秸秆类的东西啊，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1: 杨教授，能不能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膜控制肥料，和传统的肥料比如说尿素复合肥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0: 控制肥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肥料的颗粒表面上，那么你比如说在上面包了一层外衣，那么这层膜呢，它上面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孔隙，那么呢它会控制养分缓慢的释放，它在这个种肥通包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始终是保留在作物的根系附近，它释放一点养分，作物就吸收一点养分，而且是持续的过程，可以供应作物的每个生长周期。我们传统的肥料如果一次使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前期苗子很小，它需要养分很少，但它养分快速释放了，这样呢它吸收不了，到后期呢需要的时候又不够了，又形成浪费。农民为了解决这问题，就需要不断的追肥。传统的肥料啊，特别是传统的氮肥，它的损失浪费是特别大的，基本上我们的利用率就在40%左右，那么有的一些地方不到20%，那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肥料，1倍以上的肥料浪费了，浪费的肥料呢，它就进入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水体，我们的大气。那么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那么加起来算出来，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2: 传统施肥存在供需错位、浪费严重、污染突出、施用费工费时的难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业生产。如何从技术根源上破解这一堵点？梁伟超教授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科研攻关。我们跟随杨月超教授来到了他团队的新型肥料研发实验室，这里是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技术从创意走向现实的核心阵地。每一台设备，每一组样本都承载着数十年的科研攻关。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可以采取各种的这个参数啊，温度、压力、转速，那么将来它的酸值还有粘度都可控。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玻璃型的反应釜，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加大了，这是这个5升的一个反应釜。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加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对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的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制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是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式的一个聚合反应釜，介于实验室和产业化之间的一个中式装置，那么我们所取得的参数基本上可以到我们生产上去应用，无论是在合成过程中的温度、转速里边的这个压力还有里边的水分含量还有它的粘度，那么都接近于我们的正常的工业化生产。它的容积是60升，我们可以做到50升的这个一次性合成，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这个中式的一些样品。这些中式产品啊给好众多的企业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产品的配方和设计。
2: 从实验室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到大田应用的全面落地，杨月超教授团队始终坚持原始创新、自主攻关，用硬核科技改写传统施肥方式，为我国绿色高效农业发展筑牢创新根基。
1: 杨教授，我注意到您带过来的这些肥料都是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它们也是应用于不同的作物和区域呢？
0: 是的，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这个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玉米。

0: 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管控收费率。那么在我们的果蔬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主要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啊，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北方，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薄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啊，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1: 杨教授，我们这种新型肥料的推广情况如何？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运转？
0: 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的缓控式肥料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用量是第一，推广的量呢也是第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它适合于大田作物了。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了这种区域作物专用肥，不同的企业呢，它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区域土壤的特性，根据区域的这个作物的需肥特性，那么我们在那每个区域和企业它出经费，那么我们给它搞这个研发配方，那么研发配方研发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我们采取了这种产学研这种联合的模式来进行推广，就可以把这种新的产品快速地推向市场，保证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力的农民使用以后绝对能够降低成本，增产增收的。
2: 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和杨老师这20多年啊合作开发的一些产品，现在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这个聚合苞膜尿素，还有这个聚合硫苞尿素。现在以这个聚合物苞膜尿素为主，苞膜尿素呢又分这个60天啊、90天、120天、180天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个生育区，去给它适配，做出这个聚合苞膜尿素来，我们那个再做成一个掺混肥。我们是用这个聚合苞膜尿素控制肥和腐竹酸肥料进行掺混，实际上这个腐竹酸和控制肥结合起来，互促增效，可以保水保肥，还可以调节那个土壤那个作物的根系，促进它的吸收。控制肥加上腐竹酸这种产品啊，针对玉米啊、小麦啊、水稻啊、大蒜啊不同作物，非常多的品类。我们产的这个聚合苞膜尿素啊，每年大概可以产20多万吨，总体啊可以生产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种掺混肥啊，100多万吨。
3: 团队深度联动生产企业，紧盯产业需求与田间生产痛点，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真正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转化为企业可生产、日常可推广、农民用得起的优质产品。
4: 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团队帮他设计的。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控制肥的它在生产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在国内是领先的。再一个，它的抛光和加热的这个前期，在加热的这个部位这个工作，那么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包膜这个工艺里边，那么我们给它的内部的设计的结构是和包膜是更均匀，可以包得更薄可以节省成本。冷却呢，我们用的风冷，那么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滚筒式的这个降温冷却，这样呢就减少了摩擦，保证了我们生物级包膜控制材料这个膜材到后期不被磨损不破坏。
5: 这款其实我们最新的这个是咱们富博智控的这个豆油酸聚酯包膜控制肥。豆油酸它有两个特性，最主要两个特性，一个是咱们可以做到降解快养分释放更精准更长效，第二个就是可以实现咱们改土养地，提质增产，提高肥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衍生做出来这一款就是咱们的这个有机无机复混肥种植户其实它大多会掺混肥，就是拿这个无机加有机掺一起来这个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这个氮磷钾以外，然后再实现改土养地，这样但是它自己用的会很麻烦，所以我们整个在这个源头上就把这个解决了，从这个氮磷钾加有机质加菌加一些中微量元素，一趟就实现这个全球化 啊，它一袋十肥啊，全程无忧。其实从2月份把这个机器试装完毕，第一次试产，然后从4月份开始量。

0: 产的，整个市场的包括就是客户、经销商、农户对我们产品还是比较期许认可的。然后第一批其实我们已经发货大概是4000多吨，然后下一批就是可能就是针对面对这个小麦啊、秋季的果树啊，还有一些刚说的可能大蒜等等这一系列的专用的这种专用肥的销售，今年预计大概可能在2万吨左右。
1: 那杨教授，我们的农户是如何看待新型肥料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2: 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农户对这个产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一开始我们和这个金正大研发产品以后把它推向市场的时候，那农民呢大多数采取观望的态度，主要是价格问题。因为当时呢一吨里边呢比常规的肥料要贵400多块钱，它是有效果，但是成本又高。我们在降低成本上做了一些大量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肥料的颗粒变得大一点，那么它的必备面积就小了，用的磨材料就少了，这个成本就降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又把它外表给它抛光，变得更光滑一点，那么它的用量就会更少，包膜5%降到3%，现在降到2%，又降到1.7%，包膜材料用量是逐渐降低，它的成本就逐渐的这个降低了，价格就低了，农民就接受了。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传统的肥料比，我们就比它贵200块钱包心膜的成本。再一个呢，我们在研发肥料的时候呢，那么它是做成专用肥。专用肥里边呢，它不仅仅只有控施肥，它还有磷肥、钾肥，还有不包膜的。总体的它的成本会更低，而且研发的专用肥呢，我们可以降低10%甚至20%的使用量，它仍然能够增产。所以这样的农民他就会算这个账了，所以农民就认为呢，那么它是适合的。另外刚才我们说了，它又可以一次性施肥，这样的农民呢，逐渐的就开始认识到这种产品它能够增产，它能够省工省时。它能够带来收益。那么企业呢，在推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种田大户去试用，试用完了以后呢，他组织附近的农民去观摩和培训，能用它，能够增产增收，效果很好，那么就把周边的农民就带动起来了。那么去年我们统计，在咱们的吉林省，那么大概在70%的玉米都用了控施肥的种肥铜箔，那么我们山东啊，大概在50%以上都在用。
1: 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这个包膜控施肥料？
3: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施肥，这还一次施肥，尽量的咱后期省人工了。
1: 那咱用了这种肥料之后，您觉得跟普通的肥料相比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吗？
3: 就是说使用了咱这农大控施肥以后，它这个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1: 杨教授，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在这个领域深耕了30多年？
2: 其实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传承，是吧？那么我的老师张明教授，那么他对科研的认识，对新型肥料的认识和研发那么执着，其实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是出身于农村，我对农村的这种种地的情节比较深，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干成一点事儿，为我们的农村啊，特别是肥料方面施肥的困难在这方面呢来解决一些事情。这个在研发过程中，虽然经历了30多年，这个从产品无到有，从这个小试实验室的小试到中试再到产业化，从石化类的包膜控施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的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获得2023年度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那么所有的这些过程里边都充满了好多的艰辛。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要守住这个科研的初心。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广大的这个从事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要脚踏实地，要到农业的生产一线去观察问题，了解问题，用我们的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其实既要做到这个仰望星空，又要做到脚踏实地，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科研上才能有创新，才能够有丰收的成果。
1: 30余载深耕不辍，杨玉超教授团队实现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小试、中试到规模化

0: 产业化的完整跨越。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深耕产业一线，以科技创新破解难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服务三农、赋能乡村振兴结出累累硕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1: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1: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1: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1: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那眼下呢，正是大蒜收获的时节，在江苏省邳州市溯阳山镇，同样的地块，这大蒜的亩产量却是相差了3000斤。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走进蒜地，看看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13: 一边35，一边31，你想知道他们的差距吗？
14: 还是俺那心情嘛，俺没慌嘛。
15: 现在得5000斤。
16: 这个选出狠了，选出双臂还短。
17: 这个都了了了，比他那得很少。
13: 第一个看根，根系，根系粗壮，根系白净，根系更多，吸养分更多。另一个看茎杆，杆粗了，结的蒜才能更大，养分回流的更多。第三个看什么？看叶片，嫩绿，厚实。哎，它的后期呢，抗早衰、抗倒伏，它的养分积累的更多，膨的蒜呢就更大。
18: 你这个蒜捡起来什么感觉？
16: 捡非常轻松。
18: 捡着什么感觉？
19: 费劲，磨手。
16: 4.5四个的，这个呢都是6.5，六个大地。
19: 得产4000斤，
16: 得选出3000斤。
13: 示范区每平米7.46斤，每亩地4975.82斤。对照田每平米2.96斤，每亩地1974.32斤，一亩地差了3001.5斤。亩产量差距为什么能达到3000斤呢？就是因为对照田与示范田相比，土壤的盐渍化更重，死磕数量明显的要更多一些。而示范田呢，上完双碱产品，双碱产品的抗盐生根菌呢，是从南北极深海里面筛选出来的菌种，在高盐环境下正常存活发挥作用，所以说才能起到改良土壤、消减盐分、提高作物长势、提高作物产量的一个效果。
20: 这个南极深海菌是我们在南极科考的过程中，然后采集过来这个菌种，具有7大优势。第一个就是超耐盐，那么另外一个的话，超耐酸碱、超耐温、超耐早衰、超耐疫病。当我们这个菌下去以后，把盐分降下来，把土壤改良好，大蒜的根系就会非常发达，吸水吸温能力非常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蒜整体的植株长势就会非常好，产量就会很大一幅度提升。
17: 你看往年的都是通红，小很小，现在今年你看好多了。
15: 用别的肥料哈，它10秒烂根，我用它的肥料尽量没有烂根，10秒的。
16: 感受肯定大，6个大地吧。
21: 这一平方，它这个蒜头跟我那个蒜头差不多，只不过呢，我那顶小的比它这顶大的还大。
19: 前几年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个是土壤问题，土壤土气性差，土壤盐分重。今年我们也是第一年推广，一直反应很好。我们要继续推广抗盐生根菌，预计面积要推广到1500亩。
13: 减盐碱，用双碱，耶！
12: 在内蒙古通辽市，种地大户刘海江呢，种植了500多亩的花生。今年呢，他把肥料全部换成了3只虎复合菌肥。究竟是什么给了刘大哥这样的底气和自信呢？
22: 500多亩的花生大户刘海江今年干了件大事儿，35吨肥料全给换了。
23: 这是一共是2万多斤花生种，种了5-600亩地。今天那个3只虎我用了35吨，全部3只虎，今天就相信这个3只虎了。
22: 去年小试几吨，今年全换，凭啥？
23: 因为去年使一年呢，
24: 用过了一年，
23: 比别的化肥还强，用咱肉眼来说炒不出烂果来。要用别的化肥，你好，每颗秧都得炒出3颗2颗烂果，它几乎就是少。塞气上就是秧子出来的时候，它也比别的强。稻秋这个饱满度上，也比别的化肥强。因为我也是种多少年地了，也是个农户，所以我选择这个3只虎。
24: 这个产量怎么样？
23: 产量的相对比它也比别的化肥强，必须得增产到7-8十斤以上嘛，一亩地多花个20-30块钱。收入那7-8十斤你算呢，7-8十斤花生多少钱呢？最起码达到200-300块钱吧。咱用着心里也有把握，自己试验过了，所以说还是用这个玩意儿比别的化肥是强多了。
12: 那眼下呢，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能够看到的市面上的樱桃大部分是红色的品种，黄色品种占比相对是比较少的。和红色樱桃相比呢，黄色樱桃的糖度更高，口感也更好，当然卖价也高。但是呀，黄色樱桃也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说个头比较小，产量低，硬度差，不耐储运，综合商品性不高。这不，我们的记者在烟台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种黄色的樱桃新品种。这个品种啊，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有了较大的改观。今天咱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0: 我手里拿的黄色樱桃是咱们国内自主选育的樱桃品种，品种的市场价值高达1000万元。一口咬下去，满口爆浆啊！果肉紧实饱满，口感脆甜。
1: 25度，
0: 我说那么甜呢、啊？瞧，这是一枚硬币，这是我们的樱桃。我们的樱桃特色就是果个大，平均亩产呢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啊，优点有很多，究竟什么来头？该如何种植和管理呢？咱们这个樱桃是一个什么品种呢？
2: 这个品种是我们大优谷公司与烟台农科院联合选育的一个黄色新品种，它的名字叫英飞，2024年入选，获得了品种审定，2025年列入山东省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樱桃的推广啊，一共两个品种，英飞就是其中一个。
0: 张老师，咱们这个樱桃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值这么高呢？
4: 与这个品种的构架有关系。以往呢，我们这个市场流通的都是红色品种，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以前选择那个黄色品种啊，都不耐储运。你比方说红蜜，特别甜，很多人喜欢，但是它不耐运输，它就不行。国外的品种吧，你像雷尼，对吧？这个品种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种，但是呢，它也是耐储运的时候，它这个不抗这个摩擦，一摩擦以后和生锈一样，说运输起来也不好看，所以市场呢消费了也不太好。那而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呢，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同时呢果实又硬，能储运。它的活下期比一般的品种要长，不用说比一般的这个黄色品种了，比一般的红色品种，现在比梅枣的活下期都要长。
0: 大概多少天？
4: 它这活下期应该在1周以上。一般的咱梅枣的话就3到5天。所以呢，我们认为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个品种。这个本身这个黄色品种，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哈，它芽面是个红色，你看吗？
2: 英飞这个品种的特点是果个比较大。我手里面有一个1元的硬币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
0: 好。
2: 你看这个大于1元硬币吧？
0: 对。
2: 这个大于1元硬币是吧？
0: 是。
2: 你看这个。
0: 对。
2: 这个
0: 这个
2: 都大于1元硬币，
0: 对
2: 啊，我手里面还有一个卡尺的，我们可以量量果个的直径哈。
0: 好嘞，
2: 看看它有多少。哎呦，这个是够30了啊，
0: 这个够大的
2: 啊，这个29，这个31，果个非常大，
0: 对，
2: 它的平均果个在13克到15克，
0: 那产量怎么样呢？
2: 产量也非常丰产，它的亩产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
0: 张总，咱们这个樱桃的口感怎么样呢？
2: 我这有现在的，你可以品尝一下。
0: 好啊，先尝为快啊，我随便挑一颗樱桃啊，大家看，随便拿了一颗樱桃，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大家听到了吗？非常清脆的咯吱的声音。第二个感觉什么呀？有一口爆汁的感觉。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你吃一颗葡萄，果肉瞬间在口腔弥漫爆汁的感觉哈，非常的棒。还有一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甜，不知道这个糖度能有多少呢？哎，
5: 我这个
0: 张老师，张老师正好拿测糖仪了，咱们测一下它的甜度，好吧？来，张老师您来测，这个糖度我感觉真的是，应该是很高啊。
4: 25。
0: 25度，我说那么甜呢？
4: 一般品种呢，就是我们定位的是18度以上，就是优质品种。我们这个呢，就当时验收的时候，糖度平均呢是18.2，最高的可以达到25，就是根据这几年的表现呢，最高的能达到28。我们是现场测，刚才这个测的这个数据嘛，是一个是25，一个是22.1。现在这个平均糖度比当时的还要高了一点。
6: 我吃过很多黄色的，包括国外的。我感觉英飞是我吃到的目前我们的黄樱桃当中相当好的一个，适口性很强，汁啊爆满，叫爆汁。我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樱桃是很受欢迎的，这个品种在市场上肯定是佼佼者。
25: 黄品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比较少，这里面主要有什么品种呢？主要就是这个烟台的这个黄蜜，就现在它选的那个水晶，再就是还有点雷尼。但是呢，这里就是我刚才选的那几个品种呢，就是果个呢就是有点偏小，这个商品硬啊还是不行。今天看了这个英飞呢，一看这个罐，你看我们这是在陆地栽培，虽然说是那个保护地栽培的话，那就那个果个的话就更好了。我觉得将来后呢，这个品种呢，在这个我们那个山东，特别是在这个 咱们烟台这一带啊，我觉得发展前景是相当广阔。
0: 咱老百姓在种植管理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4: 这个品种哈是比较好管的，因为它的父母本呢，一个是雷尼，一个是梅枣嘛，这是两个比较好的品种，适应性也比较强，三节结果，五年的话就能丰产。但是要注意一点什么东西了，不要叫它过高的负载量。英飞这个品种哈，如果一亩地超过2000斤的话，它品质它有点下降，修剪的时候要注意回溯一下。然后呢，就是树了以单轴延伸为主，你看我们这时候以单轴延伸为主，这样式的话呢也比较好管理，而且呢优质果也多。你看这个果就是自上而下，全都是优质果。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牟宜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地产。
8: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28: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7: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28: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7: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28: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7: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7: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 最近一段玩具总动员照进现实的视频在网络上火了。在临清，有一对从事垃圾清运工作的年轻夫妻，他们把居民丢弃的玩偶洗净，挂上垃圾车，让原本脏兮兮的小可怜儿重新焕发光彩。这辆满载玩偶的垃圾车成了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3: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和所有垃圾车一样，它装载着城市一夜的废弃物，但又和所有垃圾车都有点不一样。在车身两侧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偶，有小熊、小兔、小狗，有几十只之多。灰扑扑的钢铁车厢就这样变成了一座移动的童话城堡。
4: 我俩干这工作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垃圾桶里， 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见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同心为民，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从垃圾堆到垃圾车，从无人问津到重新被拥抱，
5: 这对夫妻用最简单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物尽其用、心怀善意。小区的居民们知道了这对夫妻的善举，大家也不再把玩偶扔进垃圾桶，而是专门交给他们。现在小区很多住户在丢娃娃的时候也不扔垃圾桶里了，直接给我们两口子。有时候在小区工作的时候，有小孩会找我们要玩具，我们给家长也说清这个
3: 那个来源，家长不介意，我们都把玩具送给孩子。现在我们车上还有家里的，加起来差不多有40-50只了吧。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不再是等待被填埋的垃圾，而是找到了全新的归宿，也为这座小城注入了童真与童趣。
2: 现在突然火了，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很感谢大家。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赶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不辜负大家的喜欢。一车童趣留住美好，成年人的童真总能戳中人心。这边这事儿呢也非常暖心啊。近日在青岛开往北京的G1007次列车上，有个孩子突发疾病，乘警、列车工作人员和周围旅客赶紧救援，我们来看看。 在青岛开往北京的G1007次列车上，有一名儿童旅客突发疾病，疼痛难忍，情况十分危急。得知情况后，正在车厢内巡视的青岛乘警支队乘警赵志凡立即赶往现场，列车长也及时赶到。
6: 现在烧，刚才38.2，不知道30多度，就一下子变成38.4。
7: 我在直乘高1007次列车的过程中，接乘务员报称， 说有9号车厢餐车有一个旅客突发疾病，然后赶到现场查看，是一个小朋友，他当时比较难受，然后我就依据支队对我们进行了急救的专业培训，然后所学到了一些急救相关知识，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救助和一个照顾。然后
1: 喝咖啡的。
4: 能出来吗？
1: 电视。
4: 穿上外套吗？
1: 对，
4: 穿上外套。
1: 可能不太好喝。
4: 可能不太好喝，但是你慢慢往下喝。
1: 有点咸味。
2: 随后，列车乘警和工作人员一边对儿童进行初期救助，为其提供了电解质水，并给他按摩头部和手部，同时在列车内广播寻医。
6: 随后我们广播寻医，在车上找到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医生，然后经过医生现场的诊断和初步的救治，小朋友没有什么大碍，于是我们在北京南站呼叫120救护车，将小朋友接走进行救治。经过救治，目前小朋友已经脱离危险。
2: 孩子突发疾病，众人全力救援，给大伙点赞。四月底，河南济源郯城融合示范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反诈中心接到一起紧急预警，一名市民正遭遇网络诈骗，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当事人，为他保住30多万元。
7: 民警赵虎刚进屋后发现周女士仍然在与诈骗分子通话，手机已经黑屏，屏幕显示正在对接系统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幕等字样。
8: 她的电话如果打不通的话，就有可能被骗子设置呼叫转移，如果这个时候跟受害人联系不上的话，她的手机会持续被骗子进行操控，骗子最终的目的就是操控她的手机，然后进行诈骗钱财。
9: 完了，就这个鞋，这一块的牙去快点，张快点。
7: 民警赵虎刚立即紧急处置，用工具取出了手机 SIM 卡，同时让周女士断开家中的无线网络，并将手机关机，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重启手机后，他发现周女士名下的多张银行卡正在被操控，处于转账状态。他迅速指导周女士挂失银行卡，阻断资金外流。经核查，周女士卡内的30多万元存款均未被转出。据了解，当天下午3点多，周女士收到了一条陌生的扣费短信，在与短信中的陌生电话沟通时，对方谎称他误开通了平台自动扣费业务，只要按照指引操作就能关闭并挽回损失，还叮嘱他全程不得挂断电话，也不能告知家人。周女士信以为真，就按要求下载了一款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配合操作，随后手机黑屏，所幸民警及时拦截，避免了周女士的损失。
2: 警方提醒，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电商客服类的网络诈骗，不法分子利用中老年人对网络平台规则不熟悉的弱点，以帮忙取消莫名扣费为幌子，一步步诱导受害人落入圈套。
7: 民警介绍，此类诈骗套路十分固定，诈骗分子先伪装成平台客服，降低受害人的心理戒备，再通过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谎称受害人手机绑定的某软件存在自动扣费项目。
10: 骗子会利用受害人对网络平台规则的不了解，告诉受害人成为网络平台会员每月需要扣除费用，并且这个费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正常人听完以后，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急于解除会员。
7: 一旦受害人信以为真，便已踏入陷阱。随后对方会诱导受害人下载视频会议类软件，并反复叮嘱操作的过程中切勿挂断电话，不能告知家人。
8: 期间的话，骗子会不断地给受害人提醒，一定要一步一步按照我的进行操作，要不然一步做错的话，这个平台取消扣费的这个过程就完不成，制造一些紧张的恐慌的心理，让受害人信以为真，按照骗子的诱导进行操作。
7: 警方分析，屏幕共享是整个诈骗流程的关键环节，不法分子有的发送陌生链接诱导下载不明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有的诱导下载正规会议软件，利用其自带的屏幕共享功能获取受害人手机全部的操作权限，暗中查看银行卡信息，操控转账流程，
10: 诱导受害人查看自己微信以及银行 APP 上绑定的银行卡号，然后诱导受害人转账，通过屏幕共享获取受害人转账的密码、验证码，他可以通过屏幕共享软件实时查看受害人手机收到的验证码信息，从而利用验证码将资金转走。
7: 办案民警表示，诈骗分子的话术包装极具迷惑性，伪装专业，说辞逼真，专门筛选对网络平台功能不熟悉、防范意识较低的中老年人作为重点目标实施诈骗。
10: 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向陌生账号转账，不要点击陌生链接，如果接到类似电话，要 通过官方客服进行确认，或到线下营业厅进行办理。不要泄露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更不要与陌生人开启手机屏幕共享。
2: 接下来您将看到，集采百元一盒药，药店竟卖3960元，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
11: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12: 对，这个药都是错药。
2: 开发商标错房号，自家配套房竟被别人占用，能不能尽快处理？
13: 集采呢，别说让我报警，就把人家东西给清出来，那就是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人家的错，凭啥我报警把人家东西清出来呢？
2: 以为捐出去的衣服会用于慈善公益，记者调查，一部分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箱，背后做的却是生意。
14: 箱子上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心啊之类的了。运营单位显示叫节衣环保，也没说这个单位它是资源回收公司，或者说是一个爱心组织。
2: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现身日照五莲山，
15: 这是五莲山战员首次记录到此类动物，我们立即联系了生物专家，经鉴定确定为豹猫。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修复、种植还有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人食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病吃药都盼着尽快好起来。2026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呢，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不过有患者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竟然售价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及线上平台呢，仅售100元左右，差价呀近40倍。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6: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商品名为晴安心，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
17: 当时家里的老人病了，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后来买到了一盒，花了3960，回来以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之后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药才100块钱左右。
16: 记者随张先生的家人来到购买此药的京远大药房，这是一家医保定点药店。
11: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12: 对，这个药都是错药。
16: 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18: 现在我看市面上3000多的也有，几百块的也有，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19: 它价格应该是80-90块钱，不应该那么贵呀。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
18: 就这个药之前是很贵吗？
19: 之前它应该是挺贵的，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2: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单片价格均在9元左右，价格与3960元每盒单片药价是高达396元的价格相差甚远。
20: 阿法曲婆帕
18: 咱们有是吧？
20: 有呢。
18: 这个药多少钱？
20: 269块。我这种特药几乎哪有价钱药呀。
21: 马来酸有呢。
18: 多少钱？
21: 89.99。
16: 记者和患者家属携带处方，在这家药店以89.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相同规格、相同厂家的药品。 随后带着这盒药品再次来到了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
20: 那个南京这两天请那个马来酸阿尔法曲博帕是降了价了吗？
0: 是降基药了吧？
20: 是呢，好像我给你打了个库存证明，但是具体是降没降没通知，后来是。
16: 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三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5: 还真是89.99，
0: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有日期你知道？
5: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0: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20: 嗯。
16: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明明已经集采落地的药品价格，缘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价？记者在国家医保局线上药品比价小程序上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公示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也就是秦安心的药品，售价仍然在4000元左右。此外，在某线上购药平台，也有一些商家以不同的高价售卖这款集采药品。
22: 秦安心这个，刚查了一下，这个店里边新货发完了，这个需要进货。
23: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22: 2000。
24: 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对吧？
23: 对，
25: 没有了，
24: 现货没有了。
23: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啊？
24: 1000多了呀，这个。
2: 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那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我们继续往下看。
16: 药品是一类特殊的商品，普通消费者通常难以判断药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部分定点药店利用患者急需、信息不对称的弱点，选择将库存药高价卖出。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拨通了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电话和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19: 这个药品它没有统一定价，那您看它出售前有没有相关的明码标价或者有没有告知价格？
23: 就是说它只要明码标价就可以是吗？
19: 如果您认为它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

0: 就比如说对于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不能超过50%或者是一倍两倍这样的。
1: 嗯，这种都没有。
2: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集采前后的价格信息出现应调未调、应撤未撤的现象，误导了消费者。遇到近40倍的价差却无处说理，让集采降价这项惠民政策未能落到实处。
3: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缓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2: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加速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和智能监测系统，让同一集采药品在医院、药店、电商的价格透明化。不论是否是医保定点药店，药品价格都应当回归合理的定价区间。
3: 明显的提高或者是差距很大，物价部门可以管，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种药店的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也可以进行及时的管控。要打破药价信息的壁垒，让患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各地应当全面推行医保定点药店药品公开比价制度，开发比价的小程序，实时公示线上线下药店的价格，方便患者货比三家，同时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让患者了解集采药品价格的标准，避免被天价药所误导。
4: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内容。5月30日，南开大学针对生科院院长陈某学术造假相关问题发布情况说明，受质疑论文第一作者郑某为学校生命科学学院在战博士后，通讯作者陈某为学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通讯作者胡某为学校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学校对相关人员处理如下：解除郑某与学校聘用关系，免去陈某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其在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对胡某予以诫勉处理。湖南邵东一水库隧洞施工事故致3死。5月30日，湖南邵东应急管理局发布通报，5月29日，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邵峰干渠二标土地岭隧洞出口顶管施工段发生人员被困事故，至5月30日2:06，3名被困人员全部搜救出动，后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小型客车高速路上多次变道别停货车，蛇形走位缠斗2分钟。5月29日，江西高速公安局四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经核查，该小型客车驾驶员陈某因与货车驾驶员存在经济纠纷，在高速公路上故意变道阻拦，将货车别停。一女大学生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送到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在学校期间洗澡需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视频给家长看。A 事件被报道后，一家名叫立轩教育的戒网瘾机构引发网友热议。官网招生简章上写道，面向全国招收10到19岁有网瘾、早恋、叛逆、厌学逃课、奢侈消费、暴力倾向等叛逆的孩子。5月29日，据媒体报道，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称，网络舆情、教育、公安等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结果等待官方通报。三门峡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称，教育部门没有审批这个学校。 接下来您将看到，开发商标错房号，自家配套房竟被别人占用，能不能尽快处理？
5: 地产那边说让我报警，就把人家东西给清出来，问题是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人家的错，凭啥我报警把人家东西清出来呢？
4: 以为捐出去的衣服会用于慈善公益，记者调查，一部分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箱背后做的却是生意。
6: 箱子上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心啊之类的了？运营单位显示叫节衣环保，也没说这个单位它是资源回收公司，或者说是一个爱心组织。
4: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现身日照五莲山，
7: 这是五莲山在连首次记录到此类动物，我们立即联系了生物专家，经鉴定

0: 确定为豹猫。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买房交房本是开心事儿啊，可是济南华侨城小区业主苏女士为这事儿那是一肚子火。她说收房之后一直拿不到自家配套房钥匙，等到配套房集中交付时才发现属于自己的配套房早已被其他业主占用。我们来看看。
2: 年10月15号交的房，然后交完房以后配套房就一直没有交，然后今年3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他们说都交了，我就去那个物业找，说我的配套房被那个别的业户用了，物业告诉我说地产标错号了，把我的钥匙那个交给别人，地产那边说让我报警，就把人家东西给清出来。问题是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人家的错，凭啥我报警把人家东西清出来呢？
3: 我们不负责发配套房钥匙，是地产那边负责的。
4: 他跟我们说的是好像到物业领钥匙，
3: 之前的时候是地产在我们这边就是发的，但是现在人家不用在这儿发了，钥匙都拿回收楼处去了。
4: 是发错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好像别人在用着。
3: 我记录一下，我得问一下，我们联系一下地产吧。
5: 我现在是在淄博这边，我大概下周回去，等我回去会给他处理的。
1: 希望这个事儿啊妥善处理好，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海产品虽好，处理起来可得小心。最近呢，一位老年患者因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内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会出现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那到底什么是创伤弧菌？它为何如此凶险？一起详细了解一下。
6: 创伤弧菌是一种嗜盐嗜温的海洋致病菌，自然存活于温暖海水中，常附着在海鱼、虾、蟹、贝类等海洋生物体表。它有着食肉菌的可怕别称，一旦人体被感染，病情进展迅猛，若救治不及时，致死率极高，也被称作海洋中的无情杀手。
7: 每10万人可能就是个位数字的感染啊，所以相对而言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一旦感染之后啊，就有可能快速进展成为脓毒症啊、败血症，就医比较晚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导致脓毒症的加重，危及生命的。
6: 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
8: 感染创伤弧菌呢，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呢是通过皮肤伤口来感染，如果咱们有一些开放性的伤口接触到了受污染的海水或者海产品，它可能造成感染。同时呢，如果咱们进食了生的没有煮熟的被创伤弧菌污染的海产品，也可以造成感染。
6: 专家坦言，相较于普通人群，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是创伤弧菌感染的主要易感人群，感染概率与死亡风险远高于健康人群。
7: 需要重视的就是长期酗酒的这种酒精性的肝硬化的患者，他的这个是我们认为最高危的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的高危人群。一旦感染了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它的这种致死的可能性啊，危及生命的可能性是超过健康人200倍的。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有一些比方说慢性的肾功能不全，也是咱们这方面的高危的一个风险。长期吃抑酸药的人群也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危人群。
1: 夏季高温，创伤弧菌感染风险升高，那么如何规避创伤弧菌带来的健康风险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6: 夏季高温环境极易滋生繁殖创伤弧菌。

0: 菌，海水与海鲜携带病菌的风险随之升高。想要远离感染风险，既要明晰高危接触行为，也要认清自身易感体质，养成科学安全处理海鲜的习惯。海边游玩时也需提高警惕，做到提前防范，时刻警惕，及时就医。
1: 徒手去接触这样一个带弧菌的鲜活海鲜，就是有一定的这样被感染的一个概率。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皮肤局部有伤口，甚至像蚊虫叮咬这样的小的伤口，下海了接触双生弧菌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海水的话，就很容易也是有可能导致感染的。还有一种我们认为比较常见的可能性，就是有的人比较喜欢生食海鲜如果这个海鲜是这个带有这个双生弧菌的被污染的海鲜生食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概率。
0: 专家提醒，预防双生弧菌感染，牢记三大核心准则：处理海鲜全程佩戴防护手套，皮肤破损不接触海水与生海鲜，坚决不生食海鲜。若处理海鲜时不慎被刺伤划伤，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冲洗伤口，再用碘伏彻底消毒，持续观察伤口状态。一旦出现红肿扩散、痛感加剧、身体发热等异常症状，需立刻前往正规医院急诊科或感染科就诊，避免轻症拖延成重症。
2: 大伙平常多了解健康知识，做好预防。下面这位七旬老人呢，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老人身上发痒，还每天坚持洗热水澡，甚至呢还用海盐泡腿止痒，硬是把双腿洗成了碎瓷砖。
3: 74岁的李爹爹坚持每天洗热水澡10多年，最近皮肤开始发痒，他非但没减少洗澡，还觉得是自己没洗干净。后来又刷到偏方，用海盐泡腿搓洗，结果越洗越干，越洗越痒，最后皮肤直接干裂出血，疼得连觉都睡不好，这让他不得不来到医院。
4: 患者他的皮肤非常干，他就像那种缺水的干裂的土地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一条一条的条纹，中间有一些渗血，然后有比较多的皮屑。
3: 医生检查发现，李爹爹双腿布满裂口，像碎掉的瓷砖一样，这就是典型的泛脂性湿疹。医生介绍，老年人本身油脂分泌少，皮肤屏障脆弱，天天高温洗澡，再用高浓度盐水刺激，这直接诱发老人皮肤出了问题。
4: 盐水嘛，它是一个高渗性的溶液，泡腿了之后呢，会导致他的皮肤更加的干燥，加重了他这个病情。
3: 每天洗澡，用海盐泡腿搓洗，这一系列的举措看似爱干净，实则踩了护肤大坑。过度清洁，不用保湿霜，轻信网络偏方，是很多老人出现皮肤问题的共同原因。医生表示，盐水是高渗溶液，只会让皮肤更干，根本不能止痒。
4: 我们要告诉他，这个皮肤千万不能烫洗，然后不能过度的清洁，然后要使用保湿剂来修复皮肤屏障，采用了这个红光修复治疗，然后包括一些中药的风包来锁水保湿，然后促进他的皮肤恢复。
3: 好在经过治疗，老人瘙痒明显缓解，裂口也慢慢愈合。医生也给出了适合中老年人的护肤建议：
4: 要选择弱酸性的沐浴产品，不要用肥皂洗澡，甚至可以用清水洗一洗就可以了。洗澡的时间也要控制，一般在10到15分钟之内。然后洗澡水的温度35度到40摄氏度。洗完澡之后呢，要涂抹保湿润肤的产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以为捐出去的衣服会用于慈善公益，记者调查，一部分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箱背后做的却是生意。
5: 箱子上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心啊之类的了？运营单位显示叫节衣环保，也没说这个单位它是资源回收公司，或者说是一个爱心组织。
2: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现身日照五莲山。
6: 这是五莲山在莲首次记录到此类动物，我们立即联系了生物专家，经鉴定确定为豹猫。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 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六点半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易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六点半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如今呢，在一些地方的居民小区、社区楼道啊，经常可以看到贴着爱心捐赠啊、保护环境、文明城市等字样的旧衣回收箱。很多居民呢，往往会主动的无偿捐献，认为捐出去的衣服是会用于慈善公益，帮助到困境人群的。但是近期记者走访发现，相当一部分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箱的背后，做的却是生意，而非大家认为的公益。
7: 在南京市雁江路上的几个小区走访时，记者发现居民楼下摆放着多个外观不同的无偿旧衣回收箱。这个贴有南京慈医便民服务中心字样的箱子上留有收运电话和监督咨询电话，并且注明符合捐助条件的衣服会被用于爱心捐助，其他衣物分类后进入再生资源公司。根据线索，记者在南京陆河找到了这家慈医便民中心。其负责人透露，从2018年开始，他们在南京区域一共投放了约4000个旧衣回收箱，每天有4辆车到各个小区收运居民投放的旧衣服，还会定期到政府机关开展旧衣回收活动，年均收集旧衣服500吨左右，其中成色较新、外观完好、占总数约3%左右的衣服会被分类、消毒、打包，送到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爱心项目，累计总量超70万件。
8: 以前我们是跟南京的一个慈善组织合作，回收回来的衣服呢，主要用于捐赠。后来因为市场化的要求，终止了慈善化的项目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仍然在从事旧衣回收这项工作。回收回来的呢，那个衣服呢，主要是符合捐赠条件的呢，我们仍然交付给慈善组织，他们呢交给属地的爱心超市，免费发放给困难群众。
7: 负责人坦言，虽然该中心目前已经不是慈善化项目，但仍然会确保项目的慈善属性和可持续性。
8: 剩下的呢，我们就按照那个材质进行分解，棉花啊、丝棉啊、全棉的那些呢，我们做成那个工业抹布啊等等，这些这不符合捐赠条件的，又不能说直接去做那个抹布啊那些的，那我们可能就是送到下游的再生资源公司，他们呢会根据他们的标准要求流程呢再进行处理销售，可能就是以很低的价格呢就是销售到那个欠发达国家。
7: 这意味着这家公司目前从事的旧衣回收业务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只是公益，而是一种生意了。在南京市富贵山4号小区，一款旧衣回收箱同样已经被居民们投放了不少衣物。喷涂信息显示，其运营单位叫做杰衣环保。
5: 运营单位显示叫杰衣环保，也没说这个单位它是资源回收公司，或者说是一个爱心组织。下面有一个电话，马上我们来联系一下，看看这个箱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投放的。
9: 哎，你们那个旧衣是回收还是捐献啊？
10: 捐献。我们这个是民政部门专门捐献的，不是回收的，不是有偿的。
9: 你们是公司是吗？
10: 我们是属于民政部门，我们就是发工资的，就是专门拉回去，然后有人整，不是公司。
7: 但是梅园新村街道一位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回收箱的所谓民政属性完全是假的。
11: 是民政里，其实不是。
12: 他留下，对，他说留下，他们还是卖掉、处理掉，大多数。
5: 这是个人，
12: 个人不想麻烦，所以给您答复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归哪边来管，其实给你。
2: 还有一些城市同样也有大量的旧衣回收箱，记者接触以后发现，他们也不像自己说的那样纯粹是为了公益，有的甚至干脆就是打着官方合办活动的旗号来行自己的商业之实。不过这些均遭到了相关单位和部门的否认。
7: 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巨凤华亭小区，里面放着多个无偿旧衣回收箱，箱子上的说明性文字已经模糊不清，记者拨打上面的电话，其客服人员也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
13: 我们是回收，
9: 不给钱吗？
13: 对。
9: 那你们是上门回收给他给钱呢？
13: 上门回收可以给钱，我们大概20天到1个月来一趟。我们现在人不在合肥。
7: 在合肥海亚当代小区，则有多种名头的无偿旧衣回收箱，比如这款打着物业监管字样的旧衣回收箱，宣传垃圾分类，但没有具体的回收单位名称。
14: 你直接投到那个箱子里也可以，不方便的到时候约个时间上门也可以。
9: 你们这个是怎么捐赠的呀？
14: 我们捐赠它回去也要进一个挑选啊，能用了才能捐赠的呀，不能用了它要做一个混碎再生处理啊。
7: 而这个打着一家一善名目的旧衣回收箱，标注有转赠、再生等处理流程，声称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但记者发现其400开头的服务热线已经被喷涂覆盖，联系电话改成了一个180开头的手机号码。
15: 在上门时候，我们现在价格是6毛一公斤，达到60公斤以上，你如果少的话，我们尽量都不上门。捐赠它是会挑选一部分好一点的捐赠。
9: 你们捐赠哪边啊？
15: 国外基金会，他们会挑选。
9: 啊，我看你们那个400的电话怎么没有打？
15: 那是总部的电话，
16: 他有时候看工作时间嘛，有时候不忙的话会接听到。
7: 此外，在合肥湖滨世纪城镇辉苑小区，多栋居民楼下还摆放了一款没有任何单位标识的无偿旧衣回收箱，印有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构建和谐绿色家园的标语，旁边喷涂的处理流程上直接写着会把旧衣服分解成棉纱、无纺布和涤纶原料。回收单位工作人员声称他们是正规的慈善性旧衣回收机构。
17: 我们那时候搁捐赠的。
9: 你们这个捐赠哪边的？
17: 我云南，我们是跟那个云南那个红十字会挂钩的，我们全国各地都有，也不光合肥，哪地方需要衣服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就选一批给他们捐过去。
2: 根据网友反映，在浙江杭州、上海等地的多个小区也有大量的无偿旧衣回收箱，一部分旧衣回收公司明确表示，从旧衣中挑出较好的部分，通过慈善机构和民政部门捐赠给需要的人群。但经过记者调查发现，这纯属忽悠，收集来的旧衣服全部进入再生资源公司，也就是说被卖掉了，有的甚至还成为网络销售平台上所谓的孤品，令人匪夷所思。
7: 记者通过标记溯源发现，沪上回收收集的旧衣服都被拉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家环保科技公司，大型厂房里堆满了各种旧衣服、旧背包和旧鞋子等，这里正是沪上回收的第三方分拣合作单位。一位经理表示，在这些旧衣服中，他们会把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的衣服单独挑出来，当作国际品牌按件售卖，获取高额利润。另外的一些衣服就当普通杂款按吨售卖。
18: 而且呢是，最低的是8块钱一件，
9: 8块钱一件，
18: 20、30都有。
9: 你们这个衣服是洗的还没洗啊？这个？
18: 我们哪有时间去洗？
9: 女杂是怎么卖的？一吨多少钱啊？
18: 这个12000。
19: 你们是什么？回去在门店卖还是在网上面卖？
7: 此外，上海沪上汇环保科技还打着孤品的旗号，通过网络直播间售卖二手旧衣服。
9: 啊，你们就在这直播啊？
18: 啊，对啊，那一天不是卖几千块钱，对不对？这个就简单，说孤品嘛，实际上就是旧的。
7: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以慈善环保等名义投放无偿旧衣回收箱，实际根本不做慈善捐赠，变相骗取居民旧衣的现象不在少数，而这一现象也亟待整顿规范。
20: 之前这种模式形态其实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很多年了，包括在北京呢也有，就是他放一个黄箱子，说叫公益回收，但其实呢他就把这个衣服拿到他们那个分拣中心，在一些电商去二次售卖。
8: 我们也尝试开展那个有偿回收业务，确保呢项目呢能够运营下去，能够保证我们爱心超市的衣物的来源，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回收量就大幅在下降。行业呢规范透明，老百姓知道衣物去向，也对我们这个发展是更大的帮助。
7: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9年4月，民政部就发布官方提示，以公益慈善名义开展旧衣物捐赠回收属于公开募捐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只有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开展公益募捐行为，普通企业个人一律无资格开展此类活动。
2: 最近，菏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牡丹区大队聚焦夜间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组织开展夏季夜间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飙车、炸街、非法改装摩托车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咱们来看看。
1: 根据摩托车的骑行规律，晚上9点半，菏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牡丹区大队联合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公安分局特警大队及牡丹派出所民警40-50人紧急集合后，来到菏泽城区人民路北段。在现场，记者看到有3辆大功率的摩托车停在人民路的机动车道上，几名驾驶员站在摩托车的旁边。民警首先检查这3辆摩托车是否存在非法改装，询问驾驶员有没有飙车炸街行为。
21: 我们通过科技手段全覆盖巡查，全实弹抓拍，全轨迹溯源，再加上群众积极举报，任何危险驾驶扰民喧迹的行为都无处遁形，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查处，坚决维护道路安全和群众安宁。
1: 据了解，民警科学研判辖区夜间违法规律，精准布控警力，以城区主次干道、夜市商圈、居民小区周边、城乡结合部等飙车炸街高发区域为重点，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严查非法改装、无牌无证、超速行驶、炸街扰民、酒后驾驶、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对排查发现的非法改装车辆依法责令驾驶人现场拆除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状，对飙车炸街、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同时，执勤交警现场向驾驶人、围观群众普及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的法律后果及安全危害，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2: 马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害人害己，千万别等到出了事儿再后悔，那可说什么都晚了。好，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现身日照五莲山。
6: 这是五莲山上野首次记录到此类动物，我们立即联系了生物专家，经鉴定确定为豹猫。
2: 一尺布染就家国大义，一部剧尽展齐鲁风华。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剧《大染坊》30号晚上在临沂开演，这也是山东省内巡演的最后一站。
0: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商战题材的舞剧，舞剧《大染坊》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时代背景，聚焦印染实业家陈寿亭从街头乞儿成长为民族工商巨擘的传奇人生。全剧以鲁商精神与家国情怀为底色，用独特的舞蹈语言和极致的舞台美学，在光影变化之间，把时代的起伏、人物的心境和民族的骨气都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22: 我以前看过了，这个故事我知道的，所以我看这个舞蹈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因为我也是舞蹈老师，我都知道怎么这个难做的，演出也是难，舞蹈演员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做，但是所以这个全部的做好了，我都喜欢了，
23: 超级好看。看了终于也是看到山东本土的剧了，那个秧歌特别好，我在下面都想跳了。还有就是染布从上面垂下来的时候，还有那个女的歌声一出来的时候，就光想掉眼泪，特别感动。
0: 作为山东巡演的收官之战，舞剧《大染坊》将在临沂大剧院持续上演2天，让更多临沂观众得以走进这部承载齐鲁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舞台精品。据了解，接下来舞剧《大染坊》会继续在全国巡演，向全国观众展现齐鲁文化的独特魅力。
24: 很高兴能够带着《大染坊》回到沂蒙山的这片热土，能够通过革命历史的这种题材跟临沂的观众朋友们去见面。我们接下来的《大染坊》巡演会去到杭州、宁波、深圳、沈阳，还有相关的一些大连、青岛的一些城市。这是我们通过舞蹈艺术的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大染坊，了解大染坊，了解我们鲁商精神和山东文化。
2: 今天上午，非遗遇未来，强国梦飞扬，2026年济南市神墨第20届少年儿童多元才艺风采展暨开明家教基地揭牌仪式在济南圆满举行，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活动现场，少年儿童依次带来珠心算、书法等才艺表演，精彩演绎传统文化与非遗魅力，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自信阳光的精神风貌。随后现场进行了开明家教基地神墨州洪顺书院揭牌仪式。
3: 我学习珠心算已经有六年了，我学珠心算觉得对我的数学有了很大的帮助。以前我算乘法至少需要用一分钟，但现在学了珠心算，我用短短的几秒就可以算出来了。
2: 济南神墨少儿才艺展已连续举办20届，始终聚焦素质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此次开明家教基地落地，将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非遗文化传播。

0: 儿才艺培养等公益活动，搭建家校协同育人平台，以非遗文化滋养童心，以优良家教护航少年逐梦前行。
1: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是全国开展神墨少儿才艺展，有我们珠心算课程、口才课程、书法课程和绘画课程，还有英语，近1000名孩子展示。然后我们设有5个会场，那么通过展示呢，激发孩子爱国爱家的情怀，眼耳手口脑同时参与，锻炼孩子的行动力。同时呢，我们神墨州红人书院呢又揭牌成立，为家长们开设了开明家教大讲堂，未来我们将为中国文化弘扬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职业教育家孙云藻辞去学校党委书记的职务，陪母亲住进养老院，3年半的沉浸式生活写出了一本向老而生桃花源养老机构的故事。一起来听一下作者的创作心得。
2: 全社会的养老已经是我们的一个时代命题，向老而生桃花源养老机构的故事是我在桃花源养老机构3年半沉浸式体验生活做的随笔记录，它包括了养老院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凸显的是书中故事的主角，来作为今天座谈会的主角。
3: 他所亲历的、看到的一些事情，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正的这个养老机构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4: 孙云藻他本身他不是大学中文的专业，是素人写作。桃花源3年半的时光打磨出了这么一部作品，体现了体验式写作的特点。他真是沉浸于其中，对不同这个系统、不同层面的人，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启发。
0: 老人们常说小米养人，那什么样的小米更养人呢？在每年一季的小米收获时节，广式农场的农业记者去到了泰山西北边的长青，听说这里产出的素颜小米醇厚甘香，米油也特别丰富。
5: 秋日早晨，济南长青的小山村庭院烟火氤氲，老铁锅正在熬煮新小米。
6: 大家看这里面多么的浓稠啊，软糯，特别特别的香，特别好吃。
5: 靠山吃山，这碗好吃的小米就产自家门口，矿物质丰富的土壤，泰山山系贡献的洁净水源，还有充足的日照，悬殊的昼夜温差，甚至这山谷的宁静悠然，都是长青小米口感香甜、营养丰富的原动力。
4: 我们就和泰山挨着，我们就是泰山的余脉，土壤很好，也是都适合我们也是种这个谷子。也是
5: 长青地处泰山西北路，与泰山山水相连，泰山山脉赋予的独特风土和稳重气质，融入了山间每一穗饱满的颗粒里，化作那长青小米的醇厚甘香。人们依恋乡土，享受风味人间。
7: 我今年70多岁了，种谷子种了50多年了。我这谷子在收完以后啊，一家都挑回家去了。我天天吃小米，我就说我这小米可好吃了，吃完小米浑身舒坦。
5: 天气晴朗，当天收割的谷子简单加工之后，第二天就可以下锅。新鲜的小米颗粒饱满，谷香浓郁，
6: 色泽金黄，特别漂亮啊。
5: 色泽金黄、口感香甜的长青小米，产量稳定，不可多得。如果您想品鉴，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咨询。
6: 金黄金黄的，这是它原有的颜色是吧？
8: 是的。
6: 我们拿回去还需要再精细的加工吗？
8: 就是拖回去晒干水分，然后脱粒儿，再把我们的壳脱掉就可以了。
6: 不需要精细的加工是吧？
8: 这个不需要的，我们这个小米是原汁原味。
5: 不难发现，每一粒煮开了花的小米几乎都带有小斑点，这是得益于粗加工而留存的小米胚芽。这种小米没有经过人工美颜，是名副其实的素颜小米。
6: 咱们当地的这个小米为什么叫它素颜小米？
8: 我们这个小米是不抛光、不打蜡，保留了它的胚芽。
6: 家乡的风味儿总是最好的，山东长青小米带您回味儿时的味道。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品鉴。
8: 我们的小米是三多 一少一好，矿物质多，微量元素多，米油多，污染少，口感好。
5: 小米养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吃素颜小米。
6: 广式农场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0: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9: 今天我们结婚了。
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6: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8: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一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6: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8: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 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6: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还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8: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6: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同步收听，也欢迎您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各项身体功能开始衰退，尤其是眼睛功能的衰退，那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出现视力减退、看东西模糊，严重时甚至会出现一些眼底病变。 虽然影响生活质量，但很多老人对此却漠不关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它出现问题，带给我们不只有生活的不便，还有健康的威胁。所以当它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眼科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老年眼底病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 这位好大夫，张红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中医眼科副主任，擅长对角膜炎、角膜溃疡、视网膜色素变性、各类视神经萎缩等疾病的诊疗， 尤其对疑难杂症、各类视神经萎缩和黄斑病变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对眼底出血性疾病、眼底退行性病变、黄斑变性及手术后视功能的改善方面成果显著。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你。
1: 你好，贝贝。
0: 你好，张主任。那张主任，正好看您来到了，其实也是可能这段时间我们在平台上很多这粉丝里面，好多都咨询关于眼部方面的问题。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咨询这个眼部问题的这些粉丝啊，这些网友们，好像年龄上 都是属于那种中老年的要多一些，是不是？在您门诊上现在也是有这么一个比例呢？
1: 应该说是中老年人眼睛患者更多一些。对，除了青少年的近视远视。那我们前面说到人体就是各项机能都会出现，随着年龄增长会出现衰退，那我们的眼睛也是这样子吗？对啊，我们眼睛也是随着人体的一个器官嘛。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其他的器官一样，是人老像老腿啊，还是耳朵的听力在下降，还是眼睛的这个功能在下降。眼睛的功能下降一般就表现为眼睛的视力下降吗？
1: 首先是说严重的是指的是视力的变化，还有的人是眼睛的不舒服，视觉上可能还是可以的，
0: 但是呢，他感觉到眼睛的不舒服，比如干眼症，这是老年性的一个常见疾病。是，那其实您刚才前面说到人老先老腿嘛，或者是我们的听力下降，其实很多这个脏器的这种衰退哦，我们有时候能感觉得到。但好像这个眼睛，其实除了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哎呀出现花眼的这个症状，其他的时候好像很难感受到这个眼睛它会出现哪一些衰退的这样的功能，是吗？
1: 眼睛表现的视功能的下降，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内部五脏六腑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外在表现，这是反映的它的视觉功能上的变化。比如说有些老年人看东西有点模糊了，看书需要拿的手放的远了，这些呢可能是个老年性的正常的花眼，是它晶体啊等等的这调节差了， 调节不动了，有时候刚拿过来还清楚，等一会儿模糊，一会儿很快就模糊了，这是个调节问题，这是单纯的是花眼。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眼睛晶体浑浊了，老年性的是吧，也就所谓的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的随着它年龄增长，这种肝肾阴虚，肝血的不足， 肾精不足等等，表现的严寒的所谓的中医说的飞蚊症，
0: 嗯，
1: 就是现在西医说的薄力气浑浊，
0: 嗯，
1: 但是这种呢，我们是指的是单纯的老化，
0: 嗯，
1: 那种浑浊，也就是中医最早是看到很细的一个小线儿，怎么叫像丝状的，我们称为飞丝症，
0: 嗯，
1: 然后呢稍微粗点像一个线一样。我们叫飞线症，
0: 哦，
1: 然后呢，它有些线和丝呢搅在一块儿了，可能两边看着有齿，长长的一条，头又不大，
0: 嗯，
1: 就像一个蚊子飞来飞去，然后叫飞蚊症，
0: 哦，
1: 然后更大的线团呢，它搅在一块儿的浑浊，它那样的有一个大的黑点，两个大的黑点，还有一些薄的黑片，
0: 嗯，
1: 像一只大苍蝇飞来飞去，那就是我们说的飞蚊症，
0: 嗯，
1: 等等等，这一些呢，就是指这些老年人。薄力体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0: 哦，
1: 我们现在称它为薄力体的液化，
0: 嗯，
1: 当然和眼底的出血啊等等虹膜疾病的出血等等造成的薄力体的浑浊是不一样的。
0: 哦，是，也就是说，其实您说，我们的这个眼睛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应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玻璃晶体，它的一个这个结构，其实这个玻璃晶体出现问题了，是可以这么说吗？
1: 应该是这样说的，
0: 啊，
1: 这叫液化。
0: 液化，
1: 那就是它老化了的，
0: 嗯，
1: 它就代谢的过程。

0: 从中呢，本来它有一些蛋白啊，一些糖类分子啊，
1: 嗯，
0: 它应该正常的老化以后的被运输出去，
1: 嗯，
0: 然后的一些正常的再补充进来，
1: 嗯，
0: 它就像一个单位，哎、今年退休两个人，老同志，然后又补充一两个新同志，保持它的平衡，
1: 嗯，
0: 哎、功能的正常，
1: 嗯，
0: 但是它又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好的老同志该退休了没有退，也就是说有个蛋白留在那里没有运出去，
1: 嗯，
0: 久了落在那里越积越多，哎、这种液化形成这种浑浊。
1: 嗯，
0: 它是明显的一个老化，虽然是老年性疾病，在以前的时候也是老年性疾病一个退化，
1: 嗯，
0: 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近视眼的增多，也眼性化，
1: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就是老年，就说是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衰老的这种眼睛，它属于正常的，但也有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是吗？
0: 对，他就说不正常的还有就是我刚才提过的，就是眼底有出血的，他虽然是有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啊，
1: 嗯，
0: 这是西的理论哈，是吧？这是所谓的诱因，
1: 嗯，
0: 但在中医上理论上呢，因为肝血的不足啊、肝气的不舒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肾阴肾阳的虚啊，
1: 嗯，
0: 甚至是脾虚或者心血的不足造诱发的，
1: 嗯，
0: 引起来的眼底的出血，这个血呢出在玻璃体里边。但西医呢就起了个名字叫玻璃体出血，实际上严格的说呢，我个人观点，这不代表说这个，因为书上还是说玻璃体出血，我个人观点就认为它这个血，但是书上的定义一直教材到现在定义的叫玻璃体出血，
1: 嗯，
0: 这是一种真正的病变，刚才说的那种玻璃体浑浊应该说是一种老化。
1: 嗯，是。那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您说的这种不正常的这种眼底病变吧，因为说到它出现您说的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那看样子就是属于一种病变了。其实您前面说到包括这几种眼底出血、眼底病变啊，可能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不出来呢？
0: 有开始这个玻璃体的浑浊的初期，就是小的菲斯症、飞蚊症的时候，
1: 嗯，
0: 好多人是感觉不到的。他为什么感觉不到呢？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眼球是一个大的球体，而我们通过这个瞳孔很小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和外界大自然去沟通，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玻璃体里边的这些浑浊，如果说它飘来飘去，正好没有对着瞳孔的时候，你后边的视觉细胞是感觉不到的，
1: 嗯，
0: 也就等于它不存在，实际上它是存在的，
1: 哦，
0: 嗯，但是呢，就正当它飘到正对瞳孔，它后边视觉的感觉到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门前玻璃推着咱的玻璃窗子，有一个人走动，那我们看到了，
1: 嗯，
0: 但他站到我们窗子透不到的地方，墙那个地方，
1: 嗯，就看不到了，
0: 看不到了，但是它存在，
1: 嗯，
0: 但是病号呢，就说他有时候可能偶尔就感觉到了。但是多了以后，他肯定就经常飘来飘去，感觉到，
1: 嗯，
0: 有的呢觉得无所谓，他不影响视觉，所以也就无所谓了。但有的人感觉很讨厌，飞来飞去，影响他的生活，然后他就开始来找大夫治疗。
1: 嗯
0: 嗯，
1: 是。那这是您说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就是玻璃晶体出现问题了，是吗？
0: 对，
1: 啊，
0: 玻璃体的问题。
1: 玻璃体的问题，嗯，那像这个就是早期会发现看这个事物会出现一些，症状出现一些问题。
0: 对。
1: 嗯，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有老年人会更多一些呢？什么原因呢？
0: 老年人更多，因为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老年人他的机体在退化，
1: 哦，还是跟机体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哦，
0: 我们讲什么呢？五脏六腑之精气，
1: 嗯，
0: 上主于目而为之精，也说眼睛是怎么来的？
1: 嗯，
0: 眼睛是五脏六腑之精气来的，然后由此推出我们中医的五轮学说，
1: 嗯，
0: 我们中医五轮学说就把上下眼睛、眼皮，是吧？归结为脾轮，脾是一种是叫脾所主，脾土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角膜、虹膜这块呢，对着的这块属于肝经的，属于风轮。
1: 嗯，
0: 你看我这白眼球，那就属于肺所主的了，它就属于气轮了。
1: 嗯，
0: 你像我们大眼角对着这地方，它有一个大的血块嘛，血滋嘛。
1: 嗯，
0: 这个地方是不能动的，一冲破了，血会哗流出来。
1: 嗯，
0: 这大滋布。这个地方代表着心火旺盛，也代表心经，在这个地方也就叫火轮，
1: 嗯，
0: 这主火，心主火是吧？但是然后瞳孔对着里边，它感觉咱看我们的瞳孔，以前我叫水井，
1: 嗯，
0: 它很深、透彻、清澈，看不到底儿， 当然不现在有眼底镜能看到眼底的血管，从那个时候我们古人就称井井水井。所以呢它透视到里边去很深，这把它归为水雷。它是主肾所主。当然从现在一大家去分呢，也不是光肾所主了，说它与心啊肝啊脾肾都有关系。
1: 是，这是从中医上来分析我们的这眼睛。是，那在应该说是在您门诊上或在日常中，我们这个眼底病变其实是不是也分年龄层啊？老年人、中年人和这种青少年儿童是吗？像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都有哪一些呢？
0: 老年人常见眼底病变那就很多了。首先表现的就是黄斑的病变。
1: 黄斑病变啊。
0: 对，咱前面说的老化眼，那是一个晶体调节的问题。前面说的白内障是晶体的老化问题。刚才说的玻璃体浑浊是玻璃体的老化问题。
1: 老化的问题啊。
0: 下边就谈到的是眼底的。
1: 眼底出现问题了就是。
0: 眼底病变呢就是首先表现的是血管的病变。老化。是吧，特别所谓的也看到眼底动脉硬化了。这最常见到的，因为人体只有眼底是我们直接用肉眼能看到血管的地方。我们的皮肤下你看到的血管是隔着皮肤的。你看不到它真正的原貌。只有眼底是看到红色的血管。
1: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白眼球上的这个红血丝就是吗？
0: 不是这
1: 这
0: 是球结膜的血管。它一般是也暴露不出来。
1: 暴露不出来的。
0: 严重的时候。或者劳累充血的时候才能看出来。我们看到的说这是通过刚才说的水井瞳孔。看到眼底神秘的世界。那就说你打开你的门子看到屋里边的东西。就是黄斑、屎盆、血管。当然表现是影响的视功能呢，最多见的一个是视神经。最主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
1: 黄斑的病变。
0: 而且这些年随着电子产品的使用，就是老年黄斑病变的越来越多。
1: 它跟这电子产品的这个应用也有关系吗？
0: 光觉得刺激啊。
1: 这光就是对我们眼睛是有刺激的。
0: 是
1: 啊。那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到一到晚上，那我们在房间里这个光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一个刺激作用。
0: 对，我们要减少强光对眼睛的刺激。保持正常的日光那种光觉。不要用眼睛去看太阳啊。不要用眼睛去看墙的光线。是吧。这只是一个防护。这些光进入眼睛的时候呢，我们的晶体玻璃体它会选择性的吸收。把有用的放过去，把不好的可能过滤一部分去。当然它不是，它过滤很难说都过滤掉。所以呢过去的可能有一部分光对眼底就有破坏。然后呢它就容易起黄斑的病变老化。这就和咱
1: 就加速老化了是吗？
0: 加速老化
1: 啊。
0: 加速老化常见的很多就黄斑的病变就出来了。我们通称黄斑病变。是一个大的概念。
1: 这是个大概念。
0: 黄斑病变是一个大概念，就所有黄斑区的不正常。那都叫黄斑病变。但是呢黄斑病变里边又非常复杂了。有黄斑的出血啊。有黄斑的水肿啊。有黄斑的皮裂啊。还有黄斑的裂孔啊。
1: 分很多种。
0: 等等，就是这些名词的都是跟着一个医者发现了它的不同，然后起名叫出来的。
1: 是，那一般像是出现这种黄斑的这种病变，会不会就是先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吗？
0: 我们中医以前没有眼底镜，也没有现在的 OCT， 更没有现在高级的 OCTA， 能看到整个黄斑区的血管的流动。是吧，那时候我们只有通过病号反映的症状。
1: 病号来反映
0: 他的感觉。来反映。
1: 一般会有什么呢？
0: 然后我们才有了黄斑。这个所谓的黄斑病变和现在以前我们叫视战灰描。看见雾蒙蒙的不清楚。这个看东西变形了，叫视物异形了。看的东西一个眼看的挺大，那个眼看的挺小，不正常了。这把大的东西看小了。那就是视大为小。还有的时候看着别的一个小东西看着变大了，那就是视小为大。还有东西本来是个直径看着弯了，视之如曲。等等等等很多这种感觉。然后呢它伴随着视力的下降。伴随着是视物的障碍。甚至重影那种非常不舒服。就是我们他们取了好多名字。然后呢根据中医的辨证来分成是血虚啊，是阴虚啊，阳虚啊，还是肝肾的问题啊。你还是心脾的问题啊，等等等等，根据他的全身辩证 然后我们给他加以治疗。
1: 嗯。

0: 也叫黄斑出血，和西医一样，我好用什么样药把血吸收掉，是吧？然后病号要查着就轻度水肿，而且黄斑前边有膜了，这起名叫黄斑前膜，它这个膜在眼底的其他部位呢，那就叫眼底的膜，就对着黄斑去了，那叫黄斑前膜。哎，这个前膜怎么来的？就和咱家烧稀饭似的，烧了一碗稀饭放在那里，等会儿凉了上层皮儿，为熬豆浆了热了，等会儿凉了上层皮儿，是不是？哎，它是一种物质的集结，主要当然大多像是蛋白分子什么的，是吧？一些代谢的产物，只是它没有及时的被吸收掉，被运输走，停在这个位置，这样呢，它的厚薄多少就影响了视功能，哎，就前膜。现在我们发现，哦，有前膜，我们也知道再用什么药辨证把它化掉。
1: 是。那您刚才也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出现一些视功能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首先要怀疑是不是黄斑的这种病变，但是这种黄斑的病变和其他的一些眼底病变可不可以区分开来呢？自己能区分吗？
0: 它必须区分开啊。
1: 你
0: 看黄斑的病变，那就是主要是指的黄斑区的病变。
1: 黄斑区啊，
0: 你像你要经历的中江啊，中年人的终身啊，老年人的黄斑变性啊，还有现在常见的黄斑裂孔啊，黄斑裂孔一个是青年人近视造成的，高度近视，青中年，是吧？老年人的这个不明原因的黄斑裂孔，是吧？就是老化的表现，这是常见到的。
1: 是，那表现出来的症状呢，也是一样的吗？
0: 不完全一样，
1: 不完全一样。
0: 但是呢，首先它有视功能的下降，明显的觉得视力下降了，
1: 视力下降，
0: 有障碍了。这是老年人说感觉他看东西变形，刚才我说过的，这叫视物异形，不就看着东西不正常了，他走路的时候会有障碍了，视觉上，这是一些常见的黄斑的病变，它区别的话呢，和视神经的病变区别，眼底视盆这个地方有血管，有神经，这些不管是血管的变化还是色板处神经的变化，它这些都会影响视功能。但这种视功能下降呢，是一个或者是突然的看不到，
1: 突然性的，
0: 对，
1: 是吗？一下子啊，
0: 我中医叫暴盲。还有一种是慢慢视力下降的，大家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当发觉的时候，视力已经可能视功能已经下降了很多。我们讲中医叫轻盲，
1: 轻盲，
0: 就轻盲，只是慢慢下降，
1: 慢慢的，
0: 但造成最终的结果都是造成了视神经的萎缩。
1: 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对那种您说突然一下子看不见，可能更恐慌，因为这种慢慢的，好像还慢慢心理上有个准备，还能接受。这突然一下子失明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危险呢？
0: 大多是突然失明的暴毛病
1: 啊，
0: 大家都是会恐惧的，而且呢，相对的它的可逆性差。可修复性差，就说虽然我们好多病治过来了也能治，但是呢这个时机很重要，一旦错过多个小时，它的可逆性就差了
1: 啊。这还有一个时间段，
0: 时间问题啊。
1: 哦、
0: 你看我前段这不病房里住了一大批的病号，相互攀伴，这个都喊张大夫偏心眼，
1: 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来了一个病号，他是才两周，来了以后主动脉栓塞，血性的，那肯定就失明啊。他转了几家医院，激素当时冲不起来，扩张血管没冲起来，那就意味着视神萎缩，不可逆了。理论上来是不可逆的，或者大量的术上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呢，用针灸给他治的还是及时的，对我们来说时间八天还算及时的。他就很快有视力了，你看到0.1、0.12、0.15，
1: 慢慢有恢复上来。升上来
0: 了。我呢有一个沈阳的一个老局长，这个他也是这种病，但他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沈阳看不了，然后去北京。他经过治疗以后，他治了两三个月，才慢慢才有视力。
1: 就是恢复期比刚才那个要长很多了，因为他这辗转反侧的时间太长了。
0: 对，这个另一个病号是内蒙的，那他就是耽误时间更长。他是本身是大夫，进京的，他40多年的大夫，他非常有经验。右眼看不见5天，突然左眼也看不到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当右眼看不到的时候，他就知道坏了这个眼，而且他当医生嘛，有书啊，一查主动脉栓塞，大夫告诉他主动脉栓塞，主动脉栓塞就终生失明了，超过72小时。然后呢，这个时候关键他还没有害怕，到第6天左眼突然也看不到了， 他恐惧了，他知道后半生麻烦。
1: 第六天啊，
0: 对，他立马从那第六天是双眼看不到了，
1: 嗯，
0: 然后他到省医院，省医院大夫告诉他急救，急救用药，然后告诉他的后果，他还听他家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再用，这时他马上想到中医，
1: 嗯，
0: 有幸的正好他的女儿这个同学知道我，然后马上就来，就说这个与这个发病同样的病变，与他治疗的时机非常重要。
1: 嗯，是，就是同样的是您刚才说的是主动脉栓塞，但是这三个病人与发病的时机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愈后的效果也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康复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同样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我们眼睛出现一些病变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时机应该是尽早的要进行治疗，
0: 尽早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1: 找有效治疗方法，无论什么样的眼病都是一样的，是吗？只要出现这个视物出现看东西模糊，
0: 对，
1: 视功能出现问题的话，
0: 应该尽快尽早的找到一个有效治疗方案。
1: 嗯，千万不能等，可能有些人可能哎呀我这看东西模糊我休息休息吧，可是能休息个两三天就好，会好很多，或者是我可能太累了，
0: 对，
1: 缓两天可能会好一些，
0: 对，
1: 其实这有时候可能就是跟您说这个根上的原因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对，
0: 对，
1: 您没找到原因的话，
0: 劳累呀、
1: 啊、
0: 生气呀、啊、或者饮食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它是一个诱发因素，
1: 诱发因素，
0: 对
1: 啊、哦，
0: 他肯定在他之前的时候，他体质一定有问题了。
1: 是，也就是眼睛其实当时已经可能是有一些问题，是吗？
0: 对
1: 对，所以说可能不要觉得，哎呀，我这是因为生气了，因为着急上火了，我突然导致我眼睛出现问题了，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眼睛可能本来就存在一些病变了，是吗？
0: 对对，
1: 嗯，是，这也是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提个醒。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经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张红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中医眼科副主任，擅长对角膜炎、角膜溃疡、视网膜色素变性、各类视神经萎缩等疾病的诊疗，尤其对疑难杂症、各类视神经萎缩和黄斑病变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对眼底出血性疾病、眼底退行性病变、黄斑变性及手术后视功能的改善方面成果显著。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山东，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张主任给我们也介绍到关于老年人最常见的眼底病变，其中之一是我们您说的这个黄斑病变。这个黄斑病变其实您前面也介绍到了，除了这可能一些跟我们的眼睛老化有关系，包括可能我们的一些室外的刺激有关系，那除此之外，如果像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害怕想预防这个黄斑病变出现，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眼睛要做到怎样的保护呢？
0: 现在是黄斑病变，它是美国最大的致盲眼病， 在之前的时候呢，最大致命因是白内障，包括我们国家。
1: 嗯。
0: 然后呢，随着白内障手术的推广呢，就是白内障都被大家解决掉了。
1: 嗯。
0: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大家很快就能有失明变为光明，是吧？
1: 嗯、
0: 这个这一块就少了，然后白内障就退居后线了。但是现在的黄斑病变呢，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所以在美国它是它第一大致盲眼病。
1: 嗯，
0: 在我们国家还不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有好多中医还能治，是吧？而且呢，这个之所以预防，是说现在随着电子产品的增加，使用，是吧？广泛使用，就是现在老头老太太也不再抱着电视看了，再抱着手机看。
1: 嗯，
0: 你眼前的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很可怕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的黄斑病变的病人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嗯，这个。在前几年就估计在10到15年，就是到30年左右，将会有大批的黄斑病变出现。
1: 天哪！而且这个黄斑病变就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一种不可逆的，是吗？
0: 这个不可逆的是西医讲法，包括有的人称黄斑病变是眼科的癌症。我曾经在全国眼科大会上早就跟他们讲过，连续2017、2018、2019，这我都在讲。我说那黄斑病变不是癌症。为什么是不是癌症呢？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它解决掉，之所以解决的不好的，那是因为病号它耽误治疗了，或者依从性差了，
1: 嗯，
0: 或者经过特殊其他的特殊治疗，治疗的比较乱了，这种病号不理想。如果说病号是发了病及时治疗的话呢，还是渴望一个很好的视觉恢复，是吧？所以它不能称为癌症。如果说有的人非要称为说黄斑病变就是癌症，这个黄斑病变不是什么难。就是发生在黄斑区的病变的不同阶段，不同的这个表现而已。
1: 嗯，是。那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可能随着这种电子产品的普及，包括这个人们这个夜生活的这种增多，可能都对我们这个眼睛也是产生一种伤害和刺激。那我看到也有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啊，他们都会选择这个手机打到那种保护，就是保护那种模式。这种保护模式是不是也会减少对眼睛的伤害？
0: 这样说的保护模式呢，理论上来说是能减少刺激。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能减少什么刺激？你不用它是最好的，是不是？
1: 不用是最好的，
0: 不用
1: 最低的伤害，
0: 少用是最好的伤害。嗯、而且现在看手机，当然能获得好多知识。
1: 嗯。
0: 但是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吗？大家我觉得看游戏看着玩的更多，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而自己的故事演得一塌糊涂，是吧？家务不收拾，工作不干不好，而看别人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少看一点。
1: 嗯，
0: 是。
1: 那对于这种电子产品的使用，就是每天限制，有没有个时间限制？就超过这个时间，可能对眼睛就开始会产生一些疲劳啊，
0: 这个问题呢，是好多好多老年人经常给我们大夫们提的课题。
1: 嗯，
0: 在问到底多长时间？我们说1个小时吧，有的说40分钟吧，这都是简单的理论化的套改给他回答。
1: 嗯、
0: 但是真正的是这个是看每个人，他每个人体质好，他有的体质好，眼睛就是好，他看2小时都不损伤。
1: 啊，这跟体质也有关系
0: 啊。他有的人体质他就是差，眼睛是他的薄弱环节，他看半小时可能就损伤了。
1: 嗯，
0: 这个以自己感觉舒服不舒服为标准。
1: 嗯
0: 嗯，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不要连续的看，不要在这个很暗的光线下看。
1: 嗯，
0: 是吧？好多人是为了节省电，喜欢在暗的地方，尤其晚上关了灯，躺在床上
1: 把灯关上。啊、对，
0: 实际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在有光的地方去看手机。这样通过外界的这个光和它那个光的一种交流，这样减少了它对眼睛的刺激。
1: 嗯，
0: 你在很暗的地方看，反而对眼睛刺激就非常大。
1: 嗯，
0: 泡泡也就大了。
1: 是。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您在门诊上见到的这种，应该说是老年患者增多，其实也跟我们这个眼睛它的这个视功能是随着年龄衰退有关系的。那除了这种比较常见的黄斑病变以外，像是一些中老年人，特别是在中年人比较常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这种眼睛的疾病呢？
0: 我们常见的现在常见的就是干眼症。
1: 干眼症，
0: 对、现在的干眼症，
1: 干症好像中青年人特别多，
0: 发病率30，
1: 三十。
0: 现在我们这边北方的发病率到30还多，
1: 是不是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呢？
0: 世界的发病率报道是6到38点多，也就是有的地方达到30多、
1: 哦、
0: 我们这北方即便是30多，
1: 也就是说3个人里面可能就有1个人会有。这个干眼症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0: 这干眼症这是轻的，就是偶尔的干痒涩不舒服，就说的可能揉一揉眼睛啊、
1: 嗯、
0: 熏一熏眼睛，
1: 嗯，
0: 闭着眼休息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1: 嗯，
0: 这是很轻度的。然后呢，好的就是痒得很厉害，
1: 嗯，
0: 涩得很厉害，眼里总是和有沙子似的，或有什么东西磨得慌，
1: 嗯，
0: 干干巴巴的，老想闭着眼睁不开，
1: 嗯，
0: 那就严重了，这都是干眼症的表现。然后是我们到医生这一检查，可能一查泪液分泌少了，
1: 啊，分
0: 泪腺、
1: 就是、
0: 功能差了，泪腺、腹泪腺功能差了，分泌泪液不足了，
1: 嗯，
0: 或者有的看着还挺有水的。但是质量不好了，因为泪液非常复杂，
1: 嗯，
0: 它不见得有水，它还有脂质物，
1: 嗯，
0: 它还好的粘蛋白，
1: 嗯，
0: 它这样它组合起来，它才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
1: 哦，
0: 既对眼球胶膜有营养作用，
1: 嗯，
0: 还有杀菌消炎的作用，
1: 嗯，
0: 还有它润滑作用，
1: 嗯，
0: 它很多的作用都在这里边，
1: 嗯，
0: 但是你的泪液质量不好，它意味着也会影响的干眼症。
1: 哦，我们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泪液还是有质量的。
0: 它有质量啊，
1: 哦，
0: 就和你喝一口稀饭似的，你10个米一桶水，你熬出来和1斤米半桶水熬出来，它肯定不一样啊。
1: 哦，这个泪液的质量我们怎么去看呢？
0: 我们有专门的检测指标啊。
1: 哦，有专门的检测指标。
0: 通过血液检查、泪液的分析检查，
1: 嗯，
0: 还有一些相关的机器，是吧？检测你的泪膜的破裂时间，
1: 嗯，
0: 我们眨眼，有时候你眨眼。你眨了10次，我们都眨到底儿，
1: 嗯，
0: 就完全眨眼，
1: 嗯，
0: 这个泪膜就可能哗，整个的把你眼角膜都覆盖起来，
1: 嗯，
0: 这样对眼睛的保护就非常好，
1: 嗯，
0: 但有的人呢，在眨眼的时候，他眨了一半，或者没眨全，就是不全眨眼，但不全眨眼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泪膜没有完全把眼睛覆盖下来，
1: 哦，
0: 或者你的角膜的一边或者秀气下方，它会慢慢出现干燥，
1: 哦，
0: 嗯，还有一个，他这样时间长的，还有一个就间白线，间白线它本来是线管。它是液状加脂状东西，它代谢正常，
1: 嗯，
0: 但是由于退化功能下降，它代谢不动了，和水变稠了一样，
1: 嗯，
0: 它有些脂化物就停在那个口上堵在那里，
1: 嗯，
0: 久而久之堵了多了，就间白线堵塞，它也会形成干眼症表现，
1: 嗯，
0: 哎，就说就是严重影响，觉得会影响生活质量的。
1: 是，那您说的这个干眼是不是也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用眼有关系啊？
0: 有关系啊，哎，尤其你看着电视电影说呢，手机的话盯着眼睛不眨眼，长期的角膜暴露，是吧？或者长期的觉得不舒服就去点眼药水。
1: 点眼药水不可以吗？
0: 点眼药水可以，
1: 嗯，
0: 正确的选择是可以的。你盲目的选择，不在医生指导下乱用，那就不可以了。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眼药水的时候，也要去通过医生来我们确定好。
0: 最好在医生指导下。
1: 指导下来选择。
0: 你觉得你眼睛确实有炎症了。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选择有消炎作用的，
1: 嗯，
0: 抗生素类的，是吧？
1: 嗯，
0: 你确实有病毒的感染了，我选择有抗病毒的药物。
1: 嗯，
0: 又没有这些炎症，也没有病毒感染，那只是干涩不爽，那就应该选些玻璃酸钠之类的润滑剂。
1: 嗯，
0: 是不是？你要角膜上皮营养不好了，你选择些营养角膜上皮的。
1: 嗯，
0: 这是从西角度来讲，是吧？从中角度呢就更复杂了，但是用起来也很简单。你倒是肝血不足啊，还是肝阴不足啊？你还得受了风火啊，是吧？我们你看又了受了风了，那我们就去驱风，
1: 嗯，
0: 你阴虚了我去滋阴，是吧？你阳虚了我去补阳，是吧？来通过这个去调节它。
1: 是，那您说的这点也是特别对，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中学生这个群体吧，可能很多这学生家都有过家长给买羊水的这个经历，因为确实这个课业的负担嘛，经常会出现这种，包括这个睡眠的不足，会出现一些类似您说的这种干眼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很多家长就自行上药店里去购买一些羊水给孩子用，其实这其实就是一个误区，是吗？
0: 误区，尤其是没有炎症的时候，他选择了消炎的药物，当时点进去，因为他什么消炎药里边都有水。
1: 嗯，
0: 所以他点进去感觉很舒服。
1: 对呀，啊，
0: 对，但是点多了以后，他反而也，他的干眼症会更加加重了。
1: 啊，会加重啊？
0: 对呀，啊，他不更抑制了泪腺的分泌吗？
1: 嗯，
0: 你泪腺弱，功能下降了，你这时候去取代他，就和你的孩子有些活干不了，你去他干，越干，他越不会干活了。
1: 嗯，
0: 他不就功能下降吗？
1: 嗯，
0: 哎，
1: 是， 所以说也不光是就是单单的选择这个眼药水这么一点，其实也是要遵医嘱的，
0: 都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1: 是个很复杂的。是，那除血之外，就是您说的这种干眼症，可能也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过度的像是使用一些电子产品呀、电脑啊，或者说是生活中的休息不规律啊，或者是现在可能很难保证在这个室外能够长时间的可以在室外活动，这是不是都是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伤害的，是吗？
0: 确切说，在空气湿润的地方生活，
1: 空气要湿润的地方。
0: 对，你像有的健身房，我不大喜欢，健身房缺乏绿植，缺乏空气的湿润，那
1: 空气不流通，
0: 对眼睛不好。是吧？我们办公室没有绿植，缺乏水分，那对工作对眼睛不好，对吧？应该在空气比较湿润的地方，相对说呢，你在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要选择的间断性的，就像让眼睛闭一闭，或者可以让眼睛眨一眨，或者再做到小的眼睛保健操，按摩按摩穴位，
1: 做眼保健操，
0: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动作，这样呢会能减少这个干眼症的发生。
1: 是，那像是平时在我们喝水的时候，可以泡杯热水，可以来熏一熏眼睛，或者说，有句老话叫茶能明目嘛，是不是茶叶也是对眼睛好啊？
0: 茶是明目的
1: 啊，
0: 我们可以用茶吸眼，
1: 用茶叶吸眼，
0: 熏眼，
1: 熏眼。
0: 但是我们眼科的用的最常用的菊花茶呀，
1: 菊花茶是败火，是吗？
0: 菊花枸杞茶呀，它菊花是清肝明目的嘛，是吧？它因为你久视以后，这个耗伤这个木穴，它容易生热，生干热，所以清肝是很好的。但是呢，久视以后呢，又会耗伤肾血、肾阴，然后怎么办？我们加点枸杞啊，
1: 加点枸杞。
0: 我们常用的办公室用点枸杞、菊花泡水喝。当然菊花有点凉，你说体质这个
1: 偏寒的人
0: ，那你就少放点菊花，多放点枸杞。你如果平时偏热的人，那可以多放点菊花，少放点枸杞，它就是量的搭配的问题，这可以灵活操作。当然最好在你说身体没有其他任何疾病，可以自己选择就行。如果身体又不爽，你可以让我们大夫来帮你选择。
1: 是用这菊花枸杞水来洗眼睛是吗？
0: 用那个泡的那个水熏眼睛。
1: 熏眼睛。
0: 也可以倒出一点来洗。然后呢，喝呀，内服啊。就茶水嘛，枸杞菊花茶。
1: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这个眼睛的这个泪液，其实也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对，
1: 我
0: 说的刚才那个，就是我们普通的工作环境中最常用、比较适宜的方法。当然，你真正的得了干眼症了，那你光用这种方法就不可以了。
1: 就是有干眼症再用这个方法也不行了。
0: 不是，它能缓解。但是呢，它起不了，它的治疗作用达不到了。我们这次得了一个大项目，就是咱山东省。这个财政厅啊，卫计委搞了一个大的项目，就中西结合项目，就说他要选择中医西医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呢，为了发展中医呢，就是选择中医占优势的病种。我们搞了中西结合大项目，我其中就弄了干眼症的项目，就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药，药物熏蒸，这样就把大量的干眼症就消除在初期和中期。然后呢，我们还有相应的配套的服用的药物。这样就可以把干眼症中期后期的都可以药物内服来调节。这样就减少了重度干眼症对生活的那种不适和痛苦。现在这些年重度干眼症越来越多。
1: 重度干眼症得是什么样子呀？
0: 你看轻度干眼症只是轻微的不舒服，刚才重度说是什么沙色干的那种不舒服。重度的干眼症呢，它就只是沙色的程度和疼痛程度更重，持续时间更长。但是重度里边还有一种重度的，这种重度的就是产生了并发症。
1: 会有并发症。
0: 由于长期的干角膜的干燥，由于长期的干眼症，由于长期的泪液分泌不足，长期的这泪膜活跃时间太短，这造成的眼角膜的干燥，这干燥一患者一旦感染，就会引起角膜病变。
1: 角膜病变。
0: 角膜炎
1: 我们经常会听说，其实就是一种炎症吗？
0: 它简单是炎症，但治疗起来好的要合并感染，它就治疗起来很麻烦。一旦得了以后没有3个月好不了。
1: 天啊，
0: 再严重的可能还要找西医去做角膜移植，在这个初期我们中药还是很好，中西结合治疗。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没有，因为家庭现在这环境也好了，家庭生活环境也好了，而且家庭营养也跟上了，这个人们也更在意眼睛这种健康保护了，所以他在临床中呢见到的这种 并发角膜溃疡、角膜炎的少了。
1: 嗯，
0: 但是呢，更多出现什么眨眼症？看孩子、大人，哎呀，眼睛这眨，不停的眨。
1: 嗯，
0: 他不自主，控制不了，他难受，一种调自我调节的眨。
1: 确实有见过，我当时上学的时候，班里都会有这样的学生。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就是干眼症，那种自主调节引起来的眨眼，而且眨来眨去，最后上眼肌无力，他会下垂。哎，当这种就很严重了，就是整个眼睑上下眼睑静脉，就是现在这种也在增加。如果我们不现在不在及时去调节去治疗这些干眼症病号的话，他们这干眼症10年5年以后，他们会好多出现严重的这种眨眼症，那就生活非常痛苦的。有时你想干一个事儿了，他眼不停眨起来，干不成。
1: 是，那您刚才说的像这种干眼症，可能乍一听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普通很小的一款疾病，其实发展起来应该说它这个危害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危害还是挺
0: 大
1: 的。是，那如果说是慢慢任由它发展，会不会跟我们到了这种老年时期的一些眼底病变就能关联上了呢？
0: 对啊，
1: 它也会发展成那样，是吗？
0: 它会发展成很严重的一些影响生活的一些病变。
1: 就会最后导致我们视力就真的出现问题了，
0: 对，出现问题。所以好多人现在都不关注，觉得哎呀，干眼症是个小病。我在评项目，有些专家说的这种话，我说什么叫小病啊？30%人群在发病，那就是30%里边得有10%的人发展的重干眼症，是严重影响生活的。那你不能说只有心脏病影响了生命，高血压、糖尿病影响了生命才叫重病，对不对？
1: 是的。那在您门诊上干眼症有没有年龄最小的患者，大约是多大呀？
0: 哎呀，这很难说啊，我们都碰到5、6岁、6、7岁的小孩的干眼症。
1: 这么小的孩子，您刚才说的中青年比较多呀。
0: 在以前我们都没法想象，那都是老年人的专利病。
1: 老年人的要多一
0: 些，都是中老年妇女，男士60、70岁以后，女士40、50岁以后。
1: 那您说这是过去的时候？
0: 对呀，
1: 这
0: 是专利病啊，哪有年轻的？不是绝对没有，就很少见。现在年轻化，而且甚至少儿化，有些青少年学生，可能他家里吃的东西有问题，或者是家里的环境，或者是有些我亲戚碰到一个小孩，他就家长哄孩子省事啊，来给他手机玩，自己玩呗。
1: 哎呀，您说这个现象现在挺常见的。
0: 我说你这孩子干眼症，他说孩子怕看成近视，结果一看孩子就没近视，他挺高兴。后来眼睛老揉眼老眨眼，以为是感染了，点眼水点不好，然后来找我们去看，呀，哎呦，这么小怎么干眼症呢？
1: 天啊，
0: 小孩子干眼症有，就是少，但是大家如果家长不重视不防护的话，他这个人群也会扩大的。所以希望我们家长们都要在意一些，不要说给孩子一个手机玩，就是看孩子了，是吧？
1: 是。那其实您像您说到，除却这个干眼症之外，其实特别是在少年儿童里面，很多这个电子产品的普及是对孩子，包括一些近视之类的，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吗？
0: 对，尤其对近视。干眼症，未来的黄斑病变。
1: 包括现在很多人好像这个花眼提前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有关系呢？跟我们这
0: 花眼提前是和女童造成她的肝肾的功能的早期下降。所以她老花。为什么人家有70、80岁不老花眼？肾精充，肝血旺，她就不花眼。
1: 也就是说这个花眼其实还是有可能跟我们这体质有关系，
0: 就是和体质有关。中医跟你讲是有体质有关系。
1: 那怎样调节我们的体质可以延缓花眼呢？可能人到了这个年龄不得不服老，可是这个花眼确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且很多这应该说是特别是40多岁的朋友、50多岁的朋友，他们还是不服老的。
0: 你说的这些呢，就是回头回到我们这个社会大健康上来了。养生的加健康，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就是你不在得病的时候去治，而是在不想得病的时候，那没有得病之前去预防。这每个人的脏器呢，这个我们说的五脏六腑，它都有一个强的，有一个弱的。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当然这需要中医大夫去评价它辨证，是吧？这样呢，你实际上每个人注意关注自己身体状况的话，你会发现我的某一个器官是弱的，某一个器官是盛的。因为盛的这个地方很少长病，长也是长的活症。有的器官呢 他容易得病，得的都是一些比较虚的症，
1: 虚症、
0: 哦、哎，或者是过度的一些湿气，比如有的人稍微着急没喝水嘴巴起个泡，
1: 嗯，
0: 哎，有的人稍一急我们眼见的眼长了个大疖子，
1: 这就是火症是吗？
0: 哎，这是火症，但是这种火症、哦、来的是火的表现
1: 啊、
0: 哦、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虚身体虚的表现
1: 哦、
0: 哎、
1: 虚火呢，
0: 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是县里种小孩，
1: 嗯，
0: 哎，都是小孩娇身体比较娇弱啊，对吧，然后他吃了牛羊肉怎么就眼上长疖子了，
1: 嗯，
0: 他会长了吃牛羊肉的补啊、
1: 哦、
0: 他为什么长，是因为他的脾胃功能达不到，所以你给了那么多的东西消化不掉、
1: 嗯、
0: 然后他累着他了，也就简单的
1: 表现在表皮上了、
0: 哎、就发出火来了，就表现出来，嗯
1: 嗯，是。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调节一下吗？
0: 对啊，我们可以给你他的体质啊，像什么体质的调平衡嘛，阴平阳秘，
1: 嗯，
0: 哎，就是个平衡，就像社会是都不富的都富，穷的都穷，那就他就不打架了，穷富分化大了他就必然有矛盾，一个道理，你的脏气要和缓、
1: 嗯、
0: 大家都要平衡，
1: 嗯，
0: 阴平阳秘，
1: 那怎么样去调节呢？
0: 那就我们去根据身体状况了，你比较脾虚的我们健健脾啊，肾虚的我们滋滋肾啊，
1: 嗯，
0: 阳虚的补阳啊，阳亢的清清火啊，给他肝火旺的给他泄泄肝火，
1: 嗯，
0: 心火旺的清清心火、
1: 嗯、
0: 这个脾燥的给他润润脾，
1: 嗯，
0: 肠胃湿热的给他清清湿热，那就这因人而异其辩证，
1: 嗯，
0: 简单的从饮食上调节，
1: 从饮食上、
0: 对，简单的从饮食调节就行了嘛、
1: 嗯、
0: 加个运动啊，我们中医的拍打推拿啊，这些都是通过调经络、
1: 嗯、
0: 都可以做到，年龄八段锦啊，打打太极拳，这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嗯，
1: 是。那今天通过您的这一讲解也让我们明白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眼底的病变，特别眼睛的病变，它是跟我们的我们的身体的体质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眼睛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作息呀、工作呀、压力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身体体质啊，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
0: 对，多方面因素。
1: 嗯，是。所以说有时候眼睛出现不舒服了，不单单只是要调节饮食，可能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休息，要调节一下身体啊，是不是？
0: 对，往往是些信号吧。
1: 嗯，也是一个信号。
0: 都是信号。
1: 是。那日常生活中啊，还有一点时间，日常生活中我们怎样可以就是保护一下我们的视力，有没有什么对眼睛好的饮食呢？
0: 这个像保护眼睛呢，首先我们要经常检查眼睛，
1: 检查眼睛，
0: 对
1: 啊、
0: 哦，我们
1: 做那种普通的视力检查吗？
0: 对啊，普通视检查，
1: 嗯、
0: 哦，然后你通过一个参照物，把家里墙上的东西做参照物都行啊，
1: 嗯，
0: 今天早上看清楚不清楚，明天看清楚不清楚，
1: 嗯，
0: 是不是？这就发现问题，及时可以就医，是吧？再一个平常的就保护眼睛呢，让眼灯要运动起来，
1: 嗯，
0: 你到我病房去会发现我墙上有一个运目，
1: 嗯，
0: 让眼做上下左右要转动，
1: 嗯，
0: 哎，它能调节它的气血运行，这是保护的方法。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平常的劳累啊，看眼看电视、看手机用的多呀、啊，哎，熬夜啊，可以把手心搓热，用手心的劳宫穴
1: 啊、
0: 对着眼球去温经法。
1: 嗯，
0: 哎，这是道家的东西，挺好。
1: 嗯，
0: 现在日本人也特别推行这个。哎，
1: 是累了以后可以揉一揉。
0: 哎，就是把手搓热，扣在上面几秒钟。
1: 嗯，揉一揉手心。
0: 凉了以后再搓热，再去扣上。
1: 嗯，
0: 哎，再就平常的吃一些对眼睛有益的东西，
1: 嗯，
0: 也就是补气养血的东西啊，养肝血的东西啊，比如说常吃动物肝脏啊，
1: 嗯，
0: 也一定不要给他讲你吃猪肝什么，一定要避讳，一定要问他你这些家畜啊、喂养打的抗生素也多，用的激素也多，所以我们现在不推崇常吃这种肝动物肝脏，
1: 嗯，
0: 这个再就是包括眼睛我们常吃的胡萝卜啊、山药啊、绿叶的蔬菜啊，是吧？像这种浆果类的葡萄啊、蓝莓啊、
1: 嗯、
0: 苹果啊，这
1: 都是对眼睛有保护作用的。嗯，好，好，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带来关于这眼睛健康方面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 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它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4: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4: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4: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4: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个人啊，每天要吃200至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呢，是我们绝大多数朋友啊，每天这个水果的食用量其实是都不够的。哎，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蓝莓。蓝莓啊，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呢。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越来越火，大家都说啊，蓝莓好吃又有营养，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喜欢买给孩子吃。蓝莓的吃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当零食吃，新鲜的蓝莓、蓝莓干等等都可以作为很好的零食，每天饭后工作之余都可以吃一吃，看剧的时候啊也可以吃。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把蓝莓啊做成果酱、果汁，在吃面包、糕点的时候呢配合食用。做面包、蛋糕的时候啊，加一点蓝莓可以更好吃，也可以让面包、蛋糕更有营养。不过你知道我们吃的蓝莓是长在树上的还是长在丛中的吗？蓝莓凭什么摘得浆果之王、水果之王的桂冠呢？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 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课代表来提问。为什么说蓝莓是年轻的水果？我国的蓝莓主产区在哪儿？蓝莓是长在树上的还是丛中？你好，郭老师。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郭老师，像桃子啊、葡萄、梨这些水果的栽培历史啊，都是比较悠久了啊，甚至呢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您看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有孔融让梨这样的经典故事啊，可是与蓝莓有关的历史故事啊似乎很少啊，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人们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吃蓝莓的呢？这个蓝莓是不是比较年轻呢？
10: 蓝莓呢，它在我们地球上还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这种水果的一个树种。
9: 嗯，
10: 它就是野生的应该比较早的，但是它的栽培历史就是说它有栽培它才会在社会上推广。栽培历史呢其实还不到100年。
9: 哦，确实是年轻啊。
10: 是个比较年轻的。对对对，不到100年。
9: 嗯，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品尝蓝莓的美味的历史也是不到100年的时间，是吧？
10: 对对对，它这个发展呢最早呢是从美国开始的。大约就是在1930几年才开始进行栽培，商业化的这种操作啊。
9: 嗯，
10: 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葡萄啊、梨啊，还有这个桃，它都有一些故事，是吧？那蓝莓呢，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呢，中国长白山这个天池中，话说这不是龙脉嘛，有龙女叫蓝莓。那么就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呢，这个龙女呢与那个一国呢同归于尽了。从此之后呢，长白山周围长出了黑色的果实。那龙王呢，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女儿，天天哎呀哭啊哭，就是以泪洗面吧。然后哭着哭着，他的眼睛比较模糊，然后这个眼睛生病了。那这个龙王的女儿龙女呢，就是托梦说，如果你思念我呢，就每天吃几颗紫黑色的果子。那么龙王呢，就思念龙女的时候就吃上几颗，数日以后呢，他的眼睛就恢复了。从此以后呢，这个紫黑色的果子就被命名为蓝莓。
9: 哦，
10: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此呢，又称这种果子为眼睛的保护神。
9: 哦，眼睛的保护神，哈，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啊，关于蓝莓名称的由来。
10: 是的，
9: 嗯，是
10: 的。
9: 那在我国呀，主要有哪些地方产蓝莓呢？
10: 我们国家目前呢，产蓝莓的地区主要有贵州、辽宁、山东、四川、安徽、云南，还有吉林、湖北、江苏，这些地方都有蓝莓的生产。
9: 这是我国的蓝莓主产地啊。嗯，
10: 对。
9: 郭老师，您看苹果呀、桃子、梨、葡萄、草莓这些水果呀，很多朋友都采摘过啊，也见过果园的样子啊，可是这个蓝莓采摘园似乎比较少。见过蓝莓植株的朋友也是比较少的。可能有朋友很好奇啊，这个蓝莓吃起来很好吃，那蓝莓是长在树上的呢还是在丛中的呢？
10: 这个蓝莓呢，它是长在灌木的这种树上的，它这个树呢不是很大，它就是像灌木丛一样，它一般就是说1.2米左右，也有稍微高一点的，
9: 嗯，
10: 那也有比这个1.2米还低一点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9: 嗯，它是不是不同品种的蓝莓，它的植株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呀？
10: 是的，它里边分有不同的类群，比如南高葱、北高葱，还有兔眼蓝莓，还有矮葱蓝莓，所以呢它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比如那个兔眼蓝莓相对来说它高大一些，矮葱蓝莓呢它就小一些，高葱蓝莓聚棕。嗯，这也是不同的品种啊。
11: 也从颜色来看啊，您看蓝莓啊有深蓝色的，也有紫罗蓝色的，这果实啊个头有大颗的，也有小一点的，就说蓝莓也是有不同品种啊。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品种的这个植株的高度也不一样啊。那平时啊我们常见的蓝莓有哪些品种呢？
10: 常见的蓝莓呢一般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呢，有尤瑞卡、绿宝石、珠宝，还有明星奥尼尔。
9: 雷格西、布雷吉特、公爵，这都是可以买到市面上有的一些品种。嗯，是，这些品种的名称听起来很洋气啊，可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呀，光听这个品种的名称啊，可能还对不上号。就这几种品种的蓝莓，分别它有什么特点呢？包括它的颜色呀、个头啊、味道啊。
10: 像我们一般生产上见的品种，像尤瑞卡呀、绿宝石，还有珠宝和明星，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果子。
9: 嗯，
10: 那其他呢，就是说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吉特、公爵，这都是一般普通的这种果格。你像尤瑞卡这个品种，目前是比较大的，它特级果一般能达到18，就是18呢，我说的是果子的直径。
9: 18是18毫米啊，也就一点八厘米。对对对，那都是属于极大的一种果子了。一般上我们见到的果子大概就是在12左右。嗯，相对来说14、15都是比较大的了。嗯，然后这个颜色吧，就是说一般会有不同，这个蓝色它深蓝，还有亮蓝、暗蓝，还有它含的果粉不同。
10: 那我们看到的话，外观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优瑞卡呢，它就是一个果个虽然比较大，但相对来说它果粉含的不是很多，所以看起来颜色它有时候是深一点这样的。是的，嗯，那从口感上来说呢，比如说酸甜度啊，口感上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风味，
9: 嗯，
10: 有的品种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香味。 然后它的酸甜就是它固形物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酸度跟糖度它之间有时候会有差异，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方栽培或者是不同的时期它也都是会有差异的。
9: 啊，是的，可能跟它的成熟度啊也有关系是吧？
10: 也有关系，对，跟气候呀还有位置条件啊，你比如高海拔栽的相同的品种它相对来说 固形物它积累了就比较多一点，哎，它酸甜啊，它风味就会浓郁一点。
9: 是的，是的。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啊，好像在超市啊，在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这个包装上能看出来是哪种品种吗？
10: 那一般上是不标注的，
9: 是啊，
10: 它一般标注的话是标注厂家啊，或者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农业公司，它会标注这个。
9: 那就涉及到一个选购的问题啊，你看有这么多的品种，可能一般的消费者呀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也就是看一看它的果实的大小啊，包括颜色呀，再就看它的价格是吧，
10: 可以看出来它新鲜度。
9: 哦，嗯，它的新鲜程度是吧？
10: 对，
9: 嗯，
10: 然后新鲜的果子一般看起来它外表比如舒展，
9: 嗯，
10: 就是说它的皮呀不会有皱缩的现象。
9: 嗯，然后那种放的久的话，它又会失水，失水以后它的皮会有皱缩的现象。嗯，我们要选购饱满的是吧？
10: 对，就是说饱满度，然后看到它颜色也比较鲜亮，这样的话它又是比较新鲜采摘的，时间不会太长。嗯，是的。然后还有成熟度的话，比如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果品，它就是 比较大的、比较好的那种它的果品，就是能看出来这种品种固有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那个地方，果蒂那个地方就是那一圈颜色比较深的话，成熟度就比较高。
9: 嗯，是的，这是一些选购蓝莓的小方法是吧？
10: 对，
9: 嗯，好。 里有权威的专家。
11: 我是全国农机中心李万成。
12: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3: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9: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4: 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5: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6: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9: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蓝莓为什么呈现出高贵的蓝色？带梅字的水果有哪些共同特征？蓝莓凭什么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我们说蓝色呀是一种高贵的颜色啊，蓝颜色的水果呢其实并不多。蓝莓为什么会呈现出蓝色呢？郭老师，这个蓝色与什么有关呢？
10: 这个蓝色呢，它是与它果皮中含的那个花丝苷这种种类跟它组成有关。
9: 哦，
10: 比如花车噬菌素，它有这些就是不同的组成成分，然后有不同的比例，让它就不同的品种呈现不同的蓝色。
9: 是的，蓝莓带个莓字啊，这个草字头的草莓的莓。哎，常见的呢还有草莓啊、树莓啊、刺莓这些啊。那这些带莓字的水果啊是一个家族的吗？这个带莓字的水果呀、啊、还有哪些呢？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10: 带梅子的还有一些，比如叫蛇莓的，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
9: 哦，蛇莓，
10: 蛇莓
9: 啊，这个好像不太常见吧？
10: 嗯，还有蔓越莓，我觉得、
9: 这个比较常见。
10: 啊，还有刚才说的树莓里头，树莓是里边的一个大类，还有黑莓，还有这种菠萝莓，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9: 啊，都是属于草字头的梅子的家族吗？
10: 带有梅的，对。都带有那个草字头那个梅字儿。
9: 嗯，
10: 它们这种就是梅类呢，就是说它从植物的分类上它不一定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果实啊不是特别大。
9: 哦，
10: 然后呢果肉呢一般是绵软多汁，风味独特，营养物质呢相对来说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含量比较高。
9: 是的，这是一些共同特征。嗯，郭老师刚才也介绍到了啊，带梅子的就是草字头的这个草莓的梅啊，带梅子的水果呢一般个头不会太大是吧？
10: 对，
9: 所以我也听说这个蓝莓啊是属于小浆果的树种啊，是小浆果。那这里有个概念啊，什么是浆果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常见的浆果、啊、有哪些呢？
10: 浆果呢就是这种果实比较柔软多汁，相对来说果实里头含笋分相对来说比较多，它容易成汁成浆状、风味独特的一类水果，这样的水果呢都是浆果。
9: 嗯，
10: 那我们一般上像我们常吃的常见的比如葡萄，它也是属于浆果一类的。刚才说的草莓，还有桑葚，就是这个果桑桑果桑葚、还有无花果、还有黑加仑，这种相对来说都叫浆果。
9: 的确是，像这些水果确实是汁水比较多的啊。
10: 对，
9: 是蓝莓啊，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它之所以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啊，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吧？
10: 是的。
9: 嗯，
10: 它果实中含有比较高的这种营养物质，还有矿物质营养成分，因此呢它被冠以浆果之王这种称号。
9: 嗯，
10: 它含有的物质有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那么它也有大部分果品所含的那个糖啊、酸啊和 VC。 另外呢它还富含有 VA、 VB 还有 SOD、 花色苷、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钙、钾、铁、锌、镁、 锗和铜，这些都是人体需要的一些矿物质营养成分。嗯，那么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比较多的。
9: 嗯，是的，不愧是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啊，适当的多吃蓝莓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1: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才，
12: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3: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9: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4: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5: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6: 如何选择蔬菜？

0: 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的果实虽然小，却富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不仅是健身人士减脂期间必备的美味水果，更是受到许多上班族以及宝妈的青睐。郭老师，为什么说健身爱美的朋友啊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
1: 就是蓝莓呢，它含有的这种比如营养成分啊，其实它还含有氨基酸、锌、钙，还有铁啊，这种含量呢远远高于大宗性的这种水果。另外呢，在水果中它可以被称为高氨基酸、高锌、高钙、高铁、高铜这样的一个果品。它包括它的具有的这种生理活性物质哈，还有它类黄酮这种活性物质呢，它对比如高血压啊、血脂偏高呢，它对这些就是人群也有一定的好处。类黄酮物质它可以清理血管中的这种垃圾，它有这种功能。而且呢，它里边含的花色苷或者是鞣化酸这一类的物质呢，它也具有就是消除人体的自由基的功能，因此呢，作为健身的朋友对它也有这种喜爱。
0: 嗯，是啊，这也难怪啊，在我们平时看到健身的朋友的朋友圈里啊，经常晒一些健身的食物啊，里边经常会看到有蓝莓，是吧？看来的确是对健身啊，是有帮助的啊。
1: 是。
0: 那除了爱美健身的朋友啊，哎，听说孕妇宝妈经常吃的蓝莓也是有好处的，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蓝莓它因为口感呢是酸甜可口的，因此这种风味呢可以增进食欲，缓解孕妇这种就是说对这个食物有反应的这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
0: 啊，
1: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呢，比如维生素 C、 花青素，这些营养物质呢也是孕妇需要的一类的营养元素。
0: 嗯，
1: 包括这个花青素，就是里头的花青苷呢，刚才也提到了，它对这个视力有很好的这种功能或者效果。
0: 嗯，
1: 那么宝妈吃这种呢，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人在吃，是吧？还有肚子里的小宝宝也能受益。
0: 嗯，是。
1: 而且它还含有一些矿物质元素，比如铁啊、锌啊、钾呀，这也是孕妇应该补充的一些营养成分。因此它受到这些孕妇宝妈的这种喜爱。因为它诸多的好处吧。
0: 是的是的。郭老师，上班族啊经常用眼打电脑啊，用手机啊，是吧？经常用眼，这个眼睛啊就容易干涩疲劳。像我的这个就是每到晚上眼睛就容易疼。哎，据说常吃蓝莓啊，能够起到缓解视力疲劳，有这样的功效，这个靠谱吗？
1: 这个是因为蓝莓它含的花色苷比较多，尤其是果皮中含有丰富的这种花色苷。这种花色苷呢，对人的视力，包括视网膜。视网膜细胞的再生有很好的作用，因此呢，这种就是成分呢，对于缓解视力，包括这个眼睛干涩啊，那我们用眼过度的话，我们每天吃一些就是这个蓝莓，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以缓解这种视力疲劳。
0: 哦，看来我要吃起来了。
1: 是的，
0: 与其他的水果不同啊，蓝莓呢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啊，还有一种水果叫冬枣，冬枣可能更喜欢这种盐碱地，在盐碱地生长，而蓝莓呢喜欢强酸性的土壤，这一点啊，会不会让蓝莓具有这种独特的保健功效呢？
1: 是的，正因为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是跟它的根系或者它体内就是对外界的，尤其是土壤的这种营养成分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集中性的。那么这样呢，是它产出来的果子具有独特的，比如刚才说的含的那些营养物质啊，那些营养物质呢，进一步呢，就是说让它具有独特的这种保健功能，或者是叫功效。
0: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8: 耿孙珠
15: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14: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1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2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3: 实用的讲堂，
2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3: 贴心的讲堂，
2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我们每个人每天呢要吃200-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是啊，大多数的朋友每天吃的水果呢都不够。吃水果啊，我们除了可以吃葡萄、苹果、梨子这些，我们不妨也来点蓝莓，这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美誉的好吃又有营养的水果。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是越来越火，尤其受到年轻朋友们的青睐。蓝莓厚烧吐司、烤蓝莓贝果、蓝莓慕斯蛋糕，似乎啊有蓝莓参与的甜点美食总是那么的诱人啊。不过呢，我们在欣赏蓝莓美丽色泽、品尝蓝莓美味的同时啊，我们真的懂它吗？为什么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口的呢？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难道冷冻蓝莓真的就没有营养了吗？怎样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课代表来提问。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哪个营养更好？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的，这是为什么？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你好，郭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郭老师，平时啊，我们在超市买到的呢，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蓝莓，是吧？也有朋友啊，有机会采摘到野外的这种野生蓝莓。那我们比较一下啊，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从营养角度来看啊，哪个更有营养呢？哪个营养成分更好呢？
1: 那如果我们单纯的从营养物质这个含量高低这个来考虑的话，那相对来说野生的蓝莓它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比如花色苷，它就含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就是在野生的环境中生长的，它有些东西比如浇水量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它营养物质含量会更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呢， 我们一般就是说，哎，我们人工栽培的营养物质虽然那个一点，但是它商品价值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因为它是有选择的选一些品种，比如有野生的有些比较酸涩，对吧？这种口感相对来说差一些，然后我们人工栽培选择栽培的这种品种呢，吃起来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然后也更新鲜一些。是，
0: 毕竟野生蓝莓还是很少的啊，我们更多的吃到的是种植蓝莓，并且种植蓝莓的这个商品价值更高，是吧？平时我们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啊，有的是特别甜的，一吃就特别爱吃，有的呢是酸口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决定的呢？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成熟吗？
1: 跟这个有关。首先呢，就是说蓝莓这个成熟度，就是如果不够的话，它肯定是比成熟度
0: 好的，这种它要酸，但是如果是成熟度一样的话，有酸的，有相对来说甜的，那这个就可能跟品种有关系了。不同的品种，它的酸甜度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蓝莓品种啊，哪种就是偏甜的呢？
1: 相对来说偏甜的品种也挺多的，像奥尼尔、其实优瑞卡、明星，还有绿宝石、珠宝。
0: 这些品种相对吃起来都挺甜的。是的，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怎么选购。刚才您说了这几个品种啊都是偏甜的，是吧？可是我们在超市啊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啊，可能认不出来啊哪个是这种品种的，这个包装盒上可能也不会写这叫什么品种的蓝莓，是吧？那这时候怎么挑选啊？我喜欢吃甜的蓝莓，我怎么选？哎，它可能喜欢偏酸口味的蓝莓，哎，怎么选？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1: 这个选甜跟这个酸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品种的成熟度去判断。就是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从果实的果地处去判断。看果地。去判断，对，果地。这个看什么呢？就是看果地那个地方，那一圈，果饼它是周围那一圈，它那个果皮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它成熟度跟 其他的外表皮那个颜色就是一样的，比较深，它不至于有的稍微偏轻一点，偏那个颜色浅一点，相对来说它成熟度就没有那么好。那我们一般也只能去看一下这个成熟度好的，肯定要比成熟度不好的要甜一些。但是如果从果实的这种品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要靠经验了。
0: 尝一尝，判断这个品种风味怎么样，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蓝莓呢，它大小啊，然后品种里头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单说哪一个品种，因为不同地区的栽培有时候它也是会有差异的，所以我们除了成熟度以外，其他的我们要根据经验去判断，或者是你选比较好的这种生产的产地，或者是根据这个果子是 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有信誉的这种农业公司产的，相对来说它就会更好一些。是，郭老师，这里还有个问题啊，您看我们在水果店买葡萄啊买西瓜呀，它都会标的很清楚啊，哎，这葡萄是巨峰葡萄是吧，那个是阳光玫瑰，这个是夏黑，它会把这个品种标上，那为什么蓝莓不会写呢？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超市，哎，也能标上这蓝莓的品种，这样更有利于消费者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1: 相对来说蓝莓在我们国家，你看我们是1983年我们国家才开始把蓝莓引过来，还没有开始商业化的栽培，那么基本上到2000年前后 我们才刚刚进入这个商业化的栽培这种阶段。
0: 嗯，
1: 它在世界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树种。那么它发展呢，这其中呢，它需要有一个不断的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相信它将来，这些肯定是都要去做的，很多工作都要去做得更精细一点，更精准一点。
0: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吧？有蓝莓，这个超市有蓝莓，将来可能会解决它好的问题是吧？各种品种可能越来越丰富了。嗯，
1: 对，更精准。
0: 是的，是的。龚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个选购蓝莓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试吃啊，尝一尝是吧？可是一尝之前一看，哎，这个蓝莓表面啊有一层白霜，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这是不是农药残留啊，还敢不敢擦一擦就吃啊？那问题就来了，这层白霜到底是不是农药残留呢？
1: 这个白霜呢，它是蓝莓果实表面上的一层果粉。
0: 哦，是果粉。嗯、
1: 对，它这个果粉其实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0: 哦。
1: 你比如它这个果粉呢，其实有时候果粉比较厚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保护，比如蓝莓它特别耐放。
0: 嗯。
1: 它自身也有杀菌的功能，然后它不容易被感染吧。
0: 嗯。
1: 然后它这个果粉就是我们有检测过。像它这个果粉里头也有白藜芦醇这样的成分，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白藜芦醇了解不了解？
0: 嗯，它有什么好处呢？
1: 嗯、白藜芦醇它有抗癌的功能。
0: 哦，
1: 果粉中它是含有这样的成分的。
0: 嗯，那通过果粉啊，能不能判断蓝莓它的成熟度呢？比如说，哎，它果粉多，就说明它成熟度高，有是这样的吗？
1: 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
0: 嗯，
1: 如果你同一个品种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判断。但是呢，有时候采摘的过程中，有的采摘的不精细，有时候也会把果粉刷掉一部分。
0: 嗯，
1: 还有的品种呢，果粉就很少，品种固有的特性，如果单纯从果粉上去判断它的成熟度，这个不是太科学。你比如优瑞卡，果子很大。但是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它果粉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哦，啊，跟品种有关系。嗯，
1: 对，
0: 是的。刚才您说了这果粉啊，它对人体是有益的啊。可是我们买回家的这个水果呀，在吃之前都会先洗啊，用清水把它洗一下呀。那洗的时候是不是这果粉就洗掉了？
1: 如果手在搓啊揉的时候，这个果粉是会掉的。
0: 嗯，
1: 如果你担心有农药残留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去洗，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0: 嗯，是。
1: 然后我一般吃蓝莓的时候，我是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冲一下是吧？
1: 嗯，多冲几遍，对，
0: 既能保留一些果粉，也能去除表面那些灰尘啊、一些杂质是吧？保证它的卫生。
1: 对，我不会用手去一个一个搓，那样果粉都掉了。
0: 嗯，是的，是的。嗯，郭老师，这个蓝莓啊，哎，看着它不错是吧？选购回家了，可是呢，这一下子买太多，这个怎么储存呢？或者是说，哎，买回家的蓝莓啊，一吃还挺酸的呢，感觉它没有成熟，想把它放几天，就是怎么样？一个是怎么储存，再一个怎么样储存能让这个蓝莓哎，这个成熟的更快一些呢？
1: 一般来说，蓝莓是没有后熟。
0: 嗯，
1: 你如果把它放到冰箱这个。冷藏里头的话，相对来说，那它后熟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它可以保鲜，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
0: 哦，
1: 相对来说，温度稍微高一点，它能促进它后熟，但是也不宜时间太长。
0: 嗯，
1: 如果是那种成熟的果子，一下子吃不完，我们可以往冰箱里头冷藏里头放一部分。但是如果太多了，冷藏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冻起来。
0: 哦，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4: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5: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7: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8: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9: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0: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课代表来提问。冷冻蓝莓真的没有营养了吗？蓝莓的吃法有哪些？谁不能吃蓝莓？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刚才郭老师也介绍了啊，作为一种储存的方法，可以把蓝莓进行冷冻。可是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说这个冷冻之后的蓝莓，它的营养价值啊，会不会打折呢？这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在冷冻之后，会不会遭到一些破坏呢？
1: 一般就是说冷冻的话，可能会对蓝莓里头的像维 C、维生素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相对来说会降低。但是呢，它里头的主要的一些，比如花色苷这种黄酮类的，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这种活性物质成分，还有一些矿物质这种营养成分，不会因为冷冻它就有变化，它照样有它的功能，它那种功能跟原来是一致的
2: 哦，
1: 不会有降低。
2: 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放心了。郭老师，您看这个蓝莓啊，酸甜可口，对健康也有利啊，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那蓝莓的吃法呢，其实也有多种多样啊，可以洗干净了直接吃，就是鲜食，也可以自制蓝莓饮料，做成蓝莓酱，还可以与山药搭配制作蓝莓山药啊。郭老师，您是研究蓝莓的，可以说是最懂蓝莓的了。那是不是关于蓝莓的吃法，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呢？
1: 蓝莓呢，它小小的，酸甜可口，其实我挺爱吃的。我一般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比如做一蛋糕，比如生日蛋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边就是一粒一粒一粒摆上一圈，或者是上面铺一层，做成这种蓝莓蛋糕。
2: 哦，蓝莓蛋糕，
1: 对。然后呢，也可以把蓝莓跟酸奶搭配到一起，然后我们吃酸奶的时候也可以把蓝莓放几粒进去，做成蓝莓酸奶。这样也都非常好吃。
2: 是的，味道不错，又有营养啊，蓝莓蛋糕，蓝莓酸奶。虽然说啊，蓝莓味道不错啊，也有营养，可是物极必反啊，再好吃的食物一次也不能吃太多吧。是不是对蓝莓也是这样的呀，郭老师？
1: 是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说再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也要适量，根据自己吃的，就是适当的去吃，都是有好处的。吃太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有不舒服。
2: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蓝莓呢？有没有朋友什么原因啊，他是不适合吃蓝莓的？有这样的吗？比如说我们说有些水果可能有的朋友是不适合吃的，是吧？那对蓝莓来说有这样的禁忌吗？
1: 我目前没有听到谁对蓝莓有这样的禁忌，一般来说是都可以吃的。
2: 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控制好量，一下子别吃太多，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是的。
3: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4: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5: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7: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8: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9: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0: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配成农药，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能否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作为水果之王，蓝莓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啊，营养丰富，
1: 可是目前来看呢，水果店卖的蓝莓价格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有朋友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动手来丰衣足食，尝试着在自家种一下蓝莓呢，这个可行吗？理论上是可以种的，但是种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项，相对来说首先是品种选择。 就是说在南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蓝莓品种就是类群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南方我们最好是选那个南高葱，北方呢我们尽量选北高葱。如果选错的话，有时候你比如南高葱往北种的话会容易冻死，我们在南方选北边的品种在这边会不结果，光长树不结果，所以首先是品种要选好。 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种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以盆栽的形式或者是这种线根的形式去种的话，我们要选基质的时候要适合蓝莓生长的这种基质，比如就是哎，这值呢在 4.5到5.5之间，就是强酸性的这种土壤，比如我们浇水的时候也要浇一些不能太碱性的这种水，还有就是说这个基质呢要有一些质含量高一些，
0: 把这个做好了是可以栽的。一个是要选好品种，再一个选好基质，是吧？
1: 对，
0: 是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自家阳台来尝试着种一种蓝莓，是吧？又好看，
1: 是的，
0: 哎，还有好吃，有营养。郭老师，相较于苹果、桃子、梨来说啊，蓝莓的种植历史呢比较短，蓝莓啊可以说是年轻的水果啊。刚才你也说了，蓝莓呢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 所以说各个国家在蓝莓产业发展的时候啊，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个土壤的情况啊，就是目前来看呀，各国的蓝莓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相对来说蓝莓在世界上就是说刚开始是美国相对来说发展的面积比较大，产量也比较高，也就是北美那边它几大洲其实都有这种蓝莓的发展。刚开始是北美洲 美洲那边发展起来的，他们发展面积比较大，到现在为止，就说目前这个情况为止，就是亚洲这个发展面积就是在突飞猛进，已经超过了北美洲，在世界上基本上是第一了。那我们国家呢，也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实际情况，像美国，它在这几年期间， 就缩小自己的就是说这种种植面积，相对来说更有利的一些国家包括智利、秘鲁、波兰，还有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在迅猛的发展。相对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就是它有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国家就是说9月份到12月份基本上是从秘鲁进口的这个蓝莓。 秘鲁进口蓝莓其实美国它现在面积缩小了，但是它消费量依然是很高的，那它也从秘鲁还有智利他们要进口一部分。那么目前呢，就是只有格局，就是说智利跟秘鲁他们是两大出口的国家。你像智利呢，一般是从我们国家，你比如我们国家就是9月份到12月份是从秘鲁进口这个蓝莓，
0: 从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这个3月份，我们是从智利就是进口量比较大，是的，
1: 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的，郭老师，您看虽然说蓝莓传入我国呀只有短短的40年啊，时间不算长，可是呢它凭着高颜值、多营养、好味道啊，已经赢得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的喜爱啊，未来蓝莓应该会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喜爱吧。
1: 是的，它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毕竟这么年轻就这么受到人的欢迎，而且它吃着风味挺好又很方便，而且它营养价值又这么高，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是，那在这个品种啊包括育种方面，未来蓝莓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比如说将来的蓝莓它的个头啊，它的这个酸甜度口感啊， 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培育呢？ 这几年的就是这个趋势，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可以看出，这个蓝莓的这个品种的发展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它育种的目标是那种果子比较大，然后看着比较饱满，果形比较漂亮，外观的颜色也比较舒服。 然后它商品价值高，另外一个是内在的这种风味呀、口感呀比较好。另外呢，从科研的角度上来说，从生产上的角度上来说，除了有以上的这些优点以外，还有它种植起来比较容易，早一点结果啊，比较丰产呀，抗病虫害呀，相对来说好管理，这样的品种可能是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0: 总的来说就是又好种又好吃，是吧？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11: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3%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15: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11: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15: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11: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15: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11: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15: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1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3: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0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8: 王金陵抓住铁拐李，剑压脖项，就要杀他，把铁拐李可吓坏了。
19: 姑娘，饶命啊！姑娘，我犯了什么法了？别吵吵，
18: 要死要活，你得听我的。要活，把爱虎给我放出来；要死，我现在就宰了你。 哎呀，铁拐李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寨主的女儿要放爱虎，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又一想，管他呢，我这条命是吃咸盐长大的，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了。哎哎哎，小姐，只要您饶了我，叫我干什么都行，快，不准声张。哎哎哎，这铁拐李镇定镇定，把衣服拽拽，转身往回走，王金陵在后头跟着他，恐怕这小子有变化。这就来到八卦石牢的3号，因为这个铁拐李啊，专门负责看押爱虎，钥匙就在他身上，他来到这儿，谁能拦他呢？铁拐李看看左右没人，稀里哗啦，把钥匙拿出来，把象鼻子大锁打开。用手一拉着铁栅栏门，嘎吱，这过得哒哒哒哒，开开之后，他回头看看王金陵， 姑娘用手一推，把他也推进石牢，恐怕他在里边按下绊子。王金玲小声跟他商议：铁拐李，你帮了我的大忙，但是帮忙得帮得底，你先受点委屈。
19: 姑娘，我
18: 抄出贼嫩，趴下。哎哎哎，铁拐李乖乖地趴下了。王金玲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飞抓百链锁掏出来。这个百链锁上头有一丈多长的绒绳，马肩头拢二倍，把铁拐李给捆上了，怕他抄抄，把他的底衣衬里给撕下来，然后卷吧卷吧把他嘴给堵上了。安且铁拐李不说，单说王金玲闪目往里边一看，可不是，有一个人正靠着墙角坐着，五花大绑，头发在铁环子上拴着，要没人解救，飞你都飞不了啊。金玲仗着胆子到了近前，把身子哈下看了看，喂，你是爱虎吗？爱五爷早就听见动静了，他有点吃惊，认为是提审，后来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又不像提审，谁救我？但是他不认得这女人是谁。容等王金玲一问，爱虎点点头，啊，是我。你是什么人？别吵吵，我来救你。说完了，金玲迅速地把他头发给他解开，然后把宝剑一挥，绳子全断了。这阵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他用力把爱虎搀扶起来。爱五爷呀，手脚全都麻木了。您没看在这压的时间不长，这个苦可受了不少啊，拳打脚踢且不说，就这头发往铁环子上一掉，俩胳膊这一勒，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爱五爷仗着年轻，身子骨又结实，站起来活动了好一会儿，胳膊腿这才有知觉。王金玲一下腰，把铁拐李身上那把刀给抽出来了，递于爱虎。五爷，你先将就到使这把刀，快跟我走。爱虎一看这是自己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了外边再说吧。五爷也没多问，提刀在后头跟着，出了三号石牢。仗着天黑有夜幕的掩护，不然能走得了吗？一拐弯到了必经之处，小侠龙天彪、洪文女剑客都在这等着呢。龙天彪一看五叔出来了，真乐坏了，往前紧走两步，拉住爱虎的大手：“五叔，是我啊，天彪，你怎么来？我就为你来的。”五叔，快走！哎呀，爱虎这心里可痛快就蹦提了。原来以为是非死不可，落到魔掌之中还有个走吗？可真没想到，真好像神话一般，被人给打救了。这老少四个人陌身就走，往哪儿去？奔后山。王金玲是在山上长大的，这座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通到哪儿哪儿有道，还能瞒得了他吗？他一想，前山得过巡捕寨，得走三座寨门，那是过不去的，唯有走后山。虽然也有人守着，如果不行的话，用武力也可以突围。因此跟洪门女剑商议之后，他们走后山，顺着盘山道飞快地往下跑， 时间不大，就到了后山，山口叫石嘴子。您听这名多别扭，石嘴子就好像石头口一样。这块用石头垒了一座大门，要想过必须在这过，两面是悬崖峭壁呀、啊，爬你也爬不上去，这设有重兵驻守。王金陵所知，平日这个地方能有个三五百人，而且驻扎在四方，不是集中到山门这儿。守门的那经常是五六十人，就凭着我们四个人的本领，这五六十个人还放在眼里吗？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了动手就杀开一条血路。事到现在也只好挺身走险了。他们刚到石嘴子，就听见前面有人喊话：“站住！哪来的？站住！”巡逻的喽兵出来了，大竹竿子上挑着气死风灯。这种灯个头特别大，蜡也特别粗，故此绰号叫气死风。意思就是说多大的风刮不灭，因此照底非常亮啊。风灯往上一挑，喽啰兵打凉棚看看，谁啊？王金陵就过来了，啊，弟兄们，是我，你，哎呦，小姐，深更半夜，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弟兄们辛苦了，奉我父之命，要办点事情。劳驾把道路闪开，把门给我开放。不过小姐，这我们说了不算，得禀明我们巡捕寨的寨主。谁呀？文华，文寨主。老兵说着给送信去了。靠着石嘴子不远搭着三间石头房，这是值班室，晚上谁坐班谁在这休息。这石头房也挺阔气，有床、八仙桌、太师椅子，吃喝都有。今天值班的正是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提起文华这个人不陌生，在前套书咱就说过，他是君山寨巡捕寨的寨主，原属中雄管辖之下。那么他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这人呢，他看法不一样。飞叉大帅太保中雄倒戈投降，保了大宋了，背弃襄阳王赵觉。但是雅都鬼文华不同意，认为中雄这么做不对，你这叫吃里扒外，结果跟中雄分道扬镳。他领着他手下一伙人，削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就投靠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王典对他真不错，一句话加封他巡捕寨大寨主，手下管着三千多人，吃香的喝辣的，也可以说大权在握呀。他为了报答王典，也是兢兢业业，自从任职以来，他是一个地方也不漏过呀。白天他就开始巡查，晚上还要坐班。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山上风声吃紧，开封府的人陆续开到葵花岗，离山上又不远，为了徐良人头这件事儿，非打大仗不可。故此雅都鬼文华呢，一不解带，更加强防备了。今天这事儿也巧，偏赶他的班儿在后山石嘴子守着。罗乐兵开门，这一进去见着文寨主单腿点地报。文华就坐起来了，什么事儿？报寨主，小姐要叫开开门出去。 哦，王金玲
19: 啊，对，
18: 什么事儿？
19: 那咱哪敢问呢？他后边还跟着好几个人，离着远，我们也没看清，请寨主爷的示下。文华也纳闷了，这个小姐向来深居简出啊，你别看是山大王的姑娘，跟大家的闺秀几乎没什么区别，那个人又文静又老实。我自从到山这么些年，从来还没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事儿，难道说大寨主叫他干什么去？这我得问清楚。文华带着萧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从石头房出来了，

0: 来到后寨门这一看，可不是吗？他一眼就看着姑娘身后的爱虎。他跟爱虎打过交道啊，心说这不小义什么，是他。哎呀，他压到八卦时牢了，大寨主交代的明白，等着人头大会开始那天宰这个爱虎祝贺呀。他怎么跟姑娘凑到一块儿了？再看还有个出家的道姑，他也认出来了，这不是红文女剑客吗？哎，那个人是谁？他就顿感到事情不妙。但是文华这个人老谋深算，颇有经验了，心里头乱，脸上没露出来，冲王金灵一抱拳：“姑娘，您还没歇着呢，啊，这不是文大叔吗？
1: 哎，是我，
0: 大叔啊，奉我父亲之命，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办，麻烦您把后寨门给开开。”
1: 哎，好，
0: 姑娘，敢问一声，
1: 什么事儿？
0: 这你就不必细问了，将来你就会清楚。
1: 不过金灵啊，你别生我的气，我这叫上知下派，我在这守着是奉你爹的令箭，你爹的有话，没有他亲自写的书信，没有山上的号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啊，我怎么能不执行呢？假如我把你放出去，你爹爹要怪下来，我如何承担得起呀？姑娘，咱们公事公办，既然你说你奉你爹爹的命令要出寨办事儿，什么事儿我不问，号牌有没有，你爹亲笔的手谕有没有，要有二话不说开门放你们出去。这个王金灵一想，哪有啊，说这事儿是背着我爹，看来这事儿坏了，怎么那么倒霉，文华在这儿呢。可是到现在姑娘只好把眼睛一瞪，文大叔，号牌也有，手谕也有，因为我走的荒树落到家里没带来，要回去取又耽误功夫，等以后给补吧，麻烦您赶紧把门打开。好，好，好，现在我就开门。但是我还有一事不明，我要请教小姐，你身后那个人是爱虎不？爱虎是咱们山上的仇人呢，据我所知压在八卦石牢，谁把他放出来的？这又作何解释？姑娘一听啊，坏了，越说这事儿越麻烦。看看没，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那还问不出马脚来吗？王金灵气得粉面通红，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一阵的冷笑。文大叔，你管的事儿也太多点了，我看这个事儿你问不问的没关系，我就命令你马上把门给我开开，你开不开吧。哎呀，王华一瞅姑娘翻了，他还是沉得住气。小姐，您生气也罢，骂我也罢，我不能听你的，我得听你爹的，你要想出去可以，我现在就派人请示总辖大寨主，大寨主叫你走，我二话没得说。毛宝，要去请示大寨主去。遵令。小刀将毛宝起身要奔大厅，王金灵一想，跟他爹一说，当时就露馅了，这姑娘可气坏了，噌往前一纵，把毛宝给截住了。站住！毛宝吓了一哆嗦，没敢动。用不着你去问我爹，我的事情我自己就做得了主。我说文华呀，看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如果

0: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爹送信儿呢？现在你的戏法变漏了，要这样我更不能让你过去了。王金陵火往上撞，是直奔毛宝，百箭就剁。这个毛宝是哪位呢？在前文书咱也说过，七雄闹君山，北侠欧阳春当堂献艺，谁都服欧阳春有能耐，就这个毛宝不服。他觉着他挺有功夫，提出来非跟北侠当堂比武，把老侠客逼得没招了，这才答应他的要求。欧阳春拿他开了个玩笑，当着众人的面说了，说我跟毛寨主伸手，我要一刀削双耳，我这一刀削掉他俩耳朵。大伙一听嗡都乐了，认为欧阳春这是笑话。实质上欧阳春真这么办了，在动手的时候刀刃朝上，使了个贴耳撩腮，这把刀围着毛宝那脑袋一转个，呲溜俩耳朵全掉了。这个毛宝至今缺这么俩玩意儿，就好像个肉球似的光秃噜的，为了遮羞他用头发把这窟窿眼儿给盖上了。这毛宝就是当初的那位。要说这小才不是东西了，尖损阴毒辣这五个字都占全了。他跟雅都鬼文华是磕头的把兄弟，文华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他一看姑娘跟文寨主闹翻了，我不出力谁出力啊？想着把掌中刀一晃，一阵的尖笑，姑娘哎，别变戏法了，您是随便出入，想带别人不容易，我们吃了你爹的饭就给你爹办事儿，听你爹的可不能听你的。既然你非要变脸不可，也讲说不起，毛宝得罪了。抡刀跟王金陵站在一处，王金陵今天是急场，打了十几个照面，飞身形跳出圈外，噌，在镖囊里头拽出响铃镖。这是洪门女剑客的真传，他这镖后头拴着个小铃铛，往外一打带响的，故此叫响铃镖。叭一抖手，镖出来了。毛宝没注意这手，正中梗嗓咽喉，噗！这一下，毛宝是仰面摔倒。王金陵怕他不死，过去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这下后寨门就乱了，哇！了不得了，毛寨主死了，毛寨主脑袋搬家了。刹那间，文华全明白了，一面命人赶紧飞报大寨主，叫他快来，一面把掌中的三挺大砍刀取过来，往前一纵，大战王金陵，要给毛宝报仇。就在这后寨门这展开了一场混战呢、那说那几个人就出去得了，过得去吗？寨门关着呢，寨墙上是喽啰兵，上头弓箭都支着，往前一凑合，灰瓶炮子滚吧雷石，所以大伙干着急出不去呀。正在这时候，就听山上一阵大乱呢，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跟火龙相似，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来了好几百人，为首的两个正是半赤峰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身后跟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波莲花燕峰等等群贼。这王典得着信儿了，简直没把他气死。 王典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女儿能背叛我吗？我对她爱如珍宝啊，头上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她母亲早不在了，我把她拉扯成人呐、啊，到现在吃香的喝辣的。她能出卖我，但又一想，送信的人敢说瞎话吗？我得亲自去看看。简直他都不知道怎么走来的。王典到了出去的地方，亚都鬼文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躬身施礼：“大寨主，您来的正好，您看看吧。”王典一看，可不是吗？旁边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正是毛宝。哎呦，怕什么有什么呢？王典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晃着脑袋来到王金玲面前：“丫头，你疯了吧？昌，你怎么了？”王金玲一看他爹来了，这事儿更复杂了。这原来啊，他心提他嗓子眼儿，怕出事儿，现在有了事儿了，反倒倒平静下来了。金玲壮了壮胆子，飘飘万福：“爹爹，恕女儿有罪，我给您施礼了。”起来，金玲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还背着为父不成吗？爹爹，既然您要问，我就实说了吧。王金玲没隐瞒呐，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他公开承认爱虎是我救的。另外我再告诉您，我要上哪儿去？要赶奔葵花岗公馆找开封府的官人去，我要弃暗投明。最后王金玲说：“爹爹呀，您可能恨我，您认为当女儿的不应当背叛您，但是我是为您着想啊。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打算给爹爹减轻罪名，打算立个功啊。爹，您不应当这么做。您想想，您占了这座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已属非法。官府对你并无如何，你是公道山王，附近的老百姓对你也挺拥护，吃喝不愁也就算了，你为什么贪心无厌呢？如今您做的什么事情？你让白莲花燕峰杀死白眉大侠徐良，还把人头搁到咱们山上，说什么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您说这么做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咱们？开封府跟咱们能不能完得了？眼见着就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叠云峰土崩瓦解就在眼前。作为您的女儿，我不能不替您考虑啊！我弃暗投明的意思，就想立功，好减轻爹爹的罪名。您理解我吗？要没等这话说完呢，王典实在听不下去了。哇呀呀呀，好啊，金玲啊，谁背叛我都有可能，唯独你，我是做梦也没想到啊。好好好好，既然你不仁，就许为父不义，从现在开始断去父女之情，你就是我的仇人呐、啊！我先宰了你，来呀，抬我的病人。有人一看大寨主都疯了，谁敢拦着？抬过他的病人一对短把凤翅鎏金躺， 范世峰、王典抄兵在手，往前一纵，要大战王金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绿色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半赤峰王典手晃短把凤翅鎏金镋，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扑奔王金林。抡家伙就砸，呜，姑娘赶紧闪身把凤翅镋躲开。王典一翻手腕子，平着又拍来了，贱人，呜。王金陵一低头又躲开了，这王典连着就砸了王金陵七八下，姑娘是一招没还呐，最后扑通跪在他爹的面前。王金陵泪如雨下，爹爹且慢，您老人家恨我，我明白，但是我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发自肺腑啊。您没想想吗？我是您唯一的女儿，您又这样疼爱我，我有什么理由背叛你老人家？还不是被事情逼的吗？爹爹，您再看看您身边那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占山为王姑且不提，都是一些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十恶不赦的恶阴贼。您把他们都当成好朋友了，供他们吃，供他们喝，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这样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你？难道说女儿投靠官府立功赎罪，我还有错吗？爹呀，既然您不念父女之情，女儿我也没有办法了。您把我养这么大，我绝不还手。爹，你就打吧。丫头啊，你伶牙俐齿，狡辩什么？你认为我不打吗？招架，呜，抡起躺来往下就砸。王典呢，正在火头上，他认为砸这下呢，他姑娘还得躲，能那么老老实实叫他砸吗？但是他想错了。王金陵痛不欲生，一看爹打他，他把眼睛一闭，腰板一拔，用头找兵刃。这下可坏了，凤翅鎏金镋正拍到王金陵脑袋上头，啪。再看姑娘香消云散，失去摘倒，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脑损崩出多远去。王典一看，哎呦， 我的孩子！他俩病人嚷了，把女儿的尸体抱住，他也哭没气儿了。山上一阵大乱，哗！人们是触目惊心的，说什么的都有。王典哭得死去活来。那么说，他们这么折腾，爱虎、龙天彪、洪文都是木头棒子，他们仨怎么不过来呢？这玩意儿有情可原。洪文有洪文的想法，他认为着妇女之情比什么都高。你看别人过去，王典是毫不留情，这事儿就不可收拾了。他们妇女之间呢，说深了说浅了，圆了扁了的都好办，别人要一伸手，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洪文女剑客也没料到姑娘能来这一手，当他发现完了，那躺落下来脑袋碎了。作为师徒，洪文女剑可心如刀绞，绞得眼前一黑，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躺下呀。半天他这气儿没上来呀，故此就留了一段空隙，显见着他像没管似的。爱虎和龙天彪伸不上手啊，两个人说什么，那见着王典就得骂祖宗，没什么话可说。人家爷俩在那谈话，他们只好在旁边听着。可是王金陵一死，把他们俩也惊呆了，张着嘴瞪着眼，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咱们单说王典哭得死去活来呀，蹭得满身都是血。电光侠火玉贵过来了，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大哥，大哥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全怪你一时火气太壮。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还以大局为重，赶紧给丫头准备后事吧。王典这才止住悲声，一抬头看见洪文、爱虎和龙天彪，这家就更疯了，嗷嗷直叫。洪文呐、啊，洪文，你是我女儿的老师，你把我女儿领到这一步，你算个什么东西？虽然说她死在我手上，实质上也是死在你身上，我要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呐！马明来，他猛扑洪文。女剑客到了这阵儿不得不说话了。洪文女剑身形往旁边一闪，一阵的冷笑啊，汪点，过去我以为你这人比较不错，今天我这才看出来你是个人面豺狼，拿着不是当理说。你把这么好个女儿亲手打死了，还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真是不讲理之极了。方才你女儿说的话，值金子值银子，全都为你着想，你是忠言逆耳啊！看来你这种恶人是不好普渡了。贫道要给我徒儿报仇，你完我也不完。女剑客说到这儿，把拂尘插在大领，挽袖的提衣襟，拽出宝剑，跟王典就站在一块儿。他们俩这一伸手，互不相让啊。王典好像疯了，洪文女剑客也有点精神不正常了，啪啪啪 着一大块似疾风闪电一般，20回合没分输赢。单说飞剑仙朱亮和30陈团陈东波，这俩家伙在旁边一边观阵，一边小声嘀咕。陈东波就跟朱亮说：“老剑客，看着没？今天晚上这个事儿非闹大了不可。”“哦，怎见得？”“哎呀，你看着，既然他们敢大胆把爱虎救出来，他们就得有后台。今天晚上开封府的不定得来多少人呢，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老剑客，你看着没，这个红文女剑客不是个善茬子，总辖大寨主要想赢他还费点劲，你我何必在旁边袖手不管呢，咱得帮帮大寨主的忙啊，吃人家喝人家，得给人家办点事儿。”“
5: 嗯，对，你打算怎么办？”“我偷着给他来一下。”
0: 这个三世陈团真不是东西。说到这儿，他在皮兜子里一伸手，拽出一颗金棋子。这金棋子是钢的，外头镀层金水，也有车马炮、将士像之类的。乐意下棋，把棋盘摆这就可以下；不乐意下，这就是暗器。一颗棋子上秤腰腰，足有1斤呢。他抄在手中，在这看时机。红门女剑大战王典，身形转动，正好后背对着陈东坡。他一看时机来了，把手一扬，喊了一声招，像闪电一般，一道金光就扑奔红门。红门女剑客呢，全神贯注大战王典，怎能防备到这手呢？忽听脑后恶风不善，再想躲来不及了，正拍到后背上，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红文女剑客打得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两肋发胀，心口发热，是眼前发黑，身子一摘位，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王典一看，哎呀，你受伤了，举起凤翅鎏金镋往下就砸，还没等落下来就听啪啦，怎么回事？被小侠龙天彪用刀给架住，这镋没落下去。爱虎趁此机会飞身行过来，奔起红门是转身就走。龙天彪呢，打了3-4个回合压刀在后头掩护，就往回跑。事到现在啊，他们也迷失方向了，从后山出不去，就往前跑呗。王典火往上撞，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现已布下天罗地网啊，你们是插翅难飞，追追呀，别让他跑了。紧追不舍呀，你想想，爱虎本来就受了伤了，还没吃饭，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感觉到相当吃力。爱五爷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跑有个方向还行，也没方向，这就跑到哪儿算哪儿。身边又没有援兵，心情又紧张，这滋味就甭提了。女剑客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神志也有点不清，顺着嘴角往下滴的血，还一个劲儿说呢：“放开我，不要管我，放开我。”爱虎也不理他，放开。 大概你活不了了。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一直奔东山坡跑。龙天彪提刀在后头掩护着，人家兜着屁股就上来了，跑来跑去，跑到绝地了。前面这个山，就好像要到大墙立在这儿了，高了下有数丈，什么人也上不去啊。此路不通，再想转身走，追上来。爱虎跟龙天彪一商议，怎么办？龙天彪一咬牙，老叔啊，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把老剑客放在山根底下，咱们俩杀吧，实在不行咱就抹脖子。嗯，就只好如此了。人怕比马怕骑呀，到这步怕也不行了。他们把女剑客轻轻的顺山根放在这儿，爱虎龙天彪两个人提刀刚要往回杀，就听这山头上有人喊：“
6: 娘子，老叔，小兄弟，不必担惊害怕，方叔安在此啊！”
0: 啊，方叔安，这小子从哪儿来？爷儿两个抬头往石喇子上观瞧，就见这时候石喇子上的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这两个人比猿猴还快，在头前的正是细不大头鬼方叔安，手中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后边跟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周身上下一身青鹿皮的围裙，足蹬一双抓地虎快靴，手中擎一条五金龙虎棍。往小伙脸上一瞅，面如姜黄，五官端正，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人样子长得是头一排。但是爱虎龙天彪不认识他是谁，也不知道这方叔安从哪儿来的。书中代言，方叔安从哪儿来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红文女剑客带着小侠龙天彪化妆改扮，装作师徒，公开进了叠云峰狼牙涧。他们老少二位走了之后，蒋平智化南侠，连方叔安众人就碰了碰头，分析这个形势。蒋四爷一皱眉说，现在哪儿都好办，唯独咱们人单势孤，眼前要来几个硬帮手咱就扎实多了，可惜远水不解近渴，咱们请的人不少，最快的也得五天以后才能赶到，咱们这眼前怎么办呢？蒋明这么一提啊，忽然方叔安机灵一动，想起件事来。
6: 四爷，
0: 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我跟你提点事儿。我跟我老叔爱虎上叠云峰，结果我老叔被人家扣下，我跑出来了，因为我心里头想事儿，把道走错了，路过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儿我想不起来了，我遇上个小伙儿，这小伙儿那根棍儿带冒烟的，把黑熊给烧焦了，我觉着奇怪，过去一问我才知道是谁。哎，你们猜猜他是谁啊？谁呀？钟雄的儿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个方叔安一说，蒋平知道，智化也知道啊。智爷说钟林在这儿呢，这孩子不小了，不小了，比我这个还高呢。
6: 哎呀，一表人才呀、啊！我呢跟他谈了谈，他正在这儿跟他老师学艺，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也离这不远。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要能把司马道爷和钟林请出来，咱不就多了两个帮手吗？
5: 哎呦，方川这一说，老少英雄都高兴了，那感情好。咱且不说钟林呢，要是南昆仑司马真肯于出头，解决了问题了，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呢。不然的话能叫南昆仑吗？可蒋平又一想，跟人家没深交，可以说也没处，人家又是个出家人，能不能帮忙这玩意儿两可之间呢。管他行不行呢，就得亲自去请。就这样做出决定，方树安领着道，蒋平、智化、展昭、刘世杰带了八彩礼物四名仆人起身进山，到火云宫聘请南昆仑。等进了山了，方叔安辨辨方向，我想想啊，哎，对了，是这儿，我在这儿遇的黑瞎子，哎，看看被烧的这草，对对，就这儿。钟林告诉我了，翻过这道山坡就是庙，咱往前走。等翻过山坡一看，可不是，在群山怀抱之中有一座小庙，但是这个环境可太好了，一般人找不到这儿。方叔安晃着大脑袋分野草找路径，时间不大，来到庙前一看，横匾火云宫，对，就这，你们等等我叩门啊，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哪位听事，开门嘞，啪啪啪，就砸几下，庙门开了，里边出来个小老道，一看来伙人都挺眼生的，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找谁呀、啊、哎呀，小道士麻烦您了，这是火云宫吗？啊，对呀、啊，火云宫的观主是不是南昆仑司马道爷？啊，对呀、啊。劳你的大驾，给我们送个信儿，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智化、展昭、方叔安、刘世杰等求见。哦，那好吧，你们稍后。小道士把门关上回去了。哎呦，时间不大，庙门开呢，钟林从里边跑出来了。钟林眼睛闪着亮光，先看见方叔安了。哟，您来了，哎，来了来了。我说小伙子，我说话算数，我说咱俩能见着就能见着，你看看这都谁来了。蒋四爷几个人在旁边仔细辨辨模样，想起来了，可不是钟林吗？那阵还是个孩子，眨眼之间变成大小伙子了，但是你仔细看，五官模样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大差别。钟林呐，还认得叔叔我吗？四叔，我怎么能忘呢？哎呦，智的叔，展的叔。钟林趴地就磕头，故人相见，高兴得不得了。钟林这小伙子挺热诚，说着眼泪还掉下来，想起当年的事儿，就像在眼前一样。尤其是智化，那在后头白云岭怎么把自己解救的？没有智的书，自己就被人陷害了，焉能有今天？拿智化当亲叔父，他知道眼前这几位老前辈跟他爹钟雄最好。寒暄一阵，钟林把眼泪擦擦，各位叔叔，你们来的正好，刚才呀、啊、我跟我师父还提念这个事儿，我师父说明后天准备到葵花岗看望大家，没想到你们来了，
6: 师傅，都来了，您快请出来吧。
0: 随着一声弹奏，走出一位道长，还用问吗？南昆仑司马真呗。方叔啊，你看这司马真大个儿，宽肩膀，这老头身子骨挺硬实，往脸上看，面如晚霞，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顶，身穿着绛紫色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拂尘，长得是慈眉善目。不过呢，这司马道爷脑门上有一道竖纹，就好像三只眼睛。根据一般的来判断，这老头脾气也不是个善茬。大伙心里正想着，司马道爷来到众人面前呢，无量天尊，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呐！蒋平赶紧过去见礼，在下蒋平蒋子长，参见老剑客。哎呦，司老爷，您太客气了。这二位是智化、展昭。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这是小可刘世杰，你们大头鬼方叔安。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特别热诚，把他们让进去。蒋四爷先把礼单往前一献，老剑客初次相见，没有什么好东西，几件薄礼献上，望老剑客笑纳。司马道爷一看，这还叫薄礼呀、除了吃喝之外，还有彩缎，还有现钱。老剑客就一乐，司老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你们能到我庙上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这送礼作何解释？道爷您那别多想，这就叫见面礼儿，人之常情嘛。我们素知庙上清苦，这是一点薄礼作为我们的心意，真格的您还让我们扔出去吗？好，那贫道就愧领了。司马道爷吩咐一声，小道士把礼物拿到后边去了。这沏水闲谈，司马道爷多聪明啊，就问呐，司老爷，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找我有事儿吧。哎呦，道爷，咱们都是绿林人，一笔写不出两个老和字来，我们哪来求您来了。哦，求贫道何事？道爷爷，咱们就打个天窗说亮的吧，我们要平灭狄云峰狼牙剑，要捉拿半尺峰王冕以及他手下的爪牙，如今缺兵少将，因此呢来求道爷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没等司马真表态，钟林过来了。师父，这可是好事啊，那帮贼呀，我早就憋着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要依着我，早就拎着五斤龙虎棍把他们打平了。您一再劝我，我才没下手。您听见没，我四叔他们缺兵少将，让咱们爷俩帮忙，您赶紧就答应得了，最好咱们爷俩现在就起身。大伙听了直乐，认为呢这老道好说话，你看对人多和蔼呀。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司马真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蒋司老爷，我认为着你们看我是一片好心，闹了半天要拿我们爷俩当刀使，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7: 现在是凌晨一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枣庄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挖掘16的经济与文化价值，打造全产业链。菏泽运城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便民服务工作，筑牢夏粮丰收屏障。临沂郯城全方位排查整治防汛隐患，织密汛期防护网。全省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六一儿童节。枣庄市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以16育种为牵引，用全产业链思维持续挖掘16的经济与文化价值，让小16练出百亿大产业。
12: 五月榴花红似火，在枣庄翼城区的一处盆景园里，种植户刘威正忙着直播。他面前的这盆小微16盆景枝头繁花点点，上线不久就被抢购。
13: 微小型盆景呢，体积小，比较适合放在阳台里边养护和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养护，价格也不高，就几百块钱，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已经销售了3000余盆。
12: 3年前，刘威从广州返乡创业，一眼相中了小微16盆景这条赛道。事实上，枣庄做16盆景已有40多年历史，不少人都有这门手艺。但过去流行的是大中型盆景，动辄上千甚至上万元，市场有限。当地政府一直想拓宽产业链，让盆景走进更多百姓家。
14: 一亩地，如果你像以前做大庄，可能就只能放然后几百盆，但是做这种小微盆景呢，它一亩地然后吸就可能达到上万株，而且它这个呢周期还比较短，有可能2年3年就成型，市场流转的就比较快，游客呢方便携带，对咱三产旅游也是一个有效的促进。
12: 凭借成本低、易运输的优势，刘威的小微盆景很快打开了销路。去年一口气接了3万盆的订单，可好景不长，客户的反馈让他犯了难。
13: 好多人呢就反映，这个盆景是很好看，但是呢，口感有的酸的，有的还不好吃。后来呢，我就想，是不是能把小微型盆景呢，能够品种化，既能观赏，还能食用的这个一个升级改造。
12: 但要去哪里寻找这样的品种呢？就在刘威没有头绪的时候，枣庄市16研究院的专家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原来，依托16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里的500多份种质材料，专家们已经成功选育出紫玉、红玉等多个赏识兼用的新品种。
15: 观赏性好之外呢，这个果实的不但要甜，还要好看，果皮啊颜色深红或者紫红，丰产稳产。
12: 品种问题解决了，刘威决定扩大规模。考虑到盆景养护成本比较高，他探索16盆景管护新模式，发起盆景养老的项目，通过合作社免费发苗、技术指导、统一回购，让老人们在家里也能赚钱。
16: 年纪大了，这个十六铺也爬不上去，支不上去了，也不管了。哪才用这现在长这治这个小盆景能养老？这一年这我弄了五十多盆，修修剪剪，浇浇浇浇粉，轻巧的就是七八千块钱。
1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石榴产业链上实现增收，从一颗鲜果到一瓶果汁，再到一盆盆景，枣庄石榴产业已形成种植有规模、加工有深度、文旅有特色的多元格局。2025年，枣庄石榴产业深加工企业达77家，石榴根、皮、籽、花的综合利用率超95%，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5亿元。到2030年，石榴产业从业人员达到3万人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7万元，产业总产值达到100亿元。
17: 以科技为支撑，不断提升品质，持续的研练、补练、强练。通过石榴产业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带动更多父老乡亲增收致富，让石榴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红火产业。
18: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小龙虾是国内三大品牌之一，亩产一直稳定在300斤左右。今年当地通过推广应用来自山东的智能养殖设备，小龙虾产量高、品质好，使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今年黄君武养殖的小龙虾格外亮眼，因为早上市品质好，近400亩的养殖面积让他赚了个盆满钵满。
19: 产量增高了，虾起上来是比以前漂亮些，干净些，卖一下也好卖一点。
18: 这几年黄君武一直琢磨着提高小龙虾的品质和产量，虽然是一名19年的养虾大户，但一直没有找到突破瓶颈的好办法。
19: 相对来说，塘口的环境要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说密度过大，如果说没有真养的设备的话，想养高产的模式还比较困难。
18: 为推动小龙虾产业快速发展，去年县里通过招商引进了山东的红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生产的空气悬浮离心增氧机不仅配备高速调节控制系统，还具有节能降噪、使用寿命长等多种特点。黄君武作为首批使用的养殖户，今年实现亩产到虾500斤，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20: 增产的话，必须要把它的基础搞好。增加了设备以后呢，水里面的营养度它是提高了的，这个生长的速度比常规的养殖它是快很多的。加上它的品质，个头大，个头大的话，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21: 我们的空气悬浮增氧机啊，比常规的螺磁风机和水车式增氧机，要节能30%以上，设计寿命在20年以上。常规的水车式增氧机可能在容氧度在3毫升左右，我们的话能给它提升到6毫升，养殖密度更大。
18: 在当地养殖高温小龙虾要具备过硬的技术，看到黄君武的成功，当地不少养殖大户开始尝试高温虾的养殖，并建立起多处增养小龙虾高产示范基地。
22: 小龙虾如果是低于了5毫克每升的轮子氧的话，它就会出问题。空气悬浮增氧机啊，在这个水体里面能氧度可以停留1个小时，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投1200斤的话要达到3500斤以上。
18: 接下来南县将全面推广增氧智能机械化技术，为当地小龙虾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力保障。
23: 通过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应用，改变的不仅仅是产量和品质的提升，我们更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我们南县小龙虾养殖户的养殖观念。下一步我们也将与国内的知名水产养殖制造企业继续加强合作，使我们的稻虾产业更加的科技化、智能化。
18: 为保障夏粮稳产丰收，菏泽郓城县统筹各部门力量，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便民服务等工作，筑牢夏粮丰收屏障。
12: 连日来，郓城县各乡镇夏收农机集中检修保养有序推进，农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对小麦收割机、秸秆还田机等开展全覆盖精细化体检。现场还同步设立便民服务点，推行农机检修加证件办理一站式服务。
24: 黄田每收时间近任务种，收割高峰，机器一旦出现故障，找人维修不仅费时间，还特别耽误收割进度。今年镇上提前上门给我们免费检修、调试农机，再也不用担心 买手期间近期掉链子，今年下粮丰收，我们更有底气。
12: 作为全县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唐庙镇提前制定夏收农机保证专项方案，还为每台农机建立专属台账，全方位夯实夏粮丰收根基。
16: 我们提前统筹调度人力力量，从技术岗位抽调精干技术员，组建多支专项检修小分队，采取分片保证、定点驻守、巡回检修的方式下沉一线，确保不漏一台机具，不落一处隐患。
12: 针对近期多雨天气，运城县供销系统依托基层卫农服务中心，全面开展粮食烘干设备及配套机械的检修保养，为夏粮颗粒归仓保驾护航。
0: 我们将紧盯农事进度，细化服务保障举措，统筹做好农机调度、田间保障等工作，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全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18: 临沂郯城县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全方位排查整治防汛隐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织密汛期防护网。
12: 在郯城县李庄拦河闸，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对拦河闸备用发电机、闸门启闭设备的运行状态开展专项维护检查，通过细致排查设备隐患，测试核心部件性能，全力保障水利设施在汛期关键节点能够稳定可靠运行。
15: 我们组织专业人员对备用发电机进行了断电试验，对27户拦河闸设备进行了检修和维护，确保拦河闸所有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12: 除了拦河闸的设备保障，水库的巡堤查险工作同样紧锣密鼓。在郯城县黄圈水库，记者看到水利局工作人员正沿着库区堤坝开展全方位巡堤查险，重点排查堤坝渗漏、溢洪道通畅性等关键风险点。
2: 我们呢，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对库区、堤坝、溢洪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细致排查安全隐患，既定薄弱环节，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确保安全度汛。
12: 郯城县按照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的原则，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截至目前，全县15座大中型拦河闸坝已全部完成全方位检修维护，10座小型水库实现安全隐患排查全覆盖。
4: 我们水利局将持续健全与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的常态化联合会场机制，统筹做好拦河闸坝、水库统一联合调度，抓实抓细暴雨洪水检测、预警预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主动牵制防范举措，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从严从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8: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省多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12: 在潍坊昌乐，幼儿园师生走进消防救援站，参观消防车辆、救援装备与执勤生活场所。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不同消防车的功能用途，耐心解答提问。
5: 今天参观了消防车，而且我还跟消防叔叔玩了游戏，还认识了很多灭火的工具。我今天真开心呀！
12: 在滨州市彰化区泊头镇中心幼儿园，投沙包、跳房子、跳皮筋等传统民间游戏搬进课堂，打造出兼具红色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活动空间，构建起可看、可玩、可学、可感的全环境育人场景。
6: 本次活动以传统游戏为载体，以红色文化为内核，让孩子们在快乐游戏中传承红色基因，也让家长们在重温旧时光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济宁嘉祥县以益润同心、智创未来为主题，搭建多元化展示平台，让学生通过文艺表演、科技体验、创意作品等形式，让艺术传承与科技创新激情碰撞相互融合，为少年儿童打造了一场兼具美感与科技感的别样节日盛宴。
1: 亲手操纵无人机穿越圆环，躲避障碍，太酷了！我不仅学会了简单的操作技巧，也明白了科技无处不在。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大胆创新，勇敢追梦。
12: 在烟台栖霞法治进校园主题普法活动上，模拟法庭开启普法新体验，同学们分别化身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让大家对法治校园有了清晰的认识。
3: 此次活动将法治实践与思想引导有机融合，为青少年搭建学法实践平台，传递法治理念，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让他们懂得敬畏法律。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7: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0: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7: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0: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7: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化肥就好比是粮食的粮食，传统化学肥料养分利用率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施用费工费时，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农业科学家，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依托秸秆回收废旧植物油，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今天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探寻新型肥料背后的科技力量。
11: 欢迎来到山东大家说。

0: 小时候呢，在地里追水，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报牧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啊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1: 杨教授，能不能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膜控制肥料，和传统的肥料比如说尿素复合肥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0: 控制肥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肥料的颗粒表面上，那么你比如说在上面包了一层外衣，那么这层膜呢，它上面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孔隙，那么呢它会控制养分缓慢的释放，它在这个种肥通播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始终是保留在作物的根系附近，它释放一点养分，作物就吸收一点养分，而且是持续的过程，可以供应作物的每个生长周期。我们传统的肥料如果一次使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前期苗子很小，它需要养分很少，但它养分快速释放了，这样呢它吸收不了，到后期呢需要的时候又不够了，又形成浪费。农民为了解决的问题，就需要不断的追肥。传统的肥料啊，特别是传统的氮肥，它的损失浪费是特别大的，基本上我们的利用率就在40%左右，那么有的一些地方不到20%，那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肥料，一倍以上的肥料浪费了，浪费的肥料呢，它就进入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水体，我们的大气。那么据统计啊，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那么加起来算出来，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2: 传统施肥存在供需错位、浪费严重、污染突出、施用费工费时的难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业生产。如何从技术根源上破解这一堵点？梁伟超教授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科研攻关。我们跟随杨月超教授来到了他团队的新型肥料研发实验室，这里是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技术从创意走向现实的核心阵地。每一台设备、每一组样本都承载着数十年的科研攻关。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可以采取各种的这个参数啊，温度、压力、转速，那么将来它的酸值还有粘度都可控。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玻璃型的反应釜，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加大了，这是这个5升的一个反应釜。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括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制膜。
3: 磨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
4: 这个是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式的一个聚合反应釜，介于实验室和产业化之间的一个中式装置。那么我们所取得的参数基本上可以到我们生产上去应用，无论是在合成过程中的温度转速里边的这个压力还有里边的水分含量还有它的粘度，那么都接近于我们的正常的工业化生产。它的容积是60升，我们可以做到50升的这个一次性合成。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这个中式的一些样品。这些中式产品啊，给好众多的企业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产品的配方和设计。
2: 从实验室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到大屏应用的全面落地，梁玉超教授团队始终坚持原始创新、自主攻关，用硬核科技改写传统施肥方式，为我国绿色高效农业发展筑牢创新根基。
1: 梁教授，我注意到您带过来的这些肥料都是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它们也是应用于不同的作物和区域呢？
0: 是的，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这个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都可以适用管控制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么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主要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1: 梁教授，我们这种新型肥料的推广情况如何？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运转？
0: 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的缓控式肥料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用量是第一，推广的量呢也是第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它适合于大田作物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了这种区域作物专用肥，不同的企业呢，它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区域土壤的特性，根据区域的这个作物的蓄肥特性，那么我们在那每个区域和企业它出经费，那么我们给它搞这个研发配方，那么研发配方研发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我们采取了这种产学研这种联合的模式来进行推广，就可以把这种新的产品快速的推向市场，保证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力的，农民使用以后绝对能够降低成本，增产增收的。
5: 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和杨老师这20多年合作开发的一些产品。现在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这个聚合包膜尿素，还有这个聚合硫包尿素。现在以这个聚合物包膜尿素为主。包膜尿素呢，又分这个60天、90天、120天、180天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个生育区，去给它适配，做出这个聚合包膜尿素来，我们那个再做成一个掺混肥。我们是用这个聚合包膜尿素控制肥和腐竹酸肥料进行掺混。实际上，这个腐竹酸和控制肥结合起来，互促增效，可以保水保肥，还可以调节这个土壤这个作物的根系，促进它的吸收。控制肥加上腐竹酸这种产品针对玉米小麦水稻大蒜不同作物，非常多的品类。我们产的这个聚合包膜尿素每年大概可以产20多万吨，总体可以生产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种掺混肥100多万吨。
2: 团队深度联动生产企业，紧盯产业需求与田间生产痛点，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真正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转化为企业可生产、日常可推广、农民用得起的优质产品。
4: 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团队帮他设计的。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控制肥的它的生产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在国内是领先的。再一个，它的抛光
6: 和加热的这个前期在加热的这个部位这个工作，那么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包膜这个这个工艺里边，那么我们这个在内部的设计的结构啊，是和包膜它更均匀，可以包得更薄，可以节省成本。冷却呢，我们用的风冷，那么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滚筒式的这个降温冷却，这样呢就减少了摩擦，保证了我们生物级包膜控制材料这个膜材啊，到后期不被磨损不破坏。
7: 这款其实我们最新的这个是咱们富铂智控的这个豆油酸聚酯包膜控制肥。豆油酸它有两个特性，最主要两个特性，一个是咱们可以做到降解快，养分释放更精准更长效，第二个就是可以实现咱们改土养地，提质增产，提高肥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衍生做出来这一款就是咱们的这个有机无机混混肥啊。种植户其实他大多会掺混肥，就是拿这个无机加有机掺一起，来这个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这个氮磷钾以外，然后再实现改土养地，这样，但是它自己用的会很麻烦，所以我们整个在这个源头上就把这个解决了，从这个氮磷钾加有机质加菌加一些中微量元素，一趟就实现这个全程化啊，它一袋施肥啊，全程无忧。其实从二月份把这个机器试装完毕，第一次试产，然后从四月份才开始量产的，整个市场的包括这个客户、经销商、农户对我们产品还是比较期许认可的。然后第一批其实我们已经发货大概是4000多吨，然后下一批就是可能就是针对面对这个。小麦啊，秋季的果树啊，还有一些刚说的可能大蒜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专用的，这种专用肥的销售，今年预计大概可能在2万吨左右。
1: 那杨教授，我们的农户是如何看待新型肥料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0: 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农户对这个产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一开始我们和这个金正大研发产品以后，把它推向市场的时候。那么农民呢，大多数采取观望的态度，主要是价格问题。因为当时呢，一吨里面呢，比常规的肥料要贵400多块钱，它是有效果，但是成本又高。我们在降低成本上做了一些大量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肥料的颗粒变得大一点，那么它的必备面积就小了，用的膜材料就少了，这个成本就降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又把它外表给它抛光，变得更光滑一点。那么它的用量就会更少，包膜5%降到3%，现在降到2%，又降到1.7%，包膜材料用量是逐渐降低，它的成本就逐渐的这个降低了，价格就低了，农民就接受了。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传统的肥料比，我们就比它贵200块钱包性膜的成本。再一个呢，我们在研发肥料的时候呢，那么它是做成专用肥，专用肥里边呢，它不仅仅只有控施肥。它还有磷肥、钾肥，还有不包膜的，总体的它成本会更低。而且研发的专用肥呢，我们可以降低10%甚至20%的使用量，它仍然能够增产。所以这样的农民他就会算这个账了，所以农民就认为呢，那么它是适合的。另外刚才我们说了，它又可以一次性施肥，这样的农民呢逐渐的就开始认识到这种产品它能够增产，它能够省工省时，它能够带来收益。那么企业呢，在推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种田大户去试用，试用完了以后呢，他组织附近的农民去观摩和培训，能用它能够增产增收，效果很好，那么就把周边的农民就带动起来了。那么去年我们统计，在咱们的吉林省，那么大概在70%的玉米都用了控制肥的种肥铜箔，那么我们山东啊，大概在50%以上都在用。
1: 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这个包膜控施肥料？
8: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的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制肥，这还一次施肥，尽量的咱后期省人工了。
1: 那咱用了这种肥料之后，您觉得跟普通的肥料相比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吗？
8: 就是说使用了咱这农大控制肥以后，它这个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1: 杨教授，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在这个领域深耕了30多年？
0: 其实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传承，是吧？那么我的老师张明教授，那么他对科研的认识，对新型肥料的认识和研发那么执着，其实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是出身于农村，我对农村的这种种地的情节比较深，我也希望自己能够 啊，完成干成一点事儿，为我们的农村，特别是肥料方面施肥的困难啊，在这方面呢来解决一些事情。这个在研发过程中虽然经历了30多年，这个从无，从产品无到有，从这个小试实验室的小试到中试再到产业化，从石化类的薄膜控释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的生物基材料薄膜控释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获得2023年度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那么所有的这些过程里边都充满了好多的艰辛。
1: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要守住这个科研的初心。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广大的这个农，从事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要脚踏实地，要到农业的生产一线去，去观察问题，了解问题，用我们的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其实既要做到这个仰望星空，又要做到脚踏实地，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科研上才能有创新，才能够有丰收的成果。
1: 30余载深耕不辍，杨玉超教授团队实现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小试中试到规模化产业化的完整跨越。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深耕产业一线，以科技创新破解难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服务三农、赋能乡村振兴结出累累硕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9: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疾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疾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那眼下呢，正是大蒜收获的时节，在江苏省邳州市溯阳山镇，同样的地块，这大蒜的亩产量却是相差了3000斤。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走进蒜地，看看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13: 一边35，一边31，你想知道他们的差距吗？
14: 咱三年辛勤嘛，还没花嘛，
15: 咱俩得5000斤。
16: 这个选出狠了，选出上倍还多。
17: 这个都寥寥了，比他那得还少。
13: 第一个看根。根系，根系粗壮，根系白净，根系更多，吸养分更多。另一个看茎杆， 杆粗了，结的蒜才能更大，养分回流的更多。第三个看什么？看叶片嫩绿厚实，哎，它的后期呢抗早衰抗倒伏，它的养分积累的更多，膨的蒜呢就更大。
15: 你这个蒜捡起来什么感觉？
16: 捡着非常轻松。
15: 捡着什么感觉？
18: 费劲，没熟。
16: 四个半，四个的，这个呢都是六个半，六个大底，
18: 得产4000斤，
16: 得选出3000斤。
13: 示范区每平米7.46斤，每亩地4975.82斤，对照田每平米2.96斤，每亩地1974.32斤，一亩地差了3001.5斤。亩产量差距为什么能达到3000斤呢？就是因为对照田与示范田相比，土壤的盐渍化更重，死磕数量明显的要更多一些。而示范田呢，上完双碱产品，双碱产品的抗盐生根菌呢，是从南北极深海里面筛选出来的菌种，在高盐环境下正常存活发挥作用，所以说才能起到改良土壤、消减盐分、提高作物长势、提高作物产量的一个效果。
19: 这个南极深海菌是我们在南极科考的过程中，然后采集过来这个菌种，具有7大优势。第一个就是超耐盐，那么另外一个的话，超耐酸碱、超耐温、超耐早衰、超耐疫病。当我们这个菌下去以后，把盐分降下来，把土壤改良好，大蒜的根系就会非常发达，吸水吸肥能力非常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蒜整体的植株长势就会非常好，产量就会很大一幅度提升。
17: 你看往年的都是通红，小很小，现在今年你看好多了。
20: 用别的的哈，它寺庙烂根，我用它的肥料基本上没有烂根寺庙的。
16: 杆头肯定大，六个大底吧。
18: 这一平方，它这个蒜头跟我那个蒜头差不多，只不过呢，我那顶小的比它这顶大的还大。前几年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个是土壤问题，土壤土气性差，土壤盐分重。今年我们也是第一年推广，一直反应很好。我们要继续推广抗盐生根菌，预计面积要推广到1500亩。
13: 减盐碱，用双碱，耶、yeah！
12: 在内蒙古通辽市，种地大户刘海江呢，种植了500多亩的花生。今年呢，他把肥料全部换成了3只虎复合菌肥。究竟是什么给了刘大哥这样的底气和自信呢？
21: 500多亩的花生大户刘海江今年干了件大事儿，35吨肥料全给换了。
22: 这是一共是2万多斤花生种，种了5-600亩地儿。今天那个3只虎我用了35吨，全部3只虎，今天就相信这个3只虎了。
21: 去年小试几吨，今年全换，凭啥？
22: 因为去年使一年呢，
23: 用过了一年，
22: 比别的化肥还强，用咱肉眼来说炒不出烂果来。要用别的化肥，你好，每颗秧都得炒出2颗烂果，它几乎就是少。塞气上就是秧子出来的时候，它也比别的强。稻秋这个饱满度上，也比别的化肥强。因为我也是种多少年地了，也是个农户，所以我选择这个3只虎。
23: 这个产量怎么样？
22: 产量的相对比它也比别的化肥强，必须得增产到7-10斤以上嘛，一亩地多花个20-30块钱。收入那7-10斤你算呢？7-10斤花生多少钱呢？最起码达到200-300块钱吧。咱用着心里也有把握，自己试验过了，所以说还是用这个玩意儿比别的化肥是强多了。
12: 那眼下呢，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能够看到的市面上的樱桃大部分是红色的品种，黄色品种占比相对是比较少的。和红色樱桃相比呢，黄色樱桃的糖度更高，口感也更好，当然卖价也高。但是呀，黄色樱桃也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说个头比较小，产量低，硬度差，不耐储运，综合商品性不高。这不，我们的记者在烟台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种黄色的樱桃新品种。这个品种啊，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有了较大的改观。今天咱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0: 我手里拿的黄色樱桃是咱们国内自主选育的樱桃品种，品种的市场价值高达1000万元。一口咬下去，满口爆浆啊，果肉紧实饱满，口感脆甜。
24: 25度，
0: 我说那么甜呢、啊？瞧，这是一枚硬币，这是我们的樱桃。我们的樱桃特色就是果个大，平均亩产呢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啊，优点有很多，究竟什么来头？该如何种植和管理呢？咱们这个樱桃是一个什么品种呢？
25: 这个品种是我们大优谷公司与烟台农科院联合选育的一个黄色新品种，它的名字叫英飞，2024年入选，获得了品种审定。 2025年列入山东省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樱桃的推广啊，一共两个品种，英菲就是其中一个。
0: 张老师，咱们这个樱桃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值这么高呢？
1: 与这个品种的构架有关系。以往呢，我们这个市场流通的都是红色品种，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以前选择那个黄色品种啊，都不耐储运。你比方说红蜜，特别甜，很多人喜欢，但是它不耐运输，它就不行。国外的品种吧，你像雷尼，对吧？这个品种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种，但是呢，它也是耐储运的时候，它这个不抗这个摩擦，一摩擦以后和生锈一样，说运输起来也不好看，所以市场呢消费了也不太好。那而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呢，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同时呢果实又硬，能储运。它的货架期比一般的品种要长，不用说比一般的这个黄色品种了，比一般的红色品种，现在比梅枣的货架期都要长。
0: 大概多少天？
1: 它的货架期应该在一周以上。一般的咱梅枣的话就3到5天。所以呢，我们认为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个品种。这个本身这个黄色品种，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啊，它芽面是个红色，你看吗？
25: 英菲这个品种的特点是果个比较大。我手里面有一个1元的硬币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
0: 好。
25: 哎呀，这个大于1元硬币吧？
0: 对。
25: 这个大于1元硬币是吧？
0: 是。
25: 你看这个。
0: 对。
25: 这个
0: 这个
25: 都大于1元硬币啊。我手里面还有一个卡尺的，我们可以量量果个的直径啊。
0: 好嘞，
25: 看看它有多少。哎呦，这个是够30了啊，
0: 这个够大的
25: 啊。这个29，这个31，果个非常大。
0: 对，
25: 它的平均果个在13克到15克。
0: 那产量怎么样呢？
25: 产量也非常丰产，它的亩产在1500斤到2000斤左右。
0: 张总，咱们这个樱桃的口感怎么样呢？
25: 我这有现在的，你可以品尝一下。
0: 好啊，先尝为快啊。我随便挑一颗樱桃啊，大家看，随便拿了一颗樱桃，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大家听到了吗？非常清脆的咯吱的声音。第二个感觉什么呀？有一种爆汁的感觉。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你吃一颗葡萄，果肉瞬间在口腔弥漫爆汁的感觉哈，非常的棒。还有一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甜，不知道这个糖度能有多少呢？张老师，张老师正好拿测糖仪了，咱们测一下它的甜度，好吧？来，张老师您来测，这个糖度我感觉真的是，应该是很高啊。
1: 25。
0: 25度，我说那么甜呢？
1: 一般品种呢，就是我们定位的是18度以上，就是优质品种。我们这个呢，就当时验收的时候，糖度平均呢是18.2，最高的可以达到25，就是根据这几年的表现呢，最高的能达到28。我们是现场测，刚才这个测的这个数据嘛，是一个是25，一个是22.1。现在这个平均糖度比当时的还要高了一点。
2: 我吃过很多黄色的，包括国外的。我感觉英菲是我吃到的目前我们的黄樱桃当中相当好的一个，适口性很强，汁啊爆满，叫爆汁。我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樱桃是很受欢迎的，这个品种在市场上肯定是佼佼者。
4: 黄品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比较少。这里面主要有什么品种呢？主要就是这个烟台的这个黄蜜，就现在咱说的那个水晶，再就是还有点雷尼。但是呢，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品种呢，就是果个呢就是有点偏小，这上面硬啊还是不行。今天看了这个樱菲呢，一看这个果儿，你看我们这是在陆地栽培，虽然说是那个保护地栽培的话，那就那个果个的话就更好了。我觉得将来以后呢，这个品种呢，在这个我们那个山东，特别是在这个咱们烟台这一带啊，我觉得发展前景是相当广阔。
0: 咱老百姓在种植管理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这个品种哈是比较好管的，因为它的父母本呢，一个是雷尼，一个是梅枣嘛，就是两个比较好的品种，适应性也比较强，3节结果，5年的话就能丰产。但是要注意一点什么东西了，不要叫它过高的附带量。英菲这个品种哈，如果一亩地超过2000斤的话，它品质它有点下降，修剪的时候要注意回溯一下。然后呢，这个树呢以单轴延伸为主，你看我们这时候以单轴延伸为主，这样事的话呢也比较好管理，而且呢优质果也多。你看这个果就是自上而下，全都是优质果。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的村。
7: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
3: 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当之无愧的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9: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3: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10: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3: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10: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3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3: 另一

0: 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除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1: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硬鸡。
0: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三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三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1: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我是王红，每天了解健康知识多一点，欢迎你每天准时收听健康山东。小儿推拿是一种外治疗法，为孩子们预防保健，治疗疾病，尽量让孩子们免于打针吃药手术之苦。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的于娟主任，请她为大家介绍小儿推拿的相关知识。她创立的四明穴技术预防治疗儿童青少年近视下降，如近视、远视、斜视、弱视、鼻泪管堵塞等，效果显著，科学用远，综合防治，希望给孩子们带来光明。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好大夫。
1: 于娟，山东省中医院推拿科主任医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为目前国内唯一一位专门从事小儿推拿临床与理论研究博士生导师，注重传统手法和现代知识相结合，充分发挥中医传统推拿治疗疾病无痛苦无副作用的优势，对本科常见疾病如小儿厌食、急性斜颈、腹泻、近视、鼻炎、颈椎病等的诊断和治疗都有一定的独到见解和临床经验，特别是对小儿疾病的推拿治疗疗效显著，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0: 好的，这里是健康山东，热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主任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于主任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直播间。于主任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健康山东是吗？
2: 是
0: 非常非常欢迎您，欢迎您加入到我们健康山东大家庭。
2: 谢谢。
0: 为什么我们把于主任请来哈？就因为这个小儿推拿现在是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家长也都非常认可。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小儿推拿好吗？
2: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小儿推拿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它和这个推拿呢是同宗同源啊。这个推拿呢，它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啊，也算是最古老的一门医术啊，是我们人的一个本能。当我们啊人出现哪里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用手揉一揉啊。那么小儿推拿呢也是这样哈，这个通过这个小儿推拿，它的作用呢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手法，推拿的手法，通过一些推拿的一些穴位，有一些穴位呢是在我们的经络上，而小儿推拿好多呢有一些是特定穴，没有在经络上，是小儿推拿所特有的啊。小儿推拿的历史呢，这个小儿推拿这个词呢出现在我们的明代啊，也是我们的明代在出现的啊。历史非常悠久，距今呢已经40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而推拿的历史呢是也是非常久远的啊。正是有小儿推拿这个名词呢，是出现在明朝。
0: 有时候有400多年的历史啊，
2: 是的，
0: 和我们大人的这个推拿是同宗同源啊。
2: 对，
0: 因为大人对推拿好像不陌生了，特别是很多的老年朋友，这哪不舒服啊，颈椎啊、肩周啊不舒服，就是推拿推拿就觉得有缓解啊。但是用在小儿身上，很少有听到这小朋友说这颈椎不舒服、肩椎不舒服的啊。
2: 对。
0: 但用在小孩身上，这个推拿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吗？
2: 推拿起到的作用呢是一样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法啊，我们呢主要是在宝宝推拿的时候呢，主要是推手啊，推手。通过手呢哈，也就是通过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筋和皮部，通过我们的经络系统啊，经络呢，内连脏腑，外络肢节哈。那么通过经络，通过手法啊，来调理脏腑的功能。从而起到预防保健和治疗的作用。
0: 小儿推拿主要是推手啊？
2: 主要是推手。
0: 我一直以为和大人一样，这个背呀、这样的推拿
2: 也推，但是以手为主。
0: 以手为主。
2: 其他呢肢体呢，你包括上肢啊、下肢啊，我们的腹部啊、胸背部啊，你比方说咳嗽，最近感冒咳嗽特别多啊，胸部的穴位啊，我们也会推背部的一些经络腧穴也都会推到啊，但是呢以手为主，我们叫手体穴位啊，手上的穴位和身体上的穴位啊都会推到的。
0: 你看把这个于主任请到我们直播间多么的实用哈、啊！我一直以为这小儿推拿是推背哈、啊，我曾经我儿子有咳嗽这种情况我就把他带到大人推拿那个地方，我说你用小儿推拿方法给他推可能是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啊，我也是真敢让带着孩子让他推，他也是真敢推结果就是整个给我孩子是推的背第二天再让我孩子去，他说什么也不去了，他说皮儿疼
2: 哦，这个小儿推拿呢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它也是有禁忌症的啊，尤其是现在小儿推拿非常火爆，那么一方面呢这是一个好事情啊，说明呢我们老百姓呢对中医药了解的更多了，那么中医的这种外治疗法在儿童的这个保健方面呢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尤其是也作为我们民间的小儿推拿的从业人员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我们国家也是有规定的啊，那么疾病的治疗呢要在医院里进行，而保健呢是可以在我们民间的按摩店里啊进行，但是这些按摩人员呢一定要经过正规的培训有资质才能从事，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祖国的花朵，是我们的宝宝，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按这个规范化的要求来做啊，不要出问题。
0: 有时候小儿推拿本身没有问题，
2: 对，
0: 但是你从业者啊，
2: 对，
0: 如果是在除医院以外的这种的保健呀，或者是这给孩子推拿的地方去推拿的话，你就要有一定的考量，有一定的选择啊。
2: 对，
0: 像给孩子这个推出问题来的屡见不鲜，您门诊上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2: 会的。一个是门诊上也会，因为我们是医院，我们接触的呢患者呢病情都是比较重的啊，那么好多宝宝呢家长是想保健，如果想保健的话呢小儿推拿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民间呢这个从业人员呢一定要经过正规的培训啊，这样才可以。那么作为家长来讲也要会选择，如果您的宝宝生病了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病啊，诊断清楚了，如果宝宝呢确实是生病了啊，要在医院里进行治疗，如果宝宝问题不大，只是一个需要保健，是一个身体的一个非常轻微的不舒服啊，或者是比如说长期的不爱吃饭呀、厌食啊等等，食欲不振啊，最近呀食欲不振不爱吃饭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大毛病，只是做个保健这样的话呢还是可以选择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0: 您临床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本来这孩子可能就是有点脾胃不太好啊，容易吃了东西不消化，还有点这个拉肚子啊，经过小儿推拿的这种的场所推过之后，孩子反而拉得更厉害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也经常接到，就是在民间一些按摩店啊不规范的这种治疗以后呢，孩子这个情况症状反而加重，或者是没有效果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那还是主要是存在着对于疾病的调理和保健呢，有的时候啊咱作为家长呢也没有分清楚啊，你的孩子到底是要保健还是要治疗啊，所以呢这种这个病情反而加重或症状反而加重的情况是有的。
0: 小儿推拿本身没有问题，大家不用对它有任何质疑，但是你要去推拿的这个治疗的场所，首先他有没有这个学过哈、有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行医证哈、大家一定要自己心里有一杆秤、真的是有这种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哈、这本来孩子就是有这种拉肚子的情况哈、医生也有推荐说你可以到适当的时候给孩子采取一些物理治疗的方法、我们的推拿可以算是一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哈、
2: 它是一种外治法，一种物理疗法。
0: 结果他回来就给我们反映哈、这个越推越严重哈、是不是这个小儿推拿就是骗人的。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推拿我们这是中医的一部分啊，特别小儿推拿也有400年的历史，是本身没有问题的啊、是不是在这个医师的这个行医的资格还有这个水平上有一定的区别啊？
2: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于主任啊、这小儿推拿的调理范围是所有的病小儿都可以通过推拿来治疗吗？
2: 不是的，小儿推拿虽然非常好，历史悠久啊，就是说它这个名词呢，小儿推拿这个词出现在明代，但是它真正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小儿推拿不包治百病啊，它不包治百病，你比如它有一些禁忌症啊，一般的，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哈、啊，呼吸系统啊，感冒、咳嗽啊，发热啊等等啊，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你比方说不爱吃饭呀、呕吐啊、厌食啊、腹泻呀、等等啊，还有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宝宝遗尿啊、遗尿等等啊，但是它有禁忌症，比如说一些肿瘤啊、骨折，还有一些严重的感染。啊，严重的感染，你比如说肺炎啊，一些严重的肺炎，像这种情况，小儿推拿呢，不能单纯的用小儿推拿来治疗，一定要配合药物到医院里去，经过正规的治疗，不要贻误病情啊，这个耽误孩子的治疗啊，所以小儿推拿还有很多的禁忌症。
3: 嗯，有时候它是有范围的啊，
2: 有范围的，
3: 像小儿的这种厌食啊，这个脾胃不舒服呀，拉肚子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儿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都是小儿推拿很好的这个范围之内哈、啊，都是它的范围之内。但是很多严重的疾病，感染类的，
2: 对，
3: 肿瘤类的，再就是这个
2: 还有一些
3: 骨
2: 折、
3: 骨科类、骨科类的哈、骨折类的，
2: 对，
3: 就不在它的治疗范围之内了。
2: 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血性疾病啊，一些出血性疾病等等，
3: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哈、我给大家放了一段我们于主任的简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啊？这简介当中说，小儿推拿还可以预防或者是保健孩子们的视力。
2: 对，是的，
3: 您能介绍一下主任自创的这个四明疗法吗？
2: 是这样，
3: 四明穴疗法。
2: 四明穴啊，这个四明穴技术呢，也是，经过我这个几十年的临床总结的摸索出来的啊，一个一套技术，主要的呢就是来防控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我们现在呢，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呢，这个发病率已经很高了啊。据统计呢，这个高中生呢已经达到80%以上啊近视率，我们的儿童呢，近视率也非常的高啊，有接近于50%左右啊。所以呢，这个我总结的这套技术也源于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古的古医籍啊，然后再结合现代医学的这个解剖啊，精准的这种治疗啊，中西医结合，古今结合啊。这个四明穴呢，就包括了上明穴、睛明穴、一明穴，还有光明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其他的穴位，在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方面呢，效果是非常的好啊。
3: 我们这四个穴位分别在哪里
2: 啊？这个上明穴呢，在我们这个眶上缘，就是我们这个上眼眶啊，上眼眶中点往下一点啊，一点啊，这个中点往下，这个叫上明穴啊。我们的睛明穴呢，就在我们这个目内眦，也就是说我们百姓常讲的内眼角哈，这个平时孩子们做眼保健操都做的这个睛明穴啊，目内眦稍上方啊，这个内侧壁这个地方，这是睛明穴啊。睛明穴在哪呢？睛明穴在耳朵后面啊。大家呢在耳后呢，这个凭咱们这个耳垂这个部位啊，耳后呢有一个骨头啊，你一摸呢，和这个耳后耳垂这个地方往后啊，我们叫一峰穴。后一寸是睛明穴，它大概的位置呢就在这个耳垂后面，还有一个骨头，我们叫耳后高骨啊，在下边这个地方啊。那么光明穴呢？光明穴呢在腿上啊，我们叫近病远取远治。虽然我们眼睛出了问题，但是呢这个穴位呢在腿上，我们叫近病远治远取啊，这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啊。那么光明穴呢，在怎么取穴呢？在外踝尖上五寸，也就是说您的脚脖子这个地方外踝啊有一个骨头特别的高，这个骨头呢四寸啊，就是我四个手指头啊，一定要用孩子的四指为三寸啊，那么再往上两寸，这个四指为三寸，那么一个中指或者是拇指的 这个指尖关节呢是我们中医的一寸啊，也就是说三寸上再来两个横指，这就是五寸，这是光明穴啊。那么大家呢可以经常的给孩子啊揉一下这几个穴位，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自己啊通过眼保健操。那么我还创立了一个就是叫护目操，那么护目操呢也是配合这些穴位，那么在家里呢孩子可以这个经常的做啊，那对视力的防护同样适合于成年人啊，都有好处。
3: 嗯，我们成年人经常的用电脑啊看手机呀、啊、
2: 嗯，
3: 经常会觉得这个视力有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就感觉特别模糊上来那一阵儿、
2: 对，
3: 而且觉得眼特别的疲劳、干涩，有的时候会痒哈、我们也可以学一学啊，非常简单，
2: 对，
3: 就学会了完全可以在家里自行去做这一套操、
2: 可以的可以的、
3: 它是不是有一个时间限制？
2: 这个护目操呢哈非常简单，第一步呢可以刮上眼眶、那么刮上眼眶呢你就大概刮十次左右就行了，然后刮完了上眼眶呢再刮下眼眶啊、然后这是在眼周重点的穴位，刚才我讲的那几个穴位，睛明穴啊、睛明穴呀、然后我们的太阳穴呀、承泣穴、四白穴啊，还有我们鱼腰、阳白这些穴位呢，其实也都非常经常用，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呢就是找一下它的定位，非常简单啊，按揉一下。如果你实在记不住这些穴位不要紧，您就在眼周围这个眼眶周围啊，逐渐的这么慢慢的轻柔的手法，慢慢的按揉啊，来放松眼部的肌肉啊，眼周围的肌肉，然后呢，再闭目转睛，就是闭上眼睛。啊，让眼球呢在里边顺时针啊旋转，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以到五到十次啊，这个逆时针呢在5到10次啊，我们成年人呢可以做到24次啊，24次呢就是我们的古法推拿，24次合着24节气啊，记住顺时针孩子做5到10次，然后再逆时针再转。那么再还有一步呢，就是把双手搓热。双手搓热之后呢，用你的手掌心，我们就是说内劳宫的地方，轻轻的啊，空出手心来，用内劳宫搓热双手，对着轻轻的覆盖在眼部啊，这样的话呢，也起到了一个放松眼部肌肉啊，起到了一个活血通络这样一个作用啊，对是保护视力非常好。
3: 有没有临床的这种案例？我每天要做几遍，要做一遍还是要坚持做两遍
2: 啊？这个呢可以
3: 根据情况而定。
2: 哎，根据非常就是非常的灵活哈，因为孩子成人都适用于这个手法都适用。那么孩子放学之后呢，大家呢吃完饭以后啊，比如说写完作业以后可以做一下啊，不用每天都做，你隔一天做一次也可以。都可以。
3: 经过我们于主任这样一介绍呢，我就明白了啊。之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小儿推拿还能够这个预防近视哈、给我们这不管是小孩还是成人，这眼睛有一个舒缓的这么一种作用哈、你像哈，我们刚才提到的哈，这个小儿近视方面的问题，感冒发热、咳嗽，包括腹泻、厌食、便秘哈、这些问题哈、我们可能大家一想想都能够明白哈、小儿推拿确实在这方面口碑非常的好，很多家长都非常的认可哈、但是你像多动症和自闭症这两个，为什么通过小儿推拿可以得到缓解呢？
2: 像这种疾病呢，我想首先是要确定，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由正规的医生来治疗啊，因为它属于一种比较就是一种疑难症了啊。因为通过推拿以后呢，小儿推拿呢，它通过这个推拿的手法，它具有镇静安神啊。你比如说多动症的孩子。

0: 角度啊，心主神明啊，通过我们的推拿手法来使孩子呢啊，来增强他的整个神经系统啊，包括他的这种这种通过心理的这种疏导啊，来调理这种自闭症的孩子。
1: 嗯，有时候我们是另外一种力量哈、啊，我们是外来的一种力量，帮助已经在治疗当中的孩子们取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啊。
0: 对对，
1: 有时候不能单单的这个孩子确实是有自闭症或者有多动症，我们就单单的靠小儿推拿来给他治疗是不可取的。
0: 是的，是的，
1: 但除了此类疾病，有一些疾病是。确实是可以单单靠小儿推拿来得到缓解的，是吗？
0: 有一些疾病是，你比如说斜颈啊，急性斜颈，有一些疾病呢哈、啊，它是个单独的靠小儿推拿的手法，当然是由专业人士来完成哈、啊，由我们的医生来完成。其中呢，比如说急性斜颈，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通过推拿的手法啊，通过推拿的手法，多数患儿呢是可以治疗好，治愈。这个免除手术的，
1: 斜颈，大家想，
0: 急性
1: 斜颈，是新生儿容易出现是吗？
0: 对，是的，这个斜颈呢分很多种类哈，其中呢，我们推拿能治疗的呢，主要就是急性斜颈，啊，另外呢还有骨性斜颈，还有眼性斜颈啊，这种呢是宝宝生下来以后呢，作为家长来讲啊。因为我们的医生呢也会有临床经验，我们的护士有的呢会及时发现啊，宝宝啊一个脸大一个脸小，或者是眼睛呢有一个睁开另一个没睁开啊，特别明显的就是一个大小脸，还有的宝宝呢就是脖子上呢会有一个包块啊，也有的斜颈的宝宝啊这个肌肉没有包块，脖子这里哈、啊、那么有包块的孩子呢容易发现，斜颈的最佳治疗时间呢是在出生以后一周左右哈，7到10天，所以说这种疾病呢，作为家长，尤其是二胎政策放开以后呢，家长们呢要特别的注意，急性斜颈发现以后呢，越早治疗越好。
1: 一旦发现也不要恐慌哈、
0: 啊，也不要恐慌，对，
1: 心里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心理障碍，
0: 对，
1: 心理阴影哈、
0: 啊，对，
1: 是小儿。比较新生儿比较多发的一种问题，
0: 对，
1: 完全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啊、我们小儿推拿的这种方法，外力的治疗方法，来得到一定的缓解啊。
0: 对，但是就是再多说一句哈、这个急性斜颈呢，因为它的发病部位呢是在颈部哈、在这个主要在胸锁乳突肌、斜方肌等等啊这些肌群发生了问题，所以呢一定要有专业人员来做，而且手法一定要轻柔啊，千万不要造成环束椎脱位啊一些危险啊。大家要注意，在您选择治疗的场所，我建议还是要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1: 你说大人嘛，如果要去做个推拿，这个给推推揉揉啊，曾经就有过这样的新闻哈、就是老年朋友去美容院做这个美体哈、身上舒缓，就有把肋骨按断的这种的案例啊，你更何况是孩子哈、更何况是新生儿啊，本来孩子就够娇弱的了，你要新生儿本来就是一个斜颈哈，畸形斜颈，可能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小儿推拿大夫的手法哈、就能够不打针不吃药就治好的，你就随便去社会上找一个这样的技师，万一再造成
0: 存在
1: 更严重的问题啊、存在很大的风险、
0: 存在很大风险，
1: 这不是小事儿、哈、所以我们虽然给大家介绍这小儿推拿确实能够治疗这种疾病，但不是让大家去社会上随便去找这样的医疗机构啊。
0: 对，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治疗。
1: 从刚才我们给大家聊的这一点，大家可以能够听出来，这小儿推拿首先新生儿是可以推的。我们有下限了，你这新生儿是没有问题的，新生儿出现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小儿推拿的方法来得到一些缓解。对上限有没有要求，就小儿推拿可以到多大年龄？
0: 小儿推拿的话呢，它这个年龄是非常，就是年龄段是比较大的哈，
1: 比较宽泛的、
0: 比较宽泛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新生儿，然后我们的婴儿，我们的小儿啊，因为我们都有年龄的段哈，年龄段，儿童青少年都可以的啊、都可以。
1: 儿童青少年，
0: 嗯，
1: 包括你成人之后哈，就不是小儿推拿了，
0: 其实
1: 正常的大人推拿。

0: 推拿。
1: 对，小儿推拿的很多手法同样适合于成人啊，因为一些穴位呢也可以适用于成人的。
0: 刚才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四明穴啊，
1: 对，
0: 缓解是疲劳的这种方法、啊、
1: 对，简单的手法就可以啊、做一下。
0: 建议家长学了以后、耐心的教给孩子，然后可以带动孩子在家里
1: 对一起做
0: 这种眼睛保健操、啊、
1: 对对，
0: 学校里可能有那种的眼睛保健操，你到家里自己再给孩子巩固一套这样的这眼睛保健操哈、来预防近视、保护我们的视力啊。
1: 对，
0: 其实孩子啊最重要的就是习惯，任何事情给他养成习惯以后，他到了那个点儿、可能不做这件事情自己都觉得不习惯、我们可以完全在这个睡前的时候哈、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这一套操。
1: 对对 对, 对、
0: 非常的简单，
1: 做一做护目操啊，对孩子非常辛苦的一天的这个学业呢放松，保护他的视力非常的好啊。
0: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的于娟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小儿推拿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添加成功之后呢，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是健康山东的半点广告，广告很短，不要走开，健康山东马上回来。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每天下午6点到7点与您相约的健康山东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的于娟主任。如果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有关于小儿推拿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有请于主任啊。主任，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小儿推拿的这个好哈、小儿推拿还有没有其他的误区？
1: 有误区的、就是好多家长呢现在呢就想给孩子不打针不吃药啊，然后呢小儿推拿这个方法呢觉得很好。的确是小儿推拿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中医的外治疗法，但是目前社会上呢比较我感觉呢小儿推拿是有点混乱的啊，良莠不齐啊，有的呢是经过正规培训的，有的呢从业人员呢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所以呢隐患是非常多的啊，也有一些不良的事件的发生啊。其实呢对不论是家长家庭来讲给家庭呢造成一些这个损伤啊，一些另外呢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的话也是不是很好的影响啊。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家长呢一定要做正确的选择啊，不要随意的去选择一个按摩店，一定要看他的资质啊，这个按摩的诊所也是这样的啊，一定要看有没有资质，是否是正规的啊，不要给孩子呢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啊。
0: 不要拿自己的孩子当实验品、啊、
1: 对的对的。
0: 这个小儿推拿是个宝啊，但是确实现在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啊。
1: 对对。
0: 商家 有这么几个出发点。首先这个孩子先是宝哈，家家都教得了不得啊，
1: 对，
0: 这家长的这个角度呢也很容易理解，都不愿让孩子吃药打针哈、啊
1: 嗯、
0: 一个是孩子受罪，一个是又担心啊各种的副作用等等的哈、啊、
1: 对，
0: 能通过推拿的方法得到治疗和缓解那再好不过了啊、
1: 嗯、
0: 这商家呢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就给孩子揉一揉能出什么问题啊，
1: 嗯，
0: 这点还真是个大误区。
1: 是的，这是
0: 经常的把孩子揉坏啊，
1: 嗯，对，
0: 嗯，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肌绳儿，
1: 嗯，
0: 可能通过你揉之后这孩子上吐下泻都有，真的是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可能的。
0: 嗯，如果我们要选择小儿推拿的机构的话、
1: 嗯、
0: 主任有没有好的建议？
1: 嗯，
0: 我们要看他哪些的资格证。
1: 嗯，我给家长们提个建议哈，首先呢是正规的医院啊、
0: 嗯、
1: 正规的医院推拿，小儿推拿啊，这个都有这种啊，一般的中医院里边都有。如果您家呢离医院比较远，那么你家附近呢有中医的诊所啊，因为有诊所的话呢，它是有一些正规的职业医师资格证啊，有经过培训的。
0: 嗯，它是有一些监管的。
1: 对，有监管的、
0: 嗯。
1: 那么如果一些普通的民间的一些按摩店，就是那种普通的，那么你一定要看啊、这个人员是否是经过了正规的培训，比如说他的按摩场所里边是否挂了一些咱们这个相关的行政啊部门审批的一些资质证明啊、
0: 嗯、
1: 另外呢我建议呢，就是按摩店，民间的按摩店，它主要的从事的是儿童的保健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治胃病啊，当孩子啊稍微有点不爱吃饭或者是干嘛，这个没有其他的一些大问题，做一下保健胃病先防，这个可以。但是如果一旦出现您的孩子确实有疾病了，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啊，这是家长应该做这种选择。
0: 嗯，就小儿推拿本身除了我们主任上半个时段给大家讲的哈、
1: 嗯、
0: 确实是有一些不适合的疾病，
1: 对，
0: 不能够推拿之外哈、啊、大部分的小儿常见病哈、啊
1: 嗯、
0: 都是可以通过推拿得到缓解的，但是有一些疾病也是要配合其他治疗的，我们只是一个辅助治疗、啊、
1: 是
0: 最主要的一点，除了这一点以外，最主要一点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实行推拿的这种机构哈、啊
1: 嗯、对，
0: 王红这种做法万万不可取啊，我都连小儿推拿的地儿我都没选我直接选了个给大人推拿的地方、啊、就去给孩子推哈、啊、我主任要今天不来哈、啊、我都不知道这小儿推拿原来是推手啊一直以为是推背，
1: 以手为主、其他地方配合、
0: 嗯，幸亏是我儿子比较有主见啊，他年龄大了嘛、大孩了哈、然后第二天再叫他去他就死活都不去、他说皮儿疼、估计是
1: 手法过重了，
0: 手法过重了、这孩子的肉都疼了、
1: 嗯、
0: 这个皮儿和肉都疼了，他能再去吗、
1: 嗯、
0: 如果要是说小孩，我那个大了嘛，大孩了哈、如果小孩哈、可能这揉这一下真的是受不住哈、
1: 确实是、这个疼呢还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不良反应，
0: 嗯，
1: 那如果是有的呢会严重的话哈、确实会出现一些危及到生命的一些情况啊，所以说作为家长一定要慎重选择啊，作为从业人员呢也是要知道定位，把自己定位好啊，我们民间是按摩店是以保健为主的啊，没有资质的话是不能来疾病的治疗。
0: 嗯，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个小儿经常犯的毛病，
1: 嗯，
0: 这个就是积食啊、
1: 嗯、
0: 肠胃啊、脾胃啊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主任先请教您一个问题，这个肠胃和脾胃它俩有什么样的区别，有直接的关系吗？
1: 它这个脾胃和肠胃啊，
0: 嗯，
1: 它这些称呼说法呢哈，一个是中医的说法，一个还有一些西医的啊。你比方说我们中医的脾胃呢，像和西医的这个消化系统啊，它和西医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脾和胃不是完全对应的啊，也就是说不是完全一样的。
0: 嗯
1: 啊，那么西医呢，胃就是胃，肠就是肠，脾就是脾，但是我们中医呢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医讲的脾胃啊，它代表了除了一个实质性的脏腑在这儿之外，它还代表了一个，实际上代表了一些功能，就是消化吸收的一些功能，它和西医不是完全对等的。
0: 嗯
1: 嗯，
0: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说的这个 在这里的脾胃和肠胃，就是说的孩子的是肠胃功能不太好，是吗？
1: 嗯嗯，就是一般就是说我们中医讲就是说脾胃功能，
0: 脾胃功能，
1: 哎，小儿呢，是三有余四不足啊，就是说脾肠不足，肾肠虚，就是脾胃功能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容易产生食积呀、厌食啊这些情况。
0: 小儿比较常见的就是食积就积食儿哈，这厌食，然后就是呕吐和这个便秘，还有腹泻这几种情况啊，这都是完全可以通过小儿推拿的方法来得到缓解和治疗的，是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些疾病啊哈，首先孩子出现这些症状以后呢，一定要辨明原因。因为我们中医呢，你比方说你这个孩子呕吐了。你要看一下，这个先到医院去诊断啊，不要小瞧这个呕吐啊。有的严重的，你比方说胃肠炎，它可以出现呕吐。有一些脑炎啊，最严重的一些脑炎啊，一些传染，一些非常重的一些传染病啊，它也会出现一些呕吐的症状。所以说作为家长呢，不要轻视啊，都认为是食积造成的，不是的啊，有的甚至非常严重的疾病。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0: 如果只是普通的这种的小儿因为肠胃不适造成的这种呕吐啊，还有就是便秘啊，还有就是这个腹泻啊，是完全可以不用借助药物，通过小儿推拿的方法来得到缓解的，是吗？
1: 不是这么很绝对的。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小儿推拿，就好多呢，我们的先辈啊，都是推药并用，就是推药并用，推拿呢绝不排斥药物的应用，一些中医药，这个好多古书上呢，小儿推拿的古书上呢，后面呢都，有一些小方子。那么我们在小儿推拿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一些功能性的疾病啊，你比方说孩子就是脾胃功能比较弱，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推拿的方法来给他健脾和胃，这样呢来促进它的胃肠道的一些功能。那么如果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一些疾病是要需要用药物的啊，这么药物呢就分中药啊、西药啊等等啊，所以一定要辨证啊来治疗。
0: 有些家长就说了，这个你看我的孩子啊，哪儿都问题不大，就是这个不爱吃饭哈，看着又瘦又小，像这样的是可以通过小儿推拿的方法来得到缓解吗？
1: 可以的。一方面呢，通过小儿推拿的方法，你比方说家长们呢可以学几个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从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呢已经把小儿推拿的几个手法纳入了公共卫生项目啊。你比如说几个月到几个月给孩子揉揉迎香穴，那么孩子呢就愿意吃饭了啊。几个月到几个月给孩子捏捏肌啊，那么通过捏肌呢，好多家长都掌握了这个方法了，也可以促进孩子的免疫力啊、脾胃功能啊等等。这种比如说你孩子不爱吃饭消瘦啊，我们中医也是辨证的啊。那么如果家长们呢很难掌握这种情况的话呢，平时呢除了推拿之外啊，还可以一定要注意你的饮食结构啊，比如说孩子要主动进食，而你不要去，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主张是2岁要独立进食啊，7到9个月呢可以练习抓食，就是把食品做好之后安全的情况下把手洗干净，可以让宝宝锻炼抓着吃啊。那么再大一点呢，可以用小勺自己练着吃，那么2岁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独立进食。但是现在这一点我们家长朋友好多做的不是很好，尤其是爷爷奶奶哈，在这里给说一下，好多爷爷奶奶就是端着碗拿着追着跑着喂啊，而且有的到了4、5岁甚至还在喂，这样呢喂饭这个孩子不主动进食，他就会对食物产生一种就是没有食欲。主动进食的话，他才能够促进锻炼他的咀嚼功能，他才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如果你总是在喂孩子，孩子都是被动进食。所以说厌食的孩子除了推拿之外你的喂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不光是这个个别的家长 这个喂饭的喂孩子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家长很难做到七八个月孩子自行抓食啊。
1: 对，
0: 都觉得有的觉得你哎，你看孩子弄得一身，或者是这个不卫生，或者是等等各种原因啊。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小小孩的话啊，有这种新生儿的话啊，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于主任的这种意见啊。除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外力治疗的方法啊，技术治疗的方法以外，还要培养他一个这样好的习惯。
1: 对，喂养的方式非常重要啊。
0: 有时候刚刚说到了，我们可以家长自行学一些穴位，来给孩子用一种适当的力道，揉一揉，让他有食欲哈。这两个穴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哎，可以可以。比如说哈，孩子不爱吃饭了，家长呢，我们中医讲脾是后天之本啊，胃呢是水谷之海啊，就是盛这个盛饭的啊，水谷之海啊，这个盛粮食的一个地方啊。孩子不爱吃饭，首先呢，家长可以清一下胃经。啊，胃经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手掌啊大鱼际的旁边，我们手掌和手背交界的这个地方啊，我们中医讲叫赤白肉际，手掌手背交界的大拇指啊，这个大鱼际旁边啊，大拇指下边这一块一条线啊，从这个腕横纹到指横纹，大拇指这个根儿这里，往下推，也就是说从腕横纹推到大拇指根这个地方，这叫清胃经。如果你的孩子舌苔啊比较厚，然后嘴里呢有酸臭味儿啊，这种孩子一般是伤食了，他不会爱吃饭的。所以你首先做的要清胃经啊，不知家长朋友学会了没有啊？一个是清胃经，再一个呢补脾经啊，因为脾胃呢它是主管这个运化的啊，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呢还要补脾经。这个脾经在哪呢？就在我们这个大拇指，也是这个侧缝上啊，手掌和手背交界的这个侧缝上，这个大拇指朝上的这一面。那么把这个孩子的这个拇指呢稍微的弯曲一下啊，屈指为补啊，屈起来，然后呢从指尖大拇指的这个指尖推到大拇指的指根这个的方向，单方向的推，这样叫补脾经啊。从指尖把拇指呢稍微的弯曲一下啊，从指尖推到指根啊，这样推叫补脾经啊。它和清胃经的方向呢恰恰相反啊。清胃经呢是从腕横纹往指大拇指根这推，是往下推啊。补脾经呢是往上推啊，
0: 这个顺序不能错啊。
1: 对，因为我们中医讲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也就是胃里吃的东西呢它要往下推送才行。那么这个胃经呢要清一下胃经啊，不爱吃饭的孩子啊。
0: 还需要借助一些这个润滑油之类的东西吗？
1: 哎，对，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
0: 因为我刚才捋了一下，我觉得皮儿磨的特别疼。
1: 对，
0: 如果小孩很娇嫩的话，可能会更不舒服。
1: 说的非常对啊，王红说的非常对啊。我们在家里呢可以用什么介质呢？我们推拿呢叫介质啊，可以。介就是介绍的那个介哈。用淀粉，大家在家里推的时候啊可以用淀粉，也可以用橄榄油啊，也可以用温水，都可以啊，都可以，
0: 这些都不会给孩子皮肤造成刺激。
1: 对，防止咱们推的时候呢手法一定要轻柔，宝宝的皮肤啊非常娇嫩，那么大家呢在推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劲的搓啊，以免呢损伤孩子的皮肤啊，
0: 要轻柔，
1: 要轻柔，轻柔啊。
0: 看着他小皮肤如果红了，你就先缓一缓，或者是力道轻一点啊。
1: 对，再个呢，就是一定要用介质啊，一定要介质。
0: 如果小孩便秘，我们可以按一下哪个穴位给他进行缓解呢？
1: 便秘呢是家长朋友们非常这个担心，而孩子呢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啊，这个。如果是孩子便秘了，教给家长朋友呢几个手法和穴位。第一个是清大肠。大肠经在哪儿呢哈？大肠经在我们食指，食指这个也是这个手掌和手背交界的啊，这个你把这个手呢这个立在桌子上朝上的这一面啊，把这个手掌这样侧着放的这个上面这个啊，从指尖食指哈，从指尖到指根 也就是我们的食指这个侧缝上，这个叫大肠经。如果便秘的时候，你从这个食指的这个指根往指尖方向单方向推啊，往下推啊，这叫清大肠啊，啊也叫推大肠啊，往下推，这样呢能够通便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手法，就是在我们的腹部，在孩子的这个腹部啊，肚子这个地方，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摩腹啊，都是需要使用我们的淀粉啊作为介质啊。这个顺时针呢是泻法，也就是通便啊，通便啊，这个顺时针摩腹啊能够通便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吧，再讲三个哈，就是一个是清大肠，一个是摩腹，另外呢就是后边啊，我们叫推下七节骨啊，推下七节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脊柱啊，脊柱也就是大概在我们这个腰带的这个位置哈，你就是从这里一直推到这个老百姓我们朋友们经常讲的叫尾巴根啊，就是说推到我们的这个龟尾穴啊，就是龟尾这个底下啊，这尾椎这个底下这个地方啊，我们叫推下七节骨啊，从这个地方往下推，单方向，这都是单方向啊，推下七节骨，这三个手法呢啊都能够具有通便的作用啊。另外呢除了推拿之外，家长朋友呢一定要给孩子呢多吃蔬菜和含膳食纤维多的食物，这样呢才能减少他的便秘啊，从根本上来治疗。
5: 通过这些推拿的手法，可能很快这孩子就能够得到缓解啊。
1: 哦，是的是的。
5: 特别是我觉得揉肚子这个肯定特别管用，但是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要注意一个力度哈、
1: 啊，注意力度啊，再一个就是次数啊，次数啊，一般呢就是次数呢，比如说清大肠啊，在100到300次，小宝宝推拿的次数少一点啊，大家呢也不用去一遍一遍的数哈、啊，就是你大概呢就是推啊，差不多1-2分钟啊，2-3分钟，大一点的孩子呢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2-3分钟，小宝宝呢推1-2分钟啊就可以了。
5: 在这个推的过程中，孩子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在推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要注意观察孩子的这个表情。如果他非常舒适，没有什么抗拒，那说明你的手法还是可以的啊，
5: 力度也可以，
1: 力度也可以。如果说他出现躲闪啊，或者是一些啊，比如说皱眉毛啊，或者是想哭的这种啊表情，你要知道你的手法可能是重了。啊，可能是重了，你就要稍微轻一点啊，稍微轻一点啊。
5: 所以观察孩子这个反应，如果孩子感觉到很舒服的时候，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1: 对，另外我们小儿推拿呢还分补泻啊，如果你手法比较重的话，那个是一种泻法。如果你手法比较轻的话呢，那个是一种补法啊，是补的方法。
5: 比如说如果是便秘的话，属于泻，我们还得稍微有一点力道，是吗？
1: 便秘呢，实际上我们中医分实秘和虚秘，也是分实证和虚证的。如果是实证的话呢，就用泻法啊。如果是一个虚证的话呢，我们就是说这叫虚实夹杂，它既有便秘的情况呢，它还有虚的情况在里面。比方说这个津液不足啊，那么我们还要用滋阴的手法，用补的手法啊，这个就稍微复杂点了。
5: 所以你要是初次给这个孩子进行在家自行推拿的时候，还是先到医院去看一下啊。
1: 最好是到医院看一下。
5: 刚才主任提到这样一个情况啊，说观察孩子的舌苔，有的孩子的舌苔比较厚，正常的舌苔是什么样子的
1: 啊？一个我们正常的舌苔啊是比较薄薄的啊，舌质呢是淡红的啊，这是这个舌苔呢是非常薄薄的一种舌苔啊。如果舌苔呢出现了异常比较厚啊，那么我们还要注意颜色啊，因为如果是白厚的话啊，说明这个积滞啊，说明有寒湿可能比较重。如果是黄腻苔啊，虽然都是舌苔比较厚，但是呢它还分这个热的和寒的。如果是黄腻苔的话，说明内热啊，这个湿热比较重，啊， 如果是白腻胎的话，白胎比较厚的话呢，说明它这个寒湿比较重啊。
5: 嗯嗯，还会有什么黑胎啊什么这样的情况吗？
1: 都会有的，
5: 都会有。
1: 哎，舌苔呢？
5: 黑胎是发暗是吗？
1: 对，这个黑胎，这个我们中医讲呢，舌苔呢是胃气熏蒸所成，所以这个舌苔的变化呢，和胃的关系比较密切啊，这个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啊，这个。主要就是胃气熏蒸所成啊，你比如说有的舌呢叫镜面舌，就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啊，有的呢叫地图舌啊，那舌苔上呢出现了一些剥离啊，就是有一些地方有舌苔，有些地方没有舌苔，一些花剥苔啊，还有的舌苔呢，比如说就是一些发黑啊，焦黑色的，有的还是一些黑苔啊，那么像这种呢，大家要看，尤其是这种颜色发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不正常的颜色，要注意是不是染胎。染胎就是那个是不是吃了一些有颜色的食物或者药物导致了舌苔出现的。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呢，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由一些其他疾病所引起的。
5: 嗯，这里面又非常的复杂了，
1: 非常复杂。
5: 就刚才我们主任介绍的，我觉得至少差不多得有10种了。
1: 很多。
5: 所以我们不用去记啊，这个不正常的舌苔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大体给大家介绍一个，有这么个印象。
1: 对。
5: 我们主要记住孩子这个正常的舌苔，健康的舌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看着就很红润。
1: 薄薄胎，那个胎呢，比较薄，很薄薄的一层舌苔啊，颜色呢也是。叫非常薄啊，非常薄薄白胎啊，它不是那种
5: 很透明的感觉。
1: 对，一看就非常好啊。有的孩子呢舌尖比较红啊，那就说明呢他上焦有心火。我们这个舌尖呢属心啊，就心火比较旺，孩子比较烦躁啊。像这种看舌质、看舌体、看舌苔，是我们中医诊断的旺舌的一种诊断的方法。
5: 看舌底，
1: 看舌体，
5: 舌体、
1: 对，
5: 整个的形状是吗？
1: 对，你这整个的舌头啊，你比如说这个舌头是一种非常瘦长的舌头啊，还是一个肥大的舌头啊？这个而且呢，比如说有的舌头呢特别的这个比较大啊，然后舌体比较大，然后呢边缘还有一些齿痕啊，在舌头的两边啊一些凹陷的一些齿痕，这种呢往往是脾虚的表现啊。那么
5: 孩子也会出现齿痕吗？
1: 会的，有的会出现啊，稍微大一点的宝宝会出现这种这个齿痕啊，这个成年人更多见啊，更多见。
5: 舌底指的是哪里？
1: 舌体，
5: 舌体。
1: 对，就是胖大舌呀，还是比较瘦的那种舌体啊，舌体。如果是这个舌头又细又长，非常非常干，感觉哈，舌体非常小。比较瘦长的这种，多数属于阴虚的这种情况，啊，
5: 如果我们大家分不清楚这孩子什么样的这个，这个舌苔呀、舌体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哈，没有问题的，那可以闻一下他口里的味道哈。
1: 对对对，
5: 很多小朋友都会有那种的，
1: 有口气，
5: 口气哈，他可能不像大人的那种口气那么的难闻，但是都会有一点酸酸的，
1: 对，
5: 或者是有一点，就是小朋友不该有的那这样的味道。
1: 对，有的还有口臭啊，或者一个酸臭味啊，嘴里啊，还有的有腐臭味哈，还有的这些呢都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疾病发病的前期的一些征兆啊，这些要注意的。
5: 我们都可以带着去医院看一下啊，
1: 对，
5: 也都可以学一套适用于自己孩子的小儿推拿的方法，在家里自行给他推拿。
1: 对，在医生的指导下，
5: 在医生的指导下，
1: 然后诊断明确的情况下啊，学一些保健的手法，小儿推拿的手法，在家里给孩子做保健，未病先防。这个是非常好的。
5: 可以试一试啊，首先是明确诊断，
1: 对
5: 啊，其次是医生的指导下，你真的是学会了，弄明白了啊，
1: 对对对，
5: 伤不到孩子的时候啊，你再自行在家里给孩子，小儿推拿，既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神秘啊，
1: 对，
5: 因为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就是不是我们正规的这医疗机构啊，很多这种社会上的这种小儿推拿，我经常看在马路边上有各种的，就写着4个大字儿小儿推拿啊，价格呢真的是非常昂贵的，退一次100多、200多的这种情况都 都经常见啊，所以也不像他们想的就是那么的神秘，只有他们能够推好哈、啊。我们家长细心也能够学到很好的一套适用自己的孩子适用自己家宝宝的这种推拿的手法。
1: 哎，对，家长呢有一些科普知识啊，家长还是需要学习的啊。学习以后呢，简单的一些手法，这个给孩子做做保健，这是完全可以的。
5: 另外就在配合饮食啊，
1: 嗯，
5: 还有这个孩子好的生活习惯呀、啊，
1: 对，
5: 还有孩子的这种的休息呀、啊，
1: 对，
5: 都配合起来，让孩子有一个这个健康的体魄。
1: 对，对、
5: 特别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四明穴啊，对孩子眼睛的保护啊，特别是大孩儿、啊，小孩我觉得很好，控制好他电视。电子、手机这些东西他好、但大孩到了学校里、他有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就很难控制了、他就会偷偷的和你对抗哈、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为我们带来这期小儿推拿的知识分享，期待您的下次做客直播间好吗？
1: 好嘞，谢谢、谢谢。
5: 好的，我们本频道的重播时间呢是每天的3点到4点，更多的节目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就到这里了，健康山东明天见。
6: 今天我们结婚了，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8: 一比一是一，
19: 多少钱？
18: 2400了，人家2400一锅，发展的时候2400。
19: 人家比去年还多。
18: 那那是啊，如果是不是搞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3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2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2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2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4: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5: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尤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在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啊。我们今天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苏门楼村的概况。刘书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我所派驻的苏门楼村在单县东南部，位于518省道两侧，由八个自然村经过新村改造合并组成，全村共有860户，3078人，耕地面积3445亩，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7人，村内产业发展较为单一，主要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主要作物为小麦、玉米。村内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村集体收入相对薄弱，缺乏支柱产业支撑。
0: 好的，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哈。因为今天呢，咱们来的第一书记啊，都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所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派驻到了单县的杨楼镇啊。三位第一书记在不同的这个村子里面啊进行派驻工作。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咱们刘勋书记哈，第一位第一书记刘勋书记介绍的，说他派驻的这个是苏门楼村哈。那么第二位呢，我们来有请的是尚新华书记，他所派驻的呢也是在杨楼镇，名字呢叫朱麻子村。尚书记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啊。朱麻子村呢，距离杨楼镇政府驻地以北约2公里。相传呢，春秋时期诸侯军队过境驻扎于此，采摘麻子煮食而吃，得名煮麻子，后译名为朱麻子。村辖一个自然村，共有744户，2479人，耕地面积2809亩。现在呢，有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是7人，是2022年的市级文明村，县级头堰村。村内无经济支柱产业。青壮年的村民多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村民呢，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村集体的收入相对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呢相对滞后，乡村振兴提升的空间和发展潜力较大。
0: 那看来我这个读音没有错哈，这个名字应该是朱麻子村啊，这个如果换成现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朱麻子，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
0: 看来我这个反应还没有发错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王海强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游庄村的概况。王书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单县杨楼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我在的游庄村位于杨楼镇政府3公里处，由3个自然村组成，人口有2086人，596户，耕地面积是3029亩，现在有党员72人，村委成员7人，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比较完善，群众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这个传统农业种植，还有外出打工。村内有少数的水果、玉米和葡萄种植户。游庄村啊，现在有一个游庄农村产业园，在村的东头，依靠着龙阳路建设了一个高效能大棚，总共是126座，主要是种植这个反季节蔬菜。这样的话，这个大产之后啊，可以带动周边地区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为那个村民振兴啊，开辟这个新的路子。
0: 哟，126座高效智能蔬菜大棚，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哈，王书记。
3: 是的。
0: 现在投入使用了吗？
3: 投入使用了。
0: 投入使用了哈，是使用的第几年？第二年？第一年？
3: 有个5、6年了吧。
0: 5、6年了啊。
3: 是的。
0: 那这个规模 非常非常的壮观哈，这个126座，如果坐火车路过的话，应该看出来是一大片了哈。这个效益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嘛，我们对这个蔬菜啊产品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高效智能嘛，肯定是一年四季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我说
3: 是的。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可以说都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村的一个概况，而且呢，我们也能从他们的介绍了解到啊，可以说三个村的产业呢，都是基本上以这个传统的大田种植业为主哈。我们刚才最后这个王书记介绍到了他们村里啊，建到了这个高效智能蔬菜大棚，有126座，规模非常非常大，而且呢五六年间呢可以说也创造了非常好的效益了。那么其实啊，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帮扶工作以及产业的相关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帮扶产业项目的相关情况。刘书记
1: 好。派驻以来啊，我们这个应急厅的第一书记啊，在帮扶产业项目方面，按照省委组织部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要求，突破了村域界限，整合了整个片区5名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先后建成了4200平方米的粮食加工车间和3000平方米的机械加工车间，不仅盘活了杨楼镇啊种植传统，还有我们这苏门楼村的制造资源，更促进了村民啊就近就业增收。粮食车间建成后啊，又成功对接引进了山东晴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由其啊投资700余万元，配备了80余套设备，打造了集储备、加工、包装、质检于一体的全流程生产基地。可以说啊，通过帮扶资金的撬动，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实现了农产品啊从初级产品向高端制造的华丽转身。机械加工车间建成后啊，就用于山东驰秦机械有限公司增加生产设备的配套厂房，既帮助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增加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机会。建成的粮食加工机械加工车间，除了给5个村每个村集体增加6万元村集体收入以外，还有效扩宽了村民就近就业渠道，带动了周围100余人就业。同时呢，我们还根据企业的特性，联合推出了季节性、灵活性务工机会，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增收的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0: 嗯，真抓实干惠民生哈，可以说不只是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拓宽我们就业的这个一些路面呀、修缮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刚才所做的介绍，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还不过瘾，那么我们可以来进行收看。收看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们在节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咱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哈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哈，山东乡村广播，当然关注这个公众号也可以的，进去之后点击视频号啊，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这个做了一个封面哈，大家这个站到了一起做了一个封面，里面就有我们三位第一书记他们所派驻村的一些视频方面的动态的资料，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好了，刚才呢我们非常感谢刘勋书记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他所这个介绍了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杨楼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5: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在我们杨楼镇开展的相关工作。省应急厅第一书记啊，来到杨楼以后，对我们镇的产业非常关注，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科学统筹下，2024年，联合5位省派第一书记，投资了约500万资金，建设了占地4200平方米联动钢结构厂房一座，以及配套设施，出租用于农产品加工。2025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50万元。大力推进配套机械加工车间， 目前这个2024年粮食加工车间已经投入使用，2025年机械加工车间即将竣工验收。这些产业项目对我们整个乡内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都有了极大的帮助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呢，第一书记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0亩，夯实了农业生产根基，争取省级资金403万元，修复提升了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利用帮扶资金建设粮食晾晒场一处，硬化村庄与耕地间的田耕路2400平方米。这些条件完善打通了农产品从地头到市场的最后一米，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产业发展能力。
0: 嗯，可以说真正的能够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啊，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助力。其实提到产业呢，我不知道咱们大家伙对杨楼镇了不了解哈，单县的杨楼镇，这个高镇长啊，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在今年的7月15号，高镇长就做客过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当时是和曹金亮书记来，
5: 对，是的，是的，
0: 啊，介绍了这个曹书记的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其实啊，咱们杨楼镇啊，这个是一个产业非常丰富的一个乡镇，而且呢，这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和投资的好项目。那么有哪些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高镇长啊，代表咱们杨楼镇为大家介绍一下乡镇的特色产业，好不好？
5: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位于这个单县东南部，系鲁豫皖三省结合部，东临单县柴塘镇，南临河南榆城县张集镇，西临单县黄岗镇，北临单县龙王庙镇，辖区面积8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共1.2万户，5.7万人，耕地面积约8万余亩，曾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文明乡镇、省级文明乡镇、省级耕地保护基地乡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我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积极谋划，认真实施，全面打造美丽宜居、富裕新杨楼。在特色产业方面，除了刚才我们第一书记介绍的粮食深加工以外，近年来我镇还重点培育了这个油庄大棚蔬菜，土疙瘩村油用牡丹、大江庄村青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全面打造富民强镇的好产业、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次投入的财政资金3000余万元，在杨楼镇油庄村建设400余亩现代农业产业一处，建有高效智能大棚126座，以种植鲜红五泡椒、西葫芦、茄子、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反季节蔬菜为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持续改善环境。二是在土疙瘩村建设4000余亩牡丹产业园一处，硬化道路2000余米，建设牡丹油深加工生产线一条，年产值达于600余万元，极大带动了杨楼镇牡丹产业的发展。三是投资600余万元，在大江庄村建设了4500平方米的以青山羊养殖场一处，年出栏量可达4500余头，并以此为龙头发展青山羊养殖产业，建设集青山羊养殖、屠宰、分割以及冷链物流一体化项目产业链。
0: 真好哈，你看咱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元化。刚才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像是这个现代化的产业有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个科技化的产业呢有这个油用牡丹，那么特色化的产业呢就要数咱们当地鼎鼎有名的青山羊养殖啊，这三样呢其实能代表咱们杨楼镇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5: 对，是的，主持人，
0: 一个格局。而且呢，刚才除了这三大领头产业之外，又有很多小的啊，也不能说小吧，可能比起来是不是没有他们的规模 这么大啊，就是我们的反季节蔬菜啊，像这个我没有听过的鲜红五泡椒，这是做辣椒咸菜的吗？
5: 对，大概是。
0: 还有像西葫芦啊、茄子啊、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定的这个反季节蔬菜的支柱性的一个产业了。那么这么好的一个产业，这么好的一个杨楼镇啊，期待大家到杨楼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投资兴业。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啊所派驻的这个杨楼镇啊，刚才大家呢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今天第一书记来了三位啊，比较多，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他派驻的是杨楼镇的苏门楼村，来，刘书记。
1: 好的，主持人。我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来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一是呢，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到村以后啊，通过日常的走访调研，村民啊纷纷反映啊，当初新村改造的时候，还有部分遗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像是只有部分南北路有路灯，东西主干道、村口、环村路等都没有，村民夜间出行不方便。部分住房孤悬在外，没有道路跟村里相通。针对这些问题啊，相继安装了路灯196盏，照亮了村民回家路，先后硬化道路2400平方米，方便了群众出行。二是提升农业生产根基，经过多方协调啊，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全村3400多亩。

0: 来到村里之后，可以说映入眼帘的第一眼也是咱们能够产生驻村感想的，可以说第一个那个有产生那种感觉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刘勋书记，当时刚来咱们苏门楼村的时候，您一进村什么感觉？
1: 说实话，这个主持人，我那个村啊，刚才介绍过，在那个518省道两侧，然后呢，它基本上属于是杨楼镇的这个头一站。任何这个县里啊、市里啊，如果是来杨楼镇啊，都要经过我那个村，
0: 就是一个门脸。
1: 门脸，对。所以说门脸呢，结果我来了之后呢，说实话，它因为新村改造时间比较早了，它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啊，就相对有点老了，有点，哎，就是有点美中不足吧。所以呢，这两年啊，我也是多方面争取吧，想着是首先把他的门脸啊，主任说的，给他改造一下，给他提升一下，
0: 对，
1: 这是一开始就在心里谋下的这个
0: 种子
1: 干的这个工作。
0: 这也是咱们这个可以说第一印象了，
1: 对，是，
0: 因为人对第一印象都特别的深，
1: 对呀，
0: 这个所以说呢，咱们第一个要下决心做的就是这个事儿，现在呢已经完成了，
1: 对，已经完成了，
0: 老百姓已经受益了，
1: 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门脸可以说已经完完整整的搭建起来了，
1: 对，
0: 也是为咱们当地啊，为杨楼镇啊，咱们可以说是争光添彩的这么一个好项目了哈。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采访到了咱们的苏门楼村的村民啊，村民都很朴实啊。这次采访的村民呢，他叫徐军啊，他这个可以说啊，话说的不多，但是啊，句句都是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刘勋书记给村里带来的那些可喜变化的。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2: 这个刘书记到我们苏门楼村以后，为我们村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和监控设备，大家出行都方便了，还争取资金翻修改造了活动中心，建设了钢结构厂房，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带动村民在附近就业。真心感谢刘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0: 哎呀，很朴实的话语，但是呢，句句都说到了点儿上，也是咱老百姓的这个心声哈，也能见证了咱们这些年的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一是激活自治，到了村之后啊，通过举办慰问公益岗羊汤宴、五一致敬劳动者、重阳节孝山敬老全羊宴、饺子宴等活动，包括发放慰问品百余件，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二是呢，强化德治，发展党员义务红娘一名，大力倡导重情轻礼婚宴观，利用爱心捐赠修缮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免费提供给村民婚礼使用，软件硬件结合啊，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陋习。三呢，是夯实法治，发挥了我们派出单位优势，常态化的在村里开展防中毒、防溺水、防一氧化碳等普法宣传，发放资料累计300余份。同时呢，还邀请省市县部门进村开展防灾减灾、交通安全等活动，提升村民的安全意识与避险意识，包括针对偷盗垃圾问题，协调企业爱心捐赠了10套监控设备，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控。围绕的燃气管道改造诉求，依托啊菏泽市的合力共治平台，邀请县执法局上门化解纠纷，以实际举措啊推动村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自觉。
0: 哎呀，这些活动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咱们村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呢，也帮助他们在这个比如法律啊、思想意识上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呢，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让大家增强了凝聚力，提升了幸福感哈。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活动，我觉得我特别想参与其中。比如说刚才我听了一个词儿，叫慰问公益岗羊汤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1: 他是什么情况吧，主持人？就是我到了村里以后啊，村里之前啊，因为就有公益岗，它主要是就类似于环卫，环卫工人，然后呢就是环卫公益岗，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村里的人居环境啊，全靠这些公益岗的人的辛苦付出，我当时就说，大家把村里打扫好了，我 代表村两委，
0: 嗯，
1: 请大家吃饭，
0: 喝羊汤
1: 啊，喝羊汤。然后后来呢，人居环境，我们果然就是这面貌焕然一新。
0: 嗯，
1: 我也这个兑现了承诺。请大家喝了羊肉汤
0: 哎，活动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1: 嗯，
0: 啊，最关键的是呢也很暖心，
1: 嗯，
0: 啊，这个刘勋书记啊是一个非常细心，
1: 嗯，
0: 细致入微的书记哈，啊，你看这个公益岗环卫工人，
1: 嗯，
0: 啊，默默的付出很辛苦，
1: 嗯，
0: 其实咱们农村的这个环卫工人和城市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对
0: 啊，特别是在这个受关注方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他们啊，去理解他们，去这个支持他们的工作，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碗羊汤啊，
1: 嗯，
0: 真的是又暖了身子也暖了心里哈，
1: 对，
0: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火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今天我们结婚了。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

0: 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2: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抓紧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我们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尚新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10: 好的，主持人，在提质改造村内基础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打造建设粮食晾晒场，多年来受降雨的影响，村民的小麦、玉米收割后无法及时的晾晒，造成了发霉变质，影响了收入。因此呢，打造一处粮食晾晒场就成了保障村民收入的现实需要。在我们村的村支部办公楼北侧呢，有一处坑塘水体，雨季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依托坑塘治理，也为打造粮食晾晒场提供了基本条件。2025年，我们利用帮扶资金呢30万元，投资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粮食晾晒场，可谓一举三得。一方面解决了百姓的晒粮难的问题。2025年恰逢多年不遇的连阴天，村民的玉米收割后呢有序晾晒，确保了颗粒归仓。第二方面呢，解决了坑塘治理问题，消除了问题隐患，美化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庄形象。第三方面，依托粮食晾晒场，我们举行饺子宴、羊汤宴等活动，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群众茶余饭后呢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场所。二是修建农村道路，朱麻子村呢共有3条主干道，分别称之为南街、中街和北街，东西横向贯穿，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问题。但是在南街、中街之间缺少南北纵向贯通的道路，村民出行呢只能走土路或者是东西绕行，碰到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 因此我们村两委商定呢，争取解决这个南街中街水泥路贯通的问题。对此呢，我们在刘勋处长的帮助下，积极呢对接县交通运输部门，协调争取新建了一条长350米、宽3米的水泥道路，硬化面积1100余平方米，彻底解决了村庄连接的中梗阻问题，打通了村民的连心桥，为村民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
2: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段采访录音，是朱麻子村的村民，他叫孔祥民啊，他呢也是要为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尚书记啊实心实意办好事儿，村民啊都要感谢他。
11: 我是朱麻子村村民孔祥民，自尚书记驻村以来，我们村真是旧貌换新颜，以前村内道路坑洼难走，村民出行困难，农产品收获后量产困难，尚书记了解情况后为村里修了道路，解决了出行问题，又修了一处1500平方米的量产场，解决了群众农产品量产的问题。第一书记把村里当成自己的家，实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我们村民打心里感谢尚书记。
2: 嗯，那这也是咱们村民说的这个发自内心的感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尚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10: 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文明风尚的培育，组织开展了杨楼镇冬季黄河大集，即一风一俗的小戏小剧展演，全村呢500余人观看演出，积极的推进一风一俗，破除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劳动节呢，我们组织开展了五一致敬劳动者的主题活动，为20名公益岗人员呢发放了雨衣、雨靴、水杯、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推动形成人人珍爱劳动的浓厚氛围。重阳节，我们组织开展了孝善敬老的羊汤宴活动，邀请全村65岁以上300余名老人参加，推动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我们村内蔚然成风。同时，我们注重提升人居环境，组织村两委混头公益岗人员常态化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紧盯村内垃圾堆积、秸秆堆放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同步开展宣讲活动，提升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哎，我们的环境好了啊，我们的这个个人意识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啊，可以说啊能够焕然一新，非常好的我们的精神文明的活动哈。好了，也非常感谢尚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派驻杨楼镇游庄村的第一书记王海强书记啊，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王书记。
13: 好的，主持人。我在那个改善完善那个村内基础设施方面，主要从村民最关切的地方入手，一是给村里修建了下水管道和路灯，为老百姓解忧。村内排水设施问题啊，一直困扰着老百姓。我到村之后啊，组织村两委成员还有村民代表召开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充分利用了这个帮扶资金，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2300多米，帮助村民去除了雨季道路积水这一烦心事。针对村内原有的路灯数量不够或者是年久失修，村民晚上出行不便的问题，安装了路灯200盏，暖了人心，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第二就是开展了这个坑塘治理，打造安全宜居环境。到村后发现村中有一处较大的个坑塘，常年的积水，也没有防护护栏，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老百姓吧，有的时候也习惯吧，顺手那个倾倒垃圾，也影响了环境。针对这个情况，我积极协同那个村两委，首先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悬挂了横幅，开展日常检查，先确保不发生事故。然后呢，协调了上级的项目资金，进行了施工，加上了防护护栏，修建了凉亭，也铺设了板砖，为老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提供了便利。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哈，是咱们游庄村的村民啊，他叫王昭宪啊，他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惠民生办实事，咱们村民啊都非常感谢王书记。
14: 哎呀，我们游庄村晚上巷子里一排排的路灯亮了，老百姓出行安全方便了，心里也亮了。这是省委第一书记王海强给安装的，他还给村里挖了排水道，以前一下雨路面就积水，现在好了，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了多年的心理难题，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他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 实事，他还关心百姓生活，走访慰问困难户、老党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他发展了一名党员，储备了3名后备力量。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海强书记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13: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个3个工作。第一就是注重文明引导，邀请安徽砀山金月城豫剧青年团下乡开展慰问演出，通过惟妙惟肖的表演，潜移默化地加深了村民对孝善敬老、邻里和睦、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的理解、认可和传承，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且结合了开展孝善敬老、羊汤宴，以及包括日常的人居环境整治、垃圾清理、夏天那个秸秆禁烧等更多，使那个乡村精神文明干到了细处，慢慢的也深入到了人心。二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组织开展了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为20名公益岗发放雨雨靴、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建军节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春节前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发放米面粮油200余份，推动形成了人人尊重劳动、爱护弱者的浓厚文化氛围。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弘扬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和监督委员会，倡导监督喜事新办、丧事从简，推动移风易俗改革，建立健全了一些激励机制，确保移风易俗、婚丧新风的经常化、长效化。
2: 可以说听了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介绍啊，我们对我们第一书记真的是由衷的敬佩哈、啊。这段时间里呢，开展了那么多的工作啊，可以说让我们3个派驻村啊，发生了很多很多可喜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呢，都赢得了我们各个村老百姓的一致的拥护和爱戴。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辛勤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9: 好的，主持人，在抓党建方面，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优化队伍结构，派驻以来，先后调配了党支部书记1名，补充村两委成员2名，培养后备干部3名，发展年轻党员1名，形成了老中青梯次搭配的合理格局；二是激发组织活力。除了从严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累计开展党员活动日20余次，召开党员大会7次。除了这以外啊，还同时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包括组织党员奔赴红色湖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慰问参战老兵党员，聆听革命故事，集中观看阅兵式，感受国力雄风。三是呢，打造红色阵地，争取爱心捐赠50000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修缮升级，配齐桌椅电脑，使其啊真正成为党员群众学习的充电站，商议村务的议事厅。
2: 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9: 我们啊把这个党建引领啊，首先作用于跨村联建，整个杨林镇省派第一书记啊，全部融入了宁新共兴片区，由镇领导牵头，片区内的各级第一书记啊、村党支部成员共同参与，便各自为战为统一指挥。片区啊，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谋划片区规划，协调资源投放，解决发展难题，可以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跨村联建，有效破解了单村发展空间窄、资源散、产业弱的困境。然后啊，我们再进一步的设岗定责，推动党员在乡村工作中亮身份、做表率，将村级事务如政策宣传、民情联络、环境监督等分解到的人责任到岗，在移风易俗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中啊，党员们率先承范，成为了乡村治理的先锋队，基层党组织回归到了乡村治理的核心位置，战斗力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还持续强化纪律作风保障，深入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集中学习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将严实作风贯彻帮扶全过程，筑牢农村党员干部廉洁底线。
2: 好了，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省应急厅派驻朱麻子村的第一书记尚新华书记来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15: 我们
10: 们抓好基层党建呢，主要锚定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组织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八次，支部委员会十二次，讲党课八次，切实呢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二是注重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严格按要求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七一建党节之际呢，我们组织20余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同步开展支部书记讲廉洁党课等活动，切实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廉洁意识。三是着力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村党支部书记成功中创投验书记，吸收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2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2名村委成员，村党支部战斗力明显提升。
2: 那么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0: 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坚持抓好一加二加 N。一就是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村庄要发展，乡村要治理，村民要致富增收，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的带头示范。因此呢，村党支部书记要有干事创业的动力，要对村庄的发展进行整体的破化。因此呢，我们呢坚持和这个村支部书记呢做好沟通交流。二呢，就是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决落实党内三会一课等各项制度，用制度提升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对于村庄发展，党支部要提意见、拿主意，共同出力。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就是有事党员先上。比如说2024年单县突降暴雪，村内的党员第一时间到岗到位，开展巡逻铲雪等工作，消除了风险隐患，保障了村庄正常的生活运转。 N 呢，就是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发展，组织村两委，动员公益岗，带头领学党的理论政策和省市县工作部署，深入田间地头，走进村头巷尾，将党的政策、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在基层一线开花结果，共同凝聚起咱们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2: 好了，非常感谢尚书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海强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他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13: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建设啊，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二是集中学习相关政策精神，提升村两委干部的思想认识，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每月学习县专班下发的政策汇编和乡村不正之风和典型扶外案例，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敬畏心和廉洁意识。七一建党节之际，组织多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三是优化村成员结构，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3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3名村委成员，鼓励村内积极分子和致富能手建言献策，给党员干部提意见。2年来啊，村党支部的战斗力明显的提升。
2: 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3: 主要有三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面对此前村两委班子的存在的一些状况，协助村委从机制体制入手，以具体的工作举措推动村党支部建设迈向高标准发展，发扬党员干部尤其是村支部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比如就是发放高标准农田有机肥时，要求所有的干部就是都要到岗，不能请假，保证这个肥料有序的发到这个村民手中，最后再发给村干部。村内公益岗生病或者有事的时候，需要进行卫生清理的，村干部要及时补位。另一方面，完善党支部的建设，党支部定期学习，每个党小组也要开展学习教育，建立了党员联户制度，每个党员干部要包括自己所负责的领域的农户，尤其是加强老弱病残等困难户的生活关照。比如在那个冬季防一氧化碳中毒汛期，这个玉米抢收的时候啊，都积极帮助老百姓进行抢收，在合作医疗收缴这块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性，就是为民服务的效率啊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压实廉洁责任，积极学习了那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个 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尽那个履行职责规定，做好党员干部的相互监督，筑牢廉洁防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精彩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高志杰镇长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杨楼镇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15: 好的，主持人，杨楼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主要是以下方面：2025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14-5规划收官、为15-5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杨楼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联村共富模式，聚力做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组建领导专班，抽调精干力量，加快党建示范片区的建设步伐，凝聚片区的组织、产业、服务力量，实现组织互联、产业抱团、服务促优的乡村振兴新格局，聚力打造苏门楼加工制造业、油庄杨杜菌种植、刘寨村羽衣甘蓝、重复集村黑小麦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以组织力量、市场手段激活公共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强村富民。杨楼镇还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发展黑小麦、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苹果、牡丹、青山羊等特色产业，计划在发展游用牡丹种植1000余亩，水果玉米2000余亩，以赵安村、一庄村、大家庄村为中心，扩大青山羊养殖产业，预计达到20000余只，同时大力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继续推进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加大农民实用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拓宽副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副产品出售难的问题。
2: 好的，非常感谢高镇长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有请刘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杨楼镇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9: 好的，主持人。在2年的驻村帮扶工作中，我们省应急厅派驻第一书记牢记工作职责，从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真情服务群众、真心实意办事等方面，用扎实工作、真情奉献，为帮扶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帮扶村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更多的善险经验。
2: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9: 好的，刚才这个高镇长也介绍了这个杨楼镇的这个蔬菜大棚啊，还有土疙瘩村的游泳牡丹，包括大江庄的青山羊养殖啊，都现在走出了一条富民强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下一步啊，为了推动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啊在这里啊发布产业需求，欢迎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到杨楼镇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其实从刘书记的发言当中啊，我能很深很深的感受到咱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已经深深的把根扎到了这里，拿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刚才发布的产业对接需求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单县的杨楼镇，来助力这里产业的发展，来提升这里集体产业的这个经济提升啊，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日子能够越来越好，产品产业能够越来越兴旺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今天来的四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 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16: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3: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16: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3: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净，以防漏采。
16: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3: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0: 王金林抓住铁拐李，剑压脖项，就要杀他，把铁拐李可吓坏了。姑娘，饶命啊！姑娘，我犯了什么法了？别吵吵， 要死要活你得听我的，要活把爱虎给我放出来，要死我现在就宰了你。哎呀，铁拐李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寨主的女儿要放爱虎，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又一想，管他呢，我这条命是吃咸盐长大的，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了。小姐，只要您饶了我，叫我干什么都行，快不准声张。这铁拐李镇定镇定，把衣服拽拽，转身往回走。王金玲在后头跟着他，恐怕这小子有变化。这就来到八卦石牢的第三号，因为这个铁拐李啊专门负责看押爱虎，钥匙就在他身上，他来到这儿谁能拦他呢？铁拐李看看左右没人，稀里哗啦把钥匙拿出来，把象鼻子大锁打开，用手一拉着铁栅栏门，嘎吱过得打打打打开开之后，他回头看看王金玲姑娘，用手一推，把她也推进石牢。恐怕她在里边按下绊子。王金玲小声跟她商议：“铁拐李，你帮了我的大忙，但是帮忙得帮得底，你先受点委屈。”姑娘，我朝着我宰了你，趴下！铁拐李乖乖地趴下了。王金玲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飞抓百链锁掏出来。这个百链锁上头有一丈多长的绒绳，马肩头拢二倍，把铁拐李给捆上了，怕他抄抄，把他的底衣衬里给撕下来，然后卷吧卷吧把他嘴给堵上了。安且铁拐李不说，单说王金玲闪目往里边一看，可不是吗？有一个人正靠着墙角坐着，五花大绑，头发在铁环子上拴着，要没人解救飞你都飞不了啊。金玲仗着胆子到了近前，把身子哈下看了看，喂，你是爱虎吗？爱五爷早就听见动静了，他有点吃惊，认为是提审，后来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又不像提审，谁救我？但是他不认得这女人是谁。容等王金玲一问，爱虎点点头啊，是我。你是什么人？别吵吵，我来救你。说完了，金玲迅速地把他头发给他解开，然后把宝剑一挥，绳子全断了。这阵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他用力把爱虎搀扶起来。爱五爷呀，手脚全都麻木了。您没看在这压的时间不长，这个苦可受了不少啊，拳打脚踢且不说，就这头发往铁环子上一吊，俩胳膊这一勒，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二五爷仗着年轻，身子骨又结实，站起来活动了好一会儿，胳膊腿这才有知觉。王金玲一下腰，把铁拐李身上那把刀给抽出来了，递于爱虎。五爷，你先将就到使这把刀，快跟我走。爱虎一看这是自己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了外边再说吧。 五爷也没多问，提刀在后头跟着，出了三号石牢，仗着天黑有夜幕的掩护，不然能走得了吗？一拐弯到了必经之处，小侠龙天彪、洪文女剑客都在这等着呢。龙天彪一看五叔出来了，真乐坏了，往前紧走两步，拉住爱虎的大手：“五叔，是我啊，天彪，你怎么来？我就为你来的。”五叔，快走！哎呀，爱虎这心里可痛快就蹦提了。原来以为是非死不可，落到魔掌之中还有个走吗？可真没想到，真好像神话一般，被人给打救了。这老少四个人陌生就走，往哪儿去？奔后山。王金陵是在山上长大的，这座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通着哪儿哪有道，还能瞒得了他吗？他一想，前山得过巡捕寨，得走三座寨门，那是过不去的，唯有走后山。虽然也有人守着，如果不行的话，用武力也可以突围。因此跟洪门女剑商议之后，他们走后山，顺着盘山道飞快地往下跑，时间不大就到了后山，山口叫石嘴子。您听这名多别扭，石嘴子就好像石头口一样，这块用石头垒了一座大门，要想过必须在这过，两面是悬崖峭壁呀，爬你也爬不上去，这设有重兵驻守。王金陵所知，平日这个地方能有个三五百人，而且驻扎在四方，不是集中到山门这儿，守门的呢经常是五六十人，就凭着我们四个人的本领，这五六十个人还放在眼里吗？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了动手就杀开一条血路。事到现在也只好挺身走险了。他们刚到石嘴子，就听见前面有人喊话：“站住！哪来的？站住！”巡逻的喽兵出来了，大竹竿子上挑着气死风灯，这种灯个头特别大，蜡也特别粗，故此绰号叫气死风，意思就是说多大的风刮不灭，因此照底非常亮啊。风灯往上一挑，喽啰兵打凉棚看看谁啊，王金陵就过来了：“啊，弟兄们，是我。你，哎呦，小姐，深更半夜，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弟兄们辛苦了，奉我父之命要办点事情，劳驾把道路闪开，把门给我开放。不过小姐，这我们说了不算，得禀明我们巡捕寨的寨主。谁呀？文华，文寨主。”娄兵说着给送信儿去了。靠着石嘴子不远搭着三间石头房，这是值班室，晚上谁坐班谁在这休息。这石头房也挺阔气，有床、八仙桌、太师椅子，吃喝都有。今天值班的正是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提起文华这个人不陌生，在前头书咱就说过，他是君山寨巡捕寨的寨主，原属忠雄管辖之下。那么他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这人呢，他看法不一样，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倒戈投降，保了大宋了，背弃襄阳王赵觉， 但是雅都鬼文华不同意，认为忠雄这么做不对，你这叫吃里扒外，结果跟忠雄分道扬镳。他领着他手下一伙人，削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就投靠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王典对的真不错，一句话加封的巡捕寨大寨主，手下管着3000多人，吃香的喝辣的，也可以说大权在握呀。他为了报答王典，也是兢兢业业，自从任职以来，他是一个地方也不漏过呀。白天他就开始巡查，晚上还要坐班。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山上风声吃紧，开封府的人陆续开到葵花岗，离山上又不远，为了徐良人头这件事儿，非打大仗不可。故此雅都鬼文华呢，一不解带，更加强防备了。今天这事儿也巧，偏赶他的班儿在后山石嘴子守着。罗乐兵开门，这一进去见着文寨主单腿点地报，文华就坐起来了。什么事儿？报寨主，小姐要叫开开门出去。哦，王金玲啊，对，什么事儿？那咱哪敢问呢，他后边还跟着好几个人，离着远我们也没看清，请寨主爷的示下。文华也纳闷了，这个小姐向来深居简出啊，你别看是山大王的姑娘，跟大家的闺秀几乎没什么区别，那个人又文静又老实，我自从到山这么些年，从来还没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事儿，难道说大寨主叫他干什么去？这我得问清楚。文华带着削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从石头房出来了，来到后寨门这一看，可不是吗？他一眼就看着姑娘身后的爱虎，他跟爱虎打过交道啊，心说这不小意思吗？是他，哎呀，他压到八卦石牢了，大寨主交代的明白，等着人头大会开始那天宰这个爱虎祝贺呀。他怎么跟姑娘凑到一块了？再看还有个出家的道姑，他也认出来了，这不是洪文女剑客吗？哎，那个人是谁？他就顿感到事情不妙。但是文华这个人老谋深算，颇有经验呐、心里头乱，脸上没露出来，冲王金玲一抱拳：“姑娘，您还没歇着呢，啊，这不是文大叔吗？哎，是我，大叔啊，奉我父亲之命，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办，麻烦您把后寨门给开开。”哎，好，姑娘。敢问一声，什么事儿？这你就不必细问了，将来你又会清楚。不过金玲啊，你别生我的气，我这叫上知下派，我在这守着是奉你爹的令箭，你爹的有话，没有他亲自写的书信，没有山上的号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啊，我怎么能不执行呢？假如我把你放出去，你爹爹要怪下来，我如何承担得起呀、姑娘，咱们公事公办，既然你说你奉你爹爹的命令要出寨办事儿，什么事儿我不问，号牌有没有，你爹亲笔的手谕有没有，要有二话不说开门放你们出去。这个王金玲一下哪有啊，说这事儿是背着我爹，看来这事儿坏了，怎么那么倒霉， 文华在这儿。可是到现在，姑娘只好把眼睛一瞪，文德说：“号牌也有，手谕也有，因为我走的荒树落到家里没带来，要回去取又耽误功夫，等以后给补吧。麻烦您，赶紧把门打开。好”好，好，好，现在我就开门。但是我还有一事不明，我要请教小姐，你身后那个人是爱虎不？嗯，爱虎是咱们山上的仇人呢，据我所知押在八卦石牢，谁把他放出来的？这又作何解释？姑娘一听啊，坏了，越说这事儿越麻烦。看看没，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那还问不出马脚来吗？王金玲气得粉面通红，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一阵的冷笑。文德叔，你管的事儿也太多点了，我看这个事儿你问不问的没关系，我就命令你马上把门给我开开，你开不开吧。哎呀，王华一瞅姑娘翻了，他还是沉得住气。小姐，您生气也罢，骂我也罢，我不能听你的，我得听你爹的。你要想出去可以，我现在就派人请示总辖大寨主，大寨主叫你走，我二话没得说。毛宝，要去请示大寨主去。遵令。小刀将毛宝起身要奔大厅，王金玲一想，跟他爹一说，当时就露馅了。这姑娘可气坏了，噌往前一纵，把毛宝给截住了。站住！毛宝吓了一哆嗦，没敢动。用不着你去问我爹，我的事情我自己就做得了主。我说文华呀，看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如果讲道理不行，可休怪姑娘翻脸无情，我手中这把宝剑可不认识你。小姐，我的好小姐，我全明白了，你现在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闹了半天你就得爱虎吧，你还想吃里扒外，倒卖爹晕风不成吗？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爹送信儿呢？现在你这戏法变露了，要这样我更不能让你过去了。王金玲火往上撞，是直奔毛宝，摆剑就剁。这个毛宝是哪位呢？在前文书咱也说过，七雄闹君山，北侠欧阳春当堂献艺，谁都服欧阳春有能耐，就这个毛宝不服，他觉着他挺有功夫，提出来非跟北侠当堂比武，把老侠客逼得没招了，这才答应他的要求。欧阳春拿他开了个玩笑，当着众人的面说了，说我跟毛寨主伸手，我要一刀削双耳，我这一刀削掉他俩耳朵。大伙一听嗡都乐了，认为欧阳春这是笑话，实质上欧阳春真这么办了。在动手的时候，刀刃朝上，使了个贴耳撩腮，这把刀围着毛宝那脑袋一转个，呲溜俩耳朵全掉了。这个毛宝至今缺这么俩玩意儿，就好像个肉球似的光秃噜的，为了遮羞，他用头发把这窟窿眼给盖上了。这毛宝就是当初的那位。要说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尖、损、阴、毒、辣， 这五个字都占全了。他跟雅都鬼文华是磕头的八兄弟，文华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

0: 抡刀跟王金玲站在一处。王金玲今天是急茬，打了十几个照面，飞身形跳出圈外，噌，在镖囊里头拽出响铃镖。这是洪文女剑客的真传，他这镖后头啊，拴着个小铃铛，往外一打带响的，故此叫响铃镖。叭，一抖手，镖出来了。毛宝没注意这手，正中耿嗓咽喉，噗，这一下毛宝是仰面摔倒。王金玲怕他不死，过去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这下后寨门就乱了，哇，了不得了，毛寨主死了，毛寨主脑袋搬家了。刹那间文华全明白了，一面命人赶紧飞报大寨主，叫他快来，一面把掌中的三挺大砍刀取过来，往前一纵，大战王金玲，要给毛宝报仇。就在这后寨门这展开了一场混战呢、那说那几个人就出去得了，过得去吗？寨门关着呢，寨墙上是喽啰兵，上头弓箭都支着，往前一凑合，挥平炮子，滚吧雷石，所以大伙干着急出不去呀。正在这时候，就听山上一阵大乱呐，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跟火龙相似，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来了好几百人，为首的两个正是半赤峰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身后跟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波莲花燕峰等等群贼。这王典得着信儿了，简直没把他气死。王典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女儿能背叛我吗？我对他爱如珍宝啊，头上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他母亲早不在了，我把他拉扯成人呐、到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他能出卖我？但又一想，送信的人敢说瞎话吗？我得亲自去看看，简直他都不知道怎么走来的。王典到了出去的地方，亚都鬼文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躬身施礼：“大寨主，您来的正好，您看看吧。”王典一看，可不是吗？旁边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正是毛宝。哎呦，怕什么有什么呢？王典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晃着脑袋来到王金玲面前：“丫头，你疯了吧？昌，你怎么了？”王金玲一看他爹来了，这事儿更复杂了。像原来啊，他心提到嗓子眼儿，怕出事儿，现在有了事儿了，反倒到平静下来了。金玲壮了壮胆子，飘飘万福：“爹爹，庶女儿有罪，我给您施礼了。”起来，金玲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还背着为父不成吗？爹爹，既然您要问，我就实说了吧。王金玲没隐瞒呐，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他公开承认爱虎是我救的。另外，我再告诉您，我要上哪儿去？要赶奔葵花岗公馆找开封府的官人去。我要弃暗投明。最后，王金玲说：“爹爹呀，您可能恨我。”您认为当女儿的不应当背叛您，但是我是为您着想啊。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打算给爹爹减轻罪名，打算立个功啊。爹，您不应当这么做。 您想想，您占了这座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已属非法，官府对你并无如何，你是公道山王，附近的老百姓对你也挺拥护，吃喝不愁也就算了，你为什么贪心无厌呢？如今您做的什么事情？你让白莲花燕峰杀死白眉大侠徐良，还把人头搁到咱们山上，说什么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您说这么做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咱们？开封府跟咱们能不能完得了？眼见着就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叠云峰土崩瓦解就在眼前。作为您的女儿，我不能不替您考虑啊！我弃暗投明的意思，就想立功，好减轻爹爹的罪名。您理解我吗？要没等这话说完呢，王典实在听不下去了。哇呀呀呀，好啊，金陵啊，谁背叛我都有可能，唯独你，我是做梦也没想到啊。好好好好，既然你不仁，就许为父不义，从现在开始断去父女之情，你就是我的仇人呐、啊！我先宰了你，来呀，抬我的病人。有人一看大寨主都疯了，谁敢拦着？抬过他的兵刃一对，短罢凤翅鎏金躺。半尺风王典抄兵在手，往前一纵，要大战王金陵。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半赤峰王典手晃短罢凤翅鎏金躺，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扑奔王金陵，抡家伙就砸。呜，姑娘赶紧闪身，把凤翅堂躲开。王典一翻手腕子，凭着又拍来了。贱人！呜！王金陵一低头又躲开了。这王典连着就砸了王金陵七八下，姑娘是一招没还呐、啊。最后扑通跪在他爹爹面前。汪金陵泪如雨下，爹爹且慢，您老人家恨我，我明白， 但是我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发自肺腑啊。您没想想吗？我是您唯一的女儿，您又这样疼爱我，我有什么理由背叛你老人家？还不是被事情逼的吗？爹爹，您再看看您身边那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占山为王姑且不提，都是一些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十恶不赦的恶阴贼。您把他们都当成好朋友了，供他们吃，供他们喝，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这样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你？难道说女儿投靠官府，立功赎罪，我还有错吗？爹呀，既然您不念父女之情，女儿我也没有办法了。您把我养这么大，我绝不还手。爹，你就打吧。丫头啊，你伶牙俐齿，狡辩什么？你认为我不打的？招架舞抡起躺来往下就砸。王典呢正在火头上，他认为砸这下呢他姑娘还得躲，能那么老老实实叫他砸吗？但是他想错了。王金玲痛不欲生，一看爹打他，他把眼睛一闭，腰板一拔，用头找兵刃。这下可坏了，凤翅鎏金躺正拍到王金玲脑袋上头，啪！再看姑娘，香消云散，失去摘倒，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脑损崩出多远去。王典一看，哎呦，我的孩子！他俩。病人扔了，把女儿的尸体抱住，她也哭没气儿了。山上一阵大乱，哗，人们是触目惊心的，说什么的都有。王典哭得死去活来。那么说他们这么折腾，爱虎、龙天彪、洪文都是木头棒子，他们仨怎么不过来呢？这玩意儿有情可原。洪文有洪文的想法，他认为着父女之情比什么都高。你看别人过去，王典是毫不留情，这事儿就不可收拾了。他们父女之间呢，说深了说浅了，圆了扁了的都好办，别人要一伸手，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洪文女剑客也没料到姑娘能来这一手，当她发现完了，那躺落下来脑袋碎了。作为师徒，洪文女剑客心如刀绞，绞得眼前一黑，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躺下呀，半天她这气儿没上来呀，故此就留了一段空隙，显见着他像没管似的。爱虎和龙天彪伸不上手啊，两个人说什么那见着王典就得骂祖宗，没什么话可说，人家爷俩在那谈话，他们只好在旁边听着。可是王金玲一死，把他们俩也惊呆了，张着嘴瞪着眼，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来。咱们单说王典哭得死去活来呀，蹭得满身都是血。电光侠火玉贵过来了，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大哥，大哥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全怪你一时火气太壮。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还以大局为重，赶紧给丫头准备后事吧。 王典这才止住悲声，一抬头看见洪文、艾虎和龙天彪，这家就更疯了，嗷嗷直叫：“洪文呐、啊，洪文，你是我女儿的老师，你把我女儿领到这一步，你算个什么东西？虽然说他死在我手上，实质上也是死在你身上，我要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呐！马明来！”他猛扑洪文，女将可到了这阵儿不得不说话了。洪文女将身形往旁边一闪，一阵的冷笑啊，汪点，过去我以为你这人比较不错，今天我这才看出来你是个人面财狼，拿着不是当理说，你把这么好个女儿亲手打死了，还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真是不讲理之极了。方才你女儿说的话，值金子值银子，全都为你着想，你是忠言逆耳啊，看来你这种恶人是不好普渡了。贫道要给我徒儿报仇，你完我也不完。女剑客说到这儿，把拂尘插在大领挽袖的提衣襟，拽出宝剑，跟王典就站在一块儿。他们俩这一伸手，互不相让啊。王典好像疯了，洪文女剑客也有点精神不正常了，啪啪啪这一打，快似疾风闪电一般，20回合没分输赢。单说飞剑仙朱亮和30陈团陈东波，这俩家伙在旁边一边观阵，一边小声嘀咕。陈东波就跟朱亮说：“老剑客，看着没？今天晚上这个事儿非闹大了不可。”“哦，怎见得？”“哎呀，你看着，既然他们敢大胆把艾虎救出来，他们就得有后台。今天晚上开封府的，不定得来多少人呢，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老剑客，你看着没？这个洪文女剑客不是个善茬子，总辖大寨主要想赢他还费点劲。你我何必在旁边袖手不管呢？咱得帮帮大寨主的忙啊，吃人家喝人家，得给人家办点事儿。”“嗯，对。你打算怎么办？”“我偷着给他拦一下。”这个三世陈团真不是东西。说到这儿，他在皮兜子里一伸手，拽出一颗金棋子。这金棋子是钢的，外头镀层金水，也有车马炮、将士像之类的。乐意下棋，把棋盘摆这就可以下；不乐意下，这就是暗器。一颗棋子上秤腰腰，足有1斤呢。他抄在手中，在这看时机。洪文女剑大战王典，身形转动，正好后背对着陈东坡。他一看时机来了，把手一扬，喊了一声“招”，像闪电一般，一道金光就扑奔洪文。洪文女剑客呢，全神贯注大战王典，怎能防备到这手呢？忽听脑后恶风不善，再想躲来不及了，正拍到后背上，啪！就这一下不要紧， 把红文女剑可打得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两肋发胀，心口发热，是眼前发黑，身子一摘位，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王典一看，哎呀，你受伤了，举起凤翅鎏金镗往下就砸，还没等落下来就听啪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被小侠龙天彪用刀给架住，这躺没落下去。爱虎趁此机会飞身行过来，奔起红文是转身就走。龙天彪呢，打了三四个回合，压刀在后头掩护，就往回跑。事到现在啊，他们也迷失方向了，从后山出不去，就往前跑呗。王点火往上撞，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现已布下天罗地网啊，你们是插翅难飞，追追呀，别让他跑了。紧追不舍呀，你想想，爱虎本来就受了伤了，还没吃饭，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感觉到相当吃力。爱五爷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跑有个方向还行，也没方向，这就跑到哪儿算哪儿。身边又没有援兵，心情又紧张，这滋味就甭提了。女剑客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神志也有点不清，顺着嘴角往下滴的血，还一个劲儿说呢，放开我，不要管我，放开我。爱虎也不理他，放开放开，你就活不了了。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一直奔东山坡跑。龙天彪提刀在后头掩护着，人家兜着屁股就上来了，跑来跑去跑到绝地了。前面这个山就好像要到大墙立在这儿了，高了下有数丈，什么人也上不去啊。此路不通，再想转身走，追上来。爱虎跟龙天彪一商议，怎么办？龙天彪一咬牙，老叔啊，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把老剑客放在山根底下，咱们俩杀吧，实在不行咱就抹脖子。嗯，这只好如此了。人怕比马怕骑呀，到这步怕也不行了。他们把女剑客轻轻的顺山根放在这儿，爱虎龙天彪两个人提刀刚要往回杀，就听这山头上有人喊，娘呆，老叔小兄弟不必担惊害怕，方叔安在此啊。啊，方叔安，这小子从哪儿来？爷儿两个抬头往石喇子上观瞧，就见这时候石喇子上的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这两个人比猿猴还快，在头前的正是细不大头鬼方叔安，手中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后边跟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周身上下一身青鹿皮的围裙，足蹬一双抓地虎快靴，手中擎一条五金龙虎棍。往小伙脸上一瞅，面如姜黄，五官端正，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人样子长得是头一排。但是爱虎龙天彪不认识他是谁， 也不知道这方树安从哪儿来的。书中代言，方树安从哪儿来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红文女剑客带着小侠龙天彪化妆改扮，装作师徒，公开进了叠云峰狼牙剑。他们老少二位走了之后，蒋平智化南侠，连方树安众人就碰了碰头，分析这个形势。蒋四爷一皱眉，说现在哪儿都好办，唯独咱们人单势孤，眼前要来几个硬帮手咱就扎实多了，可惜远水不解近渴，咱们请的人不少，最快的也得五天以后才能赶到，咱们这眼前怎么办呢？蒋明这么一提啊，忽然方树安机灵一动，想起件事儿来。
5: 四爷，
0: 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我跟你提点事儿。我跟我老叔爱虎上叠云峰，结果我老叔被人家扣下，我跑出来了，因为我心里的想事儿把道走错了，路过那个地方也叫什么名我想不起来了，我遇上个小伙儿，这小伙儿那根棍儿带冒烟的，把黑熊给烧焦了，我觉着奇怪，过去一问我才知道是谁。哎，你们猜猜他是谁啊？谁呀？钟雄的儿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个方说安一说，蒋平知道，智化也知道啊。智爷说钟林在这儿呢，这孩子不小了，不小了，比我这个还高呢。哎呀，一表人才呀。我呢跟他谈了谈，他正在这儿跟他老师学艺，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也离这不远。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要能把司马道爷和钟林请出来，咱不就多了两个帮手吗？哎呦，方川这一说，老少英雄都高兴了，那感情好。咱且不说钟林呐，要是南昆仑司马真肯去出头，解决了问题了，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呐。不然的话能叫南昆仑吗？可蒋平又一想，跟人家没深交，可以说也没处，人家又是个出家人，能不能帮忙这玩意儿两可之间呢。管他行不行呢，就得亲自去请。就这样做出决定，方树安领着道，蒋平、智化、展昭、刘世杰带了八彩礼物四名仆人起身进山，到火云宫聘请南昆仑。等进了山了，方叔安辨辨方向，我想想啊，哎，对了，是这儿，我在这儿遇的黑瞎子，哎，看看被烧的这草，对对，就这儿。钟林告诉我了，翻过这道山坡就是庙，咱往前走。等翻过山坡一看，可不是，在群山怀抱之中有一座小庙。但是这个环境可太好了，一般人找不到这儿。方树安晃着大脑袋，分野草找路径，时间不大，来到庙前一看，横匾火云宫。对，就这儿。你们等等我叩门啊。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哪位听事，开门嘞。啪，就砸几下，庙门开了，里边出来个小老道，一看来伙人， 都挺衍生的。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找谁呀、
5: 啊？哎呀，小道士麻烦您了，这是火云宫吗？
0: 啊，对呀、啊。
5: 火云宫的观主是不是南昆仑司马道爷？
0: 啊，对呀、啊。
5: 劳你的大驾，给我们送个信儿，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智化、展昭、方书安、刘世杰等求见。
0: 哦，那好吧，你们稍后。
5: 小道士把门关上回去了。
0: 哎呦，时间不大，庙门开了，钟林从里边跑出来了。钟林眼睛闪着亮光，先看见方书安了。哟，您来了，哎，来了来了。我说小伙子，我说话算数，我说咱俩能见着就能见着，你看看这都谁来了。
5: 蒋四爷几个人在旁边仔细辨辨模样，想起来了，可不是钟林吗？那阵还是个孩子，眨眼之间变成大小伙子了。但是你仔细看，五官模样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大差别。
0: 钟林呐，还认得叔叔我吗？
6: 四叔，我怎么能忘呢？哎呦，智的叔，展的叔。
0: 钟林趴地就磕头。
5: 故人相见，高兴得不得了。钟林这小伙子挺热诚，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
0: 想起当年的事就像在眼前一样。尤其是智化，
5: 那在后头白云岭怎么把自己解救的？没有智的叔，自己就被人陷害了，焉能有今天呢？拿智化当亲叔父，他知道眼前这几位老前辈跟他爹钟雄最好。
0: 寒暄一阵，
5: 钟林把眼泪擦擦。各位叔叔啊，你们来的正好，刚才呀、啊、我跟我师父还提炼这个事儿，我师父说明后天准备到葵花岗看望大家，没想到你们来了。
0: 师父都来了，您快请出来吧。
6: 嗯，
5: 随着一声弹奏，走出一位道长。还用问吗？南昆仑司马真呗。方叔啊，一看这司马真大个儿，宽肩膀，这老头身子骨挺硬实，往脸上看，面如晚霞，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顶，身穿着绛紫色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拂尘，长得是慈眉善目。不过呢，这司马道爷脑门上有一道竖纹，就好像三只眼睛。根据一般的来判断，这老头脾气也不是个善茬。大伙心里正想着，司马道爷来到众人面前呢。无量天尊，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呐、啊！蒋平赶紧过去见礼，在下蒋平蒋子长，参见老剑客。哎呦，司老爷，您太客气了。这二位是智化、展昭。
6: 哎呀，
5: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这是小可刘世杰，
7: 你们大头鬼方书安。
0: 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
5: 特别热诚，把他们让进去。蒋四爷先把礼单往前一献，
0: 老剑客初次相见，
5: 没有什么好东西，几件薄礼献上，望老剑客笑纳。司马道爷一看，这还叫薄礼呀、啊？除了吃喝之外，还有彩缎，还有现钱。老剑客就一乐：“四老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你们能到我庙上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这送礼作何解释？”
0: 道爷，您呐别多想，这就叫见面礼儿，人之常情嘛，啊、哎。我们素知庙上清苦，这是一点薄礼作为我们的心意，真格的您还让我们扔出去吗？
6: 好，
5: 那贫道就愧领了。司马道爷吩咐一声，小道士把礼物拿到后边去了。这七水闲谈，司马道爷多聪明啊，就问呐：“司老爷，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找我有事儿吧？”“
0: 哎呦，道爷，咱们都是绿林人，一笔写不出两个老和字来，我们哪来求您来了。”“
5: 哦，求贫道何事？”“
0: 道爷哟，咱们就打个天窗说亮的吧，我们要平灭狄云峰狼牙剑，要捉拿半尺峰王典以及他手下的爪牙，如今缺兵少将，因此呢来求道爷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
5: 没等司马真表态，钟林过来了：“师父，这可是好事啊，那帮贼呀，我早就憋着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要依着我，早就拎着五斤龙虎棍把他们打平了。您一再劝我，我才没下手。您听见没，我四叔他们缺兵少将，让咱们爷俩帮忙，您赶紧就答应得了，最好咱们爷俩现在就起身。”大伙听了直乐，认为呢这老道好说话，你看对人多和蔼呀。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司马真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蒋司老爷，我认为着你们看我是一片好心，闹了半天要拿我们爷俩当刀使，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8: 现在是凌晨五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丁字路口突发惨烈交通事故，现场情况不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
13: 只剩下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许多电动自行车的散落物，啊，也有一滩血迹。
14: 如果没有这个车，不会给我家庭造成这么多的那个烦心事。
15: 头着地肯定是脑部肯定有淤血了。
12: 肇事司机遭遇尴尬，私家车变性营运车，保险公司拒绝赔付。
15: 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
16: 三等险那块就是只要符合他规定的，都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
12: 肇事司机是否全责？保险公司拒赔理由能否成立？处于风口浪尖的网约平台能否脱掉干系？
16: 事故的发生与他代客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谋取了利益，那么他就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风险。
12: 法治天下之变性私家车。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约平台出现以后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通过这个网约平台呢注册成为了营运司机，这使得自己又多了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但是呢，从这个私家车主转变成营运司机之后，人的角色转变了，那随之而来车的这个性质也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私家车变成了网约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呢？保险公司又应该如何理赔呢？网约平台要不要负责任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5年7月28日下午5点多，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交警大队接到报警，钱庄路与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13: 现场撞击还是比较惨烈的，现场这个电动只剩下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许多电动自行车的散落物，啊，也有一滩血迹。
12: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一辆小轿车和一辆电动车之间，第一时间报警并把伤者陈春丽送往医院的就是小轿车司机张涛。
18: 120打过了，说很远要等，那我不能就是看着他在那边地上那么烫，对吧？而且肯定是碰到头着地，肯定是脑部肯定有淤血了。我等下去肯定，我觉得肯定会有生命危险，对吧？我就自己把他送过去了。
17: 通过小片呢，我们看到这个司机张涛驾驶的小轿车呢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其实在城市当中的车来车往，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案件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云峰，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12: 王云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淳化法庭审判员，南京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曾荣立南京市江宁区个人三等功，多次获得政府法院嘉奖。
17: 王法官你好。
19: 你好。
17: 这起案件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19: 这起案件在之后的责任认定和赔偿方面都是一波三折。
17: 我们知道啊，一般呢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第一时间就是保护现场进行了拍照留证据，但是呢张涛呢却第一时间呢把这个伤者送到了医院之后离开了，这是不是不利于责任的认定呢？
19: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呢这起交通事故的伤者受伤非常严重，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么我们认为呢张涛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12: 陈春丽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得知陈春丽被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所有人的心都在伤者的生死安危上。
20: 有个特警就和我们说了，就当时那个就是肇事者呢在那边蹲着，他说这个肇事者呢还不错，是吧？意思就不要对他动粗，啊，我说你放心好了，是吧？我说是已经这样了，是吧？我们现在以抢救病人说话了，是不是？
18: 可能挺重的，我就没办法，我借钱，我出去借了大概我借了4万多块钱，然后我自己信用卡我套了10000多块钱。
12: 事故发生第二天，陈春丽接受了开颅手术，张涛也被通知到江宁区交警大队做笔录。
13: 这起事故成因虽然说就是它是发生在一个这个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但是我们首先要查清楚双方车辆通过路口当时他们是绿灯还是红灯还是黄灯通过。
12: 事发当天17:05，张涛驾驶轿车沿钱庄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往南右转弯过程中，恰好陈春丽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清水亭东路由北向南通过该路口，两车碰撞。因为事发路口没有监控录像，无法还原事发当天的情况，那么交警该如何认定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呢？
17: 交警是按什么程序来处理的这场交通事故呢？
19: 交警大队的民警也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但是由于这个伤者呢昏迷不醒，他们就约谈了司机，也试图寻找现场的目击证人，但是呢没有找到。那么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在无法认定 事实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12: 此时在南京同仁医院接受治疗的陈春丽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醒来后的陈春丽只记得自己事发当天下班回家，对于如何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忆。
18: 别的不说，他现在刮风下雨什么的，他头就很不舒服，会头疼。
12: 随后医疗鉴定机构为陈春丽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陈春丽颅脑损伤所致轻度精神障碍，日常活动能力部分受限，构成九级伤残。此次交通事故共产生医疗费99000多元，陈春丽的家人认为张涛应该支付全部的医疗费用。
18: 我说实话，真是要怪他，如果没有这个事，不会给我家庭造成这么多的那个烦心事。
15: 那我不可能再垫钱了，我也没这个钱垫，对吧？我还要还贷，我信用卡又掏了1万多，外面又借了4万多，你再要钱再让我借，我也没钱了，我已经尽力了。
12: 伤者从命悬一线到九级伤残，保险公司理赔却无法兑现。
18: 我说实话，真的要怪他。
15: 那我不可能再垫钱了，我也没这个钱垫。
12: 伤者状告司机和保险公司，网约车载客成矛盾焦点。
16: 没有特别优先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
15: 那为什么不能就是相应的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
12: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性私家车。张涛认为陈春丽的医疗费不应该全部由自己出，而且他认为即便赔偿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但是保险公司却提出，在交警没有出具责任认定的情况下，赔偿数额无法确定。2016年5月，陈春丽将张涛和为其投保的人保南京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5万多元。
15: 我心里面肯定，不管怎么样，这个钱肯定是保险公司肯定是认的，对吧？当时心里挺踏实的，就是依赖着保险公司一定会赔了。
12: 2016年5月12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基于各方有调解的意愿，法官对本案进行调解。然而在调解现场，保险公司一方却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于是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17: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没有在这个调解协议上签字呢？原因是什么呢？
19: 因为这起事故交警只是出了事故证明，没有进行责任认定。那么保险公司根据他们的内部规定，要求调阅交警卷宗之后再行处理。
17: 我们看到呀，这个张涛呢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金上，他的这种想法对吗？
19: 他的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所有的机动车都必须投保交强险。这个交强险有个特点，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无论这个机动车责任大小，交强险都是全额赔偿。除了交强险，这个车辆还投保了保额为100万的商业散责险和不计免赔特约保险。
12: 随后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在查阅公安提供的事故笔录时，竟然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16: 驾驶员本人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当中，前后几次陈述他是在代客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19: 询问笔录就是事故发生后，交警对这个网约车驾驶员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其中问到你车上当时坐了几个人，这些是什么人。这个张涛就如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出他这个两个乘客呢是他通过网约车平台接到的订单的乘客。
12: 张涛也承认，事发当天下午他通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一份订单，并接到两名乘客，之后他就在送乘客去约定地点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一方认为这种情况不符合商业保险的赔付原则。
16: 三者险那块就是只要符合他规定的，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但是如果他是用家庭自用车辆去从事营运活动，我们在三者险那一块是免赔的，出了事故的话。
15: 就像我们跑这个出了事，那为什么不能就是相应的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而且我们注册也，你滴滴上面也没有什么说
18: 需要营运车辆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呀。
17: 这个张涛呢，现在还等着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金来填补自己生活上的这个窟窿呢。可是呢，现在保险公司对这个理赔提出了1亿，那他们的这个一亿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
19: 这个一亿主要集中在商业三责险的理赔上面，交强险我们之前说过，它呢是全额赔偿，它是有很强烈的社会保险性质。那么商业三责险就不一样，商业三责险是完全基于当事人自愿而订立的合同关系，是商业保险。
17: 既然呢双方是合同关系，但是现在呢这个合同履行不下去了，那必然呢他们双方有一方是违反了合同当中的约定。
19: 是这样的，这个在保险公司看来，这个张涛以私家车从事营运是一种违约行为。
12: 张涛和南京人保公司为了理赔的事相持不下，直接导致陈春丽的赔偿款无法落实到位。
2: 我们起诉的时候并不知道是那个网约车行为，所以就是一般的就是交通事故的主体，一个是司机，他也是车主，所以就是他一个人，另外一个保险公司，
18: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嘛，该多少钱该怎么多少钱，我也不希望出这个事情，毕竟你花太多钱，对吧，你买不来健康。
12: 作为被告一方的张涛和南京人保公司都认为原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同等以上责任。鉴于江宁交警大队对事故责任没有作出认定，法院在受理本案后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2: 我们从他的病历、他的出院记录中可以显示，他主要是头部损伤。哎，当时如果他当时是佩戴头盔的话，应该不至于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21: 电动自行车要戴头盔这个规定，反正我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过，这个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也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17: 关于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那法院在调查后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意见呢？
19: 据我们调查，这个驾驶员张涛驾驶机动车向右转弯，受害者驾驶非机动车直行，那么根据交通规则，拐弯应当避让直行，而张涛没有避让，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这个张涛不能证明受害者存在闯红灯等过错行为。另外，驾驶非机动车佩戴头盔并非法定义务，所以我们最终认定张涛负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17: 那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所对应的保险理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9: 根据法律规定，那么伤者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责险赔偿，如果商业三责险无法赔偿，那么就由张涛本人赔偿。
12: 私家车到营运车，一次无言的转身，是否使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16: 如果他没有从事这个活动，就他的车辆就不可能在事故时间出现在事故地点，都没有超出我们家庭用车的可容忍程度。
12: 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能否支持？当保险遇见网约车，该不该兑现承诺？
19: 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一类案件，没法统一给他一个认定。
22: 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
12: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性私家车。2016年9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上，各方最主要的争议就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
23: 那么我们在商业三责险的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进行规定，包括你在保险法中都是有明确的进行规定，你保险标的这个风险系数明显升高，而你在承保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保险公司的时候，那么这样发生这样的情况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保险公司是不予赔付的。
12: 保险公司认为张涛用家庭自用车从事网约车活动，增加了保险标的，因此显著增加了风险。
16: 就是如果他没有从事这个活动，就他的车辆就不可能在事故时间出现在事故地点，事故的发生与他代客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2: 张涛的代理人认为，张涛只是偶然接受网约车平台的指派，利用上下班的时间接送了一次乘客，这种行为并没有造成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
16: 而且
2: 他这种偶然性的顺带行为，无论在次数上还是在

0: 公里数上都没有超出我们家庭用车的可容忍程度，它是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租汽车。然后事故的发生也跟这个我们顺带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涛的营运行为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张涛应当及时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人保南京分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张涛未履行通知义务，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本案是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交通事故案，但是类似的案例在全国范围已经出现多起。2016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对我国首例网约车交通案进行一审宣判。该案系一辆登记注册为滴滴平台网约车的私家车，在运营过程中因乘客开门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在交强险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之后，乘客与滴滴出行公司对超出交强险部分的路人损失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2: 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一类案件，没法统一给他一个认定。
3: 我们看到呢，现在法院认定了张涛的这种行为呢是营运行为。那么，这种营运行为和家庭自用有什么区别呢？
4: 营运行为和家庭自用的区别在于，首先，营运它是以收取费用为目的的，而家庭自用一般不收取费用。第二，营运它的服务对象是不特定的人，而家庭自用它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家人、亲戚、朋友等与车主有特定关系的人。同样的车辆，只是用途不一样，家庭自用的保费要低，营运的保费要高。营运的保费往往要接近家庭自用的2倍。
3: 刚刚呢，小片里也说了，这个人保的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4: 也就是说，人保南京分公司只需要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1: 2016年12月15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陈春丽因本次事故所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79000多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万元，扣除已垫付的10000元，则保险公司还需赔偿给陈春丽11万元，由被告张涛赔偿159000多元，扣除已垫付的59000多元，则张涛还需赔偿给陈春丽99000多元。
5: 那部分钱，我当时我在想，这部分钱保险公司拒赔了，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
0: 驾驶员跟这个平台公司之间应该属于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事故发生之前，是驾驶员是接受滴滴公那个平台公司的指派，然后将乘客送往指定的位置，然后滴滴公司从中赚取，就平台公司从中赚取一定的报酬。既然他因为这个行为谋取了利益，那么他就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风险。
1: 张涛的代理人认为，张涛注册时提交的驾驶证或者行驶证、交强险、商业险保单均显示这个车辆是非营运车辆，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禁止从事营运行为。平台公司未尽到谨慎的审核义务，在明知驾驶员不具备这种资质的时候依然指派，是平台公司存在过错。
0: 判决的第二天，滴滴公司就是网约车平台滴滴公司也的事故处理人员也很及时地联系到我们，完之后跟我们就这个民商业险拒赔的部分进行了协商，最终结果还是令我们满意的。
1: 目前滴滴公司已和被告达成了协议，滴滴公司将赔偿张涛因事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15万余元。
2: 网约车平台他我觉得他要适应社会的需要，也要主动的做出改变也要迎合这个社会现实，迎合市场的需要。

0: 免责条款进行告知。那么在这个案件判决之后呢，我们针对这个案件中的具体问题向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他们针对网约车设立专门的新型险种。我们还建议他们加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这个提示和告知要明确一些。
1: 对于这起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简单的讲，对吧，你如果是家庭用车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风险，那保险公司一定要赔。那么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营用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风险，那么如果要按照那个严格的除外条款来讲，它就可以不赔。既然我们现在政府，既然我们社会有了网约车，那么就要预见到作为高度危险行业，它就是可能要发生事故的。那么现在既然本案中间已经暴露了，说我们的保险制度中间现在还没有这种网约车运营中间的事故保险，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法律问题，就要求我们建立相应的制度，补上这个漏洞。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呢，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案件算是尘埃落定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5: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4: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5: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4: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5: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4: 夏天天热， 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

0: 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外籍教师母语英文培训机构的宣传是否属实？
10: 他跟我们说 McCann， 我说这个单词为什么读 McCann 呢？不应该读 Machine 吗？
9: 收费授课不在同一机构，培训机构到底是谁在经营？
10: 那个收款单位并不是新东泰培训中心，而是压在南京汇文的一个培训学校。
9: 维权路上一波三折，他能否索回赔偿？
11: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9: 法官又将如何判决这起案件？法治天下即将播出蹩脚的英语外教，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呢，国内的教育培训中心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大街小巷、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中心，都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个工作需要，我们呢不得不去参加一些这种教育培训的班儿。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教育中心呢和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一些矛盾。那在本案当中呢，就是有一对夫妻因为这个报了这个外语培训中心的班儿，于是呢他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培训中心的秘密，因而引发了一场官司。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家住江苏省南京市的马家和沈慧夫妇都是设计师，在工作之余，夫妻俩都喜欢到国外游玩，但是磕磕巴巴的口语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不便。2012年初，他们便产生了到培训中心学习来提高自己英语口语水平的念头。
10: 当时觉得英语口语这一块对于我们出国旅行是非常有帮助的，
9: 于是马家就在网络上寻找当地的英语培训中心。 有一天，马家看到了一家名为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广告。该广告中称，该培训中心的教师队伍全部由母语为英语的外教组成，并且每位外教都具有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条广告中的内容让马家很是心动。
10: 当时有综合考虑吧，因为当时选择新动态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
9: 马家和妻子反复阅读了这家培训中心的广告，觉得这家培训机构可以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综合考虑之后，2012年2月14日，马家和妻子来到了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进行英语的试听课。试听课授课的教师为加拿大籍的外教教师，英语水平很不错，发音都很标准，这让马家夫妇喜出望外。
10: 我们觉得这个教外教的这个教学水平非常的好，而且口语非常的清楚清晰，我觉得就是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报名了。
9: 试听课结束之后，马家和妻子当即决定在这个机构里进行学习。在老师的帮助下，夫妻俩共同选择了一个为期2年、共144个课时的课程。这个课程每人收费20000元，马家当时就交付了夫妻二人共计40000元的学费。
10: 他当时在全国应该是10几到20几个主要城市，都有他的网点。一些大的城市可能不止一个网点，可能3个、4个甚至5个、6个网点。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连锁型的机构，他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9: 在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马家和妻子与外籍教师克里斯托夫熟络起来。
10: 下课了以后呢，我们有时候会邀请我们的这个外教老师和我们一起吃个饭，聊一聊，增进一下自己的口语能力。
9: 然而在一次聊天中，克里斯托夫无意透露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夫妻二人再也没有了学习的劲头。就因为这个秘密，马家将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告上了法庭。
12: 外教究竟透露了怎样的一个秘密呢？今天我们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红强，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安法官。
9: 安红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曾荣获2014年度玄武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称号，曾荣立3等功2次。
12: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
13: 这是一起因为虚假宣传而引起的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民事纠纷，原告最后选择到人民法院起诉来解决这些纠纷。
12: 那本案的当事人的马家呢，他反映说自己报的这个培训中心的这个外教的口语是差强人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外教不是外国人吗？为什么口语还不好呢？
13: 其实马家报名参加的这所培训机构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
12: 这个培训中心拥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原来在正式参与培训中心的授课后，马家和妻子却发现外教的口语水平与之前培训中心的宣传有所差别。
10: 在报名交完学费以后，发现实际上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并不像他之前承诺的这么好，他可能只是说英语水平比我们稍微高一些，但是并不是他的母语，这样在给我们做一个教学。
9: 马家对此很是疑惑，为什么一个自称母语是英语的外教竟然连一个简单的单词都读不准呢？马家开始对外教老师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10: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单词，就是我们应该是初中都学过的，就是机械。机械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们都是读 machine， 但是当时那个外教他看到这个单词以后，他跟我们说 mechan。 我说这个单词为什么读 mechan 呢？不应该读 machine 吗？他说读 machine 啊。他说那就是 machine 吧。
9: 原来在马家夫妇和这位外教克里斯托夫课下聊天的时候，克里斯托夫无意间透露的一个信息，正是这个信息让马家证实了自己之前对外籍教师身份的怀疑。
10: 当时他们在培训机构的时候，他们对学员宣称都是来自于英国的或者美国的或者加拿大的，但他在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其实他是来自于这个匈牙利的。
9: 原来在聊天中，克里斯托夫透露出其实他来自于匈牙利，匈牙利的母语为匈牙利语，并非广告宣传中所说的英语。发现秘密之后，马家立刻找到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询问此事。
10: 当时校方的态度一开始是拖延，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向上级反映，会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9: 马佳多次到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询问此事，然而每次都得不到明确的答复，而且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的态度是越来越差。
10: 拖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就开始就有一些那种耍无赖的感觉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解决，说你要么你就起诉我。
9: 马佳的怀疑在培训中心传开后，引起了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其他学员的重视。
10: 可能很多人也就是觉得没有办法，虽然心里面很不爽，但是也没有办法。
9: 马佳觉得自己花了高昂的学习费用，并且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不应该再忍受培训机构的欺骗。无奈之下，马佳便找到了自己的一位律师朋友做了咨询。
14: 他们当时跟我聊一个事情，说是他们在新动态交了比较高额的这个培训费用，英语培训费用，他们觉得他们上当了。
9: 听了律师朋友的建议，为了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马佳最终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0: 一直到对方的态度变得非常恶劣以后，我们才开始想到起诉这条路。
9: 马佳认为，在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参与教学的外教，并非全是广告中所宣称的该机构的教师全部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他们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2014年7月，马佳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要求新动态培训中心双倍赔偿夫妻二人学费共计8万元。
12: 安法官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才算是虚假宣传呢？
13: 这里所谓的虚假宣传是指故意告诉对方虚假情况，或者说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明确规定，商家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具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要求商家赔偿损失，可以要求增加赔偿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
9: 外教老师英语水平差强人意，为何他们可以坐上教师岗位？
15: 被告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合同当中关于师资力量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明确的约定。
9: 师资力量名不副实，外教究竟有没有任职资格？
14: 外国专家证他基本上都拿不出来，他能拿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
1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
9: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蹩脚的英语外教。安洪强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调查。对于有着丰富审判经验的安法官来说，首要问题是要理清案件审判思路，公正审判。因此，安洪强法官工作的重点就是调查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是否真的涉嫌虚假宣传。
15: 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的话，被告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宣称这个老师的资质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相应的资质，还提供了一些这个现场教学的一些照片。他们合同当中关于师资力量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明确的约定。
9: 2014年11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之上，原告认为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一系列做法存在恶意隐瞒、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15: 原告提供了这个外教克里斯道夫·马托，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护照复印件，这个复印件上面载明的信息，这个是老师是来自这个匈牙利。
16: 被告提供的外籍教师很多并非如其所宣传的来自英语母语国家，并不具备国家规定的从事相关行业的必要资质。
12: 其实我们现在看，在中国呢，外教是比比皆是。那像这样的外籍老师在中国从事这种培训的行业都需要哪些资质呢？
13: 这个涉及到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相关的管理规定。从行政审批的角度来讲，外国人到中国就业需要首先由聘用外国人的用人单位去向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以及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去办理审核，取得这样一种 聘用外国人的就业的一种许可证书，然后根据许可证书去办理相应的签证，外国人根据这样的签证然后才能到中国来，到过中国之后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再去办理相应的证件。
12: 他们主要都需要哪几个证呢？
13: 主要包括两个证件，第一个证件的话就是外国人就业证，第二个证件就是到公安机关去办理居留证，只有在获得这两个证件之后以及满足其他的条件之后才能够在中国境内就业。
9: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需要提供他们的就业证和居留证来证明他们是合法就业，但是在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中并没有相关的证明文件。从这一方面来说，马家的代理律师认为这恰恰说明他们的经营确实存在问题。
14: 在我们诉讼过程中间呢，新东泰他提供了一部分的老师的资料，说啊，我们的老师都是来自英语母语国家，我们是有这个外国专家证啊，有一些证件的。那么我们后来呢，我们把我们的上课的记录翻出来一看呢，我们的记录上面一共有27位老师，他基本上都拿不出来，能拿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
9: 对于这个问题，被告的代理律师却认为自己在广告宣传中并没有明确地向消费者传达本中心的外教均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这样的信息，这其中的偏差是由于消费者自身对于广告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因此并不需要所有的老师都具备专家证。
15: 通常情况下，作为一个一般的社会的主体，作为一个正常的通常情况下一般的公民，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宣传的话，一般都会认为你这种宣传那就表示你的教师都是来自，或者说都应该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
9: 然而被告的辩护人却认为马家夫妇已经上完了108节的培训课程，学习已经接近尾声，克里斯托夫为马家上的课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所以仅以此来判定被告双倍赔偿只是吹毛求疵，并无事实根据。对此原告却并不这么认为。
14: 虽然我们已经听了这个大概一百多一点的这个课时，但是这个课时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实际上也影响了我们的这个时间，对我们实际上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一个影响，也远远不是40000块钱所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9: 不仅如此，在法庭上，被告的代理律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这个观点让马家一头雾水。
16: 被告新东泰没有这样一位外教，没有能查出我们有现有的资料，没有查。
9: 克里斯托夫明明是给马家上课的外教老师，为什么被告的辩护人却说该机构中没有这个人呢？这让马家很疑惑。
14: 他们认为这个老师呢不是他们的老师，但实际上呢，我们当时提供了马先生和他爱人两个人的这种学习的这个签到本，都有那位老师的签字啊，那也就是说能够确定的证明这个老师他就是在新东泰上课的老师。而且他这个匈牙利的这位老师本人他也承认他在这个新东泰提供这种服务。
9: 在马家和妻子提供的签到表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克里斯托夫的签名，为了彻底摸清克里斯托夫的真实身份，马家不断回忆与他交往的细节。
14: 他跟这个马先生之间还有一些邮件的往来啊，有一些视频的聊天都有。那么在聊天中间呢，他们发现就是说他是到中国来旅游的啊，到中国来旅游，那在旅游过程中间呢他就做了这个短期的一个培训工作。
9: 马家回想起曾经在聊天中克里斯托夫透露他只是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曾经接触过一段时间的英语教学，为了赚取足够的旅行费用才想到在外教机构代课。而这些情况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却隐瞒了这样的事实。
10: 因为他来自于英语非母语国家嘛，他讲的口音可能非常重，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
14: 大部分他都会有一个体验课，对这个体验课呢他们会非常重视，但是在学员交了费以后，一些外国人啊 来提供短暂的这种培训，那么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欺诈行为。
9: 真相水落石出，他能否获得补偿？
13: 也没有规定说汇文学校应当对新动态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9: 隐瞒、欺诈，消费者应当如何维权？
10: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家机构并不是那么靠谱的机构吧。
9: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蹩脚的英语外教。经过开庭审理，马家证实了自己之前的判断。马家为自己和妻子在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感到可惜，对培训机构的欺诈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后来在该机构的缴费单上，马家发现了这家机构的另一个秘密。
10: 我们当合同是和这个新动态培训机构签的，但是我们的收款单位呢，我们并没有仔细去多想这个问题，后来发现这个收款单位并不是新动态培训中心。
9: 为什么合同上的签字会和实际的收款单位不一致呢？马家对此很疑惑，他认为双方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可能在联合起来坑害消费者，因此请求汇文学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6: 汇文在2012年初的时候，把部分业务转让给了新动态，同时那个把汇文的这个 POS 机也转让给了新动态。原告提供的信用卡账单所显示的内容，实际上是由于营业员工作失误，没有对相关单位的变更、名称的变更如实记录，因此原告与新动态之间的教育培训合作纠纷与汇文之间没有事实和法律关系，因此提出法律驳回原告。
9: 原来汇文培训中心和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在2002年之前，这两个培训中心的法人都为同一个人，但是在2002年公司内部进行了重组，变更了企业法人，汇文培训中心将部分业务转让给了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两个培训中心开始独立经营。之所以给消费者带来误解，是由于没有及时到银行变更企业名称造成的。
12: 汇文培训中心他要不要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13: 马家在缴纳培训费的时候，POS 机刷卡单上面的商户名称已经明确显示为新动态中心而非汇文学校，所以对原告主张的本案当中存在汇文学校向新动态中心出借银行账户这个事实难以认定。即便是存在借用银行账户的关系，从现在的法律规定来看，也没有规定说汇文学校应当对新动态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9: 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行为已构成虚假宣传。2015年5月21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双倍赔偿原告马家夫妇的损失，共计8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判决后，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赔偿了马家夫妇8万元的损失，这起案件最终得以完结。
10: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家机构并不是那么靠谱的机构吧。
9: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参加培训课程的需求也逐渐增多，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屡见不鲜，像马家这样被培训机构欺骗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前不久在江苏，一位孔先生参加了名为新西方的语言培训机构，被该机构骗走了7800元的学习费用。在北京，一家名为远翔教育的培训机构卷走了学员的学费后人去楼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消费者在选择培训机构进行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
12: 那面对这么多的培训中心，作为消费者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13: 消费者在报名参加培训机构的时候，注意审核一下培训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许可，是否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报名参加培训机构的时候，应当注意 留存相应的证据，包括培训机构的宣传资料、与培训机构订立的合同、相应的付款凭证等相应的证据。这样的话，即便是之后产生纠纷，也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2: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虚假广告的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7: 这一起纠纷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一个纠纷。相比较专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经营者而言，消费者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在专业技能，还是在自己的精力方面啊，相对而言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个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一个实力的不对等，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啊，对于经营者扣加了比较重的一个责任。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就是经营者啊应当承担较重的一个诚实信用义务。如果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虚假的陈述，或者之前的陈述啊没有得到切实的履行的话，那么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 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呢不只是买一些物品，或者呢是买一些服务，我们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广告宣传来判断要不要买的。那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广告是虚假宣传的，导致我们花了冤枉钱，还有可能惹上官司。一旦遇到了虚假广告宣传，买到了假的伪劣的产品，我们呢可以动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安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1: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18: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1: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18: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1: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 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带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18: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3个月的有效期，3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1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20岁，我们把告白写在夜空。20岁，正青春，薪火相传，初心不改。拥抱美好的生活，我们一起共赴新城。
4: 生活帮20岁了，我们把告白写在夜空。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20岁正青春，薪火相传，初心不改。拥抱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共赴新城。
3: 星空告白，好看吧？还有好听的呢。咱们生活帮20岁生日嘛，必须来点特别的。今年的生日到底怎么过呢？答案跟观众们一起过。生活帮在01沂水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唱响青春和热爱，好听极了。
5: 伴着璀璨夜色与习习晚风，念念不忘向光而行，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在01沂水三桥旅游区唱响。歌手徐玉腾、淄博燕姐、烟台梦想合唱团、闪电乐队轮番登台献唱，为现场近万名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让青春与热爱在沂河岸畔绽放。
6: 生活帮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一个节目，我们第一个火的视频是生活帮找到了我们，是生活帮让很多人发现我们，特别感谢生活帮，也特别感谢他们能够让大家再次的看到孩子。我真的没想到就还会后续能邀请孩子们来，我就觉得真的是好有爱啊。
5: 不止于音乐，更有温暖延续。活动现场，生活帮帮办温情登台，娓娓讲述20年暖心帮扶背后的动人故事。同时，现场正式启动生活帮20周年特别公益策划“圆梦行动”，以公益力量守护微光，让民生温度持续传递。
7: 我是生活帮忠实的帮粉，今天特别的激动。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开到了我的家乡沂水，真的让我特别的开心。这些歌手的演唱和表演让我勾起了满满的回忆。
5: 除此之外，现场精心打造沂水特色市集，汇聚本土特色美食、精品景点推介、非遗文创展示等多元业态，依托音乐会的人气，全方位展示沂水风土人情与文旅魅力，有效激活本地消费活力，助力当地文旅业态提质升级。
8: 20年是生活帮的初心坚守，也是沂水文旅迭代升级的见证。我们将以本次音乐会为契机，加速景区换新，丰富旅游业态，为八方游客奉上更优质的旅游体验。山东好客，沂水情长，欢迎大家来沂水品美食、赏美景。
3: 20年呢，是岁月的里程碑，更是全新的起跑线。往后啊，生活帮会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升级，目的就一个，给大伙办更多的实事，解决更多的难题，做更好的服务。生活帮开播20年，有太多温暖的故事。2020年，我们关注了一家四口被凌晨大火意外烧伤的事儿。当时6岁的小轩伤势最重，一天下好几次的病危，平凡家庭瞬间陷入到了绝境。节目报道之后，无数爱心人士伸出了援手，捐款捐物，陪着这一家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过去6年了，那个陷入绝境的家庭重燃希望，满身伤痕的少年破茧重生。生活帮20周年特别节目，我们回访小轩一家，见证浴火少年的轩昂绽放。

0: 住一天都下好几次，不用回来，确实挺难的，这一路走过来。
1: 当时他们可能也睡着了，就起火吧也很快，找的比较大，我弟妹可能抱着孩子在这跳下去的。
2: 哎呦，手里这屁都掉下来了。
3: 烧伤面积呢是50%，降温度和三度为主。孩子呢是3岁，烧伤面积达到70%。
4: 他儿子6岁，烧伤面积比较重，面积在95%以上，病情相对比较危重。
5: 我担心我儿子，给我女儿，怎么想怎么
6: 办？昨天前天。就是住了2000多吧，
7: 换了20多万，
6: 每个人可能都在
7: 几十万，
6: 我们真的凑不出来了。
7: 经播出以后，很多朋友都献出了爱心，给这个家庭送去了温暖。
8: 我看了宝宝他们家里出这个事儿，尤其看着小孩儿，我生眼泪晃晃笑着。
9: 我就看挺可怜的嘛，我再给他打一下，我见我说
10: 就是想办法的这一家，给他一点善意吧。
11: 现在通过众筹，好心人给捐了大概有50多万，一边医院给捐了10万，各种好心人士通过微信也大概有10多万，总共加起来差不多70-80万吧。
12: 羽毛球给我带来快乐，第一次来就感觉这个羽毛球非常好，我就喜欢上了。打球的时候会感觉自己非常快乐。
13: 从康复以后就一直发视频，然后一直记录他们的生活。后来北京那个董教练从抖音上看到小轩，然后从北京专门来这边的，后来打电话让小轩来这里的，从那开始教练就一直在教他和那个田教练。
14: 当时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怎么喜欢说话，然后我跟他问问题吧，他也不说话。然后慢慢的开始参加训练了嘛，他也接到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慢慢也开始说话。
13: 我和他爸爸也没想到他能坚持下来，平常训练他那个皮肤拉着，身体没有弹性。
14: 你比如说这种很难接到的球，需要他的这个韧带啊，包括他的这个腿的这个跨步要很大，但是他的这个腿呢就跨不开，他得往下跪或者是往前去扑出去接这种球，就经常在场上会摔，所以说就会吃比别人更多的苦。
15: Hello， 你好，俊轩，我是林丹，因为其实之前在国外就已经刷到了你的视频。刷到那个视频之后，让我觉得非常感动。我觉得你就像一个很了不起的小战士，其实也鼓励了很多的人。所以呢，发一条视频跟你回复一下。首先，很认可你，也认可你的勇敢，同时呢，也希望在不久将来期待跟你见面。
12: 非常开心，就感觉训练比之前更认真一点。
16: 他偶像是林丹，觉得他打球很厉害，奥运冠军。他说想成为林丹那样的人。

0: 不足的地方，我会再继续练习，坚持下去。以后还有机会还能还要跟他再打一场。
1: 希望中间，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热爱羽毛球，克服种种困难去做好好的自己。
2: 我现在九岁了，五岁开始打羽毛球的。
3: 你为什么也喜欢打羽毛球？
2: 因为这个可以给我生活带来美好。
4: 我带着妹妹来接哥哥，江教练说他几岁了，我说六岁。啊，江教练说你让他明天也来练吧。我也跟教练谈过这个学费的事儿，教练说不提就不收。现在穿的队服啊，或者是球拍啥的，都是他送的。
5: 他的这个球拍啊，包括他这些装备是他自己挣来的。就是你在我们训练场上你尽力，你有成绩，然后我们会给这个队员有奖励。
6: 对他与对他俩的愧疚也是挺多的。嗯，你看从出院然后我们就跟他爸开始上班，我们从来没时间陪过他们。
7: 得挣钱啊。
6: 那个时候够难的都挺过来的，现在我觉得没有比什么时候更难的，可能是就可能就是说他俩可能就是要出去以后面对别人的眼光啥的，
2: 他们看他们的，我是我的，他们愿意看几遍，我就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3: 那你有什么目标吗？
2: 在球场的目标，打过我哥哥。
3: 打过哥哥啊。
2: 我会好认真打羽毛球，登上奥运会，然后为国争光。
8: 希望孩子以后能够越来越好，早日实现他自己的梦想。生活帮过生日，从广东到黑龙江，从南到北，各地新闻同行也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咱们一块儿来听听。
9: 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0: 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1: 有事你讲嘢，热心生活帮。
12: 有事儿您说话，
13: 有事您说话，
14: 有事您说话，
15: 热心生活帮，
16: 热心生活帮，
17: 热心生活帮。
9: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新闻夜航的主播刘爽，
18: 我是热度新闻主播黄拼，
19: 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涛，
20: 我是合肥交通广播瑞华，
21: 我是苏州广电总台主持人子丹，
22: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持人何燕欣，
2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 TV 现场节目主持人卢俊宇，
24: 我是浙江广电集团小强热线的节目主持人小强，
15: 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小力帮忙主持人小哥，
25: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新闻联播主播李毅，
26: 主播林瑞松、黄凯、
27: 彭文新。
28: 大家好，我是新闻姐，
29: 我是刘璇。镜头记录市井冷暖，初心守护万家安宁，
30: 不忘初心，温暖相伴。
31: 二十年初心不改，
32: 二十载热心相伴，
15: 二十年守护烟火，
33: 二十载深耕民生，
34: 二十年温暖相伴，生活帮始终在线。
35: 520正青春，
36: 向心而生，共赴新城。
37: 祝生活帮永葆热忱本色，再创媒体新辉煌。
15: 愿生活帮岁岁皆盛景，步步向新城。生日快乐！
38: 祝生活帮20岁生日快乐！
39: 生日快乐！
40: 生日快乐！
41: 生日快乐！
42: 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43: 越办越好，
44: 生日快乐，越来越棒，
45: 生日快乐，越来越棒，
46: 岁岁欢心，口碑长虹，热度不减，
47: 未来越来越棒。
48: 520向心而生，
49: 520向心而生，
50: 520向心而生，耶、yeah。
51: 接下来您将看到两名女童被困电梯2小时，多次求助保安无动于衷。
52: 我最气愤的就是孩子在求救了几十次之后，保安还跟孩子说你们不要再按着电梯玩了。
51: 车辆质保期内故障频发，车主诉求退车引争议，到底怎么办？
53: 如果达到2次的话，就可以要求店里面给退车。修了这5次，4S店现在只是做了1次维修记录。
51: 新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即将施行，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
54: 那么小朋友如果就是

0: 50多个这样的一个磁铁男，那么可能会产生这个肠梗阻，严重的话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1: 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再聊聊这个电梯。我记得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最早有一个电梯的广告，品牌我就不说了啊，当时是这么说的：电梯上上下下的享受，哎，非常非常的早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电梯呢要是正常运行，那就方便。可万一说它要罢工啊，那就吓人了。杭州临平某小区的张先生说了这么一个事儿，他9岁的女儿和另一个同龄的孩子就被困在了小区电梯里头将近2个小时，轮流按要求啊求助键30到50次，轮流按求助键。让他气愤的是，物业保安接到了孩子的求助电话，却一直是无动于衷，还让孩子别再按电梯玩了。
2: 我孩子跟另外孩子在他们家玩，但是他们回来之后想到我们家来玩，在上升途中嘛，7楼电梯就故障了，中间的过程呢将近2个多小时。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妈妈在家里就问我孩子去哪里了，就问对方的妈妈在不在他家，不在。然后对方妈妈问我们在不在我们家，也不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慌了，然后就去整个小区找。那当时我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他们小区找，那天还下大雨，然后他们大概7点多进了监控室，想通过物业的监控查小孩子去向。那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就下楼了。下楼了，我就在地下停车库找，找了一圈，我就发现这个电梯出故障了，然后卡在4楼和5楼之间，我就去敲了一下门。这个是小孩在里面也回应了一下，我听到弱弱的声音。
3: 张先生住在杭州临平区世纪大道上的喜瑞江南小区，2个小女孩都是9岁，当时身上没有通讯工具。他说确认孩子在电梯里后，他们找了物业，电梯维保的工作人员到场把孩子救了出来。惊险过后复盘整个过程，他们感到既惊讶又愤怒。
2: 但小孩子说我们在里面求救了2个多小时，对方就是监控室也有人回应，但是就是不愿意来救我们。那我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第二天他说不放心，就到监控室去看，一看不知道，看了之后两个妈妈当场就哭了。
3: 物业调出了监控，只有画面没有声音，能看到两个孩子被困的时候一直在按电梯的求救按钮。晚上7点20左右，张先生找到了他们，7点36分维保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开门把人救出。
4: 当我看完了监控之后啊，我的眼泪真的止不住流。孩子从5点23分进去之后，电梯的左边有个求救电话，右边有一个，上面有一个，3个地方求救电话，2个9岁的孩子轮流不同时间2个多小时没间断。我大概数了一下，起码35次到50次之间，2个9岁的孩子该想的办法全部都已经想了，该做的事儿全部都做了。我最气愤的就是孩子在求救了几10次之后，保安还跟孩子说你们不要再按着电梯玩了。最后孩子还说如果你叔叔救不了我们，给我们打119。两个孩子头全部都已经湿掉了，之后最后他家那个孩子体质稍微差一点，都已经躺在电梯里了。我到现在我还想哭呢，我真的很心疼我的孩子。
5: 保安有没有来过？
4: 保安没有来过。让我最生气的事儿就是，保安是离这个小区，一会儿你们看一下，走路1分钟就到了。
3: 距离张先生家单元门几米开外就是物业消控室的大门，坏掉的电梯和消控室几乎只有一墙之隔。采访时，这部电梯已经恢复正常。维保记录显示，出事前最后一次维保是5月13号，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正好也在现场。
6: 当天是出什么问题了？
7: 接触器故障了。
6: 接触器故障，它这个是偶发的吗？还是什么原因？
7: 对。
6: 一般来说，咱们多久维保一次？
7: 有一次，平时通是5天。
6: 几点钟你们接到他们说有这个情况呢？
7: 7点17。
6: 7点17吧。是谁通知你们？物业吗？
7: 他们通知我们才知道。
3: 张先生说，小区2022年交付以来，电梯有过好几次故障，因为一幢楼有2部电梯，所以那段时间里住户们也没有太在意。
1: 这几位家长也说啊，他们没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孩子都已经是多次求救了，保安明明接了电话，却没有任何人前来查看，也没有开展任何的救援呢？
3: 采访时有几位物业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记者想找当天在岗的消控室值班人员问问当时的情况。
8: 不好意思，那个人刚问了一下，已经做了辞退了。
6: 物业这边给他辞退了？
8: 对。
6: 那你们有没有调查当天的情况到底什么样子？
8: 不好意思，这边我不是新闻发言人。
3: 物业没有提供当事人员的联系方式，现场孩子家长报了警，一行人来到了消控室。
9: 他们这个电梯是这样子的，喂，
8: 就是电梯的是吧？
9: 他们嫌小孩子报警的时间太长了，以后直接过起来了，这样子小孩子就求救。我们当时就住在这里查监控。
10: 喂，
9: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住在这里，他这里想起来，我们不就知道了吗？当时电话是这样子的，小孩子他在电梯里面能微弱的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么你查视频就知道了，他到最后里面他听到我们的声音了，他在很聪明的两个小孩在那边招手，他以为我们找到他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还根本就不知道。
3: 情况是否如两位妈妈所说的一样呢？再来看一下当时的监控画面。听筒旁有每部电梯的标注，物业方面后来回复，经核查监控画面，儿童被困期间值班人员共应答三次，因通信信号不佳，加上接通后话筒未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叫信号未能传入监控中心，延误了救援时机。
2: 已经挂了号，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孩子，我们不希望把这个事情再去跟孩子去复述啊，造成二次伤害。但是孩子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这辈子他说我不想再坐电梯了，我怕。
4: 目前我的小孩子一个人是不敢坐电梯的，而且晚上睡觉现在也不敢一个人睡。
3: 目前两个孩子的身体状况还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物业方面回复对此事件深表歉意，并承担相应管理责任，目前项目已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并立即组织物业全员应急培训，将全额承担两名儿童检查费用，并与家长积极协商精神抚慰补偿事宜。接下来项目将全面排查所有电梯设备隐患，升级应急救援流程，双方都反馈已经协商好了。
1: 您就说这事儿听着多窝火，俩孩子密闭空间待这么长时间，谁看了不心疼，谁看了不后怕，你说会不会给孩子带来是吧长久的这种伤害啊？可能长大了回想起来都得心惊肉跳。这个电梯安全呢，连着每家每户的安危，一方面小区电梯要定期检修维护啊，别让他带病干活，从源头减少故障，另一方面火速辞退保安，是真问责还是怕说出更多管理漏洞？这是保安一个人的问题吗？还是背后有更多的问题存在呢？平常的业务培训、应急培训等等有没有跟得上啊？监管有没有掉链子？人命关天的，接到电梯求救信号第一时间核实开展救援，绝不能敷衍了事。想当然，这也给所有小区敲了警钟，服务别搞花架子，安全不能心存侥幸，各个物业和相关管理方都应该认真对待，补齐短板，把培训练扎实，把责任扛起来，把应急处置落到实处。一句话，安全没有必须要没有隐患，态度这是非常关键。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走着。
11: 惊险，74岁老人烧洋絮引燃20辆汽车。5月30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处停车场多辆汽车起火，现场浓烟滚滚，不时响起爆燃声，部分车辆仅剩焦黑骨架，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悉，场内停放的均为代交付的某品牌新能源汽车。当地消防部门和警方表示，起火原因是一名74岁的王姓老人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杨絮，认为影响到了其日常健身走路，于是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杨絮。由于当日风力较大，杨絮遇火即燃，且蔓延极快，火情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目前，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外卖新规6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不提供堂食。

0: 31日，演员张凌赫原定在广西南宁万象城出席品牌活动，大批粉丝早早前往商场排队等候，甚至还有前一天晚上夜排的，现场人潮涌动，人群冲击力直接将商场门口大片玻璃挤爆，众人纷纷惊呼。记者从事发地居委会获悉，现场有5人轻微擦伤，均已送医检查治疗。随后活动方发布通知，根据安保要求，活动临时调整，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请大家有序离场。接下来您将看到车辆质保期内故障频发，车主诉求退车引争议，到底怎么办？
1: 如果达到2次的话，就可以要求店里面给退车。修了这5次，4S店现在只是做了1次维修记录。
0: 新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即将施行，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
2: 那么小朋友如果就是误食多个这样的一个磁铁男，那么可能会产生这个肠梗阻，严重的话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3: 严先生反映，2024年4月份自己买的50宏光微汽车在质保期内出现了多次异响，今年5月份多次检查维修始终没能解决，没想到居然又出现了发动机无法启动的情况。咱们来看看这个事情。
1: 出现哗啦哗啦的声音，5月7号配件来了，换上去没修好，到了5月8号连件都没出去，异响又出现了。5月24号的时候，发动机连发动都发动不了了。我这边也打1315了，如果达到2次的话，就可以要求店里面给退车。修了这5次，4S店现在只是做了1次维修记录，
4: 他达不到这个条件。其实我们只做了1次维修，其他的都是做了检测。
5: 目前还是没有找到异响的原因，并且他这个发动机也出了问题，是两回事是吗？
4: 对，是两个问题。
5: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
4: 一切部分的问题都是有概率的。我们这个质保期是3年6万公里，按照我们这个维修规范的话，就是给用户免费就维修，就要做这个链条和这个链轮一个更换处理。
3: 买车嘛，肯定不是用来开的，那个故障频发就跟个病秧子似的，那谁受得了？万一开个长途，结果再把自个儿给搁到半道上，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大伙平常遇到难题儿、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生活帮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一个电话，帮办为您跑腿儿，给您解忧。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6:30的时间，那个大肠癌又称这个结直肠癌，中老年人呢比较多见，近些年来呢50岁以下的年轻患者呢也越来越多。那么肠癌有哪些预警信号？怎么筛查和预防？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肿瘤内科5病区主任医师。安主任你好。
6: 你好，
3: 非常高兴您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再给我们先讲讲啊，这个肠癌高发跟哪些个因素有关系，您给我们聊聊好吧。
6: 大肠癌呢，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癌，因为呢它与我们的饮食、运动、体重等日常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近年来呢，由于人们生活方式与饮食结构发生改变，肠癌发病率呢也是逐年提高的，并且有年轻化的趋势，主要是与以下因素呢密切相关。第一个呢就是饮食因素，三高一低的饮食习惯呢使肠癌的发生风险提高了2到4倍，并且大量摄入了一些超加工的食品、红肉啊、加工肉类及含糖的饮料，会升高体内炎症水平，增加患癌易感性。第二个呢是肥胖，肥胖是早发性直结肠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也是独立的危险因素。研究表明，肥胖的流行与肠癌发病率上升有显著关联，超重或者肥胖者发病风险比我们正常体重者呢要高20%到50%。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运动的缺乏，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或缺乏体育锻炼，可能增加我们有害物质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进而提升肠癌的一些风险，大约升高了30%到50%。
3: 这个大伙儿呢都是谈癌色变啊，最好呢是有点苗头就能早发现早处理。那么肠癌有哪些早期的症状，然后您给我们说一说啊。
6: 一般来说呢，肠癌的早期症状呢一般比较隐匿，容易被大家忽视，建议大家呢如果日常出现了以下的身体变化的话呢要及时的就诊。第一个呢就是便血，因为我们知道直肠是肠道的最末端，如果此处发生癌变，可能会引发便血，血液呢一般可能与大便混合，或者仅于大便表面粘附，出血量一般不多，但是呢可能持续存在。第二个呢就是排便习惯的改变，如果大便次数突然增加或者减少， 或持续时间较长，可能是肠道出现了异常，例如。

0: 说原本每天排便一到两次的人，突然每天排便增加了4到5次，或者规律发生了改变，发生了一些便秘，都需要引起重视。此外呢，肿瘤的刺激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的功能紊乱，导致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发生。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大便性状的改变。在肠癌的早期呢，肿瘤可能会刺激肠道黏膜，导致黏膜分泌增多，黏液增多，使大便中带有黏液。此外，大便形状发生改变，比如出现便细，或者出现一些扁条状的带沟槽样的形状，可能是肠道内有肿瘤，导致我们肠道变窄，大便通过时受到挤压，导致变形。第四条呢，就是会出现腹部腹胀的不适。一般来说呢，早期肠癌的腹痛多为一些隐痛或者钝痛，位置呢多在中下腹部，程度一般较轻，但可能会随着病情的发展而逐渐加重。此外呢，肠道内肿瘤可能会引起肠道梗阻或者肠道功能的紊乱，导致一些气体或粪便在我们肠道内积聚，引发腹胀。那么除了排便的一些情况之外呢，有可能也会有以下几种情况，比如说无明显诱因的体重的下降，或者低热，或者是呢出现了一些贫血。如果有这些症状呢，也要我们及时的一些就诊来引起我们的重视。
1: 好，这个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0: 一般来说呢，我们是有以下几条。第一条呢，就40岁以上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人。一般来说呢，40到74岁呢是一个核心的筛查年龄段，也是我们肠癌的高发年龄段。一般指南推荐呢，普通人40岁之后呢需要启动常态的一个肠道筛查，那么不再是我们传统认知的50岁的起步。第二个呢，就是有结直肠癌家族史的患者。高危人群呢有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啊、子女啊、兄弟姐妹，这些人如果确诊结直肠癌的话呢，我们一般患病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4倍。如果亲属在60岁以前确诊或多名亲属患病，那么要提前到10年启动这个筛查。第三个高危因素呢，就是有基础肠道疾病，还有腺瘤性息肉者。人群长期如果有一些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克罗恩病啊，还有慢性肠炎的患者，我们一般肠道黏膜是反复的一个破损修复，癌变的风险呢也是显著升高的。第四个高危因素呢，就是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啊、吸烟啊、饮酒、肥胖、久坐等不良生活习惯者，这些呢也属于散发性肠癌高危的一个群体。
1: 这个您说多大年龄可以去做这个肠镜啊？
0: 一般我们认为肠癌呢是极少数可以通过普及早期筛查而有效预防和治愈的一种癌症。一般正常的细胞到癌症发生呢，它通常需要是5到10年的时间，所以呢早期筛查可以在肠道息肉演变的关键期呢，通过简单的肠镜切除，直接把癌症的路线呢截断在原位的这样子一个阶段。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呢超过40岁就该做肠镜检查了。如果是没有结肠癌病史，推荐筛查其年龄呢40到74岁之间。其中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一级亲属小于60岁时确诊为结直肠癌，或者两个及以上一级亲属确诊直肠癌呢，推荐比一级亲属中最早确诊结直肠癌患者诊断年龄提前到10岁开始进行结直肠癌筛查。一般筛查的频率呢是5到10年一次。5到10年进行一次肠镜的检查，如果是没有检出病变的正常人呢，一般肠镜的检查间隔呢可以定义为10年，每年进行一次大便潜血的检查。如果肠镜检查发现了大于等于1厘米的一些腺瘤啊，或者是绒毛状的腺瘤，绒毛结构大于等于25%，或者呢我们病理提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其他病变，那么一般建议在治疗后1年内呢再次复查一个肠镜。如果没有异常发现呢，后续我们复查肠镜呢间隔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到3年。
1: 这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没法咱们讲那么多。那最后的时间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平时我们该如何预防啊，这个事您给我们讲一下啊。
0: 大家牢记预防是有个5字诀。吃动戒现查。吃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要增加粗纤维摄入，每天膳食纤维呢要大于等于30克。要多吃比如说蔬菜水果还全谷物，保持我们大便的通畅。要避免一些三高的一些一低的饮食，比如说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低纤维素的这样的饮食。第二个呢就是动，动呢就是我们要

0: 动起来，一般建议大家呢每周大于等于三次的有氧运动。这个有氧运动呢每次要大于等于30分钟，比如说骑车啊快跑等等，能站就不坐，能走就不成。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戒，就是戒烟。吸烟患者呢直肠癌风险呢是非吸烟者的1.5倍，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要及早的戒烟。第四呢就是限，这个限呢就是限酒，还有呢控制体重，少吃一些油炸啊、熏制啊，还有一些腌制的食品，还有一些比如说过加工的一些食品。一般呢红肉呢要建议一周呢少于500克，加工肉呢小于50克每天。第五个呢就是茶，这个茶呢就包括了我们定期的查体，还有呢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的检查。这种查筛查手段呢包括4种，就1指3检查。这指呢是直肠的一个指诊，可以发现80%的直肠癌。这个三查呢是包括粪便的检查，还有血液的检查，还有肠镜的检查。一般呢金标准就是肠镜的检查，一般就刚才我们说的建议4岁以上的务必做一次肠镜检查。
1: 说完之后我都得赶紧，我也得做一次，之前我也没做过啊，我也50岁了，必须得做一回啊。
0: 根据我们指南推荐呢是建议呢是做一次肠镜检查。
1: 做一下，他们说这个肠镜就是做完就是特别难受。
0: 现在肠镜呢就是有无痛的，就睡一觉然后呢就是做完了就行了。那么也就是说不会给大家太多的一些不适的感觉。
1: 这太好了，好多朋友可能就是都传闻都说做完之后啊这个就是特别难受，所以都不太愿意去。那现在有这种无痛的就会很好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好，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安主任今天跟我们来到直播间。大伙儿平常还是要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这个异常情况，出现了明显改变或者是持续时间长难以调整的恢复，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呢进行专业的检查，听听咱们大夫给出的建议。再次感谢安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天涯搜狗接着给您说新闻。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即将施行，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
3: 那么小朋友如果就是误食多个这样的一个磁铁男，那么可能会产生这个肠梗阻，严重的话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1: 好，接下来呢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来那个6.1儿童节啊，这段时间儿童用品进入到了消费旺季。上海质监机构近期对市场上的弹射玩具、磁性玩具以及儿童服装等产品开展了质量检测，结果显示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易脱落、磁性部件磁通量超标、绳带长度超标等安全的隐患。我们来观察一下。
4: 经检测发现，目前市场上磁性玩具安全隐患较为突出，部分磁性玩具的软性磁铁部分存在增速剂含量超标问题，另有部分小型磁性部件磁通量严重超出安全限值，一旦被儿童误吞可能造成严重伤害。
3: 这种积木，但是它里面是含有磁性的，说如果它相互吸引的纸张不超过3张的话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像这款产品呢，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吸引的时候呢，通过这个10几张 A4 纸呢它都能稳稳的吸住在一起，它的一个磁通量是超标的那么小朋友如果就是误食多个这样的一个磁铁男，那么可能会产生这个肠梗阻严重的话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4: 此外，玩具小零件易脱落仍是高频风险点。依据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婴幼儿玩具严禁存在可脱落小零件，所有零部件均需通过拉力、跌落等滥用测试。本次检测中，部分弹射玩具、捏捏乐等产品存在小零件脱落问题，容易导致儿童误食窒息。
3: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弹射物呢，它们就是我们在经过滥用测试之后呢，它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弹射头，那么这个小零件可能会被这把枪发射到小朋友的一个口中，那么产生一个窒息的一个危险。
4: 在儿童服装检测方面，质检专家表示化学安全指标达标情况较好，风险主要集中在绳带安全，如部分儿童服装存在绳带过长、绳带末端打结、附着立体装饰物等问题，在儿童活动时易发生勾挂缠绕，存在窒息跌倒等安全风险。
5: 像这种类似于汉服的一个小裙子，它在那个腰部是有这样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个绳带嘛。那么按照我们国标要求，这个腰带是不能超过36公分的，那它是有将近到了96公分，可能它会有一个绕颈的风险。
1: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将会在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对于玩具安全提出更全面、更严格的管控要求，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我们接着来看报道。
4: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覆盖更多网红玩具品类。物理安全方面，强化弹射玩具、绳环、阻燃性能等管控要求，并新增模拟食品玩具安全规范，严格禁止产生可脱落小零件。
3: 这个的是我们一个几家玩具。像这款的话，它这个外形是高度相似我们的这个食品的。我们在测试后呢，它也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小零件，并且它这个产品包装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警示说明，就小朋友很有可能误食到这个口中，从而产生窒息风险。
4: 在化学安全方面，则是大幅扩容、全面加严，增加了硼元素、甲醛、短链氯化石蜡、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等10类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大幅提升对玩具产品中化学类有害物质的覆盖类别。
6: 增加了硼元素，这个也是主要针对于水晶泥、胶泥等这些玩具而设置的。另外就是可触及塑料件当中的特定邻苯亚酸酯增速剂，这个呢由原来的6种增加到了10种。此外，新国标又设定了有害物质释放量的要求，主要是从呼吸的角度更立体、更全面的设置了这个指标。
1: 近期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加大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度，对儿童消费市场进行巡查，重点排查三无儿童产品、高危网红玩具、不合格的学生文具等违法违规商品。
4: 这两年，玩具市场中盲盒类玩具销售的比重逐渐增加，主要是卡牌和模型手办两种类型。近期，南宁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走访了多家中小学附近的文具店和玩具店，
7: 主要是检查他那个儿童玩具是不是有存在三无产品的情况，然后玩具里面有没有这种弓箭弩啊，这种容易产生伤害的这种网红玩具，如果发现有不合格产品呢，是会要求商家立即下架。
4: 巡查过程中，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提醒店家要严格核查商品进货台账、供应商资质、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内容，
7: 要查验供货商的营业执照，要查验这些玩具批次的它的产品合格证，相关的那个进货台账要存好，建立台账以后便于追溯。
4: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行动覆盖学、玩、穿、用、行全领域，严查未标注适用年龄、制假、售假、销售来源不明产品等违法行为。2025年，监管部门针对童装、玩具、童车、书包、文具等重点品类开展国家质量监督抽查，累计抽查了1561家生产销售单位的1793批次产品，并对抽检不合格产品及相关经营主体依法从严处置，全方位守护儿童学生用品质量安全。
8: 在选购儿童用品时，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拒绝三无产品；二是要查看重点标识，把好安全准入关，要关注产品的适用年龄、警示说明等关键信息，不跟风购买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网红产品。
1: 玩具呢，孩子就喜欢玩，那么玩具的安全那就不是说着玩的了，必须得加强监管，杜绝问题产品。家长给孩子买的时候，您也一定得看仔细了再出手买。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最开心了。禹城市举行了首届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让学生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运动过节。
2: 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敢打敢拼，精准传球，果断射门，用拼搏与汗水展现阳光少年的朝气与活力。
9: 能和队友一起站上决赛赛场，我特别开心。这段时间的 训练和比赛不仅让我的身体更棒，体能更好，也让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足球带给我们快乐与成长，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2: 联赛分小学组和初中组，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洛清河小学和齐鲁中学分别夺得冠军。
10: 我们学校拿下了冠军，特别的开心。这次比赛让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深刻体会到坚持与学习的意义。以后我会坚持日常训练，和同学们一同享受足球，共同进步。
11: 这场决赛队员们整体状态很出色，面对对抗沉着冷静，比赛很好地锻炼了孩子们的实战能力和心理素质。后续我们将扎实地打磨战术技巧，带领队员们再接再厉，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咱们再到东营看看，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分局邀请了30多名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走进警营，通过沉浸式的警营体验，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2: 走进东营吴越广场警务站，孩子们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帅气的特警装备、高科技加持的警用无人机依次排开，瞬间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大家充满好奇地围在装备展示区争相提问，警务站的民辅警化身讲解员逐一为孩子们答疑解惑。在装备体验环节，孩子们近距离接触了警棍、防爆盾牌、手铐等单警装备，过了一把小警察的瘾。
12: 今天来到吴越警务站，我超级开心，我看见了炫酷的警车，还有大大的防爆盾牌。警察叔叔辛苦了，长大我也要当一名勇敢的警察，保护大家。
2: 除了装备展示，警务站民警还结合实际案例，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安全教育小课堂。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民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反诈、防火、防溺水以及防拐卖等安全知识。孩子们踊跃举手，争相发言，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牢记于心。
13: 希望孩子们能在走进警营、体验警营的过程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以后我们还会定期开展开放日活动，欢迎更多的孩子走进警务站，了解警务站。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防诈骗。前不久，广东肇庆的林女士遭遇到了网络情感诈骗，差点把自己500万的积蓄全都给诈骗分子。
14: 我们收到省厅反诈中心下发的高危预警线索后，联合辖区银行进行排查，发现当事人已经完全按照嫌疑人的话术进行操作，预约支取500万现金，准备交付至嫌疑人。
15: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对陌生网友的身份说辞、置业规划、投资渠道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16: 我们到场的时候，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已被嫌疑人长期的情感铺垫攻破，他始终坚信网络恋人的虚拟人设，认为对方带他投资购房都是真实的生活规划。
15: 原来在不久前，林女士在网上收到一条陌生好友申请，成功添加好友后，对方谎称自己在某证券公司担任高管，掌握内部专属理财资源。在随后近一个月的网络交往中，对方持续不断地对林女士发送暖心话术，每日早晚定时问候。在取得信任后，对方便开始引导当事人参与网络投资，以共同规划未来生活、积累家庭资产为由，向林女士推送一款虚假投资软件，指导她在线投入资金。初期，林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多次进行充值操作，累计投入30多万元港币。
17: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额的投入，确实有点盈利，我看到能赚到钱，然后就更加相信他说的内部渠道是真的了。
15: 之后对方又以组建家庭需要买房为理由，诱导林女士支取大额现金，并要求她将500万元现金交付给特定人员，企图通过线下流转的方式实施诈骗。
17: 差点把全部积蓄转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十分的后怕，非常感谢公安机关让我避免了财产损失。
18: 当前在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打高压下，诈骗分子不断升级作案手法，逐步从线上转账升级成情感诱导、线下取现、异地流转的作案模式，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完损难度更高。
15: 警方提示，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完美人设，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以及现金寄送等异常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或到就近派出所进行咨询核实。
1: 因为痴迷练银术，一家企业外包员工张某铤而走险，多次伙同他人窃取公司的这个银汉条，累计涉案金额高达14万元。
19: 张某是海门某企业外包员工，业余爱好提炼白银制作手工艺品。去年8月，张某趁公司主管外出，竟然冒用其权限登录领料平台，虚开单据，冒领了10公斤银汉条，并以贴身藏匿方式偷运出厂。
20: 他去网上购买了一些提炼银汉条里面这个银成分的这个化学的工具药物，自己在家里捣鼓，然后将银汉条中的银字的这个成分提炼出来，自己制作一些元宝这些小工艺品。
19: 得手后，张某并未见好就收，反而再度萌生偷窃念头。同年9月，张某又以同样手法再次冒领了5公斤银汉条，并顺手盗走了一台公司的精密设备光谱仪。
20: 在李某协助之下，张某纠集赵某等人提前踩点，精心谋划，在2025年9月28日深夜潜入办公室，盗走了价值68100元的光谱仪，在简单伪装之后运出厂区变卖，瓜分了赃款。
19: 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事情很快暴露。警方以盗窃罪随后将张某等人相继抓获。由于盗窃涉案金额较大，法院最终以盗窃罪对张某等人分别判处1年9个月至3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0元至25000元。
1: 12年前，烟台莱阳市谭各庄镇的邱月梨曾经面临滞销，果农们心急如焚，他们当时呢就打了生活帮的热线电话进行求助。12年后，万亩梨园硕果飘香，秋月梨成为了富民强镇的支柱产业。从卖不动到不够卖，从零星种植到全链发展，一颗小小的秋月梨见证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1: 这个秋月梨它成熟期在这个中秋节，6至8天这个中秋节一到了，这挂在树上卖不了啊，好吃贵好吃，但是他们不认识这份梨，价格贵，着急啊，所以这就走走走花帮帮解决了。
2: 一次帮扶点燃希望，生活帮的报道让藏在深闺的秋月梨走出田间地头，走进大众视野。看到市场前景的村民们纷纷扩种秋月梨，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从最初的几亩、几十亩发展到如今全镇规模化种植，秋月梨成为村民们的致富果。
21: 这个秋月梨打开市场以后啊，果树还没成熟的话，他们就开始订货，逐年这个收入不断增加。如果没生活帮的话，这个做这个技术啊，秋月梨也不会发展这么快啊，我的经济收入也不会来这么多。
22: 在合作联社的引领下呢，我们也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对我们的果农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成立了一个技术团队，引导我们果农从蔬果、施肥、田间管理、滴灌、收获等各个环节跟踪服务指导，那么引导我们种出更多高质量果子。
2: 产业兴则乡村兴，随着秋月梨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当地政府主动介入，全程护航产业发展，从种植技术、品牌打造到市场销售，完善全产业链条，推动秋月梨产业提质增效。
22: 那么直到目前呢，全镇从事秋月梨种植的农户达到5000多户，那么种植面积将近20000亩，市场的一个总的销售额在3亿元左右。下一步我们镇党委政府正在做招商引资工作，引进这个秋月梨的深加工企业，将秋月梨的产业链更加完善。
2: 如今谭各庄镇秋月梨种植形成规模效应，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还远销海外，实现了从小特产到大产业的华丽转身，带动全镇果农持续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帮当地的朋友增加收入，这种秋月梨啊，咬一口嘴里可甜了，这个到咬到最后啊，它连那个核你把它咬了都没有碎渣，哎呀，真的是特别甜。当然了，咬在嘴里边甜，心里边那就更甜了，希望它名气更大，卖得更好。前段时间呢，南方有一些小麦种植区遭遇到了持续的降雨，新收获小麦普遍水分超标，有霉变发芽的风险，给粮食收储呢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德州五城抢抓本地麦收前窗的 窗口期，那么提前部署，主动对接，组织烘干企业承接湖北等南方省份潮粮跨区烘干业务，利用先进低温烘干技术保障了粮食的品质。
2: 在武城县最大的粮食烘干企业众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内，大型烘干设备正开足马力运转，烘干来自湖北等多地的潮粮。武城县的麦收时间大约在6月5日之后，当地组织烘干企业较往年提前检修调试设备，承接跨区烘干订单，全力保障南方潮粮处置需求。
0: 那边鸡蛋天气，老板有需求，我们及时让人过去，在那里直接收购了，直接拉过来进行烘干作业。新运呢，得及时24小时运输过来，粮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
2: 不同于传统烘干塔，这些烘干机的低温循环烘干技术可以满足不同湿度小麦烘干需求，有效避免传统高温烘干导致的面筋流失、色泽发灰等问题。目前，该企业已承接湖北等地潮粮烘干2000余吨，烘干后的粮食则在当地及周边进行直接售卖。
0: 我们这些设备的，这叫低温循环式设备。它因为它的工作原理就是一个热风，粮食循环，热风的吹热风，相当于就跟我们那种晾晒的效果是一样的。再说温度可控，所以它的这个品质是最好的，不会出现交互，不会破坏它的那种面筋质，把所有的这种设备都进行了维护，所以说他们随时过来，我们根据不同的质量随时给他安排烘干，及时处理。
1: 20年，弹指一挥间，一路相伴，一路感动，一路收获。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大家，没有您的关注和帮助，就没有咱们栏目的今天。生活帮是我们的，更是大家的。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给大伙帮更多的忙，给大伙解决更多的难题。也希望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咱们就到这儿。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FTV 回看功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生活帮阿素跟各位再见，拜拜。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3: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始增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2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早上七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9: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 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用我们的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脑血栓呐、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全部都解决了，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胡家老高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面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 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

0: 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就琢磨出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胡家老糕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就拿咱们胡家老糕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胡家老糕光疗效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胡家老糕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胡家老糕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它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胡家老糕。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胡家老高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胡家老高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胡家老高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 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

0: 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胡椒老膏，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胡椒老膏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他的病，您像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到老了就爱念旧，总想着以前的事儿。我90多岁的人了，小时候的事儿啊，那是记得一清二楚。我们那时候的人呐，和现在的人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人活得很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您家里困难，也没有人笑话您，还能帮您。老话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可。

0: 真是这样。记得有一回，我和我父亲去我姑姑家，给姑姑送胡家老糕，路上遇上一个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满满一车的粮食。那时候装粮食的全是麻袋，和现在的编织袋完全不一样。麻袋是用纯麻做的，耐磨还透气儿。这个车呀，路上一颠，掉下来一麻袋粮食。那个年代，一麻袋粮食整整180斤，相当值钱。我老父亲让我绕小胡同追这个车，他在那看着这袋粮食，追了能有20多分钟。我给这个卡车拦住了，告诉他粮食掉了。这个司机呀，专门拿了一盒大前门给我父亲，说多亏你们了，丢这一袋粮食得赔1个月的工资，弄不好还得受个处分。就这么一件小事儿，我现在还记着。我父亲当时就告诉我，人这一辈子，衣有三不穿，钱有三不挣。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给大家伙讲讲，有三种衣服不能随便穿。过去那个年代穷啊，总是碰上发霉的衣服，这种衣服细菌多，味道大，别人都离您远远的，所以发霉的衣服不能穿。第二个，别人的衣服也不能穿，怕沾染晦气，而且别人的衣服大小没有合身的，穿上去不是大就是小，让人看了笑话。第三个，就是紧身的衣服不能穿，这种衣服太紧，容易导致血液流通不顺畅，人爱得病。还有三种钱不能挣，第一个是不挣偏财，别人送礼的财，坑蒙拐骗的财不能挣。第二个不挣横财，这个横字儿和顺是相反的，您去挣横财，您就会诸事不顺。咱们可以挣钱，但是要依规以礼，不能挣那些不义之财。第三是不净之财不能挣，就是不干净的钱不能挣。过去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挣钱，这样揣兜里心里也安稳。我老父亲这一辈子没干过出格的事儿，就是踏踏实实的看病，守着胡家老糕。别的人家做糕坊，没有人看着熬高的大锅，熬到时候了，一装罐完事了。但是我老父亲信不着别人，必须自己看着。只要是熬胡家老高，10几口大锅就眼睁睁在那盯着，5、6个伙计都必须在现场跟着，拿着桑木做的脚棍， 搅和药汁儿，我老父亲看锅里的膏方颜色气泡闻药香味儿对不对，差一点都不行。胡家老高熬制讲究特别多，差一分火候膏太嫩，药劲儿进不了脏腑筋骨，过一分火候膏就老了，药劲儿就没了。我老父亲常年熬胡家老膏，一身全是胡家老膏的味道，离老远都能闻到。他这一辈子活得非常简单，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想也不参与，就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给患者看病。我老父亲啊，影响我这一辈子。人这一辈子活来活去，最后活的就是一个返璞归真，越简单越好，欲望越少越好。人就两只手，您拿不了多少东西，拿得了金镯子，就拿不了玉如意。别总想得到太多的东西，不属于您的，您想要也要不来，简简单单最好。我们总管老人叫老小孩，不是因为老人智力下降了，而是活明白了，感觉还是简单一点好。小孩子活得简单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闷了就出去玩，受委屈了就嚎啕大哭，什么东西都不装在心里。您看孩子他就不爱得病。人老了要想不得病就得有这个劲头。您就像我一样，每天喝二两烧酒，弄一碟花生米，拍个黄瓜，一顿能吃两张大烙饼，每天再吃几口胡家老糕，养养身体，简简单单，啥也不想，这么活着才得劲儿。我老父亲教给我的这些东西，怎么做人，怎么治病，跟了我这一辈子。在做人这方面我只能学个80%-90%，但是在胡家老高治病这块我是完全按他教给我的去做，去给大家伙治病。别的我保证不了，但是您要问现在吃的胡家老高和我老父亲那时候的胡家老糕是不是一模一样，这我能保证。说实话现在提纯技术更好了，药劲儿比那时候要强很多，所有咱们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您就放心吃，按时吃，大夫踏踏实实看病，患者踏踏实实吃药，病就好办了。这些年啊，对于胡家老膏效果这块我考虑的其实并不多，因为那么多患者病例在那儿放着呢，不用我多说。我就一个想法，您无论是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失眠、 哪哪都疼，无论是什么老年病，您如果想吃胡椒老糕，得让您能吃得上。早些年我们胡椒老糕产量有限，产不出来那么多，经常缺货。先不说这制作工艺的复杂劲儿，就是这药材就是个难题。我们家有一句话，药非其实，其性不纯，其效必逊。什么意思呢？药不是说哪个产地好就行了，还需要看节气，过了天时药效就打折扣。所以我们采购药材是最烦心的，必须是好的时令药材，价格上还得控制，不能让胡椒老糕的价格上涨。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价格一直在涨，但是您看胡椒老糕从来没涨过一分钱，这是因为药厂一直在压缩利润，已经差不多到临界线了，不能再往下压缩了，这是实话。药厂还得生存，还得养活那么些人，很不容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赔本赚吆喝的事儿，得让药厂生存，胡家老高才能传承下去，大家伙才能有药吃。所以这个中药材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考虑的很多，出一点问题，整个胡家老高全国的供应就出问题了。再加上我对制药工艺要求严格，必须做出胡家老高的老药劲儿来，药厂的产能也有限，没有那么大规模，所以有一段时间胡家老高经常供应不上，患者总打电话催。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当时的产量就那么多，我们还要保证品质，实在是不够用。那时候总有患者来找，也有熟人朋友来找，希望能给个方便，想插个队买胡椒老糕，我从来都是拒绝的，为此还得罪了不少的人。大家伙都在按顺序排队，您突然插进来了，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就有一条规矩，病情严重需要马上医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优先照顾，其他的患者只能按顺序去排队。这两年 胡家老高生产线扩大了，产能上来了，药材供应也相对稳定一点了，按理说应该够用，但是患者也跟着多了，成倍增长，很多都是吃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介绍来的，人越来越多，胡家老高还是偶尔不太够用，但总体上来说基本能满足大家伙的需要，偶尔出现库存紧张的情况，大家伙也别着急，早晚能吃到。我的心愿就是这个，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不能耽误大家伙吃药治病，这是我做药的初心。大夫和患者之间啊，现在我们都说是医患关系，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儿，都是普通人，只不过做的行当不一样，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大夫和患者就讲两个字儿，情谊，把这两个字儿学明白了，用明白了，医生和患者就和一家人一样，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和我父亲学医那时候，遇上急症的，人动不了，我老父亲就背着药箱，带着我直接去患者家里，上门也不向患者多要一分钱。我们家药铺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全让我们俩走遍了，没有不认识我老父亲的。有的时候中午了，都有人抢着留我们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就别提了。有的病人家里穷，拿不出来药钱，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句话，先治病，钱的事儿再说。现在我手里还有不少当时患者的欠条，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都发黄了。我老父亲那个时候从来不和患者去催这个钱，他总说治病救人是积德，盯着那点钱心就窄了。当时街坊邻居信任胡家老高，信任我父亲，其实一半信的是药效，另一半信的是这份情谊。后来我把胡家老高这个重担扛下来了，时代变了，但是咱们这份心没变，全国各地的患者信任胡家老高，有这份情谊，咱们呢凭良心做药，患者呢踏踏实实吃，把病快点解决掉，各干各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咱们治病啊，把精力都放在病上，用对方法全力去治，这个病才能好。否则您看这个方法好，去试试，吃了几天又看那种方法好， 再吃几天。过去老话讲，熊瞎子掰棒子，掰一穗扔一穗，最后忙活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找对方法了，别想太多，一条道咱们给他走到天亮。人这心里啊，别装太多的东西。您看，很多人过日子，家里的东西是越过越多，各种各样的物件，屋子里都摆满了，窗台上、门后面、走廊后，哪哪都是，想扔了舍不得。心里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结果一年两年都用不上，东西越堆越多，环境越来越乱，心情也烦躁。您要想心里面敞亮，您把不需要的全给它扔掉，有舍才有得，您心情才好。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您认准一个方法，您说用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方法也好，您觉得这个方法好，您心里就别三心二意，您坚持下去，您才能收获成果。别的方法我没话语权，我们胡家老膏呢，是用本源疗法给大家伙治病，恢复您五脏六腑的功能，打通全身气血运行，让您四肢百骸都得到濡养，一点一点的恢复，正和病一起解决。这就和种地一样，田里的玉米苗叶子都枯了，可能是有虫子了，先打一遍杀虫药，把害虫杀掉，然后最根本的上化肥浇水，这样玉米苗壮实了，最后才能长大，结出玉米来。吃胡家老膏治病也是这个理儿，让您身体壮实了，五脏六腑气血经络都恢复恢复。但是说的容易，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人一旦病了，病沾进五脏六腑了，你想让他们出来，吃的药药劲儿小了，出不来，所以很多人得了病，一碗一碗的药吃也治不好。胡家老膏就是有一股子猛劲儿，怎么做到的？除了药材，熬制手段不一样，主要是做膏药材的用量有讲究，其实最终就是在这个量上配比做好了，四两拨千斤。胡家老膏呢，劲头比别的膏方大，就是药材的用量有说到，您每天按时点吃，胡家老膏的力量深入五脏六腑，给您丈夫加把劲儿，恢复一下活力，一点点的把病邪逼出来。当然啦，也不可能吃完就好，需要一些时间，等药物浓度够了，力量聚集起来了，就会看到大的变化。这世界上万事万物 都讲一个理儿字，大夫给人治

0: 病，要是不把医理搞通，只会死记硬背方子，那最多也就是个超方将，不算是真正的大夫。大夫看病啊，不管病人是什么状态，什么病，您把治病的道理搞明白了，再用上好药，病就解决掉了。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满天的星星，您盯住一颗北极星，其他的星星就好找了。治病就是把理搞明白，治疗起来也就简单了。症状再多再复杂，大的病因就是一个，身体里平衡打破了，五脏六腑哪哪都不对，自然您的身体就出问题了。您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该啥样就啥样，这病慢慢就好起来了。治病啊，很多人都糊涂，找不到根本，找不到这个理字在哪儿。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渴了喝，饿了吃，累了歇，困了睡，这是人之常情。可是现在您看，有一些糖尿病人，天天想着降血糖，一天走好几万步，累得够呛，不知道休息一下，饿了也不敢吃，还大把大把的吃药。您不吃饭，超量运动，五脏六腑全受伤了，身体全搞坏了，糖尿病并发症就全来了，得不偿失。还有很多人得了病，不找原因，不看最近饮食起居哪里出毛病了，先往医院跑，先抽血，再做 B 超，不行再上个 CT 磁共振，让指标吓得够呛。其实有些指标高，就是一时性的。人呐，身体里就是一个大自然，阴天下雨是正常的，过去就好了。您要是害怕，所有手段全用上，那咱们身体自己功能就破坏掉了，以后病会一个接着一个来。您看，很多小孩子四五岁爱吃凉的，吃冰糕，喝凉的饮料，造成脾胃不和，厌食了，用点中药暖暖胃就好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四处检查，大把吃药，本来脾胃就不好，再吃就吃坏了。所以我们治病啊，一定要了解治病的道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王金陵抓住铁拐李，剑压脖项，就要杀他，把铁拐李可吓坏了。
6: 姑娘，饶命啊！姑娘，我犯了什么法了？别吵吵，
5: 要死要活，你得听我的。要活，把爱虎给我放出来；要死，我现在就宰了你。哎呀，铁拐李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寨主的女儿要放爱虎，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又一想，管他呢，我这条命是吃咸盐长大的，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了。哎，小姐，只要您饶了我，叫我干什么都行，快，不准声张。哎，这铁拐李镇定镇定，把衣服拽拽，转身往回走，王金陵在后头跟着他，恐怕这小子有变化。这就来到八卦石牢的第三号，因为这个铁拐李啊，专门负责看押爱虎，钥匙就在他身上，他来到这儿，谁能拦他呢？铁拐李看看左右没人，稀里哗啦把钥匙拿出来，把象鼻子大锁打开，用手一拉着铁栅栏门，嘎吱，这过得当当当当，开开之后，他回头看看王金陵。姑娘用手一推，把他也推进石牢。恐怕他在里边按下绊子。王金陵小声跟他商议：“铁拐李，你帮了我的大忙，但是……”帮忙得帮得底，你先受点委屈。
6: 姑娘，我
5: 吵吵宰了你，趴下。哎，铁拐李乖乖地趴下了。王金陵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飞抓百炼锁掏出来。这个百炼锁上头有一丈多长的绒绳，麻尖头拢二倍，把铁拐李给捆上了，怕他吵吵， 把他的敌意